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举行间接会谈，美称进展顺利，伊指责美违反备忘录承诺。海湾国家欲单独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风险瞭望，解放军在我黄岩岛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人民海军如何在自家院子里练兵？
0: 从大幅上涨到持续下跌，黄金行情反转，为什么各国央行还在持续买入？普通人应该跟着央行抄作业吗？
1: 暑期档票根优惠活动不断，联动效应凸显，一张票根怎样串联起电影与山水？
0: 从抢订单到抢专利，解压足球走红背后，义乌靠什么抢占新消费赛道？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今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已确认又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624地震中遇难。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天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295人。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1号表示，在当天与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3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1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加里巴巴迪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他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号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他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葡萄牙政府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

0: 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葡萄牙内政部长当天称，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科特迪瓦新闻部长1号表示，今年雨季以来，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的连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塌方和内涝等自然灾害，已造成59人死亡。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成功晋级16强。比利时队在加时赛阶段点球绝杀，从而以3-2的比分战胜塞内加尔队，晋级16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双1/4决赛中，中国组合王艺迪、陈毅和王曼玉、蒯曼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成功晋级女双4强。男双1/4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袁立岑战胜印度组合，晋级4强。清晨结束的一场混双1/4决赛中，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3-2逆转战胜跨国组合勒布伦、大藤沙月，晋级4强。女单赛场，秦宇轩战胜中国香港选手，晋级16强。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当天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
3: 此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于多哈举行了3方会谈。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
2: 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还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他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他同时澄清称，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没有在多哈举行会晤。
2: 而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据了解，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
3: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
2: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号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梳理。
4: 自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 伊朗与阿曼已经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宜。之后，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格尼尔·托尔表示，美国的信誉已经大幅下降，而且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他说，海湾国家现在的想法是，他们需要自主与伊朗达成共识，如果海湾国家最终单独与伊朗敲定协议，也不足为奇。6月26号到28号，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交火，国际危机组织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负责人亚斯明·法鲁克认为，即使没有近期的冲突袭击事件，海湾国家也早已在为局势可能无法恢复如常的情况做准备，他们将在地区对话进程中主动采取行动。报道称，预计沙特阿拉伯将在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相关会谈的举行，凸显该地区正在摆脱主要依赖美国的局面。伊朗方面也指出，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在下降。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3: 此外，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
2: 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范围权限的特权。
3: 7月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应有关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应该早日解除，希望美伊双方共同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推进谈判，推动伊朗问题早日实现全面政治解决。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热浪席卷多国，导致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 79% 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者罗琦。
5: 极端天气会对数字基础设施造成重大影响，因为这些运营商必须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中的芯片能够持续稳定运行，不会出现中断。2022年，我们曾亲眼看见这一情况，当时热浪来袭，谷歌和甲骨文宣布其位于伦敦的数据中心因冷却系统故障而遭遇了运行中断。在美国，数据中心正越来越多地迁移到郊区和较为偏远的地区，因此他们也有遭遇龙卷风和强风的风险。
4: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三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 罗奇。
6: Data centers need a lot of energy.
5: 数据中心需要

0: 量的电力，恰恰在电网供电量可能是最少的时刻，因为人们正在使用空调设备，这会给电网带来额外负担，从而对数据中心造成干扰。
1: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一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4%。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4: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过去三天云南、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频繁，未来这一带降雨继续的同时，华南地区受到南海热带系统的影响，风雨也会增强。那今天在安徽西部、江苏南部、河南东南部、湖北的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云南的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明天这条强降雨带依旧会从云贵一直贯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要警惕强降雨的叠加效应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与此同时，明天在广东中南部、海南大部等地也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广西中东部的雨势也会显著的增强，而且沿海一带的风也会不小。这主要是因为南海热带低压会逐渐发展加强为台风，将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后天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的减弱。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的朋友们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而在北方，近两天东北一带的降雨也会继续，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今后几天西北、华北、黄淮的很多地方高温将会迅速的发展，其中新疆吐鲁番的最高气温甚至会向当地历史最热记录发起冲击，那今天呢将会达到49度。而郑州、石家庄未来会有连续的高温，石家庄后天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都要做好防暑。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刘磊。
3: 好的，李可亮。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近日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战区部队持续加强巡逻警戒，有力应对了各类侵权挑衅，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3: 此次多兵种常态化实弹警巡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人民海军又是如何在自家院子里练兵的？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冬雨的报道。
6: 保持跟踪，下场目标态势，
7: 前方动摇，注意前方空情，调整编制位置。
8: 前方动摇，收到。
9: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延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8: 目标已距离。
6: 收到。
7: 二号，第一次飞这么远，什么感觉？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
10: 南海深处黄岩岛上空，多型战机组成编队巡航，海面上多艘军舰列阵警戒。什么是战备警巡？军事专家李亚强曾任护卫艇艇长等职务，作为一名曾经多次在一线执行任务的老兵，他对此有着切身体会。他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这并非临时性任务，而是人民海军常备不懈的日常战备。

0: 备勤务。
1: 战备警巡呢，这是我军的一种常备的一种战备状态。我过去在一线工作的时候，这种战备警巡、警戒、巡逻这种任务是执行的很多，我们叫它日常战备勤务。因为为了防止我们的海疆遇到各种可能的侵害，或者有什么不明情况，我们都要及时的处置和应对，它就是实战。巡逻本身是一个战斗任务，在通过机动发现海面上的可疑情况，发现可能来袭敌方目标，然后呢对其进行打击，这就是巡逻的意义，不是简单的在海上转一转。
0: 此次战备警巡出动了轰 6K 轰炸机、歼16多用途战机、空警500预警机、高新6号反潜巡逻机以及054A 型和056A 型护卫舰。李亚强认为，这次看似杀鸡用牛刀的阵容，实际上体现出练兵的深意。
1: 南部战区这次派的兵力呢，有些人感觉呢就是杀鸡用牛刀，我的感觉呢更多的就是为了练兵，利用战备警巡的机会练联合作战。因为轰六嘛，一般现在都是在空军的编制里头了，不在我们海军的序列里了。那么在组织指挥呢，这就是跨军种的行动啊。我们虽然反潜机研制了很多年，但是真正要一块协同训练、协同作战，对于我们海军来讲，还是相对比较新制的这样一种战斗力。054啊、056这样的这种担负日常战备勤务比较方便的这种护卫舰艇，
0: 不管是轰六 K 和歼16，还是预警机和反潜机，这些不同军种的装备要在同一片海空域实现协同，都是对跨军种联合作战组织指挥能力的考验。李亚强指出，随着岸基航空兵飞机性能的提高，中国空军完全有能力覆盖整个南海海域。
1: 随着岸基航空兵飞机性能的提高，不管是轰六这样的中型轰炸机，还是像我们歼16，它的作战半径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南沙岛礁的机场非常先进，我们民航机都可以在上面着陆，更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些飞机了。我们岸基的航空兵力已经完全能够覆盖整个南海海域了，完全可以控制住。
0: 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发布的视频公开了反潜机内部工作的画面。菲律宾没有潜艇，那我们派反潜机干什么？李亚强，
1: 反潜机本身的功能呢，最主要的是用于反潜，发现敌方的潜艇，发现其他可能的兵力。打个比方说，跟他有共同防御条约的一些西方国家，甚至最近走得比较近的，像日本海洋自卫队，他们会不会搞这类活动？这个时候都需要用反潜机来有及早发现、及早的应对。
0: 在公布的反潜机舱内画面中，一句保持跟踪下场目标态势的指令引人关注，指令传给谁？视频随后就出现了具备反潜能力的054A 型、056A 型导弹护卫舰。这个细节的背后，恰恰体现了我军联合作战能力的提升。
1: 他给舰艇发送这种信息，因为他不简简单单仅仅是通话来完成的，很多很复杂的态势是要通过数据链把大量的包括图像的、光学的、雷达的各种信号都要传递下去，所以下船的渠道畅通不畅通、通信手段保障的好不好，这对于整个战场信息交流的可靠性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现在他已经表明，我们的联合作战、协同作战在海上综合的作战的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日常勤务中紧密协同的这种程度，表明了我军在联合作战中的已经达到了一种常态化的状态。这个对于我们军现代化水平来讲，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的进步的标志。
0: 情报共享已经不是靠嘴说，而是靠数据链实时传，这意味着从发现到打击可能只需要几秒钟。当然，除了看不见的数据链，还有另外一个看得见的细节，那就是舰艇甲板上官兵们戴着一个特殊的面罩，这不是普通的口罩，也不是防毒面具，而是阻燃面罩。过去我们只在消防演练中见过，现在它成了日常执勤的标配。一个小面罩能说明什么呢？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这背后是人民海军防护理念的根本转变。
1: 过去我们打仗的很多活动都是在舱面里头，现在我们基本都是在舱内，对空弹也好，对反舰弹也好，反舰火箭弹也好，随时发现你情况自动发射，那你甲板上要有人，直接会影响到或者伤害人，人都转到舱里，一旦有任何可能的战损引起火灾以后呢，这对于整个舰内封闭空间的人的生命安全会构成非常大的威胁，很大一个程度就是窒息问题。 现在配备了就是这种专用的面具和组成的服装，还有那种地形环视的这种消防设备。这个表明了我军防护器材的水平上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日常的训练中实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可靠的一种操作流程，尽管它很小，但它反映的内容还是很深刻的。我们的战备水平，我们的损管能力，我们的消防防护能力都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这么一个水平。
0: 反潜机、数据链、阻燃面罩，从天上到海面再到水下，每一个维度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这套组合拳练的不是一时之功，而是整条作战链条的咬合，是整个作战体系的提升。这次战备警巡到底释放了什么信号？
1: 首先一个，我军的联合作战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所使用的兵力已经构成了非常杂的作战系统。其二，它出动的并非是我军最强的作战体系，也就是说我们动了动小指头已经对潜在的敌手构成一种碾压式的威胁。第三，我们的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常备不懈，在任何执行战备任务过程中也是我们最好的训练机会。我们的部队训练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状态。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受地缘局势缓和、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近来持续震荡下跌，整个六月下跌幅度超过11%。截至六月底，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与今年一月底的最高点相比，更是跌去了近30%。
4: 从过去两年的持续上涨到今年一月份触及高点，再到近半年以来的震荡下跌，黄金价格走势的转向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但是另一方面，世界黄金协会的调查显示，未来各国央行还有意愿继续增持黄金。涨的时候买，跌的时候也买，各国央行为什么会考虑继续购入黄金？普通投资者又该不该跟进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福佳欣的报道。
5: 6月30号，国际金价盘中再度失守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6月30号，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相比今年一月份已经下跌近30%。这轮黄金下跌驱动的因素是什么？黄金分析师蒋舒表示，这是受到美伊冲突、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6: 就是原本金价在跌创新高以后，市场也预期它会回调，但那个回调呢是技术性的回调，时间和力度都不会有现在这么大。但是呢，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出现了原油价格相比于去年的较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从油价到通胀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这就使得今年大家看到的金价的回调，从原先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前的技术性回调，变成了一个有中期的基本面链条支撑的回调。那么这样一来，时间跟力度都会超出今年年初美伊冲突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市场的预期。
5: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此外，该协会最新发布调查显示，受访央行中45%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自身黄金储备，89%的央行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专家表示，央行购金是战略性的长期行为，与中期金价波动不在同一维度。
6: 就是央行购金呢，是过去的10多年来这个全球黄金需求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高度关注啊。但是呢，我们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央行购金它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性的长期性的行为啊，也就是说它会不断的在自己的外汇储备中适度的增加黄金的比例，这是一个持续的长久的过程。
5: 广东省黄金协会副会长、首席黄金分析师朱志刚解释，
7: 那个央行购买黄金不是说为了这个买的这个有多低这个价格，更多的是一个储备的一个多元化。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能分摊成本，对，让本国这个货币的能够有黄金的这种支撑，这样的话呢也是央行买入的一个逻辑啊。
5: 国际黄金价格的暴涨暴跌同样也对国内黄金市场带来影响。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价格在今年一月份曾来到了1256元每克的价位，各大金饰品品牌的首饰黄金价格每克超过1500元，而7月1号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市场的收盘价已经不足870元每克。朱志刚指出，展望下半年黄金走势，关键要看几个核心因素，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对黄金支撑作用，央行购金需求以及个人需求，当然还有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有多少。
7: 下半年的话，如果金价比如说跌破4000之后，在3900附近有一定支撑的话，那么下半年我们认为金价还是回到4300以上或者4500都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我们主要是看这个利多的因素啊，这个影响，但是呢这种震荡波幅会加大，那么震荡会加剧，大家一定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判断啊。
5: 面对金价剧烈波动，普通投资者要不要抄作业跟着央行买黄金？蒋叔表示，
6: 盯着央行买啊，这个从黄金的保值功能角度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有消费者你的投资框架是比较短的，从以往的历史数据来看，它和央行购金呢没有构成很强的相关关系啊。所以对于这部分消费者而言，你主要还是要关注第一原油价格，同样呢也就要关心美国的通胀数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8: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金融圈里很热，但是普通人听着可能有点懵的词，叫做隔夜逆回购。事情是这样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此前发布的通知，6月29号，央行开展了3000亿元的隔夜逆回购操作，第二天又开展了6000亿元，一个新的政策工具，两天投放了9000亿元。这个隔夜逆回购到底是什么呢？银行之间每天都有钱多钱少的时候，有的银行今天收到的存款多，钱暂时用不完；有的银行今天需要放贷款，手头的现金不够，那缺钱的银行就找有钱的银行借，这叫做银行间的拆借。但有的时候整个市场都缺钱，谁也借不到，这时候就需要央行来出面了。央行把钱借给缺钱的银行，银行拿自己手里的债券做抵押，之后再把钱连本带息还给央行，这个过程呢就叫做逆回购。说白了就是央行向市场投放短期资金的一种方式。那么隔夜逆回购的隔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资金只借一晚上，只隔了一个夜间，今天借明天还，期限只有一天。那有人要问了，央行不是早就有了7天期逆回购吗？还有14天、28天之类的，为什么还要再加一个隔夜的逆回购呢？举一个不太严谨的例子，这就好比你去菜市场买菜，原来啊只卖大包装的，一买就是7天的量，但是现在呢，你只需要吃一顿饭。买7天的量很不划算，也不灵活。央行原来主要的逆回购工具就是7天期的，一次借钱期限是7天，但是银行有时候只是今天临时缺钱，明天说不定就能补上。7天时间太长，只需要借1天就够了。那隔夜逆回购呢，就是那个小包装的白菜，只需要借一晚，更灵活更精准。新增的隔夜逆回购可以更好地满足金融机构多样化的流动性需求。其实这不是央行第一次碰隔夜这个词儿，2024年央行就设立过临时隔夜的正逆回购工具，但那个是临时的，不是常用的。这一次推出的是常规的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换句话说，以前是特殊情况偶尔用一下，现在呢变成了工具箱里的常备工具。那为什么要选在6月底的这个时间点推出呢？简单来说，6月份是信贷的大月，银行忙着放贷款，钱就更紧张了，银行体系面临着不小的流动性的压力，这时候推出隔夜逆回购就像天旱的时候下一场及时雨，精准的给缺钱的银行补流动性。 这个新工具对于咱们普通人有什么影响呢？它会通过一条看不见的链条悄悄影响你的钱包，比如说理财和存款收益，甚至影响金融市场等等。当然也要提醒一句，专家说了，这次操作更多是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和细化流动性的管理。新工具刚落地，央行甚至也没有公布具体的操作利率，未来怎么走还需要边走边看。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新闻纵横。

0: 票根去打卡真实的取景地，一张电影票就这样把银幕上的故事与现实中的山水连在了一起。
1: 连日来，多处实景取景地同步迎来客流增长，影视赋能文旅的联动效应愈发凸显。一张票根如何串联起电影与山水？电影家又怎样持续激活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3: 这就叫做
4: 别太忙。
5: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30000中央红军深陷400000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声东击西的战略智慧，四次横渡赤水，层层破局突围，最终扭转被动战局，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影片上映以来，连续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6: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生活来之不易。
7: 不要铭记历史，要始终想着先辈们的这份初心，以后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就要不畏惧困难，勇往直前。
8: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还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9: 真的好感动，眼泪没停过。
5: 该电影在贵州赤水、四川古蔺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连日来，银幕热度没有止步于影院，顺着赤水河一路向外蔓延，贵州、四川古蔺等战役旧址实景取景地游客量环比大幅攀升。在遵义会议会址，不少人因观影专程前来开启红色之旅。
10: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5: 受影片热度带动，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古镇、娄山关景区游客量迎来明显增长。娄山关作为影片核心战争取景地，今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当地打造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娄山实景，完整还原险峻山地地势。不少看完电影专程前来的游客表示，亲身站在群山之间，才真正读懂当年红军行军的万般不易。
11: 这次来了之后，这些朋友就会觉得，这个地势险峻，就更能理解先辈们当时的这种不易吧。
5: 四川省古蔺县委书记赵元华告诉记者，当地依托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核心渡口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把书本里静态的战斗故事变成游客可沉浸式参与的动态体验。
12: 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5: 随着电影四渡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电影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不少观众对影旅联动优惠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13: 对省外的游客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能够推进本地的文旅发展，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14: 拿着票根去游玩还有很多优惠，非常实用，很希望观影之后去四渡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游玩。
5: 一马游贵州平台相关负责人鲍岗告诉记者，
15: 电影上映以来，后台累计领取权益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5: 在黄果树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观察到，短短10分钟内就有7-8组游客通过票根联动政策免门票入场。景区相关负责人沈晨介绍，
16: 黄果树、龙宫、天龙屯谱、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为景区持续注入影视 IP 带来的文旅新活力。
5: 云南观众郑明翰第一时间进行了体验，提前在一马游贵州小程序上预约，刷脸即可入园。
17: 通过短视频了解到这个活动，上映第一天就看了电影，还能免费来玩，上传票根在小程序上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8: 生活要健康。

0: 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还记得那款从设计上到上架仅用了48小时的解压足球吗？它短短几天就积攒了30万份订单，火爆全网。这种义乌速度也征服了无数网友。而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的球迷周边产品出口热度也在持续。
4: 从过去的拼价格抢订单，到如今的拼设计抢专利，义乌球迷服赛道的商家正在为自家设计穿上知识产权的护身符，而这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路径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义乌台记者胡聪聪、何尼卫的报道。
5: 像西班牙、巴西都卖得好的，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多的。当然墨西哥作为东道主，球迷还是非常狂热的，卖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6: 温从建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5: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小单快返的这种特别多。
6: 要做好世界杯生意，自己得先成为球迷。温从建说，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5: 我们是先做预判，因为一年之前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还没确定，我们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100%，但90%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计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胡夫金字塔这种元素；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6: 比起球衣设计，更要牢牢攥在手里的是知识产权。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顺利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
5: 因为市场大家产品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为了在竞争中有优势啊，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6: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7: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6: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打出，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30分钟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8: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6: 截至今年1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这个夏天，义乌商人正在用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世界杯生意。当小商品配上了知识产权护身符，义乌制造不仅能卖得多，更能卖得贵，卖得久。 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体坛，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有关本场比赛的最新赛况以及出现形势，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来介绍一下比赛的最新赛况。
9: 好的，主持人，就在我们连线接进去的这一刻，美国队进球了。现在的场上比分呢是美国队1-0，暂时领先波黑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粒入球的过程啊。比赛进行到第44分钟，当时呢美国队中场是一次反抢，直塞渗透，这个球呢应该是来自贝尔曼的内顶，之后呢被后卫碰了一下，这个时候巴洛贡非常机警的出现在禁区前沿，他穿上领到球之后左脚推射，这个球的射门难度其实还是挺高的。如果从电视的转播画面来看呢，有三位波黑队的球员围在巴洛贡身边，但是他最终还是把这个球出来了，而且是直挂网窝。那么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其实美国队就是抢开局啊，头号球星普利西奇在左侧比较活跃，但是波黑的反击也非常犀利。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的时候，波黑队就连续获得了角球机会，也给美国队的门前制造了一定的威胁。刚刚也是给大家介绍了，波黑队的球员他的身高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几乎所有人都在1.85米以上，所以他们获得这种角球机会的时候非常容易抢到第一点。那么一波回来之后呢，其实波黑又会继续回到对方的进攻三区东窗防守。上场补水时间的时候，其实波黑队虽然只有一次射门，但那次射门射正了。这场比赛其实我比较意外的就是他们打的并不保守，基本上跟住了美国队的转换的节奏。补水时间结束之后呢，其实我觉得美国队还是继续打快速打转换。第28分钟的时候，他们当时也是有一个机会，当时呢是他们的队长普利西奇得到球之后，塞到左路也是给巴拉贡突入禁区对抗了一下，这个时候他是在禁区内倒地，但是裁判表示没有犯规。31分钟的时候呢，美国队也是前场断球，巴拉贡是禁区的右侧接球推射破门，但是裁判立刻举旗，这个球呢他确实是在越位的位置上。那么经过整个一个上场的努力，巴拉贡的三次绝对的机会终于转化成了一粒入球。现在呢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美国队呢还是1-0领先波黑。主持人。
4: 好的张文。
10: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赛后挪威队球员与球迷再度上演维京划船式的庆祝，中场哨响，挪威队球员席地而坐，队长厄德高敲响大鼓，现场所有人跟着鼓点同步摆动双臂，整片红色人海一同起落，这座球场瞬间变成了一片破浪前行的维京舰队。
4: 但这颇具鼓点意象的庆祝动作其实并不是什么历史悠久的传统助威方式，而是近年来才被发明出来并广为流传的。当球迷从观众变为赛场景观的一部分，一场关于看台文化的解构是如何在世界杯的聚光灯下悄然上演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达拉斯向您问好。想先和您显微一下和挪威球迷一起在看台上划船的氛围感，就像当年的冰岛吼一样，挪威划船的现在成了本届世界杯最出圈的短视频梗。和一个挪威球迷聊天，想问问他这个 RO的来历到底是什么，它和北欧的航海文化呀，挪威擅长的奥运项目啊都有什么关系。这一打听我才知道是我想多了，挪威 RO 并不是什么历史悠久的助威方式，它在看台上的出现甚至连一年都不到。其实这些年呢，挪威本土最大的球迷组织一直在构思一个属于挪威的辨识度极高的看台仪式，趁着挪威时隔多年再次进入世界杯正赛得展示一下子。一位呢叫做奥勒·弗勒伊斯塔德的普通球迷就提出了这个划船的创意，在世界杯开赛前挪威3-1击败瑞典的热身赛上，球迷们才第一次在正规的体育场上整齐划一的模仿划桨，露了一手，哎，效果不错。发现了维京肉原来是一个现代发明啊，不得不说我有点小失望。于是呢我就怀疑起了冰岛战吼，这一查发现果然也是一个假古董， 冰岛国家队的球员阿纳松2016年欧洲杯之后就公开坦白了，说这完全是个新事物。

0: 在2016年的欧洲杯之前，我们所有的球员压根就没有见过这个动作，也没有听过。冰岛球迷组织的负责人后来透露啊，维京战吼在冰岛的落地起源于2014年的一次苏格兰客场之旅。当时呢，冰岛的俱乐部斯塔亚南在欧联杯的资格赛当中客场挑战苏格兰的马斯维尔俱乐部。这场比赛里呢，人家苏格兰球迷在看台上展示了一种节奏由慢变快、双手高举击掌的助威方式。冰岛球迷当时就看呆了，觉得这太震撼了，于是就把这个动作打包带回了冰岛。更逗的是，那种配合击掌发出的粗粝的低沉的吼，这个声音的灵感甚至不是来自维京人，也不是苏格兰传统，它是2006年好莱坞电影《斯巴达三百勇士》里斯巴达国王带领士兵高喊的战吼。事实上啊，全球的看台文化都有一个所谓的复印机效应，一旦一个新发明火了，它就会迅速的被其他国家的体育文化吸收。在现场看世界杯，我有一个越来越突出的感受，那就是看台上的球迷已经从观众变成了景观的一部分。在今天，它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与社交网络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的景观。比如今天我在 AT&T 球场看到了两大两小金色头发穿着红色衣服的球迷，本来想问问他们从挪威哪儿来，结果这家里的爸爸笑着跟我说，我们就住在德克萨斯。突然他就把金色的头发给掀起来了，里面是一头可爱的还有点秃的棕发。我这才注意到，好家伙，这一家子都是穿着马甲的美国人，搁这 cos 哈兰德呢。看热闹的人一多，你就会发现本地群众到底在看什么。科特迪瓦对下半场扳平内力入球，迪亚洛脚下生花爆射入网，那球精彩极了。但我跟你说，我旁边的大哥是一点都没看见，他还问我说刚才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时候正在忙活着拍我们看台右上角挪威球迷的看台。原来啊，在这个世界杯的看台上，真的是那句老话，你在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起到5号在北京举办。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与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1000余位重要嘉宾交流互鉴，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共享、数字治理互信。今天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中国气象局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6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7月气候趋势预测及近期防汛救灾气象服务提示等。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到明天，我国多地暑热增强，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0度。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9点35分左右开始，中国选手孙颖莎、王艺迪、陈幸彤将出战女单1/16决赛，温瑞博将出战男单1/16决赛。男双1/4决赛，林诗栋搭档黄友正迎战新加坡组合。混双1/4决赛，温瑞博将搭档蒯曼对阵日本组合。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再奏，
7: 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2: P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王东宇、福佳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

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

0: 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0: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

0: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71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7: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6: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7: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6: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7: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4: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0: 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比利时队凭借加时赛的点球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队进入下一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使馆获悉，6月30号19时至7月1号18时，已确认又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624地震中遇难。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委内瑞拉6月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当地时间7月1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2295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1267人，强震后发生了782次余震。委内瑞拉政府已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全国将举行为期7天的哀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7点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江西鄱阳湖水系乐安河湘屯水文站昨天23时涨至38.01米，超警戒0.01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乐安河2026年第2号洪水。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据悉，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当地时间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2号凌晨表示，

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目前已造成五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哈里凯恩独中两元，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击败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刚果金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比利时队在先丢两球的情况下，通过加时赛以3-2逆转塞内加尔队，时隔8年再次闯入16强。比利时队将在16强赛中对阵美国队和波黑队之间的胜者。8点开赛，美国队与波黑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美国队1-0暂时领先。此刻提示，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今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七八月份降雨与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
1: 从大幅上涨到持续下跌，黄金行情反转，为什么各国央行还在持续买入？普通人应该跟着央行抄作业吗？
0: 七月一号起，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将迎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段。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今年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变得更重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2: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亦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4: 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

0: 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1: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0: 首先呢，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霍川禄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3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7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6: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新闻进行时，
7: 受地缘局势缓和、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近来持续震荡下跌，整个六月下跌幅度超过11%。截至六月底，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与今年一月底的最高点相比，更是跌去了近30%。
8: 从过去两年的持续上涨到今年一月份触及高点，再到近半年以来的震荡下跌，黄金价格走势的转向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但另一方面，世界黄金协会的调查显示，未来各国央行还有意愿继续增持黄金。涨的时候买，跌的时候也买，各国央行为什么会考虑继续购入黄金？普通投资者又该不该跟进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福佳欣的报道。
6: 6月30号，国际金价盘中再度失守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6月30号，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相比今年一月份已经下跌近30%。这轮黄金下跌驱动的因素是什么？黄金分析师蒋舒表示，这是受到美伊冲突、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9: 就是原本啊，金价在跌创新高以后，市场也预期它会回调，但那个回调呢是技术性的回调，时间和力度都不会有现在这么大。但是呢，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出现了原油价格相比于去年的较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从油价到通胀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这就使得今年大家看到的金价的回调，从原先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前的技术性回调，变成了一个有中期的基本面链条支撑的回调。那么这样一来，时间跟力度都会超出今年年初美伊冲突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市场的预期。
6: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此外，该协会最新发布调查显示，受访央行中45%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自身黄金储备，89%的央行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专家表示，央行购金是战略性的长期行为，与中期金价波动不在同一维度。
9: 就是央行购金呢，是过去的10多年来这个全球黄金需求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高度关注啊。但是呢，我们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央行购金它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性的长期性的行为啊，也就是说它会不断的在自己的外汇储备中适度的增加黄金的比例，这是一个持续的长久的过程。
6: 广东省黄金协会副会长、首席黄金分析师朱志刚解释，
10: 那个央行购买黄金不是说为了这个买的这个有多低这个价格，更多的是一个储备的一个多元化。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能分摊成本，让本国这个货币的能够有黄金的这种支撑，这样的话呢也是央行买入的一个逻辑啊。
6: 国际黄金价格的暴涨暴跌同样也对国内黄金市场带来影响。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价格在今年一月份曾来到了1256元每克的价位，各大金饰品品牌的首饰黄金价格每克超过1500元，而7月1号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市场的收盘价已经不足870元每克。朱志刚指出，展望下半年黄金走势，关键要看几个核心因素，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对黄金支撑作用、央行购金需求以及个人需求，当然还有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有多少。
10: 下半年的话，如果金价比如说跌破4000之后在3900附近有一定支撑的话，那么下半年我们认为金价还是回到4300以上或者4500都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我们主要是看这个利多的因素啊，这个影响，但是呢这种震荡波幅会加大，那么震荡会加剧，大家一定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判断啊。
6: 面对金价剧烈波动，普通投资者要不要抄作业跟着央行买黄金？蒋舒表示，
9: 盯着央行买啊，这个从黄金的保值功能角度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有消费者你的投资框架是比较短的，从以往的历史数据来看，它和央行购金呢没有构成很强的相关关系啊。所以对于这部分消费者而言，你主要还是要关注第一原油价格，同样呢也叫关心美国的通胀数据。
11: 股市服务站，
7: 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上午好，田卫东。
1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

0: 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逐渐稳步回升这样的一个走势。目前上证指数是4085.52点，下跌了26.61点，跌幅0.65%，成交5189.4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746.46点，下跌了374.12点，跌幅2.32%，成交6364.7亿元。两市出现了分化，沪市呢是下跌0.62%，而深市呢明显跌幅呢是大于沪市。两市的个股涨跌加速，对比呢是3:1，多数个股上涨。那今天很明显跟前期特点出现了一个翻转，前期的科技股今天明显的下跌，而前期不太涨的一些板块明显居于涨幅前列。居于涨幅榜前列的行业分别是贵金属、林木、汽车、休闲用品、文化传媒、汽车零部件。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子元器件、贸易及券商。在概念股中，营销、黄金、小红书还有有盐气相关的板块平均逆势上涨超过了3.54%，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玻璃基板、建材、MLCC、电子还有通信，平均跌幅超过了4.9%。很明显，概念股出现了分化，但是多数前期滞涨的板块开始补涨，建议投资者保持定力，继续呢关注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前期滞涨而估值偏低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7: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0点整。
1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0: 上午九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2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0: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21: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
20: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 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宣

0: 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再战3场，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比利时3-2击败塞内加尔晋级16强。美国和波黑的比赛刚刚结束，美国2-0取胜晋级。记者直击精彩瞬间。

0: 药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世界杯进行时，
3: 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两场淘汰赛的争夺。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凭借队长哈里凯恩在比赛尾声阶段独中两元，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成功晋级16强。英格兰队下一场将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双方将争夺一个8强席位。
4: 在随后比利时队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中，比利时队在加时赛最后阶段凭借点球绝杀，以3-2战胜对手，晋级16强。
3: 北京时间今天8点，美国对阵波黑的比赛打响，此刻比赛刚刚结束，美国队2-0击败波黑。详情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具体情况，有哪些精彩时刻吗？
5: 好的，主持人，这场比赛呢是北京时间8点开赛啊，这个通过了9分钟的全场补时呢，也是刚刚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呢，美国队祭出了基本一个完全的主力阵容，像普利西奇呢，大家比较关注的，今天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还有是巴洛贡啊，巴洛贡也是今天比赛的一个焦点人物。双方的首发阵容呢，这个整体身价上，美国队是2.4亿。这些年呢，随着美国足球的发展，他整个的这个球员很多都是在五大联赛踢球的，所以整体实力有一定的提升。波黑这边呢，今天祭出了自己的老将哲科，这也是有可能他们阵中大家为数不多比较了解的这个国际级的球星。在我们这场比赛之前呢，其他两支东道主球队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已经晋级了16强。墨西哥队呢遇到的对手稍显难度大一些，而加拿大呢是面对南非。美国队给自己设计的一个升级路线呢，面对波黑应该也是实力不是很强的一个对手。当然很多人说

0: 队的实力是淘汰意大利升上来的，那只能说意大利更菜啊。这波黑队的实力今天表现的话，整体也是一般。这场比赛呢，我们从场面上跟大家简单来复述一下。第四分钟呢，普利西奇在左路内切至弧顶射门，皮球呢被挡出底线。第十分钟呢是哲科做球，被弗里茨挡出。第十一分钟呢是阿拉伊贝格维奇呢是角球直接转向了球门，弗里茨双拳将球击出。第十五分钟呢边路传中，巴拉贡的射门呢是稍稍偏出。第十八分钟呢是麦肯尼右路传中，马西里扑出了打在这个罗宾逊头上的球啊，高出了横梁。第二十二分钟时候呢，双方进入补水时间。第三十分钟巴拉贡是禁区内倒地，裁判呢没有判罚点球。第三十一分钟时候呢，美国是前场抢断，巴拉贡呢破门，但因为越位在先，这球被吹掉了。然后第四十五分钟时候，就是本场比赛的一个关键时刻啊，这个巴拉贡的进球，美国中场的一次反击，一个直传球渗透，来自吉尔曼的卫兵啊，被后卫碰了一下，这球有一点运气成分，就是弹一下之后呢，到了巴拉贡的脚下，插上呢直接领到球，左脚推射进门，这球呢相当于啊美国队1-0领先。第五十一分钟的时候呢，是哲科跑动中受伤了，哲科下场。第五十二分钟是波黑连续换人，希望能够增强进攻能力。第六十四分钟的时候呢，本场第二个关键点就是巴拉贡当时踩到了莫哈雷维莫维奇的这个脚踝，并且这个脚踝当时被踩变形了啊。这通过 VR 重新看的话，巴拉贡是被红牌直接罚下。从六十四分钟，美国队变成一个10-11的局面。第六十九分钟的时候，双方进入下半场补水。七十五分钟，波黑换人，塔巴科维奇还有这个梅米奇换下了克拉西茨纳以及卡蒂奇。第八十分钟的时候，普利西奇越位在先，有一个进球被吹掉了。第八十二分钟时候呢，是美国队第二个进球，这个球呢是非常漂亮，前场吉尔曼主罚的一个任意球啊，这球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角度，2-0领先。就是大家可以听到，从64分钟的时候，波黑队是一个11-10的一个局面，但最后呢，其实所有的比赛关键层面呢，还是来自于美国队，所以波黑队今天整体的一个进攻组织上呢，虽然数据上跟对方是伯仲之间，但能力上呢差距还比较大。当然呢，这也是美国最终东道主，在比赛过程中的一种优势的展现吧。美国队16-8的比赛将会面对呢，今天也是就是非常艰难出现的塞内加尔。所以美国队有可能在未来的比赛中面对比利时啊，那就是艰难出现的比利时。那未来的比赛有可能美国队进一步晋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比利时队今年整个的比赛呢表现的不是很好，就是老的老小的小，整体能力不是很强，这是本场比赛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郝迪。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胡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气象服务站。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上午好，李可亮。
1: 你好，何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近两天，云贵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仍然比较强，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此外，眼下南海热带低压正在逐渐的加强，预计在12小时以内会发展为台风，并将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后天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明天到5号海南、广东、广西等地雨势也会明显的增强，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务必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同时，今后三天北方的华北、东北等地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也仍然频繁，内蒙古中东部、黄淮的北部和东部、华北大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要多加注意。气温方面，今后三天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一带的暑热将会持续发展，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逐步达到40度左右，其中吐鲁番今天最高气温还会达到49度，有望挑战当地观测史最高气温记录。此外，今后七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也会频繁的现身，山西、河北、北京、天津、河南、山东等地都会有高温，很多地方的气温会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其中郑州今后七天高温持续，石家庄后天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40度，天气酷热，要小心中暑。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何方？
8: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2: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3: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4: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5: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涉台内容受到台湾同胞关注，请予解读。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第21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拉开帷幕，由中国商飞研制的 C-909 医疗机将参展，在阿拉木图国际机场进行静态展示，这是 C-909 医疗机首次亮相中亚。当地时间7月2号凌晨，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约31.2%，数据表明病死率高于此前的26%。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席卷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引发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与此同时，加拿大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严重洪涝灾害。据加拿大媒体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葡萄牙政府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体育方面，温网男单头号种子辛纳1号击败葡萄牙选手博尔热斯晋级第3轮，向着卫冕目标又迈进了一步。女单方面，中国选手张帅和王欣瑜均遭遇失利，分别不敌10号种子穆霍娃和11号种子本希奇，至此没有中国队选手晋级本届温网男女单打第3轮。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16决赛，美国队在上半场常规时间最后时刻破门取得领先，下半场帮助美国队取得领先的巴洛贡被红牌罚下，蒂尔曼任意球直接攻破波黑队球门，最终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明显降雨，并且华南一带的雨势明天起也将再度增强，局地或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此外，未来3天，新疆等地的酷热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吐鲁番或现49度的极端高温，华北、黄淮未来7天的高温也会频繁现身，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伊举行间接会谈，美称进展顺利，伊指责美违反备忘录承诺，海湾国家欲单独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国际新闻眼，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却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了，北美自贸圈会散伙吗？
0: 从抢订单到抢专利，解压足球走红背后，义乌靠什么抢占新消费赛道？

0: 每一份心意。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有消息人士透露，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
1: 加里巴巴迪还表示，在当天于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
2: 加里巴巴迪还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
1: 而当天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2: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
1: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号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梳理。
3: 自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阿曼已经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宜。之后，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格尼尔托尔表示，美国的信誉已经大幅下降，而且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他说，海湾国家现在的想法是，他们需要自主与伊朗达成共识，如果海湾国家最终单独与伊朗敲定协议，也不足为奇。6月26号到28号，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交火，国际危机组织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负责人亚斯明·法鲁克认为，即使没有近期的冲突袭击事件，海湾国家也早已在为局势可能无法恢复如常的情况做准备，他们将在地区对话进程中主动采取行动。报道称，预计沙特阿拉伯将在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相关会谈的举行，凸显该地区正在摆脱主要依赖美国的局面。伊朗方面也指出，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在下降。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

0: 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1: 7月1号在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有些出乎外界意料，直到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还在强调，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
2: 截至目前，美伊面对面的直接谈判的确没有恢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本次会谈的举行传达了积极的信号，但间接会谈的形式又给会谈前景蒙上了一些阴影。
3: 间接谈判举行，它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不愿意谈判，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了，说6月30号在多哈一定会谈的，那么美国的谈判代表都去了多哈了，伊朗说不谈。但是呢，现在实际上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间接的谈判它也叫谈判，也比不谈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消极的信号。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4月10号是伊朗当时第一次跟美国进行了直接谈判，从那之后本来大家以为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又恢复了，但是呢，没想到伊朗这次又往后退了，伊朗又不跟美国直接谈了，要举行间接谈判。因为间接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很复杂，双方都不直接面对面，各到两个房间里边，先跟卡泰的那个中间人谈了，再由中间人去转告那边的意思，这样的话对谈判是很不利的。
1: 当地时间一号，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
2: 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
1: 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方面究竟是哪些谈判诉求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还很难看清楚。
3: 现在伊朗方面表达出来他对美国的诉求，一个是要在黎巴嫩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要撤出黎巴嫩，然后霍尔木兹海峡他的诉求就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整个海峡，包括海峡所有的三条航线。另外一个诉求就是最近几天伊朗国内一直说的，说伊朗为什么派代表团去多哈呢？那么去多哈不是谈核问题的，去多哈是要谈美国要解冻被美国冻结在卡塔尔银行的60亿美元的伊朗的资金，所以怎么解冻对伊朗的资金也是伊朗的一个诉求。就在这些问题里，到底现在是卡在哪个问题上了，还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卡在了，伊朗不愿意直接谈判，现在并不清楚。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1: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相关的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肖谦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美国媒体指出，这一做法可能增加在北美生产商品的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美墨加协定仍将继续生效10年，前提是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决定退出。报道指出，相比长期的续签，年度审查可能被围绕该协定规则的多年争议性谈判打开大门。
2: 美墨加协定的谈判开始于2017年，第二年美加墨三国获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不同寻常的赛事安排，把北美三国紧密联系的特殊关系展现在全世界面前。
1: 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让人感慨。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彻底走向终结呢？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6: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7: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6: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8: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6: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8: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6: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 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8: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4: 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还记得那款从设计到上架仅用48小时的解压足球吗？它短短几天就积攒了30万份订单，火爆全网。这种义乌速度也征服了无数网友。而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的球迷周边产品出口热度也在持续。
1: 从过去的拼价格抢订单，到如今的拼设计抢专利，义乌球迷服赛道的商家正在为自家设计穿上知识产权的护身符。而这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路径呢？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义乌台记者胡聪聪和倪卫的报道。
9: 像西班牙、巴西都卖得好的，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多的。当然墨西哥作为东道主，球迷还是非常狂热的，卖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10: 温从建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9: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小单快返的这种特别多。
10: 要做好世界杯生意，自己得先成为球迷。温从建说，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9: 我们是先做预判，因为一年之前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还没确定，我们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100%，但90%几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计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胡夫金字塔这种元素；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10: 比起球衣设计，更要牢牢攥在手里的是知识产权。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顺利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
9: 因为市场大家产品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为了在竞争中有优势啊，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10: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11: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10: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打出，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30分钟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12: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10: 截至今年一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这个夏天，义乌商人正在用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世界杯生意。当小商品配上了知识产权护身符，义乌制造不仅能卖得多，更能卖得贵，卖得久。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4: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1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4: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1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1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4: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4: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菜，今年的卖出了，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4: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1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0: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4: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21: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朝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22: 北京时间1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4: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25: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4: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25: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
0: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

0: 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7: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6: 丰县瞭望，解放军在我黄岩岛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人民海军如何在自家院子里练兵，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近日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战区部队持续加强巡逻警戒，有力应对了各类侵权挑衅，维护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3: 此次多兵种常态化实弹警巡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人民海军又是如何在自家院子里练兵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冬雨的报道。
4: 保持跟踪，下场目标态势，
5: 前方动摇，注意前方空情，调整编制位置。
6: 前方动摇，收到。
7: 南海深处黄岩岛上空，多型战机组成编队巡航，海面上多艘军舰列阵警戒。什么是战备警巡？军事专家李亚强曾任护卫艇艇长等职务，作为一名曾经多次在一线执行任务的老兵，他对此有着切身体会。他告诉中国之声风现瞭望，这并非临时性任务，而是人民海军常备不懈的日常战备勤务。
8: 战备警巡呢，这是我军的一种常备的一种战备状态。我过去在一线工作的时候，这种战备警巡、警戒、巡逻这种任务是执行的很多，我们叫它日常战备勤务。因为为了防止我们的海疆遇到各种可能的侵害，或者有什么不明情况，我们都要及时的处置和应对。它就是实战，巡逻本身是一个战斗任务，在通过机动发现海面上的可疑情况，发现可能来袭敌方目标，然后呢对其进行打击，这就是巡逻的意义，不是简单的在海上转一转。
7: 此次战备警巡出动了轰6K 轰炸机、歼16多用途战机、空警500预警机、高新6号反潜巡逻机，以及054A型和056A型护卫舰。李亚强认为，这次看似杀鸡用牛刀的阵容，实际上体现出练兵的深意。
8: 南部战区这次派的兵力呢，有些人感觉呢就是杀鸡用牛刀，我的感觉呢更多的就是为了练兵，利用战备警巡的机会练联合作战。因为轰六嘛，一般现在都是在空军的编制里头了，不在我们海军的序列里了。那么在组织指挥呢，这就是跨军种的行动啊。我们虽然反潜机研制了很多年，但是真正要一块协同训练、协同作战，对于我们海军来讲，还是相对比较新制的这样一种战斗力。054啊、056这样的这种担负日常战备勤务比较方便的这种护卫舰艇，
7: 不管是轰6K 和歼16，还是预警机和反潜机，这些不同军种的装备要在同一片海空域实现协同，都是对跨军种联合作战组织指挥能力的考验。李亚强指出，随着岸基航空兵飞机性能的提高，中国空军完全有能力覆盖整个南海海域。
8: 随着岸基航空兵飞机性能的提高，不管是轰六这样的中型轰炸机，还是像我们歼16，它的作战半径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南沙岛礁的机场非常先进，我们民航机都可以在上面着陆，更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些飞机了。我们岸基的航空兵力已经完全能够覆盖整个南海海域了，完全可以控制住。
7: 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发布的视频公开了反潜机内部工作的画面。菲律宾没有潜艇，那我们派反潜机干什么？李亚强，
8: 反潜机本身的功能呢，最主要的是用于反潜，发现敌方的潜艇，发现其他可能的兵力。打个比方说，跟他有 共同防御条约的一些西方国家，甚至最近走得比较近的像日本海洋自卫队，他们会不会搞这类活动？这个时候都需要用反潜机来有及早发现，及早的应对。
7: 在公布的反潜机舱内画面中，一句保持跟踪下场目标态势的指令引人关注，指令传给谁？视频随后就出现了具备反潜能力的054A型、056A型导弹护卫舰。这个细节的背后，恰恰体现了我军联合作战能力的提升。
8: 他给舰艇发送这种信息，因为它不简简单单仅仅是通话来完成的，很多很复杂的态势是要通过数据链把大量的包括图像的、光学的、雷达的各种信号都要传递下去。所以下船的渠道畅通不畅通，通信手段保障的好不好，这对于整个战场信息交流的可靠性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现在他已经表明我们的联合作战、协同作战在海上综合的作战的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日常勤务中紧密协同的这种程度，表明了我军在联合作战中的已经达到了一种常态化的状态。这个对于我们军现代化水平来讲，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的进步的标志。
7: 情报共享已经不是靠嘴说，而是靠数据链实时传，这意味着从发现到打击可能只需要几秒钟。当然，除了看不见的数据链，还有另外一个看得见的细节，那就是舰艇甲板上官兵们戴着一个特殊的面罩。这不是普通的口罩，也不是防毒面具，而是阻燃面罩。过去我们只在消防演练中见过，现在它成了日常执勤的标配。一个小面罩能说明什么呢？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这背后是人民海军防护理念的根本转变。
8: 过去我们打仗的很多活动都是在舱面里头，现在我们基本都是在舱内，对空弹也好，对反舰弹也好，反舰火箭弹也好，随时发现你情况自动发射，那你甲板上要有人，直接会影响到或者伤害人，人都转到舱里，一旦有任何可能的战损引起火灾以后呢，这对于整个舰内封闭空间的人的生命安全会构成非常大的威胁，很大一个程度就是窒息问题。现在配备的就是这种专用的面具和组成的服装，还有那种闭循环式的这种消防设备，这个表明了我军防护器材的水平上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日常的训练中实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可靠的一种操作流程，尽管它很小，但它反映的内容还是很深刻的。我们的战备水平、我们的损管能力、我们的消防防护能力都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这么一个水平。
7: 反潜机、数据链、阻燃面罩，从天上到海面再到水下，每一个维度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这套组合拳练的不是一时之功，而是整条作战链条的咬合，是整个作战体系的提升。这次战备警巡到底释放了什么信号？
8: 首先一个，我军的联合作战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所使用的兵力已经构成了非常杂的作战系统。其二，它出动的并非是我军最强的作战体系，也就是说我们动了动小指头已经对潜在的敌手构成一种碾压式的威胁。第三，我们的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常备不懈，在任何执行战备任务过程中也是我们最好的训练机会。我们的部队训练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状态。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正式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9: 广西金嗓子，
20: 请按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1: 北京时间11:30。
2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我国天气形势进行分析总结。在刚刚过去的六月，我国气温偏高，降水总体偏少，但南方强降水过程频繁，落区重叠，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气温六月份为20.7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3度。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低，其中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及内蒙古中东部、四川盆地、西藏西南部等地气温偏低1至4度，西北地区北部及内蒙古西部、新疆中北部、西藏南部、海南等地偏高1至4度，海南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新疆为第二高。海南有4个国家级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夏季极值，其中定安40.1度突破历史极值。全国降水量总体偏少，但南方强降水过程频繁，落区重叠，极端性强。六月全国平均降水量9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3.6%，降水空间分布差异大。天津降水量为历史同期第四多，海南为第二少。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六月，区域性强对流天气频发，南北方多地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台风生成个数略多于常年同期，无台风登陆我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38，在四川甘孜州康定市，北纬29.91度，东经101.95度，发生2.8级地震，震源深度7000米。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开行积极探索推广金融支农创新模式，截至五月末，全行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发放同比增长57%，助力农业生产良好开局。当地时间2号，乌克兰基辅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称，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已造成3人死亡、25人受伤。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2-1逆转击败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刚果金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比利时队在先丢2球的情况下，通过加时赛以3-2逆转塞内加尔队，时隔8年再次闯入16强。美国队在上半场常规时间最后时刻破门，下半场美国队蒂尔曼任意球直接攻破波黑队的球门，最终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此刻提示，记者从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由于受热带低压的影响，经相关部门及相关企业会商决定，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今天15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具体复运的时间将视天气影响情况及时发布。各港口将在今天13点起暂停售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上海七月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七一特别报道，你的样子就是党员的样子，今天播出。代理妈妈陈玉文17年坚守用母爱照亮乡村孩子成长路。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今天的发布会都介绍了哪些热点新闻呢？
2: 那对于大陆海警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赖清德发表不当言论。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检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0: 统一的问题。对此，朱凤莲回应，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界定台海现状，完全违背法理、历史与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即大搞谋独挑衅，煽动党内反中抗中，升高两岸对立抗对抗，破坏两岸关系，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和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那朱凤莲强调呢，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问题，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以实际行动改善两岸关系。今年的6月28号是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的启动15周年，有舆论认为旅游是没有语言的感动，也是两岸共赢的最佳方式，近距离互动方能够化解分歧，个人游呢将会带来商机，并且扩大台湾需求的市场。朱凤莲表示，赴台团队游、个人游既为台湾文旅行业带来客源，盘活岛内消费市场，也能促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这是互利共赢的好事，岛内业界对此满怀期待，我们热诚欢迎两岸同胞相互来往结伴游览。而对于民进党当局驳回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岛内旅游团体业者纷纷发声反对，呼吁民进党当局应少些政治操弄，让旅游观光先行，为两岸关系留下和缓空间。朱凤莲表示，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恢复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并持续释放善意。2024年以来，先后恢复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关心业者的生计，就应该及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另外，近日呢，张姐机车的创始人张姐在与岛内首位机车车主的视频连线中，面对车主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姐暖心的回应是我们，引发了两岸网友的广泛情感共鸣。朱凤莲说，这样的对话呢，让我想起一首歌，我们都是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两岸中国人都会为张姐机车等一大批大陆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的成果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大陆同胞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共创民族复兴伟业。我们热诚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亲身感受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以上是今天国台办发布会的有关内容，博宇。
1: 好的，侯燕。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昨天开始在上海正式实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1: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筹盼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3: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4: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5: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6: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5: 一个月的用量？
6: 对，多一点不行啊，阿姨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4: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6: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他说什么呀，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那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这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4: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7: 按照他们

0: 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1: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2: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遍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0: 可以，
2: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今天挂好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1: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0: 那个铁梯是吧？
3: 电梯
0: 不会，我拉了手都出汗了，
3: 拉的手都出汗了
0: 啊，
3: 紧张是吧？
0: 怕，现在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3: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
0: 那肯定放心的。他们不会折倒，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4: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吧。
0: 右手转弯。
4: 右拐。越过就到了，哎，对，好了，
0: 谢谢。
1: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0: 小王，多少钱？
5: 我给你算
0: 啊。对，要给你的呀。啊，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4: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块，还有一个10.75块，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0: 155。
1: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6: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1: 杨女士也是王顾新的回头客。
2: 第二次了，之前的话是街道买的公益陪诊，普通的就那个了60岁的老人的话，享受这样的服务嘛，
7: 相当于免费给大家提供。
2: 他体验好了之后，就是这次的话他不方便，他就委托我。
1: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2: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0000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床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这样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1: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2: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1: 但是他们也不能做到有求必应。
2: 他比如说有的热门的专家号什么之类的，他说你帮我弄一下，我说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之外的，我们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8: 上海的这份方案明确，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该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6: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现仁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仁济医院我们

0: 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何静华就是派驻在仁济医院的陪诊师，不少患者和家属通过他的公益服务了解陪诊。
2: 但我刚刚陪过一个消化内镜的，
3: 消化内镜，
2: 对，他因为是独居老人，没有小孩不在身边，需要帮忙，所以我就陪了他两个小时，全公益陪下来，这样。刚开始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个陪诊服务，他们体验到公益服务之后，觉得有陪诊很方便，觉得不付钱都不好意思，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家里也跟我们联系，这样的。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固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4: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5: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4: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6: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6: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然后另外一块呢，我们也是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这个服务的这个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怎么样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6: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7: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8: 对，江姐要绣上5颗红星。
7: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9: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10: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11: 河北省邯郸市慈县教师陈玉文，17载初心不改，坚守公益之路，化身代理妈妈，用温柔和坚定的坚守为200多名留守儿童撑起一片温暖晴空，生动地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员的责任和大爱。请听河北台记者寇霞、慈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芳的报道。
12: 在慈县蒋武城镇阜阳营村，一间朴素

0: 温馨的农家小院是无数留守孩子的温暖港湾。这间小小的爱心小屋没有华丽的装潢，却盛满了十七年的温柔坚守。守护在这里的主人是有着数十年党龄的老党员，阜阳营小学退休教师陈玉文。身为党员的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教书育人的责任和共产党员的担当融入到日复一日的暖心陪伴中，成为两百多名孩子心中最亲的代理妈妈。
1: 少年志，则国志；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
0: 陈玉文的公益之路始于一次触动心底的牵挂。从教多年，他看到不少农村孩子因为父母外出务工或者是家庭变故，常年缺少陪伴、关爱与人生引导。作为一名教师，他深知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要温暖心灵，照亮孩子们的前路。陈玉文：
2: 我的父亲是党员，也是省劳动模范，母亲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一辈子都在帮衬乡里救助他人。小时候家里总是住着需要帮助的乡亲，父母常说一家人过日子不要光顾自己，更要伸手拉一把身边的人。
0: 2009年，在慈县妇联的号召下，陈玉文成为一名代理妈妈。她自掏腰包将自家紧邻学校的房屋进行改造布置，添置桌椅、书籍、文具，打造成免费开放的爱心小屋。每天放学后或者是周末，这里便成为周边留守儿童的专属乐园。孩子们在此写作业、读绘本、做游戏，拥有了温暖的成长天地。陈玉文不单单提供学习玩乐的场地，更用母亲般的细致与温柔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他熟知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和性格特点，生活上他自掏腰包为孩子们添置衣物文具，学习上他耐心辅导功课，鼓励孩子们勤学奋进，心理上他善于倾听孩子们的心事，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引导他们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对于存在心理困扰的孩子，他主动沟通疏导，用真诚的陪伴抚平孩子内心的创伤。小雨从小不自信，常常用高高竖起的衣领遮挡住自己的脸庞，陈玉文察觉之后便再三邀请他走进爱心小屋。在多次接触中，他发现这个孩子爱好写作，就专门为他买了一本《我的世界》。这本书成了打开小雨心锁的一把钥匙。孩子悄悄地将这份来自陈妈妈的温暖写在了书信当中。
3: 在爱心小屋，我学会了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陈妈妈，你让我明白，表达自己并不可怕，反而是一种快乐。这句是我写给陈妈妈的信，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也很享受现在自己的一切。感谢陈妈妈让我从一个自卑的女生变成了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
0: 初心不改，大爱无声。十七年间，陈玉文默默守护，不求回报，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使命担当。这些年，陈玉文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第六届全国巾帼志愿服务十大感动人物等荣誉。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十七载春华秋实，他把对党的忠诚化作守护孩童的细微行动。
2: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守护好每一个孩子就是守住希望，守住初心。只要孩子们需要，我这份党员的爱心坚守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4: 五市服务站，
5: 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您好，田卫东。
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走低的行情，在开盘低开之后呢，大盘是曾经有一波反弹，不过尾市呢还是受抛盘的压力，小幅回调。上午呢，沪市报收4075.31点，下跌了37.14点，跌幅0.9%，成交10185.2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5782.35点，下跌了336.82点，跌幅2.09%，成交12235.1亿元。两市上午总计。

0: 成交22575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同期减少了1778亿，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的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5:1，多数个股上涨。今天呢，主要是大盘权重股在下跌，小微盘明显强势。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贵金属、林木、工程机械、汽车零部件、石油化工；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通信设备、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子元件以及饮料，还有券商。概念股中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黄金、培育钻石、钨矿、超硬材料、氟化工，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4.6%。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长鑫存储、电子还有通信 MLCC。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罗敏、李浩、王悦，主播博宇、何方。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4: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3: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5: 来，我起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6: 淮山药、
4: 当归、
3: 枸杞、
4: 黄芪。
6: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4: 你不也在看？
3: 那咱们来一个。
7: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8: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6: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5: 再来杯敬酒。
8: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北京时间12: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媒体日前公布最新民调，47.6%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较五月增加2.7%。岛内有舆论也批评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毫无具体政绩，反而不断制造内耗、对立与社会撕裂。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相关民调及岛内的舆论表明，赖清德当局只顾政治私利，漠视民生福祉，背离民意，不得人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江西昌江、乐安河、安徽新安江及支流练江、昌江支流大洪水、江苏水阳江、浙江太湖周边迪塘、灵湖塘、广西洪水河支流龙头河、云南澜沧江支流斗阁河等1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大部已出峰回落。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肯尼亚检方7月1号以谋杀罪名起诉8名女学生，他们与五月一所女子学院致死多人的火灾有关。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7月1号突发野火，截至当晚，过火面积达800公顷，已有数百名消防员、6架消防飞机和1架直升机投入灭火。葡萄牙政府1号发布国家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阿玛利亚，并宣布追加投资150万欧元，使项目总投资增至700万欧元。新增资金将用于支持大模型迭代和自主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哈里凯恩独中2元，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击败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刚果金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后，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在发布会上对家长们说，去学校给孩子请假，让他们看世界杯吧，毕竟这是4年1次的比赛，我们也需要大家的支持。英格兰队下一场将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双方将争夺一个8强席位。北京时间今天，美国队在下半场少打一人的情况下，仍以2-0战胜波黑队，成功晋级16强。至此，本届世界杯3支联合东道主球队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全部闯入16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位于关岛塞班东偏南方向约162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8级，其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以色列防长称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伊朗外长警告以色列如果无视美国约束，伊朗将教训以色列。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2295人，7月1号起举行7天全国哀悼。
0: 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西班牙6月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创新高，葡萄牙发布高温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7摄氏度。
1: 热浪席卷多国，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面临极端高温威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0: 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1: 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伊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0: 截至目前，美伊面对面的直接谈判的确没有恢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本次会谈的举行传达了积极的信号，但间接会谈的形式又给前景蒙上了一些阴影。
3: 间接谈判举行，它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不愿意谈判，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了，说6月30号在多哈一定会谈的，那么美国的谈判代表都去了多哈了，伊朗说不谈。但是呢，现在实际上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间接的谈判它也叫谈判，也比不谈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消极的信号。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4月10号是伊朗当时第一次跟美国进行了直接谈判。从那之后，本来大家以为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又恢复了，但是呢，没想到伊朗这次又往后退了，伊朗又不跟美国直接谈了，要举行间接谈判。因为间接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很复杂，双方都不直接面对面，各到两个房间里边，先跟卡塔尔的那个中间人谈了，再由中间人去转告那边的意思，这样的话对谈判是很不利的。
1: 当地时间7月1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
0: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门截至7月1号的最新统计，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4297人死亡，另有12196人受伤。
1: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
0: 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中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0: 总台记者7月1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强震中遇难。
1: 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在此次地震中，为何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远离震中，但是受灾却最为严重呢？
1: 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国家地震监测网络协调员弗雷迪·托瓦尔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地质条件特殊，沉积层可能进一步放大地面震动。
5: 在加拉加斯覆盖着较厚的松散沉积层，当地震波传播经过这些沉积层时，其振幅会被放大，从而导致更严重的灾害和更大的破坏。就此地区而言，无论此次地震震中位于距离这里150公里还是200公里之外，当地都可能遭受更严重的损失。
2: 近期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所在地区出现了间歇性降雨，专家指出，降雨可能增加山体滑坡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5: 对于已经因地震受损、地质条件变得不稳定的地区，例如一些因地震而失稳的山坡，降雨会进一步加剧不稳定状态，导致滑坡发生。
2: 专家还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和民众需要保持警惕，采取行动加强对地震灾害的应对，包括优化土地规划、提高建筑抗震能力，以及进行地震应对演练等。
5: 首先是国土空间规划，基于地震风险评估等各种研究，我们可以不断推进土地利用规划，使人们能够在风险较低的地区定居。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新建建筑必须遵循抗震建筑规范，现有建筑也必须加固，以确保建筑物和基础设施能够抵御此类灾害。第三点是我所说的抗震意识，人们要意识到自己居住在地震高风险地区，并制定家庭应急计划，参与疏散演练等。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欧洲高温。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
1: 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6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6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0: 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热浪。
1: 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
0: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

0: 恶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七月，美国多地将迎来酷暑高温天气，美国中东部遭大范围热浪侵袭，西部则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活动显著加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多地山火肆虐，星火情不断爆发。科罗拉多州被疏散居民。
2: It's been in that valley all day long.
3: 大火一整天都盘踞在山谷里，现在火势已经冲出山谷，巨大的火舌不断向外翻涌蔓延。
2: It's coming.
1: 科罗拉多州州长贾里德·波利斯透露，该州目前共有16处活跃火情。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目前美国东部多座城市预报气温将逼近历史最高值，华盛顿特区也是其中之一。气象分析师杰夫·科尼什：
4: 美国东北部众多城市的实际气温都会无限逼近100华氏度，约 37.8 摄氏度，但是体感温度，也就是人在户外实际感受到的温度，将达到105华氏度，约 40.6 摄氏度。华盛顿特区等部分区域体感温度甚至会飙升至112到113华氏度，约44.4到45摄氏度。
1: 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医生夏恩·法瓦特提醒，高温叠加高湿度极易引发危险。
5: Once you start really feeling
6: like 一旦你出现头晕、呕吐、大汗不止等症状，说明你已经不只是轻微中暑了，情况更为严重，必须马上离开高温环境，进入室内降温，并持续补充水分。
5: And stay well hydrated.
1: 与此同时，美国多座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到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40.6摄氏度到43.3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
7: 热浪席卷多国，导致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继续来听报道。
1: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79%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者罗琦。
8: 极端天气会对数字基础设施造成重大影响，因为这些运营商必须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中的芯片能够持续稳定运行，不会出现中断。2022年，我们曾亲眼看见这一情况，当时热浪来袭，谷歌和甲骨文宣布其位于伦敦的数据中心因冷却系统故障而遭遇了运行中断。在美国，数据中心正越来越多地迁移到郊区和较为偏远的地区，因此他们也有遭遇龙卷风和强风的风险。
1: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三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罗琦：
8: 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电力，恰恰在电网供电量可能是最少的时刻，因为人们正在使用空调设备，这会给电网带来额外负担，从而对数据中心造成干扰。
1: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 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一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4%。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今年1至5月，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美联储主席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罗敏报道。
4: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沃什表示，美联储正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
2: 当地时间7月1号，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总台记者顾欣、李浩报道。
3: 爱尔兰政府公布的主席国计划显示，在未来6个月任期内，将围绕竞争力、价值观和安全三大支柱推进欧盟政策议程，重点推动提升欧盟竞争力，加强安全与韧性，推进下一份多年期财政框架谈判，并继续支持欧盟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欧盟轮值主席国又称欧盟理事会主席国，负责欧盟理事会的日常运行，由欧盟成员国轮流担任，任期6个月。
1: 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经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2: 美军一架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水上迫降，一人失踪。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报道。
6: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一人失踪。声明说，这架直升机隶属乔治 HW 布什号航空母舰，3名获救人员目前情况稳定，正在航母上接受救治。美国海军正在搜寻失踪机组人员。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正午60分。

0: 向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未来几天在北欧、中欧的东部、东欧、巴尔干半岛的很多地方受冷涡影响，降雨范围广。3号、4号，俄罗斯西北部、挪威南部、瑞典南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而在西欧、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随着热带高压再度的北台加强，那晴朗天气增多，晴雨分布也会导致东欧，也会导致欧洲一东一西气温走势分化。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者超过30度，炎热再起。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一带高温强盛，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左右。而冬雨的北欧、中欧到东欧的很多地方气温走低，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陆续降到25度以下。比如说明斯克2号最高气温27度，4号会降到20度；华沙2号最高气温27度，4号会降到21度。北美天气方面，3号、4号，美国的降水主要会出现在中东部，小雨为主，其中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等地有中到大雨。由于对流能量充沛，加上有冷空气南下触发，因此北部平原以及五大湖的很多地方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甚至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在美国西部降水稀少，很多地方呢会迎来持续的晴朗。气温方面，近期热带高压偏强，美国气温持续偏高，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不小。西部晴晒，东部闷热，在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等地会出现成片的40度以上的酷热，因为空气湿度比较低，干热暴晒为主。而东部很多地方正受到热穹顶的掌控，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感明显。东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也会罕见的来到40度左右，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更高。好，世界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一晨。
1: 好的。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2: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内容显示，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演进，海洋变暖显著加速，2025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创新高，冰川强烈消融，北极海冰年度最大范围创历史新低，中国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202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约1.4度，是自1850年有气象观测至2025年，中国年平均气温每十年升高0.31度，华东和华中地区平均气温均为1961年以来的最高值。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年平均气温突破当地1873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天3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不断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

0: 候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由中国商务部和英国商业贸易部主办的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7月1号在伦敦举行，中英两国政商界人士、40余家中方企业和100余家英国企业代表参加。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比利时队在两球落后的不利局面下，常规时间最后时刻扳平比分。加时赛，比利时又用一粒点球3-2战胜塞内加尔队，涉险过关。这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也是比利时队首次在淘汰赛阶段与非洲球队交手。比利时队将在16强赛中对阵美国队。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天早上，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南海中部
1: 10分。

0: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继续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晋级16强。点球绝杀，比利时3-2击败塞内加尔，美国2-0战胜波黑。三场淘汰赛，哪些精彩时刻值得关注？
1: 国际新闻眼，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却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了。北美自贸圈会散伙吗？

0: 之声正午六十分，世界杯进行时，
1: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行了三场淘汰赛的争夺。英格兰代表队2-1战胜刚果金队，挺进16强。比利时队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中，比利时队在加时赛最后阶段凭借点球绝杀以3-2战胜对手，晋级16强。
2: 而在不久前结束的第三场东道主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美国队以2-0取得胜利。今天的三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时刻？我们先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盘点一下今天的三场比赛。
3: 三场比赛各自有各自比赛的一些感觉。首先来看英格兰队对刚果金的比赛。这场比赛呢，开场仅7分钟，刚果金就给了英格兰队一记闷棍哈。谢鹏佳抓住了30军团的后防的漏洞，小角度低射破门，刚果金1-0领先。

0: 真正的高潮在第86分钟，又是戈登的传中啊，凯恩再次头球破门，2-1完成了逆转。凯恩梅开二度，帮助呢英格兰队是晋级16强，他们接下来比赛将会面对墨西哥队。接下来是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更加跌宕起伏。上半场第21分钟，萨尔是头球击中了门柱，哈比卜迪亚拉跟进补射破门，塞内加尔上半场1-0领先。下半场呢风云突变，第51分钟，萨尔是单刀爆射再下一城，比赛呢是倒向了塞内加尔一方，2-0领先。此时比利时是命悬一线哈。那第86分钟的时候呢，替补登场的卢卡库门前扳回一城。仅仅3分钟之后，第89分钟，迪勒曼斯头球破门将比分救了回来，2-2平，比赛拖入加时赛。加时赛的最后时刻，第125分钟，迪勒曼斯是制造了点球，并且是亲自操刀命中，3-2，完成了一个2-3的惊天逆转。啊，这场比赛其实为比利时换了一张进驻8强的门票啊，1/8，他们面对对手将会是稍后出现的美国队。最后呢，冬奥组美国队对波黑的比赛，上半场补时阶段第45分钟，波黑队是后防失误了，巴罗贡呢是禁区得球之后左脚推射破门，美国队1-0领先。转折呢，整体出现在第64分钟，巴洛贡呢当时是踩踏了对手，主裁呢是看了 VR 之后直接出示了红牌，将巴洛贡罚下。这时候呢，美国队是要10-11，但少打一人的美国队反倒顶住压力，防守做得很好。第82分钟，巴里克迪尔曼是直接任意球再次破门，美国队2-0锁定胜局。值得一提的是呢，普利西奇第79分钟曾经打入一粒进球，但被判越位无效，最终呢是10人美国淘汰了11人波黑。至此呢，3支冬奥主球队全部晋级16强，而他们在1/8的对手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完成惊天逆转的比利时队。
1: 明天的淘汰赛有哪些精彩看点？继续来听报道。
0: 北京时间的7月3号，世界杯厄1-0战胜了乌拉圭。那作为2010年世界杯的冠军呢，他们各项赛事已经保持了30的亚马尔是西班牙的边路绝对的一个爆点，而37岁的阿瑙托维奇目前是奥地利队前场可依靠的一个支点，所以这场比赛呢是非常有看点的。第二场呢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我们说葡萄牙队呢有 C 罗啊，葡萄牙的小组整体比赛呢表现不是特别的好啊，1胜2平积5分，以 K 组第二出现的。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之后呢，是闷平了一个哥伦比亚，进攻效率呢不是很稳定。而他们面对的克罗地亚呢，是2胜1负积6分，从 L 组啊以这个小组第二出现的，首战是2-4不敌英格兰队之后迅速调整啊，连胜了巴拿马和加纳，3场小组赛呢都有一些进球，但也场场都丢球。很多人说克罗地亚现在整体的防守不是很稳，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的焦点。也就是看点呢，是 C 罗将会面对他皇马的老朋友莫德里奇，41岁的 C 罗会见到40岁的莫德里奇，两个人彼此见一面，看看是谁回家啊！这个比赛不管是谁回家，都会去告别一位老将。葡萄牙边路其实整体能力还是很强的，70分钟之后的一个年轻的冲击力会有彰显，但是呢 ，C 罗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球队的一个变盘最大的一个关键点。克罗地亚是公认的加时赛之王，在德国之后这些年加时赛如果打的话，那克罗地亚队是非常强的。最后场比赛呢是瑞士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这是一个稳和快的一个正面对撞。瑞士呢是积7分啊 ，B 组头名，阿尔及利亚呢是4分 ，G 组第三。这个比赛的核心看点就是瑞士的这个中场的一个核心中轴线扎卡、阿坎吉、科贝尔，这条中轴线是不是能够顶住阿尔及利亚马赫雷斯率领的非洲军团的一个冲击。我们知道瑞士啊，他的战术纪律其实是欧洲的一个标杆，他们有一个心结，就是连续多年止步这个淘汰赛首轮，以前被叫做这个16郎啊，这看看这回16郎能不能往前冲一冲。但这次呢其实冲进去也是才16郎。阿尔及利亚呢是围绕着这个马赫雷斯打造进攻的，搭配了这个齐达内的儿子啊，这个小齐达内来守门。他最大的变数呢是主帅佩特科维奇曾经执教过瑞士队，所以对瑞士有些了解，所以这个比赛呢也颇具看点。3场比赛3种风格，就是传控对冲击，老将对老将，稳守对快速反击，看看比赛结束之后谁能够晋级下一轮。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

0: 击败科特迪瓦队晋级十六强。赛后，挪威队球员与球迷再度上演维京划船式的庆祝。中场哨响，挪威队球员席地而坐，队长厄德高敲响大鼓，现场所有人跟着鼓点同步摆动双臂，整片红色人海一同起落，这座球场瞬间变成一片破浪前行的维京舰队。
1: 但这颇具古典意象的庆祝动作，其实并不是什么历史悠久的传统助威方式，而是近年来才被发明出来并广为流传的。
0: 当球迷从观众变为赛场景观的一部分，一场关于看台文化的解构如何在世界杯的聚光灯下悄然上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达拉斯向您问好。想先和您显摆一下和挪威球迷一起在看台上划船的氛围感，就像当年的冰岛吼一样，挪威划船的现在成了本届世界杯最出圈的短视频梗。和一个挪威球迷聊天，想问问他这个 row 的来历到底是什么，他和北欧的航海文化呀，挪威擅长的奥运项目啊，都有什么关系。这一打听我才知道是我想多了，挪威 row 并不是什么历史悠久的助威方式，它在看台上的出现甚至连一年都不到。其实这些年呢，挪威本土最大的球迷组织一直在构思一个属于挪威的辨识度极高的看台仪式，趁着挪威时隔多年再次进入世界杯正赛，得展示一下子。一位呢叫做奥勒·弗勒伊斯塔德的普通球迷就提出了这个划船的创意。在世界杯开赛前，挪威3-1击败瑞典的热身赛上，球迷们才第一次在正规的体育场上整齐划一的模仿划桨，露了一手，哎，效果不错。发现了维京肉原来是一个现代发明啊，不得不说我有点小失望。于是呢，我就怀疑起了冰岛战吼，这一查发现果然也是一个假古董。冰岛国家队的球员阿纳松2016年欧洲杯之后就公开坦白了，说这完全是个新事物。在16年的欧洲杯之前，我们所有的球员压根就没有见过这个动作，也没有听过。冰岛球迷组织的负责人后来透露啊，维京战吼在冰岛的落地起源于2014年的一次苏格兰客场之旅。当时呢，冰岛的俱乐部斯塔亚南在欧联杯的资格赛当中客场挑战苏格兰的马斯维尔俱乐部。这场比赛里呢，人家苏格兰球迷在看台上展示了一种节奏由慢变快、双手高举击掌的助威方式。冰岛球迷当时就看呆了，觉得这太震撼了，于是就把这个动作打包带回了冰岛。更逗的是，那种配合击掌发出的粗粝的低沉的呼，这个声音的灵感甚至不是来自维京人，也不是苏格兰传统，它是2006年好莱坞电影《斯巴达三百勇士》里斯巴达国王带领士兵高喊的战吼。事实上啊，全球的看台文化都有一个所谓的复印机效应，一旦一个新发明火了，它就会迅速的被其他国家的体育文化吸收。在现场看世界杯，我有一个越来越突出的感受，那就是看台上的球迷已经从观众变成了景观的一部分。在今天，它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与社交网络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的景观。比如今天我在 AT&T 球场看到了两大两小金色头发穿着红色衣服的球迷，本来想问问他们从挪威哪儿来，结果这家里的爸爸笑着跟我说，我们就住在德克萨斯。突然他就把金色的头发给掀起来了，里面是一头可爱的还有点秃的棕发。我这才注意到，好家伙，这一家子都是穿着马甲的美国人，搁这 cos 哈兰德呢。看热闹的人一多，你就会发现本地群众到底在看什么。科特迪瓦队下半场扳平内力入球，迪亚洛脚下生花爆射入网，那球精彩极了。但我跟你说，我旁边的大哥是一点都没看见，他还问我说刚才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时候正在忙活着拍我们看台右上角挪威球迷的看台。原来啊，在这个世界杯的看台上，真的是那句老话，你在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0: 上午6:00，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利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1: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

0: 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0,000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来听总台记者刘肖谦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美国媒体指出，这一做法可能增加在北美生产商品的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美墨加协定仍将继续生效10年，前提是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决定退出。报道指出，相比长期的续签，年度审查可能被围绕该协定规则的多年争议性谈判打开大门。
2: 美墨加协定的谈判开始于2017年，第二年美加墨三国获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不同寻常的赛事安排把北美三国紧密联系的特殊关系展现在全世界面前。
0: 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3: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4: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3: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5: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3: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5: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3: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 时隔六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5: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0: 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冲突。7月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继续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等方向推进。乌克兰方面则表示，对俄方的炼油厂、军用研究所等多个目标进行了远程打击。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 7月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向前推进，消灭乌军编队，在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分别控制了乌克兰斯科耶和科帕尼两个居民点。在整个接触线上，俄军打击了乌方148个区域，其中包括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燃料库、后勤中心、海王星巡航导弹发动机生产车间及储存地点、远程无人机准备和发射平台，以及乌军武装力量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号证实，乌方成功打击了俄罗斯的乌法炼油厂和位于奔萨州的一处承担导弹武器部件研发与制造任务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随后，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通报，证实了这一消息。与此同时，乌军对俄方多处桥梁、物流渡口、物流仓库以及无人机指挥等军事后勤目标发起打击，目标包括顿涅茨克的一处公路桥、一处物流渡口、卢甘斯克的一处铁路桥。乌方表示，俄军长期依托这些交通枢纽转运作战人员、武器弹药及各类后勤补给物资。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4: 上云梯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5: 好听在云梯。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1: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月、李浩，主持人依晨、雨晴，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6: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

0: 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对大陆海警船赴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表示关切，台湾地区外事部门对此进行炒作，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不仅对日非妥协退让，还为外部势力侵权行为帮腔，损害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两岸同胞共同利益以及台湾渔民的切身利益，沦为民族败类，已经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必遭历史清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日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声明表示，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一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方不要做出此类破坏性决定。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强同地区国家的合作，以维护亚太地区和平。据报道，美国、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北京时间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展开第四个正赛日的争夺，在女单1/16决赛中，孙颖莎3-0战胜妮娜·米特兰姆，王艺迪3-1战胜梁夏银，秦宇轩3-1战胜杜凯琴。在男单1/16决赛中，温瑞博2-3不敌小种大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11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 ，B 组第一瑞士队将与 J 组第三阿尔及利亚队展开较量。小组赛阶段，瑞士队2-2-1积7分，进7球失3球；阿尔及利亚队1-1-1积4分，进5球失7球。过去3届世界杯，瑞士每次都倒在16进8的残酷竞争中。1994世界杯后，瑞士6次入围世界杯决赛圈争夺，5次以16强身份收场。阿尔及利亚队在世界杯赛场上暂未获得太多惊喜。2014世界杯成为16强已是沙漠之狐的最高光时刻。此刻提示，湖北省水利厅、湖北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恩施州、咸丰县、来凤县、宣恩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上海七月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1: 延宜铁路两厂从调试模式切换至量产模式，延宜铁路建设全面增速。
0: 从抢订单到抢专利，解压足球走红背后，义乌靠什么抢占新消费赛道？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昨天开始在上海正式实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无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该项服务。
2: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筹判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1: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样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哪些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3: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4: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5: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4: 一个月的用量？
5: 对，多一点不行啊，她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3: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5: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其实他吃什么药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但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这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3: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6: 拦住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3: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7: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遍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6: 可以，
7: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今天挂号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3: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0: 电梯是吧？
1: 电梯
0: 不会，拉的手都出汗了，
1: 拉的手都出汗了
0: 啊，
1: 紧张是吧？
0: 怕。有了要救，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1: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了。
0: 那肯定放心的。
1: 嗯，
0: 他们不会知道。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2: 好，你到前面我们下吧。
0: 右手转弯。
2: 右拐。右拐就到了。哎，对。好了
0: ，谢谢。
3: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星。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0: 小王，多少钱？
4: 我跟算
0: 啊。啊，是要给你的呀。啊，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4: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块，还有一个10.75块，一共你给我155就行了。
0: 155。
3: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5: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3: 杨女士也是王顾新的回头客。
6: 第二次了，之前的话是街道买的公益陪诊，普通陪诊那个了60岁的老人的话，享受这样的服务嘛，
7: 相当于免费给大家提供。
6: 他体验好了之后，就是这次的话他不方便，他就委托我。
3: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6: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0000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床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这样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3: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6: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3: 但是他们也不能做到有求必应。
6: 他比如说有的热门的专家号什么之类的，他说你帮我弄一下，我说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之外的，我们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8: 上海这份方案明确，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该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继续来听报道。
3: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5: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像仁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仁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3: 何静华就是派驻在仁济医院的陪诊师，不少患者和家属通过他的公益服务了解陪诊。
9: 但我刚刚陪过一个消化内镜的，
10: 消化内镜，
9: 对，他因为是独居老人，没有小孩不在身边，需要帮忙，所以我就陪了他2个小时，全公益陪下来，这样。 刚开始是很多人他不知道有这个陪诊服务，他们体验到公益服务之后觉得有陪诊很方便，就是不付钱都不好意思，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家里也跟我们联系这样的。
3: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4: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1: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4: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3: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10: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3: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10: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然后另外一块呢，我们也是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这个服务的这个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怎么样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3: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10: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1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3: 数字化设备助力铁路建设。今天，连接江苏盐城与宜兴的盐宜铁路两厂从调试模式切换到量产模式，盐宜铁路建设全面增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4: 今天，盐宜铁路泰兴至两厂首品箱梁顺利浇筑完成，标志着两厂完成了人员、设备、物料与施工工艺的全流程磨合，正式从调试模式切换到量产模式。泰兴至两厂占地175.3亩，是盐宜铁路核心梁板供应枢纽之一，承担着903品减脂箱梁的预制生产任务。据中铁20局盐宜铁路两厂厂长杨超介 绍，本次浇筑的首品箱梁长32.6米，宽12.6米，高2.8米，设计跨度31.5米，浇筑混凝土方量271.8立方米，首品箱梁各项尺寸、用料参。

0: 术精准落地，充分验证了混凝土配比、模板精度、浇筑震导整套施工工艺的稳定可靠，为后续工业化批量生产划定了实物参照和质量标准。
1: 首品项梁的顺利浇筑为项目项梁生产按下了快进键，我们以首件工程为质量标杆，全程盯控质量各环节，顺利打通质、移、存、架全闭环生产链桥。下一步，我们将抢抓施工黄金期，科学排布生产计划，统筹调配各类资源，持续释放粮厂产能，牢牢守住架梁施工的物资供给生命线。
0: 为了提升质量效率，项目引进了成套的数字化设备。中铁二十局延宜铁路分部负责人安王辉说，
2: 我们引入智能张拉、智能压浆、智能穿速成套数字化设备，以标准化机械作业代替传统人工操作，彻底规避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与质量波动，实现梁板制造精度全程可控。
0: 与此同时，梁厂同步投用光伏发电系统、电动装载机、电动罐车等绿色设备，配套厂内雨水回收、扬尘治理、降噪减污全套环保设施，实现生产建设与生态管控同步推进，以绿色建造模式践行低碳施工要求。延宜高铁起自徐延高铁延城站，经江苏省延城市、泰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宜兴市，接入宁杭高铁宜兴站，新建正线全长约311公里，建成运营后将会构建新的快速过江通道，促进苏北、苏中、苏南等地区融合发展。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还记得那款从设计到上架仅用了48小时的解压足球吗？他短短几天就积攒了30万份订单，火爆全网。这种义乌速度也征服了无数网友。而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的球迷周边产品出口热度也在持续。
4: 从过去的拼价格抢订单，到如今的拼设计抢专利，义乌球迷服赛道的商家正在为自家设计穿上知识产权的护身符。而这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路径呢？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胡聪聪、何妮卫的报道。
5: 像西班牙、巴西都卖得好的，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多的。当然墨西哥作为东道主，球迷还是非常狂热的，卖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6: 温从建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5: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巴不得你星期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小单快返的这种特别多。
6: 要做好世界杯生意，自己得先成为球迷。温从建说，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5: 我们是先做预判，因为一年之前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还没确定，我们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100%，但90%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计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胡夫金字塔这种元素；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6: 比起球衣设计，更要牢牢攥在手里的是知识产权。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顺利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
5: 因为市场大家产品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为了在竞争中有优势啊，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6: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7: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6: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义乌市市场监督

0: 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打出，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半小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1: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0: 截至今年一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这个夏天，义乌商人正在用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世界杯生意。当小商品配上了知识产权护身符，义乌制造不仅能卖得多，更能卖得贵，卖得久。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2: 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而赛场上随处可见的球衣、专业比赛球服，不少都出自中国福建制造。以泉州为核心、莆田为配套的福建体育产业，抢抓国际赛事红利，外贸订单持续激增，同时带动线下观赛消费持续升温。我们马上来连线泉州台记者黄俊洲。黄俊洲，那今年世界杯带火了国产体育装备啊，福建的体育产业迎来了怎样的市场机遇？产销情况具体怎么样呢？
3: 主持人你好。那么眼下呢，全球世界杯的赛事是持续升温，赛场内外的各类的专业球服，还有一些球迷纪念球衣，主力产能均来自泉州。作为全国知名的体育产业聚集地，泉州拥有面料研发、智能生产、成品加工、跨境物流的完整全产业链。那么凭借过硬的工艺品质和赛事级的生产标准，是成为了世界杯体育装备的重要供货基地。近期泉州各大体育服装企业是车间全开，满负荷生产，工人赶至海外订单，流水线高效运转，出货量也是持续走高。那么依托成熟的外贸通道和便捷通关的服务，大批量的定制球服、专业运动一些装备是持续发往全球各地，支撑本届世界杯的赛事供货需求，那么也是带动了本地的体育服装外贸数据大幅上涨，赛事红利拉动效应十分显著。另外，在泉州主力供货的基础上呢，莆田是依托了完整的鞋服配套产业链，形成了一个有力的补充，聚焦细分运动服饰配套装备生产，丰富了福建造体育产品品类，两地产业协同发力，是共同擦亮了福建体育装备的产业名片。那么在外贸出口逆势走高的同时呢，赛事热度也是激活了我们省内的一些线下的消费市场。泉州各大商圈、休闲餐吧纷纷推出了世界杯观赛主题活动，还有夜间消费观赛餐饮也是持续火爆。另外，线下体育门店顺势热销赛事同款球服、球迷周边产品，客流和销量是大幅提升，实现了外贸外销火热、本地内需升温的双向繁荣的局面。主持人。
2: 好的，黄俊洲。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起到5号在北京举办，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与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1000余位重要嘉宾交流互鉴，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共享、数字治理互信。今天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天气方面，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到明天，我国多地暑热增强，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0度。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北京时间13: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四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3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我国7月气候趋势进行预测分析。从降水方面来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新疆西南部、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少。气温方面，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北部、华南西南部、西南地区南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北部、新疆东北部偏高1到2度。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3.8个偏多，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1.8个偏多，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7月2号通报，俄军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表示，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世界杯快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有10队晋级16强，分别是加拿大队、巴西队、巴拉圭队、摩洛哥队、挪威队、法国队、墨西哥队、英格兰队、比利时队、美国队。东道主3队全部成功晋级。今天的3场比赛，10人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比利时队绝地翻盘3-2击败塞内加尔队，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美国队与比利时队将在1/8决赛中相遇，英格兰队1/8决赛将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此刻提示，很多人在夏季出现过吹空调引起的头痛、鼻塞、关节酸痛等症状，这被称为空调病。严格的来说，医学教科书里并没有空调病这个词，它是一组症状的统称，背后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温差太大，身体来不及适应。第二，空气太干，黏膜干裂。第三，空气不流通，污染物开派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丰县瞭望，解放军在我黄岩岛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人民海军如何在自家院子里练兵。
1: 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面向全国推开。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七一特别报道，你的样子就是党员的样子。今天播出，代理妈妈陈玉文，17年坚守，用母爱照亮乡村孩子成长路。

0: 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近日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战区部队持续加强巡逻警戒，有力应对了各类侵权挑衅，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2: 此次多兵种常态化实弹警巡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人民海军又是如何在自家院子里练兵的？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冬雨的报道。
3: 保持跟踪，下场目标态势。
4: 前方动摇，注意前方空情，调整编制位置。
5: 前方动摇，收到。

0: 子转，请三个啥？
1: 南海深处，黄岩岛上空，多型战机组成编队巡航，海面上多艘军舰列阵警戒。什么是战备警巡？军事专家李亚强曾任护卫艇艇长等职务，作为一名曾经多次在一线执行任务的老兵，他对此有着切身体会。他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这并非临时性任务，而是人民海军常备不懈的日常战备勤务。
2: 战备警巡呢，这是我军的一种常备的一种战备状态。我过去在一线工作的时候，这种战备警巡、警戒、巡逻这种任务是执行了很多，我们叫它日常战备勤务。因为为了防止我们的海疆遇到各种可能的侵害，或者有什么不明情况，我们都要及时的处置和应对。它就是实战，巡逻本身是一个战斗任务，在通过机动发现海面上的可疑情况，发现可能来袭的敌方目标，然后呢对其

0: 只为了练兵，利用战备警勤的机会练联合作战。因为轰六嘛，一般现在都是在空军的编制里头了，不在我们海军的序列里了。那么在组织指挥呢，这就是跨军种的行动啊。我们虽然反潜机研制了很多年，但是真正要一块协同训练协同作战，对于我们海军来讲还是相对比较新制的这样一种战斗力。054啊056这样的这种单副日常战备勤务比较方便的这种护卫舰艇，
1: 不管是轰6K 和歼16还是预警机和反潜机，这些不同军种的装备要在同一片海空域实现协同，都是对跨军种联合作战组织指挥能力的考验。李亚强指出，随着岸基航空兵飞机性能的提高，中国空军完全有能力覆盖整个南海海域。
0: 随着岸基航空兵飞机性能的提高，不管是轰六这样的中型轰炸机，还是像我们歼16，它的作战半径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南沙岛礁的机场非常先进，我们民航机都可以在上面着陆，更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些飞机了。我们岸基的航空兵力已经完全能够覆盖整个南海海域了，完全可以控制住。
1: 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发布的视频公开了反潜机内部工作的画面。菲律宾没有潜艇，那我们派反潜机干什么？李亚强，
0: 反潜机本身的功能呢，最主要的是用于反潜，发现敌方的潜艇，发现其他可能的兵力，打个比方说跟他有共同防御条约的一些西方国家，甚至最近走得比较近的像日本海洋自卫队，他们会不会到这一带活动，这个时候都需要用反潜机来有及早发现，及早的应对。
1: 在公布的反潜机舱内画面中，一句保持跟踪下场目标态势的指令引人关注，指令传给谁？视频随后就出现了具备反潜能力的054A 型、056A 型导弹护卫舰。这个细节的背后恰恰体现了我军联合作战能力的提升。
0: 他给舰艇发送这种信息，因为他不简简单单仅仅是通话来完成的，很多很复杂的态势是要通过数据链把大量的包括图像的、光学的、雷达的各种信号都要传递下去，所以下船的渠道畅通不畅通，通信手段保障的好不好，这对于整个战场信息交流的可靠性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现在他已经表明我们的联合作战协同作战在海上综合的作战的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日常勤务中紧密协同的这种程度，表明了我军在联合作战中的已经达到了一种常态化的状态，这个对于我们军现代化水平来讲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的进步的标志。
1: 情报共享已经不是靠嘴说，而是靠数据链实时传，这意味着从发现到打击可能只需要几秒钟。当然，除了看不见的数据链，还有另外一个看得见的细节，那就是舰艇甲板上官兵们戴着一个特殊的面罩，这不是普通的口罩，也不是防毒面具，而是阻燃面罩。过去我们只在消防演练中见过，现在它成了日常执勤的标配。一个小面罩能说明什么呢？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这背后是人民海军防护理念的根本转变。
0: 过去我们打仗的很多活动都是在舱面里头，现在我们基本都是在舱内，对空弹也好，对反舰弹也好，反舰火箭弹也好，随时发现你情况自动发射，那你甲板上要有人，直接会影响到或者伤害人，人都转到舱里，一旦有任何可能的战损引起火灾以后呢，这对于整个舰内封闭空间的人的生命安全会构成非常大的威胁，很大一个程度就是窒息问题。现在配备了就是这种专用的面具和阻燃的服装，还有那种闭循环式的这种消防设备，这个表明了我军防护器材的水平上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日常的训练中实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可靠的一种操作流程，尽管它很小，但它反映的内容还是很深刻的。我们的战备水平、我们的损管能力、我们的消防防护能力都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这么一个水平。
1: 反潜机、数据链、阻燃面罩，从天上到海面再到水下，每一个维度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这套组合拳练的不是一时之功，而是整条作战链条的咬合，是整个作战体系的提升。这次战备警巡到底释放了什么信号？
0: 首先一个，我军的联合作战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所使用的兵力已经构成了非常杂的作战系统。其二，它出动的并非是我军最强的作战体系，也就是说我们动了动小指头已经对潜在的敌手构成一种碾压式的威胁， 第三，我们的部队在

0: 任何情况下都是常备不懈，在任何执行战备任务过程中也是我们最好的训练机会。我们的部队训练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状态。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七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够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同时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进一步提高制度运行质效。试点于2022年7月1日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对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得到有效发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
4: 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3: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平凡铸就伟大，初心映照担当。河北省邯郸市磁县教师陈玉文，17载初心不改，坚守公益之路，化身代理妈妈，用温柔而坚定的坚守，为200多名留守儿童撑起一片温暖晴空，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员的责任与大爱。请听河北台记者寇霞、磁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芳的报道。
7: 在磁县蒋武城镇阜阳营村，一间朴素温馨的农家小院是无数留守孩子的温暖港湾。这间小小的爱心小屋没有华丽的装潢，却盛满了17年的温柔坚守。守护在这里的主人是有着数十年党龄的老党员，阜阳营小学退休教师陈玉文。身为党员的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教书育人的责任和共产党员的担当融入到日复一日的暖心陪伴中，成为200多名孩子心中最亲的代理妈妈。
8: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
7: 陈玉文的公益之路始于一次触动心底的牵挂。从教多年，他看到不少农村孩子因为父母外出务工或者是家庭变故，常年缺少陪伴、关爱与人生引导。作为一名教师，他深知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要温暖心灵，照亮孩子们的前路。陈玉文：
9: 我的父亲是党员，也是省劳动模范，母亲是全国3八红旗手，一辈子都在帮衬乡里救助他人。小时候家里总是住着需要帮助的乡亲， 父母常说，一家人过日子，不要光顾自己，更要伸手拉一把身边的人。
7: 2009年，在慈县妇联的号召下，陈玉文成为一名代理妈妈。她自掏腰包，将自家紧邻学校的房屋进行改造布置，添置桌椅、书籍、文具，打造成免费开放的爱心小屋。每天放学后或者是周末，这里便成为周边留守儿童的专属乐园。孩子们在此写作业、读绘本、做游戏，拥有了温暖的成长天地。陈玉文不单单提供学习玩乐的场地，更用母亲般的细致与温柔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他熟知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和性格特点，生活上他自掏腰包为孩子们添置衣物文具，学习上他耐心辅导功课，鼓励孩子们勤学奋进，心理上他善于倾听孩子们的心事，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引导他们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对于存在心理困扰的孩子，他主动沟通疏导，用真诚的陪伴抚平孩子内心的创伤。小雨从小不自信，常常用高高竖起的衣领遮挡住自己的脸庞。陈玉文察觉之后，便再三邀请他走进爱心小屋。在多次接触中，他发现这个孩子爱好写作，就专门为他买了一本《我的世界》。这本书成了打开小雨心锁的一把钥匙。孩子悄悄地将这份来自陈妈妈的温暖写在了书信当中。
10: 在爱心小屋，我学会了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陈妈妈，你让我明白，表达自己并不可怕，反而是一种快乐。这句是我写给陈妈妈的信。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也很享受现在自己的一切。感谢陈妈妈让我从一个自卑的女生变成了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
7: 初心不改，大爱无声。17年间，陈玉文默默守护，不求回报，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使命担当。这些年，陈玉文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第六届全国巾帼志愿服务十大感动人物等荣誉。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17载春华秋实，他把对党的忠诚化作守护孩童的细微行动。
9: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守护好每一个孩子就是守住希望，守住初心。只要孩子们需要，我这份党员的爱心坚守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2: 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部，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75岁的老党员侯贵，凭着坚定信念，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来听总台记者李承泽、雨强的报道。
11: 开始干活了，从南往北浇，每棵苗一桶水，别落苗。
12: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忙着为新栽的松树苗浇水。给山上的树苗浇水并不容易，由于地势不平，机械无法作业，他们要用一条300多米长的水带把水从山下引上来，先装进大桶，再分装进小水桶，肩挑手提，像呵护婴儿一样浇在每一棵树苗根部。阜新市张武县四合城镇刘家村村民侯贵：
11: 我今年4月份刚栽下3万株松树苗，现在正是缓苗的关键时期，水浇不透，根子就扎不稳，根子扎不稳，沙子就压不住。以前刮起风，人都站不住脚，现在树栽上了，沙子盖住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得对得起这片林子。
12: 与山上艰难浇水不同，山下一块平坦的苗圃是侯贵的育婴房。新播种的油松树苗刚出土，长势喜人，自动喷灌设备正在均匀地喷洒着水雾。侯贵告诉记者，这些幼苗在这里精心培育4年，长到半米多高才能被移植到条件更艰苦的山上去。看着眼前这片充满生机的林海，很难想象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荒沙丘。
11: 那时候春季是刮大风的季节，大风刮起 会天昏地暗，沙子打到脸。

0: 晚上会非常的疼，有时候种下的庄稼苗子都长出来了，一场风都被连根拔起，或者是被掩埋，一觉醒来门都被土掩上了。所以说不想让沙子把咱们的家园都埋上了，我要给群众带个好头，跟沙子斗一斗。
1: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皇地，独自一人扛着铁锹上山种树。然而现实却很残酷，第一批栽下的杨树苗，一场大风过后，不是被连根拔起，就是被黄沙掩埋，反复种几次都不一定能扎下根。育苗、资金、水源、管护，困难像沙丘一样，一个接一个横在面前。侯贵，
0: 当时杨树苗1毛多钱一棵，我买不起，就要自己育苗。我拿着镰刀，漫山遍野寻找能扦插的杨树条。扦插以后，还要4次5次都不一定保全苗。有人说我傻，这是往沙地里扔钱呢。那时我在想，困难面前不能退，钱没了可以再挣，树要是不种，这片沙子永远治不了。
1: 侯贵不仅跟自己较劲，还跟破坏林地的行为较劲。为了不让牛羊啃食树苗，侯贵每天凌晨就要起来巡山，一天巡2次，雷打不动。他还和老伴儿一起在7公里长的林区边上一点一点定起了一道防护围栏。除了牛羊的威胁，侯贵还面临着病虫害的考验。
0: 在我栽树的第10个年头，杨树得了病，我四处找林业专家向他们请教，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更换树种。所以说我研究出用5个以上的树种来升级改造这片林，中间都要用枫树做间隔，把它打造成具有100年防护能力的固沙工程。
1: 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起。25年如一日，他在2400多亩沙地上种下了30多万株树木。昔日黄沙漫天的沙丘，如今已是草木葱茏，绿意盎然。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村民张小敏，
2: 他身上那股不服输不怕难的劲儿，给我们全村的做了榜样，是他让大家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共产党的担当。受他影响啊，现在全村有很多的村民能够主动参与到造林和护林。
1: 村民王国军，
3: 现在这片山呢，满山都是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他也不图名呀，不图利呀，就想一心把这风沙制止住。有这样的党员呢，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1: 25年的坚守，侯贵也从中年走进了古稀。侯贵告诉记者，他每天最重要的事儿还是巡山、浇水、护林。在7月的风里，他望着远方郁郁葱葱的林海，眼中满是骄傲和眷恋。侯贵，
0: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得对得起这个称号，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我就没白活。只要我还能动，我就不下山，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一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7月1日宣布，美国将厄瓜多尔帮派乔内杀手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及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笼统地表示，乔内杀手组织针对平民、执法人员和政府官员实施大量袭击，其中包括针对公职人员的高调暗杀行动。他还说，美国政府将与厄瓜多尔政府合作，防止毒品流入美国，并切断毒品恐怖分子资金来源。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一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根据报告，今年1月金价12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金价一度达到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高点，6月金价大幅回落至每盎司4002美元的低点，截至目前金价较年初下跌了7%。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将与奥地利队在美国洛杉矶体育场进行较量。西班牙队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球队之一，小组赛首轮西班牙0-0爆冷战平了佛得角队，不过西班牙及时换回状态，此后两场小组赛分别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以及1-0力克乌拉圭队。小组赛期间2胜1平拿到7分，成功锁定 H 小组头名，奥地利队则以这一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此刻提示，记者从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由于受热带低压影响，经相关部门及相关企业会商决定，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今天15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具体复运时间将视天气情况及时发布。停运期间，港口将关闭各入港通道，已在途中无法在停运前到达两岸港口的旅客和司机可以就近选择沿途服务区休息等待，请勿前往港口。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依晨。2026年暑运已经拉开大幕，客流交织叠加，各地交通运力有序投入，文旅市场也借着夏日热潮持续升温。
0: 是的，那接下来这个时段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情况。记者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了解到，今年暑运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避暑游、毕业游、亲子研学客流集中爆发，各大航司加码投放运力，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国际直飞航线，全方位满足旅客夏日出行需求。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萧山台记者戴叶芳的报道。
2: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十分热闹，出发大厅里随处可见带着孩子出行的家庭旅客。据机场工作人员介绍，与往年一样，亲子出行依然是出行主力，预计占比超30%。暑运期间，各航空公司积极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持续加大运力投放。东航7月10号起开通杭州直飞库尔勒，5小时直达南疆，同步新增杭州至大理每日直飞。国航加密呼伦贝尔、呼和浩特、北京、天津避暑快线。南航、厦航加大大连、哈尔滨、桂林等海滨草原城市航班投放，厦航还新增杭州飞往吉隆坡、胡志明国际航线。长龙航空将集中推出多条全新航线，并加密多条热门干线，全方位扩容旅客出行通道。浙江长龙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说，
3: 自7月22日起将开通杭州至釜山国际航班，班期为每周1、3、5、7。7月28日起将开通成都天府至台中往返航班，每周2、6直飞。除此之外，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2: 此外，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全新升级的无陪儿童接待站同步启用。据无陪儿童站工作人员介绍，暑运首日，杭州萧山机场接待无陪儿童150名，周末或将迎来无陪儿童的高峰期。对此，接待站贴心准备了零食、茶水、书籍、玩具等，可以为孩子们提供耐心细致的一站式乘机服务。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无陪接待站进行了升级，家长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无陪儿童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环节。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说，
4: 是依托我们这个小程序实现的，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我们这边就直接能接收到，那么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这个小程序上。相比以前的话，我们的这个程序会更优化、更高端一点，然后还有就是家长可视化会更强。
1: 再将视线转向黑龙江，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昨天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不仅填补了区域直飞空白，也为游客串联多地美景、体验边境风情打起了便捷的空中走廊。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张耿生的报道。
5: 这条新开的串飞航线由成都航空采用国产 C909 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执行往返航班。航线串联黑龙江省会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三地，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的直达航空空白。鸡西与漠河两地相距1400余公里，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被压缩至3小时以内，大幅拉近了时空距离，为两地旅游联动、经贸往来打通了快速通道。旅客赵阳，
6: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这个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5: 作为边境口岸城市，鸡西拥有乌苏里江、新凯湖等独特的借江借湖风光。今年东北超赛事火热，川飞航线的开通更是让观赛加旅游的组合更加顺畅，各地游客可以顺道串联沿线多个目的地。航线另一端的漠河，入夏以来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成为全国游客的避暑热门目的地。随着串飞航线持续加密，地处我国最北端的漠河与黑龙江省内多个城市的空中通道不断打通，极地找北、边疆观光、森林康养等多元旅游产品通过航空网络串联呈现，吸引大量长线游客一站式打卡黑龙江特色景区。游客周金发：
7: 我们在哈尔滨玩了太阳岛，还坐了船，然后来了漠河，就是找中国的最北端，来了这感觉海蛮也很多，风景也很美，美食也非常棒，交通也很方便啊，整体的感觉非常棒。
5: 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介绍，黑龙江省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推动黑龙江特色文旅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加速转变，成为拉动文旅消费、赋能边境地区发展的新引擎。
8: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面。城级游客中，外省游客占比达到了58%，高效的行程安排使外省的游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景点，有力地支撑了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产品的增收。
0: 万顷草原绿意绵延，蓝天白云触手可及。进入七月，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旅游黄金季，当地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精心策划推出32项文旅体商融合系列活动，构建起游玩、运动、休闲、购物一站式文旅体验体系，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的独特魅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呼伦贝尔台记者鲁辉、孟凡东的报道。
9: 在新巴尔虎右旗宝格德乌拉民俗活动现场，文艺汇演、传统草原竞技、户外生态徒步、特色民俗市集轮番上演，精彩纷呈。作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经典项目，男儿三艺、赛马、博客、射箭赛事火热开赛，参赛选手奋勇角逐，尽显豪迈气魄与草原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游客才华：
10: 我是从那个北京过来的，第一次来到这边，感受到就是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吧，觉得这边确实是很不错。
9: 夏季以来，森林康养游也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览观光。地处北纬50度的呼伦贝尔，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成为国内顶尖的夏日避暑胜地。登高观景、萌宠互动、林间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让游客流连忘返。盛夏时节，扎伦屯市漂流记活动持续升温，游客们在激流飞瀑中解锁清凉夏日，尽情畅享水上速度与激情。游客李娜：

0: 亲身体验漂流过后，既惊险又过瘾，一路欣赏十分惬意，这里的体验感特别好。
1: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立足全域文旅发展理念，整合草原、森林、河湖、民俗等优质资源，统筹布局多元文旅业态，系统化推出草原马拉松、常态化那达慕、万马奔腾赛马会等32项沉浸式夏季主题活动，通过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融合发展模式，完善全域服务体系，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潜力，推动夏季旅游品质全面升级。
2: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四川看一看，盛夏花开馥郁，产业生机盎然。近段时间，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的万亩高原玫瑰迎来了盛花期，连片的玫瑰花海依山铺展，缀满山间。当地以花为媒，串链赋能，整合科研、市场、文旅多方资源，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浓郁花香。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3: 在四川阿坝州小金县，带着高原晨露的鲜花娇艳饱满，香气馥郁，独具家荣风情的传统喊山仪式拉开了今年的玫瑰采摘季。花农们齐聚田间，用山歌娓娓道来多年种植玫瑰靠花增收的生活变迁，既留住了高原代代相传的农耕民俗底蕴，也饱含着大家对玫瑰丰产日子红火的美好期许。阿坝州小金县新桥乡共和村村民于开清，
4: 想到靠种花能挣钱，能留在家乡，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3: 为进一步打通产销壁垒，本次玫瑰采摘季活动集结农业科研专家、优质客商企业、产业带头人多方力量，通过实地观摩、标准化采摘、产销供需面对面洽谈等多元化形式，全方位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活动现场达成原料采购、产品代工等意向十余项，交易额超700万元，采购商袁清标，
5: 它的品质是非常的受到广大客户的接受，未来呢，我们也会加大力度的在我们的渠道去做更多的推广。
3: 此外，当地还推出花海采摘、家荣歌舞、篝火锅庄等特色体验，激活乡村旅游人气，实现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文旅增色多重效益，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6: 今天很开心，我觉得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带家人孩子一起过来这边打卡。
7: 我看到这里的玫瑰那么多，然后那个风景真特别好看，玫瑰的香味很浓厚，很期待下次回来。
3: 小金玫瑰核心种植区地处北纬30度，海拔2600米至3500米的高原河谷，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等气候条件，让小金玫瑰拥有精油含量更高、香气层次更丰富、活性成分更稳定等特点。目前，小金玫瑰已获国家地理标志、有机双认证，种植规模突破1.5万亩。玫瑰精油、纯露、花茶等30多款产品远销海内外市场。阿坝州小金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水务局工作人员黄曼。
8: 玫瑰年均带动33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最高种植户年收益超14万元，吸纳13个乡镇、46村多名群众就近就业。
9: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0: 要不要通知老方？
9: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0: 千里江山图，
9: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11: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1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最近部分微信用户发现主界面的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有点像一双绿色眼睛的图标，点进去啊，发现是一个名为小微的 AI 助手。

0: 顶部标注着测试版这个字样。
1: 微信团队随后证实，这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就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的小程序。
0: 是的，那这个 AI 助手到底能够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呢？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和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2: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3: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受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2: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3: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2: 说得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4: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2: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4: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2: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5: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2: 从信息整理到服务调用，从生成小程序到发红包，小微的功能版图已经初具轮廓。不过记者也注意到，受访用户在给出好评的同时也提出了各自的期待。
6: 期待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日常回复方面，措辞表达不要太 AI 就好，多一些个性，多一些活人感的，这样子就更好了。
4: 希望以后功能更稳更智能，比如能定时发微信就好了，定好时间自动发出去，省得忙起来的时候老忘记了。
5: 那么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以后不要收费吧。
1: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很常见了，阿里巴巴旗下的千问、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微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的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了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7: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 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2: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7: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2: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先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7: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2: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7: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2: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正如刘新亮所说，能力越强，边界就要越清楚。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8: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9: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降水。6月29号，雨带东段北台以来，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形成了一条稳定的降雨带，云南、贵州、广西、重庆、湖南、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区大暴雨。近两天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仍然比较稳定，副高北侧的雨带呢还会维持，位置位于北台，云南的西部和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区会有大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要警惕强降雨的叠加效应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与此同时，华南一带随着热带系统的靠近，降雨也呈现出增多增强的趋势。南海热带低压未来12小时内将发展为台风，并且将于明天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之后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后天下午到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 受其影响，明天到五号大后天，海南、广东、广西等地会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其中明天海南、广东的降雨会率先的加强，后天、大后天降雨的重心将会转移到广西等地，也要密切关注台风动向，提早防御。在北方，华北、东北一带未来几天受冷涡影响，也仍然多阵雨、雷阵雨。其中今明两天降雨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那四号之后呢，华北的降雨也会增多。我们预计五号到七号，在京津冀大部、内蒙古东部，还有辽宁、吉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区会有暴雨。那这一带的朋友们也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出行安全。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玉婷。
0: 好的，李和亮。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1: 北京时间14: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日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声明表示，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日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日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开行积极探索推广金融支农创新模式。截至5月末，全行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发放同比增长57%，助力农业生产良好开局。当地时间2号，乌克兰基辅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称，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已经造成3人死亡、25人受伤。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表示，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7月2日凌晨，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约31.2%。数据表明，病死率高于此前的26%。世界杯快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有10队晋级16强，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东道主3队全部成功晋级。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西班牙队在各项赛事中最近5次对阵奥地利队保持不败，4胜1平，并且最近2次交锋均以4球优势获胜。然而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次对阵奥地利的比赛中告负。此刻提示，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

9家是出行行业，5家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三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问到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1: 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

0: 极的信号，因为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不愿意谈判，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了，说6月30号在多哈一定会谈的。那么美国的谈判代表都去了多哈了，伊朗说不谈。但是呢，现在实际上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间接的谈判，它也叫谈判，也比不谈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消极的信号。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4月10号是伊朗当时第一次跟美国进行了直接谈判。从那之后，本来大家以为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又恢复了，但是呢，没想到伊朗这次又往后退了，伊朗又不跟美国直接谈了，要举行间接谈判。因为间接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很复杂，双方都不直接面对面，各到两个房间里边，先跟卡泰的那个中间人谈了，再由中间人去转告那边的意思，这样的话对谈判是很不利的。
1: 当地时间7月1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
2: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门截至7月1号的最新统计，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4297人死亡，另有12196人受伤。
1: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
2: 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

0: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2: 总台记者7月1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确认新增1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强震中遇难。
0: 自6月24日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2: 在此次地震中，为何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远离震中，但是受灾却最为严重？
0: 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国家地震监测网络协调员弗雷迪·托瓦尔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地质条件特殊，沉积层可能进一步放大地面震动。
3: 在加拉加斯覆盖着较厚的松散沉积层，当地震波传播经过这些沉积层时，其振幅会被放大，从而导致更严重的灾害和更大的破坏。就此地区而言，无论此次地震震中位于距离这里150公里还是200公里之外，当地都可能遭受更严重的损失。
1: 近期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所在地区出现了间歇性降雨，专家指出，降雨可能增加山体滑坡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0: 已经因地震受损、地质条件变得不稳定的地区，例如一些因地震而失稳的山坡，降雨会进一步加剧不稳定状态，导致滑坡发生。
1: 专家还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和民众需要保持警惕，采取行动加强对地震灾害的应对，包括优化土地规划、提高建筑抗震能力，以及进行地震应对演练等。
0: 首先是国土空间规划，基于地震风险评估等各种研究，我们可以不断推进土地利用规划，使人们能够在风险较低的地区定居。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新建建筑必须遵循抗震建筑规范，现有建筑也必须加固，以确保建筑物和基础设施能够抵御此类灾害。第三点是我所说的抗震意识，人们要意识到自己居住在地震高风险地区，并制定家庭应急计划，参与疏散演练等。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3: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美国媒体指出，这一做法可能增加在北美生产商品的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北墨加协定仍将继续生效10年，前提是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决定退出。报道指出，相比长期的续签，年度审查可能被围绕该协定规则的多年争议性谈判打开大门。
2: 美墨加协定的谈判开始于2017年，第二年美加墨三国获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不同寻常的赛事安排，把北美三国紧密联系的特殊关系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
3: 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6: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5: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7: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5: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一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六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十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7: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5: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六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7: 那未来十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我们继续纵览国际，把视线转向欧洲。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总台记者松鹤报道。
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六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6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3: 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热浪。
2: 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的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
3: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七月美国多地将迎来酷暑高温天气，美国中东部遭大范围热浪侵袭，西部则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活动显著加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多地山火肆虐，星火情不断爆发，科罗拉多州被疏散居民。
9: It's been in that valley all day long.
6: 大火一整天都盘踞在山谷里，现在火势已经冲出山谷，巨大的火舌不断向外翻涌蔓延。
9: It's coming.
8: 科罗拉多州州长贾里德·波利斯透露，该州目前共有16处活跃火情。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目前，美国东部多座城市预报气温将逼近历史最高值，华盛顿特区也是其中之一。气象分析师杰夫·科尼什。
0: 美国东北部众多城市的实际气温都会无限逼近100华氏度，约37.8摄氏度。但是体感温度，也就是人在户外实际感受到的温度，将达到105华氏度，约40.6摄氏度。华盛顿特区等部分区域体感温度甚至会飙升至112到113华氏度，约44.4到45摄氏度。
8: 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医生夏恩·法瓦特提醒，高温叠加高湿度极易引发危险。
10: 一旦你出现头晕、呕吐、大汗不止等症状，说明你已经不只是轻微中暑了，情况更为严重，必须马上离开高温环境，进入室内降温，并持续补充水分。
8: 与此同时，美国多座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到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40.6摄氏度到43.3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洋服务站。
1: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今天上午，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今天到明天中午，南海中部和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东部近岸海域也会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上述海域的海况恶劣，提醒民众远离岸边。与此同时，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已经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正在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未来可能影响我国近海，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近岸城市海域方面，汕头、深圳、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浪高普遍在1.3到1.8米之间，加上有降水相伴，不建议滨海休闲活动。航线方面，今天需要注意的是海口到北海、海口到海安航线浪高约2米，伴随较强降水，请谨慎出行。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达到3.5米，不适宜出海航行，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及时调整行程安排。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的，黄子涵。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3: 北京时间15: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已正式公布。根据报告，2025年航空货运量质齐升，首破千万吨大关。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超过200条，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历史性突破千万吨门槛。其中，国际航线成为增长核心引擎。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货运航线合计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新开航线中，亚洲104条，欧洲83条，两大板块合计占比超过87%，北美20条，非洲、大洋洲各3条，南美洲1条。新开国际航线的始发地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核心经济区域，其中华东、华中、华南3大区域合计贡献了超过68%的航线。传统与新兴枢纽共同构成了中国航空国际网络的骨架。货源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3C 电子产品、服装纺织品为主，生鲜冷链、机械汽配、精密仪器形成稳定增量需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当地时间7月1日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风险与影响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此外，7月6日至7日，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当地时间7月2日凌晨，德国北部城市路德维希斯卢斯特一家医院发生火灾，已造成2人死亡，30多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7点，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葡萄牙队将对阵克罗地亚队。葡萄牙与克罗地亚曾5次征战同一届世界杯，但却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两队比赛中 ，C 罗与莫德里奇的对话将成为看点。2012年至2018年 ，C 罗和莫德里奇在皇马度过了难忘的6个赛季。对于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来说，无论谁的球队被淘汰，这都极有可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此刻提示：从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包装箱适配、包装层数和胶带用量列为关键指标，明确减量底线。新国标严控包装层数，普通商品不超过2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超过4层，杜绝层层叠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正式启用，这是广东今年新增的离境退税服务点，将进一步完善口岸离境退税服务体系，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退税服务，持续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2: 港珠澳大桥是连接粤港澳三地的重要跨境通道，也是大湾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此次启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点直接设置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境大厅，境外旅客购物后可在离境时即到即办，无需再为退税专门绕行。此新增离境退税服务点将助力进一步加速织密口岸退税网络，完善口岸消费配套服务，方便符合条件的境外旅客在离境前办理退税业务，提升跨境出行和消费体验。旅客王先生：
3: 很顺利，只花了我30分钟的时间，我还拿现金，现在退回差不多10%的现金，我经常的过来这边，很多机会再回来。
2: 据记者了解，离境退税服务点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完善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综合服务功能，优化境外旅客购物、退税等消费服务流程，提升口岸国际化服务水平和跨境消费便利化水平，也将为珠海打造国际消费目的地，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提供有力支撑。港珠澳大桥海关副关长何昌博：
4: 为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增长潜力，海关配合落实小额抽验、无纸化办理等便利化措施，大幅压缩境外旅客等候时间，持续优化入境消费体验。
2: 珠海市商务局市场建设科科长鲍立山：
5: 两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呢，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尤其是开车的港澳旅客，会选择从大桥口岸进出珠海。大桥口岸新增了离境退税的服务功能之后呢，将会极大的便利这些旅客享受离境退税的服务，同时呢，也会进一步激活珠海的消费活力，助力珠海加快建设成为区域消费中心城市。下一步我们将会持续推动珠海的离境退税口岸以及离境退税商店的布局的优化，我们希望能够让入境消费的旅客可以选择更多、耗时更短以及体验更佳。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关注的目光转到四川。7月1号到3号，近20名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青少年在四川开启一场跟着熊猫游中国的奇妙旅程。他们不光看熊猫、画熊猫、做熊猫同款窝窝头，还亲手做皮影、逛三星堆博物馆，沉浸式触摸巴蜀文化的脉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雄带来的报道。
6: 此次跟着熊猫游中国中美青少年互动交流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联合举办。参加活动的美国青少年代表团首站来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大熊猫顶流花花所在区域，独特的外形和憨态可掬的样子引得来访学生纷纷驻足拍照。随后大家走进熊猫基地密林片区的新汉馆，多只同龄大熊猫在林间活动啃食竹子，展现出活泼的生活状态。最后，青少年们来到了星星产房室内展馆，近距离观察大熊猫妈妈带幼崽的日常场景。美国华盛顿州学生娜塔莉·维纳：
7: 我之前没有想到大熊猫在现实中会这么可爱，看到他们在树上活动吃竹子真的令人惊叹。我们还看到一只熊猫宝宝一直缠着妈妈，特别萌。这次参观绝对是我经历过最难忘的事情之一。
6: 除了观看大熊猫之外，在熊猫学院大楼现场设置了文化体验环节，同学们在扇面上勾勒熊猫形象，亲手制作文创小礼品留作纪念。熊猫基地科普教员还现场介绍饲养方法和保护举措，并带领大家制作熊猫窝窝头，体验制作过程与吃起来的口感。美国华盛顿州学生亚当·埃尔门·肖维：
8: So for the panda caves, I feel like.
9: 关于大熊猫窝头呢，我原本以为他们除了竹子之外什么都不吃。通过这次参观，我了解到他们的消化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他们需要怎么获取和消化食物，这些都非常有意思。Super interesting to learn
6: about.在结束熊猫基地的参观体验之后，美国青少年们来到了都江堰皮影博物馆，现场体验传统皮影制作，从选材、雕刻到组装、上色，同学们在动手操作的过程当中，近距离了解皮影艺术的制作技艺与文化内涵。美国华盛顿州学生杰西·鲍姆，
7: 这是我刚刚做的皮影。是一只大熊猫，我还给它的衣服加了一些鲜艳的颜色，让它更有个性。看到皮影艺人通过创作让它真正活了起来，我觉得特别酷，所以也想学习这门技艺。
6: 根据安排，参加此次活动的美国青少年还前往了成都宽窄巷子，在街区漫步参观，感受成都的城市文化氛围，并与成都本地中学生交流互动，分享彼此的学习和生活体验。活动采用线下体验加线上传播的互动方式，依托总台北美总站熊猫爪爪工作室，将美国青少年来华的见闻与体验同步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吸引海外网友共同参与互动交流。

0: 总规模超200亿美元的全球纯存储专项 ETF 完成季度调仓， A 股国产存储龙头被纳入持仓，这也是这支基金里唯一一支内地上市个股，与三星、美光、SK 海力士三大国际存储巨头并列重仓名单。
1: 可能很多人只把这件事情理解成海外基金程序化自动买入股票，给个股抬升股价，但 ETF 本质是一揽子股票的标准化公募基金，这次跨市场纳入持仓真的只是机械被动加仓这么简单吗？国产存储正式纳入全球主流指数化投资体系，会从资金、估值、产业话语权三个层面带来哪些长期的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日前，一则横跨海内外资本市场的重磅调仓消息刷屏了科技投资圈，总规模突破200亿美元，全球稀缺的纯存储主题 ETF Roundhill Memory ETF 完成季度持仓更新，上市十余年来首次将 A 股存储龙头企业兆易创新纳入核心持仓，公司以 3.21% 的权重位列该 ETF 第八大重仓股，与三星电子、美光科技、 SK 海力士、西部数据等全球存储巨头同列前十名单，也是这支国际标杆

0: 赛道基金里唯一一只内地上市个股。消息落地后，二级市场第一反应聚焦于短期资金利好，普遍将其视作外资被动进场，提振股价的短期催化。但纵观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与跨境资本配置逻辑，如果仅将此次历史性调仓定义为程序化买入，短期行情炒作无疑严重低估了其背后的战略价值与长期意义。在本次调仓之前，全球资本的固有认知中，三星、美光、SK 海力士是全球存储赛道的唯一核心资产，国产存储始终被贴上本土国产替代小众题材的标签，长期游离于全球统一资产配置框架之外。东方证券科技组负责人舒迪观察认为，此次 A 股国产存储龙头首次成功入围，相当于国产存储拿到了全球资本通用准入通行证，标志着海外主流资管机构的正式认可。中国存储产业是全球存储供应链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不再局限于本土的区域性细分赛道。
1: 兆易创新被纳入全球内存 ETF， 表明了中国半导体产业链正在深度地参与全球供应体系，预计随着未来产能超额扩张将取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届时中国的内存资产的扩产规划将会影响全球内存的价格波动，对产业链长远发展具备重要的意义。
0: 不少投资者可能将海外行业 ETF 等同于北向短线资金，认为其交易随性，快进快出，以短期炒作博弈为主。但此次 Roundtail Memory ETF 拥有独立的资金属性与运作逻辑，也是本次调仓分量十足、意义深远的核心原因。该基金作为全球市场稀缺的纯存储赛道专项 ETF， 持仓筛选标准严苛，明确要求入选标的必须有 50% 以上营业收入来自 DRAM 内存、NAND 闪存等存储芯片核心业务，剔除了消费电子芯片代工、设备材料等周边业务业务干扰，是当前全球资金布局存储行业周期最纯粹、最具权威性的标准化投资工具之一。200亿美元的超大体量背后，承载的是全球养老金、海外银行理财、境外长期资管机构等顶级长线资金。多家海外投行、全球行业研究机构从跨境资本配置、全球产业竞争、行业周期维度，进一步佐证了此次事件的意义。瑞银中国股票策略研究主管王宗豪分析，
2: 过去几年呢，A 股存储板块长期存在显著的估值折价，海外资金始终是将国产存储归类为区域性题材资产，不会与三星、美光等国际巨头做统一对标定价。而这次全球头部纯存储 ETF 的主动纳入，意味着全球资金的估值评价框架也在重构。2026年，国内存储企业的盈利增速、现金流创造能力在全球同业中表现显著。那么后续估值折价或将持续收窄，国产存储正式迈入全球化定价新阶段。
0: 摩根士丹利半导体分析团队报告显示， DRAM 基金纳入持仓并非短期市场情绪催化，而是机构基于 AI 算力长期刚需、中国存储产能持续释放做出的中长期战略配置选择。美银证券全球硬件分析师朱利安·安德斯表示，
3: 当前中国存储龙头的技术实力、产能、规模、客户体系已完全具备全球对标能力，全球头部存储 ETF 新增这样的核心标的，本质是海外资本主动分散单一区域供应链风险，认可中国这一领域作为全球存储供给端第二增长极的长期核心价值。
0: 行业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研究报告写道，从产业周期维度来看，过去全球存储价格走势、行业供需格局的判断依据仅聚焦三星、美光、SK 海力士三家大厂的扩产与减产计划，但未来长鑫存储、长江存储配套兆易创新的整体产能投放节奏也将成为全球机构预判行业周期现货价格的核心参考变量，同时机遇与风险始终并行，行业发展的另一面同样值得市场高度警惕。近期兆易创新已多次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充分提示市场风险。日前公告明确表示，存储芯片行业具备极强的周期性特征，目前行业内部分产品价格已处于历史高位区间，后续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不确定性显著，全球行业供需关系或将逐步回归均衡水平，行业景气度存在回落风险。

0: 接下来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三场淘汰赛，英格兰2-1逆转战胜刚果金，比利时绝地翻盘3-2击败塞内加尔，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美国队与比利时队将在1/8决赛中相遇，英格兰队1/8决赛将对阵墨西哥队。
1: 截至目前，已经有10支队伍晋级本届世界杯的16强，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东道主3队全都成功晋级。
0: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渐入佳境，明天西班牙将对阵奥地利，葡萄牙将迎战克罗地亚，上演 C 罗与摩迪在世界杯的首次交锋，而瑞士与阿尔及利亚也将首次在正式比赛中相遇。明天的比赛具体还有哪些精彩看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的报道。
2: 北京时间的7月3日，世界杯1/8决赛呢将迎来三场重磅对决：西班牙对奥地利、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瑞士对阿尔及利亚。三场比赛呢，三种不同的感觉。首先和大家来简单拆解一下每场比赛。西班牙对奥地利呢是传控和冲击力的一种对抗啊。西班牙小组赛呢是2-1积7分，三场比赛呢是一球未失，4-0横扫沙特，1-0战胜了乌拉圭。那作为2010年世界杯的冠军呢，他们各项赛事已经保持了34场不败的记录，整体实力呢还是比较强的。奥地利呢则是时隔28年之后重新返回世界杯的淘汰赛。那上一次呢他们还是打这个比赛是1954年，他们的晋级之路呢是充满了戏剧性。末轮面对阿尔及利亚，这个沙沙卡拉季奇第94分钟头球绝平，3-3是惊险出现。那我们说两队的看点呢，首先就是亚马尔对阵阿瑙托维奇啊，18岁的亚马尔是西班牙的边路绝对的一个爆点，而37岁的阿瑙托维奇目前是奥地利队前场可依靠的一个支点，所以这场比赛呢是非常有看点的。第二场呢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我们说葡萄牙队呢有 C 罗啊，葡萄牙的小组整体比赛呢表现不是特别的好啊，1胜2平积5分，以 K 组第二出现的。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之后呢，是闷平了一个哥伦比亚，进攻效率呢不是很稳定。而他们面对的克罗地亚呢，是2胜1负积6分，从 L 组啊以这个小组第二出现的。首战是2-4不敌英格兰队之后，迅速调整啊，连胜了巴拿马和加纳。3场小组赛呢都有一些进球，但也场场都丢球。很多人说克罗地亚现在整体的防守不是很稳。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的焦点，也就是看点呢，是 C 罗将会面对他皇马的老朋友莫德里奇，41岁的 C 罗会见到40岁的莫德里奇，两个人彼此见一面，看看是谁回家啊！这个比赛不管是谁回家，都会去告别一位老将。葡萄牙边路其实整体能力还是很强的，70分钟之后的一个年轻的冲击力会有彰显，但是呢 ，C 罗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球队的一个变盘最大的一个关键点。克罗地亚是公认的加时赛之王，在德国之后这些年加时赛如果打的话，那克罗地亚队是非常强的。最后场比赛呢是瑞士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这是一个稳和快的一个正面对撞。瑞士呢是积7分啊 ，B 组头名；阿尔及利亚呢是4分 ，G 组第三。这个比赛的核心看点就是瑞士的这个中场的一个核心中轴线扎卡、阿坎吉、科贝尔，这条中轴线是不是能够顶住阿尔及利亚马赫雷斯率领的非洲军团的一个冲击。我们知道瑞士啊，他的战术纪律其实是欧洲的一个标杆，他们有一个心结，就是连续多年止步这个淘汰赛首轮，以前被叫做这个16郎啊，就看看这回16郎能不能往前冲一冲。但这次呢其实冲进去也是才16郎。阿尔及利亚呢是围绕着这个马赫雷斯打造进攻的，搭配了这个齐达内的儿子啊，这个小齐达内来守门。他最大的变数呢是主帅佩特科维奇曾经执教过瑞士队，所以对瑞士有些了解，所以这个比赛呢也颇具看点。三场比赛三种风格，就是传控对冲击，老将对老将，稳守对快速反击，看看比赛结束之后谁能够晋级下一轮。
3: 股市服务站，
1: 好，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下跌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大盘曾经有一波反弹， 不过呢，随着抛盘的推出，大盘逐渐的下行，最终呢，沪市报收4028.9点，下跌了83.55点，跌幅2.03%。深成指呢报收15498.81点，下跌了620.36点，跌幅3.85%。两市总计成交34739亿元，比上一交易日是减少了2089亿元，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两市的个股涨跌加速是1:1.5，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贵金属、海南自贸区纺织、培育钻石相关的板块，而居于跌幅前列的主要是玻璃基板、元件、光刻机还有存储芯片。市场呢出现了分化，前期火热的科技板块明显回调，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对中期保持乐观，关注呢低估值的中报业绩预增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5: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2日获悉，韩国大法院9号将对前总统尹锡悦妨害逮捕案进行宣判。2024年12月3日晚，韩国时任总统尹锡悦以铲除从北势力为由发布紧急戒严令。次日凌晨，韩国国会通过要求解除戒严令的决议案。此后，尹锡悦先后被停职、逮捕、弹劾。尹锡悦目前深陷多起刑事诉讼。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年2月以内乱头目罪罪名，一审判处尹锡悦无期徒刑。巴基斯坦官员当地时间2号说，随着季风雨季到来，强降雨、雷暴和强风天气1号席卷该国多个地区，引发多起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27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中午11点，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这将是瑞士队与阿尔及利亚队首次在正式比赛中交锋。不过两队此前曾在1983年和1986年进行过2场友谊赛，瑞士均取得了胜利。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7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首先来听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昨天开始在上海正式实施。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1: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筹盼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0: 是的，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来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带来的报道。
3: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4: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5: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4: 一个月的用量？
5: 对，多一点不行啊，哎，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3: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5: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他吃什么药，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但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这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3: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6: 拦住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3: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7: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遍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6: 可以可以，
7: 我把单子放里面，这是今天挂号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3: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6: 那个铁梯是吧？
8: 电梯
6: 不会，我拉的手都出汗了，
8: 拉的手都出汗了
6: 啊，
8: 紧张是吧？
6: 怕，现在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

0: 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1: 小王，多少钱？
2: 我给你算
1: 啊。啊，算算，要给你的呀。啊，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2: 哦、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块，还有一个10.75块，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1: 150。
0: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3: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是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0: 杨女士也是王顾新的回头客。
4: 第二次了，之前的话是街道买的公益陪诊，普通陪诊那个了60岁的老人的话，享受这样的服务嘛，
5: 相当于免费给大家提供。
4: 他体验好了之后，就是这次的话他不方便，他就委托我。
0: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4: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万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床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在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0: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4: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0: 但是他们也不能做到有求必应。
4: 他比如说有的热门的专家号什么之类的，他说你们帮我弄一下，我说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之外的，我们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6: 上海的这份方案明确，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该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继续来听报道。
0: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3: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像仁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仁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0: 何静华就是派驻在仁济医院的陪诊师，不少患者和家属通过他的公益服务了解陪诊。
7: 上午刚刚陪过一个消化内镜的，
4: 消化内镜，
7: 对，他因为是独居老人嘛，没有小孩不在身边，需要帮忙，所以我就陪了他2个小时，全公益陪下来，这样。刚开始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个陪诊服务，他们体验到公益服务之后，觉得有陪诊很方便，就是不付钱都不好意思，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家里也跟我们联系这样的。
0: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2: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5: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2: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0: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

0: 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三四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1: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0: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1: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然后另外一块呢，我们也是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这个服务的这个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怎么样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0: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1: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经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至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效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提升青年实践能力，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100日1000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项行动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加大直播带岗力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4: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 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啊，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1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还要求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和执法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切实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合法就业权益。
5: 接下来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7月气候预测。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介绍一下你在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情况。
6: 好的，那么预计7月呢，我国会出现这个阶段性的极端的强降水。那么具体来说呢，像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的中南部、华东的中部、华南、西南地区的南部等地呢，会有暴雨洪涝灾害的风险比较高。像这个珠江流域啊、长江中下游，还有海河流域啊、松辽流域呢，汛情会比较严重。那么建议防范阶段性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以及城市暴雨、街道等风险。那么此外呢，在7月的上旬是进入暑期的出游季，那么建议公众呢要了解，及时的了解最新的天气预报，尽量的避免在强降水和强对流时段外出，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那么同时呢，还要关注这个台风，那么要防范台风登陆或对我国海域沿海地区的这种影响。那么预计七月份呢，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的这个影响。那么建议呢，相关部门也要提前的去制定好这个应急预案，防台风带来的这个暴雨、洪涝、大风还有风暴潮等灾害。此外呢，就是要关注高温热浪的这个天气情况。那么预计呢，在7月呢，我国的华东、华中地区，华中地区的中北部、西南地区的东北部、西北地区的北部和东南部，以及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呢，也会出现阶段性的高温热浪。那么预计呢，像7月份，会有4次的这个阶段性高温的过程。那么具体的发生时段呢，预计呢会在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以及7月25号到28号。主持人，
5: 好的。
2: 夏天到了，为了防暑啊，这个冷感喷雾、清凉喷雾受欢迎，不少人甚至把它当成了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喷一喷就会感到一阵清凉。但是专家提醒，如果使用不当，非常容易造成伤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7: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有不少所谓的清凉喷雾，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瓶身上标注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等字样。那么喷雾为什么会让人感到凉快呢？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子海介绍，
8: 冷感喷雾呢，最常见的主要成分除了水，还有 LPG、乙醇、薄荷脑。 LPG 呢是被高压液化后的石油气，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等等。按下喷雾按钮的时候，将乙醇以及水等这种液体呢以雾状的形式均匀的喷出，瞬间气化，它可以吸收大量的热。乙醇同时它还有一个挥发性，薄荷脑呢它也能够让皮肤产生一种错觉，这个挥发性的成分蒸发吸热后呢，冷感喷雾就达到让人感受到一种凉快的一个目的。
7: 针对这一类商品，瓶身上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的字样，仔细去查看喷雾的成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中含有干冰。李子海，
8: 市面上部分降温剂呢标注的这个干冰并非是含有固态干冰，其实呢是液态的二氧化碳，喷射后呢它的皮肤气化吸收热量，带来一种短时间的体表的降温。 那作用机制呢，其实和皮肤科临床上我们最常用的液氮冷冻是类似的，但其效果

0: 呢，肯定是远低于皮肤科的这个液氮冷冻的。在使用这类产品的时候呢，如果冷冻温度过低，然后剂量使用过大，还有作用时间呢太长，把握不好度，就很容易引起皮肤的一个冻伤。
1: 儿童、老年人、皮肤敏感、有基础疾病等人群不建议使用此类产品。李子海。
0: 儿童皮肤屏障呢发育的不太完全，皮肤呢也比较薄嫩，对一些低温刺激啊、乙醇呀、还有这种刺激性的薄荷脑啊，这种耐受是比较差的，特别容易出现一个冻伤或者刺激皮肤啊、过敏啊之类的。那像部分的老人呢，他对这个低温啊、刺激啊、这种刺痛啊，他感知的又不敏感，那很多时候发生冻伤了或者刺激过敏了之后又没有及时发觉，也特别容易耽误处理治疗。像这个快速降温也可能会刺激皮肤血管的异常收缩，加重一个敏感的症状。
1: 市面上的冷感喷雾通常用的是喷雾罐，喷雾罐是压力容器，如果持续高温，非常容易导致罐内的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爆炸罐。李子海。
0: 不少人为了图方便，经常把这个冷感喷雾放在高温的车里，然后这样好随时拿出来嘛，甚至放在这个前挡风玻璃下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喷完喷雾又立即使用打火机，容易产生爆炸。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一晨，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气温。受到强盛的暖高压脊的影响，今后三天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将会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出现的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很多地方的气温都会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8度，部分地方甚至会达到40度或者更高。新疆吐鲁番、托克逊附近的最高气温甚至能够接近或者达到50度，少见的酷热。而不同于西北地区的典型干热，在华北黄淮一带随着湿度的增加，很多地方会感到闷热，所以即便没有出现高温的地方，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很多呢也会超过35度。好在5号，也就是周日，华北地区有冷涡发展，气温下滑，降雨增多，高温也会缩减。不过呢，在西北地区还有河南等地，高温却仍然持久。西安、兰州、银川今后7天都会有5天的高温，而郑州呢，今后7天高温将会全勤，还需要持续的做好防暑。那在南方，近两天华南以及江南南部等地也有高温天气，体感闷热。不过随后华南等地受到台风的影响，降雨增多，高温将会有所减少，但是在偏东一些的福建、浙江等地仍然处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依旧会有高温天气。比如说福州今后7天高温全勤，那杭州在后天4号以后呢也会频繁的出现高温天气，而且南方湿度大，闷热感贯穿全天，也要做好全天候的防暑，小心中暑。好的，天气我们先说到这里，一晨。
3: 好的，李可亮。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0: 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接囚者？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将代表中方出席当地时间7月3日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达到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6月30日，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7月1日宣布，美国将厄瓜多尔帮派乔内杀手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及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笼统地表示，乔内杀手组织针对平民、执法人员和政府官员实施大量袭击，其中包括针对公职人员的高调暗杀行动。按法国媒体的说法，乔内杀手头目及其关联人员可能因此面临美方制裁和刑事起诉。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7月1日，伊朗国家队乘机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众多德黑兰居民和球迷在机场迎接他们。伊朗国家队球员雷扎伊安说，他感谢祖国的支持，同时也对球迷感到羞愧。他表示，如果受到公平对待，伊朗队本应晋级淘汰赛。迎接球队的德黑兰居民则表示，伊朗人对伊朗国家队的表现很满意，尽管遭遇不公正的待遇，但球员们的表现都很出色。此刻提示，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今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明天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水利部今天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修订实施15周年媒体见面会，专家和基层代表讲述他们担当作为、奋斗奉献、积极践行水土保持法的生动故事。15年来，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如何筑牢安澜根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修订施行15周年，15年间，大规模开发建设活动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仅“十四五”时期，就有48万多个生产建设项目依法落实水土保持措施，避免人为水土流失增量约14万平方公里。截至2025年底，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257.64万平方公里，全国水土保持率提高到73.09%。数字背后，水土监管的巡查方式早已今非昔比，不再是靠人跑遍山野。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原副主任江德文说，
3: 过去呢，我们靠着人去现场去看，那么费时费力，死角多，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卫星遥感覆盖全国的天眼查看，可以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生产建设项目造成的水土流失状况以及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我们实现了实时的监控和管理。
2: 全国水土保持整体成效亮眼，丹江口库区的变化更是看得见喝得到。15年持续综合治理，库区水土流失逐年减量，水质标准节节攀升。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水利和湖泊局李海燕介绍，通过15年的持续治理，丹江口市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418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提升了6个百分点。库区水质已经从当年保二类的底线坚守，到如今争一类的主动追求。
4: 现在我们是109项指标中有107项达到了一类标准，2025年全年的一类水质天数超过80%，就是法律条文的力量，就是真真切切的转化成了沿线群众水龙头里的放心水。以前我们就是盯着水土流失面积减少这一个指标。现在我们是以小流域为单元，统筹防控水土流失和面源污染，在监管手段上也从以前的人工巡查到现在的无人机巡查、遥感数据应用、平台数据共享，效率更高、更精准。
2: 守好水土不只是守住绿水青山，更要让好生态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在江苏宜兴明岭村，当地正靠着水土保持政策走出一条生态致富路。明岭村党总支部书记熊伟说，
5: 我们村呢地处山区，通过水土保持法修订实施以来，我们呢也建立了阳谢旅游度假区，新修绿道，新办民宿，让原来无人问津的山沟沟呢现在变成春可开花，夏可戏水，秋可收果，变成网红打卡地。我们也同时成功落地了江苏省首单水土保持生态价值转换交易，打破了原来村集体仅靠土地租金征收的局限，在家门口也创立了本地的就业岗位，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上班赚钱。
2: 作为长期深耕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与生态恢复研究的权威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刘国斌亲身见证并参与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工作。
6: 我们通过在陕西安塞小流域生态系统的条件监测与试验示范，我们发现呢，水土流失没有从根本上破坏这个地区的土壤种子库和生态环境条件，可以通过封禁实现植被的恢复。根据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我们构建了黄土丘陵区、果农经济型等6个生态经济发展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下，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后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可以提高15%到20%，为黄土高原未来的生态建设以及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评价指标和样板。
2: 15年扎根黄土高原做试验、探路子、科研落地带来的生态巨变有目共睹。刘国斌感慨，

0: 曾经漫天黄沙的黄土高原，如今彻底换了模样。
1: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了黄土高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植被呢从34%提高到63%，实现了由黄变绿，黄河的泥沙也大幅的减少，黄河的水呢清了许多。我们成功地遏制了黄土高原的生态退化的趋势，实现了向良性循环的方向的发展。
0: 今年是水土保持法修订施行15周年，也是15/5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水土保持工作还有哪些新方向、新目标？江德文说：“
2: 把生态优势转换为经济发展的优势，促进山区、丘陵区、西部黄土高原区域与国家同步协调发展，加快水土保持生态清洁小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因地制宜创新探索我们转换的途径，促进广大的乡村实现全面振兴，积极培育转化水土保持碳汇价值，让更多的农户享受到治理成果的实惠。同时通过水土保持措施帮助企业生产建设项目减排增汇，促进区域绿色经济的发展。我们要以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和实施为契机，进一步落实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的新要求，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3: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我国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记者今天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2025年9月，17部门联合部署为期3年的全国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行动开展至今，我国鸟类保护工作成效显著，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各地集群鸟类种类数量明显增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我国是世界上鸟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鸟类1505种，约占世界鸟类总种数的1/6，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达800多种。我国也是全球候鸟跨境迁徙的重要通道，全球9大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几乎覆盖了我国全部领土和领海。为了切实维护候鸟等鸟类种群及其栖息地安全，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多部门积极采取系列措施，构建从野外巡护、市场监管到司法追责的全链条打击体系。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司长王维胜介绍，我国鸟类系列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
5: 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重点物种专项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朱鹮、黑脸琵鹭、夷鸥、黑嘴鸥、黑琴鸡、褐马鸡、灰孔雀雉、冠瓣犀鸟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4: 王维胜表示，各地集群鸟类种类数量明显增加，今年1月5号到15号，部署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876个监测单元开展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共记录到越冬水鸟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调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与此同时，还监测到一些罕见的水鸟种类和新的分布地。
5: 相比2025年、202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工作，在甘肃金仓和新疆麦盖提记录到红胸黑雁，辽宁锦州记录到北极鸥，四川西昌琼海和云南滇池记录到细嘴鸥，福建明溪记录到海南鹰，海南沧江海尾国家湿地公园记录到黑尾野鹰。在粤西雷州半岛还记录到中华秋沙鸭和夷鸥，刷新了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分布记录。
4: 2025年以来，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平安原野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公安部7局2级巡视员韩艳军介绍，行动期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办危害野生动物刑事案件中，危害鸟类案件3562起，同比上升84.8%。
6: 2026年，公安机关将坚决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两个最严要求，持续深化专项打击，不断扩大战果，巩固成效，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坚决遏制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切实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7: 继续来关注今天举行的多场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对于大陆海警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赖清德发表不当言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
9: 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地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8: 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受访称，民进党当局一贯的政策就是维持现状，现阶段的两岸关系没有台独问题，只有被大陆强制性统一的问题。朱凤莲回应，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9: 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界定台海现状，完全违背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大搞谋独挑衅，煽动岛内反中抗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两岸关系，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和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
8: 朱凤莲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
9: 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以实际行动改善两岸关系。
8: 今年6月28号是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启动15周年。朱凤莲表示，赴台团队游、个人游既为台湾文旅行业带来客源，盘活岛内消费市场，也能促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这是互利共赢的好事。岛内业界对此满怀期待。
9: 我们热忱地欢迎两岸同胞相互来往、结伴游览。两岸山水相依，文脉同源，我们期待更多的两岸同胞能够跨越海峡走访交流，不断增进同胞情谊，拉近心理距离。
8: 对于民进党当局驳回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岛内旅游团体业者纷纷发声反对，呼吁民进党当局应少些政治操弄，让旅游观光先行，为两岸关系留下和缓空间。朱凤莲指出，采线是常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食宿、景点、接待流程，属于纯民间、纯业务交流。
9: 但民进党当局却单方面地抛出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作为前置门槛，直接驳回了采线团的入岛申请，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恢复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并持续释放善意。2024年以来，已经先后恢复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关心业界生计，就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0: 商务部今天下午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今天发布会回应了哪些热点呢？
1: 好的，主持人。那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中欧经贸关系是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呢，在谈及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呢商定每年举行1到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呢已经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他还透露呢，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着手推动贸易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第一呢，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第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第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他表示，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及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6月28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布鲁塞尔会见了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那双方呢也就中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期间呢，双方一致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机制，并就尽早召开联委会下一次会议保持沟通。何亚东透露，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将重启，未来中德双方还将创新合作机制，设立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两个工作组，就经贸议题开展政策交流和政企对话。目前呢，中德双方的团队正在加紧推进各项工作，力争于2007年年初由双方部长主持召开合作机制的第新一次会议，为下一阶段中德高层交往积累经贸成果。在谈到中欧经贸关系时呢，何亚东表示，英国是首个与中国签署出口中国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也是今年出口中国的5个主题国之一。那他透露呢，7月1号在伦敦举办的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得到了两国政府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中方呢约有40家企业参加，英方呢也有100余家企业到场，体现了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双方企业呢进行了精准的对接和洽谈，覆盖了汽车、能源化工、仪器仪表、体育赛事、生命科学等多个合作领域。此外呢，今天下午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也表示，农产品贸易啊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的原则，根据实际的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中方呢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以上就是发布会的基本情况，主持人。
0: 好的，丁飞。
2: 直通南听。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4: 好的，那么在刚刚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本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郭家坤说，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他说，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 那么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呢，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
3: 嗯，好的，焦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5: 饭好啦！
6: 嗯，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罗敏、李浩、王悦，主播依晨、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新规要求分支机构不得以中心、研究会、促进会、研究院等各类法人组织的名称命名。代表机构可以称代表处、办事处、联络处，不得在名称中含有跨行政区域字样。分支机构负责人称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不得称为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等。代表机构负责人称为主任、副主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明天至6号，华南大部及湖南、贵州南部、云南东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海南昌化江支流通石水，广东西江支流罗定江，贵州柳江支流龙江，湖南沅江支流酉水，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1号表示，苹果公司在俄销售的手机、平板电脑等运行 iOS 操作系统的设备上只预装了外国搜索引擎，如果要使用俄罗斯搜索引擎，用户需手动更改设置。这一歧视性做法涉嫌违反俄罗斯有关企业竞争的法律。俄反垄断局表示，苹果公司需在7月15日前纠正对俄搜索引擎的歧视性做法等行为，并在俄出售的苹果相关设备上预装俄罗斯搜索引擎，否则该局将启动调查。一旦被认定违法，苹果公司或将面临最高40亿卢布（约合5100多万美元）的罚款。据南非方面消息，一辆大巴当地时间7月2日在西开普省翻车，造成16人死亡，另有至少2人重伤。世界杯快报，据法国权威媒体对报消息，为让球员保持最佳的竞技状态冲击淘汰赛，法国队主帅德尚在球队大胜瑞典队后，批准全队享受一晚自由休整时间。这一暖心安排让球员在高强度的世界杯赛程中得以喘息，全力备战对阵巴拉圭队的1/8决赛。法国队对巴拉圭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5日5点开打。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七月从降水方面来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新疆西南部、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几则来自国家林草局的好消息哈。我国呢是世界上鸟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鸟类达到了1505种，约占世界鸟类总种数的1/6。
1: 我国啊也是全球候鸟跨境迁飞的重要通道，全球9大候鸟迁飞通道当中有4条途经我们国家，几乎是覆盖了我国的全部领土和领海。
0: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信息就显示，我国大量濒危鸟类种群在稳中有升，还监测到一些罕见的水鸟种类和新的分布地。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2025年完成的调查显示，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达到了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了倍增。另外一种叫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了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
0: 值得一提的是呢，研究人员在雷州半岛发现了中华秋沙鸭以及夷鸥，这也刷新了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分布记录。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哪些珍贵史料首次亮相。
0: 还会来说一说洞洞鞋预热之后呢严重变形，洞洞鞋的主要材质 EVA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预热缩水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4: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3: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

0: 那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刘坤海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0: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像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还有同城货运司机这些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问题。因为他们呀，每天都在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哈，磕碰轻伤有的时候呢难以避免。如何让他们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经满4年了，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6: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5: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5: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8: 截止今年1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5: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

0: 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各地结合地域情况推出的一系列暖心又便捷的保障模式。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较以往呢是压缩了75%以上，办理效率呢是大大提升的。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2: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及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0: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入夏以来呢，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了不少朋友出门时的选择。
5: 不过啊，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扶梯处有提示说不要穿着洞洞鞋乘坐扶梯。
4: 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呀，遇热之后严重变形了。有的呢，刷洗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呢，是放在了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那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被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6: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7: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共聚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6: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7: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EVA 本身又有点发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 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6: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7: 这个因为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七八十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啊，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6: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7: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6: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预热缩小的情况呢？
7: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那个发泡剂点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6: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
8: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当地时间7月1号，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那么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请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9: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本媒体称，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例如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日本牛排店就苦不堪言，店长金井正治表示，
10: 行情差的时候一个月有10款食材涨价，真希望日元贬值的现状能尽快结束，这也关乎经营现状，日元持续走低实在让人身心俱疲。
9: 日本汇率上

0: 那次触及162关口还要追溯到1986年12月，当时由于前一年主要国家签署了联手遏制美元走高的广场协议，日元汇率在短短一年内便从1美元兑换240日元区间一路飙升至150日元区间，这与如今的走势恰恰相反。那么当下的日元为何持续走弱呢？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1: 其实呢，最近四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息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0: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将在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对央行加息进行牵制。6月16号，日本央行已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但日元仍持续走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认为，这体现出日本货币政策的核心困境，加息幅度远不足以扭转基本面，而政策组合本身又存在内在矛盾。
2: 当前呢，市场上一些分析就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正在回落，如果说继续加息的话呢，会使通胀难以维持2%的目标，并且呢，日本国内的内需持续低迷，受制于这种脆弱的经济表现，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节奏呢，肯定会比较谨慎。同时呢，日本央行本身它存在一些政策的矛盾。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0,000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持续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0: 如今的日本经济与39年前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变化。当时随着日元不断升值，出口企业陷入无利可图的困境，而眼下日元贬值则成为进口企业的沉重负担。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7月1日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在伦敦举办，得到了两国政府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下一步，中方愿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的条件。何亚东介绍，英国是首个与中国签署出口中国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也是今年出口中国的5个主题国之一。英国还是中国重要的服务贸易伙伴，中英服务贸易2025年已超过300亿美元，仍有巨大潜力可挖。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欧洲多地打破高温记录，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在广东一家移动空调生产车间，60%的产品出口欧洲市场，工人进入了加班模式，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6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从无需室外机、无需墙体打孔的移动空调，到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7月1日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目前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美国政府近来任命哈佛大学天文系前主任、天体物理学家阿维洛布为白宫不明飞行物 UFO 委员会主管，负责研究 UFO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挑战。据美联社7月1日报道，洛布领导的团队是一个科学咨询委员会，负责调查神秘天体以及美军近年来报告不明物体的来源，向隶属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一个新成立的工作组报告情况。成立该工作组是为了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要求公开涉外星人等政府文件的指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2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美国队对阵波黑队，最终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部晋级16强。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9家是出行行业，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奇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5家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一线调研。上海七月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六十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0: 还会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背后有何原因？该协定未来命运如何？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昨天开始在上海正式实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2: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权，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1: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又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3: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4: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5: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4: 一个月的用量？
5: 对，
6: 多一点不行啊。
5: 阿姨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3: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5: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他吃什么药，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但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这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3: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6: 拦住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3: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7: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遍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6: 可以，
7: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尽量挂好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3: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6: 那个铁梯是吧？
8: 电梯
6: 不会，我拉了手都出汗了，
8: 拉的手都出汗了
6: 啊，
8: 紧张是吧？
6: 怕，现在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8: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了。
6: 那肯定放心的。他们扶不折腾，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4: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吧。
6: 右手转弯。
4: 右拐。越拐就到了，哎，对，好了，
6: 谢谢。
3: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6: 小王，多少钱？
4: 我给你算
6: 啊。这要给你的呀。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4: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块，还有一个10.75块，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6: 155。
3: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9: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

0: 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1: 王国清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2: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万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床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这样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1: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3: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4: 同时呢，上海的这份方案也明确了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就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就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0: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县人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5: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6: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5: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就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7: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就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7: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2026年7月新闻发布会，发布7月我国气候趋势预测，并对刚刚出台的

0: 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进行解读。预计七月全国气候形势复杂，降水不均，高温频现，台风活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2: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而且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可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相关部门需要提前制定应急预案。
3: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针对公众如何应对高温，黄卓给出了详细建议。
2: 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及户外作业人员属于高温健康防护的重点人群，需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体温较高时，可用冷水、冰毛巾等进行物理降温，如出现头晕、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使用解暑药品，症状严重时要及时就医。
1: 针对极端天气的多发并发，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目标到2030年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取得显著进展。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介绍，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多种气象灾害可能并发、群发，对城市具有连锁和累积效应。规划的核心是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闭环，
4: 在充分评估气候承载力基础上，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同时针对城市的暴雨、积涝、大风等多发的气象灾害，以及城市生命线设施等重点承载体开展实时的监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实现滚动更新的百米级、分钟级的短邻的预报客观产品在重点区域落地应用。防御城市气象灾害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核心在于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的闭环。除了上述介绍的工程性的措施和服务保障外，我们还在持续加强有关这个部门的联动响应。
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0: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

0: 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的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那一年的11月，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 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 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
2: 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 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 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
3: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1: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
3: 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那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 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1: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 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3: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

0: 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6月29号，雨带的东段北台以来，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形成了一条稳定的降雨带。那在云南、贵州、广西、重庆、湖南、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出现大暴雨。今后两天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仍然是比较稳定的，那副高北侧的雨带呢还将继续的维持，位置未有北台，在云南的西部和北部、贵州的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并且呢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警惕强降雨的叠加效应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那与此同时，华南一带随着热带系统的靠近，降雨也呈现出了增多增强的趋势。南海热带低压未来将会发展成为台风，并将于明天下午到晚上在海南东部沿海登陆，之后穿过海南移入北部湾，后天下午到晚上会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从明天到5号，也就是大后天，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呢会先后的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其中明天海南和广东的降雨会率先的加强，后天大后天降雨的重心将会转移到广西等地，也要密切的关注台风动向，提早做好相应的防御。在北方，华北、东北一带未来几天会继续受冷涡的影响，仍然多阵雨、雷阵雨天气。近两天降雨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4号以后，华北的降雨也会增多。预计5号到7号，在京津冀、还有内蒙古东部、辽宁、吉林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也需要大家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防雨防雷。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陈慧。
0: 好的，李可亮。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7: 烽火攻坚战，
8: 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介绍中德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相关情况时表示，中德双方应致力于成为彼此可信赖、可预测的合作伙伴，通过对话磋商化解矛盾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为企业合作提供更多确定性。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并创新合作机制，设立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两个工作组，坚持问题和结果导向，就经贸议题开展政策交流和政企对话。目前双方团队正加紧推进各项工作，力争于2027年初由双方部长主持召开机制新一次会议，为下阶段中德高层交往积累经贸成果，推动构建稳定、平衡、可持续的中德经贸关系，助力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空军2号说，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美国亚马逊公司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原名柯伊伯计划，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卫星宽带网络项目。受隔夜美国科技股票、人工智能、半导体板块全线走弱拖累，日本、韩国股市主要股指2号大幅下挫，其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当天下跌7.89%，一度启动临时停牌措施。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上演一场焦点战，北非沙漠之狐阿尔及利亚队将迎战来自欧洲的瑞士队。大战之前，一个最热门的话题是谁为沙漠之狐镇守龙门。本届世界杯阿尔及利亚队一共有3名门将入选，他们分别是前法国巨星齐达内之子卢卡齐达内、二门乌萨马本布特和3门马斯基尔。一门二门全都表现不佳，26岁的3门马斯基尔于去年3月首次得到阿尔及利亚队征召，但迄今为止只踢了2场友谊赛。在如此关键的比赛中，马斯基尔能否顶住压力拿出不错的表现尚未可知。不过由于长期在瑞士联赛效力，这让马斯基尔对瑞士足球非常了解，这算是一个优势。此刻提示，很多人在夏季出现过吹空调引起的头痛、鼻塞、关节酸痛等症状，这被称为是空调病。严格地说，医学教科书里并没有空调病这个词，它是一组症状的统称。研究发现，当人们从炎热的室外进入室内时，如果中间经过楼道、门厅、电梯厅等过渡空间，身体的冷热不适感会明显减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微信上线 AI 助手，数百万个小程序有了总控台，能干活的微信智能体都能帮我们干些啥。
0: 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再战3场，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晋级16强，我们的记者为您盘点最新赛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有一部分用户发现自己的微信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图标，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啊，点进去是一个名叫小微的 AI 助手。
0: 微信团队介绍，如果您的微信里出现了这双小眼睛，那您就是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小范围内测用户了。有了小微，一句话呢就可以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可以生成用户专属的小程序。
1: 那么 AI 助手小微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当 AI 智能体来到并且已经深度融入我们日常生活，这种全民社交软件又会对普通人和微信生态里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4: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3: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4: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3: 说得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
5: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隐私这块卡的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
3: 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6: 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3: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星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6: 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3: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兴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6: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3: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7: 物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风。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好，接下来为您盘点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今天中午，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结束了第四天的争夺，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比利时绝地翻盘3-2击败塞内加尔，美国2-0战胜波黑。至此，本届世界杯的16强席位呢，已经锁定了10个，东道主3队全都成功晋级。
1: 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日，3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时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为我们回顾盘点一下。
2: 好的，主持人。3场比赛各自有各自比赛的一些感觉。首先来看英格兰队对刚果金的比赛，这场比赛呢，开场仅7分钟，刚果金就给了英格兰队一记闷棍哈。谢鹏佳抓住了30军团的后防的漏洞，小角度低射破门，刚果金1-0领先。整个上半场，英格兰队虽然一直在攻，一直在控，但整体呢，刚果金的门将是恩扎乌是高接低挡，表现得非常好。拉什福德第33分钟后点打门，被万比萨卡在门线啊。紧急救出。半场结束呢，英格兰队0-1落后。下半场开始呢，英格兰队明显急了，是61分钟的时候呢，戈登和萨卡替补登场，这次换人呢是立竿见影。第75分钟，戈登呢是助攻凯恩头球扳平比分，真正的高潮在第86分钟，又是戈登的传中啊，凯恩再次头球破门，2-1完成了逆转。凯恩梅开二度，帮助呢英格兰队是晋级16强，他们接下来比赛将会面对墨西哥队。接下来是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更加跌宕起伏。上半场第21分钟，萨尔是头球击中了门柱，哈比卜迪亚拉跟进补射破门，塞内加尔上半场1-0领先。下半场呢风云突变，第51分钟，萨尔是单刀爆射再下一城，比赛呢是倒向了塞内加尔一方，2-0领先。此时比利时是命悬一线哈。那第86分钟的时候呢，替补登场的卢卡库门前扳回一城，仅仅3分钟之后，第89分钟，迪勒曼斯头球破门将比分救了回来，2-2平，比赛拖入加时赛。加时赛的最后时刻，第125分钟，迪勒曼斯是制造了点球，并且是亲自操刀命中，3-2，完成了一个2-3的惊天逆转。啊，这场比赛其实为比利时换了一张进驻8强的门票啊，1/8，他们面对对手将会是稍后出现的美国队。最后呢，东道主美国队对波黑的比赛，上半场补时阶段第45分钟，波黑队是后防失误了，巴罗贡呢是禁区得球之后左脚推射破门，美国队1-0领先。转折呢，整体出现在第64分钟，巴洛贡呢当时是踩踏了对手，主裁呢是看了 VR 之后直接出示了红牌，将巴洛贡罚下。这时候呢，美国队是要10-11，但少打一人的美国队反倒顶住压力，防守做得很好。第82分钟，巴里克迪尔曼是直接任意球再次破门，美国队2-0锁定胜局。值得提的是呢，普利西奇第79分钟曾经打入一粒进球，但被判越位无效，最终呢是10人美国淘汰了11人波黑。而他们在1/8的对手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完成惊天逆转的比利时队。这是上一个比赛日3场比赛的整体情况，主持人。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和您详细聊一聊刚才提到的逆转拿下本届世界杯16强席位的英格兰队。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昨夜今晨的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的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美国人怎么总给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斯彭斯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

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20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八强，20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19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食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地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赛事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闻所未闻，我是张伦，咱们明天再见了。

0: 射成功，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是越来越精彩，在中国之声每晚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也有一场比赛妙趣横生。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决定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儿上，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
6: 昨天的答题当中呢，出题人是特意降低了难度，多位竞猜团人类成员也结束了自己连错的势头。但是一看积分榜呢，小胜的领先优势反而更大了。新闻晚高峰，我们就继续为大家来呈现这场竞猜大赛，期待大家的参与。
5: 下面我们来揭晓今天的竞猜题，还有人类成员的回答。
6: 来听。
7: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3号，世界杯有三场淘汰赛上演，西班牙对奥地利，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瑞士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三场球里有几场90分钟内会是平局，也就是要打到加时甚至点球才能分出胜负呢？

0: 零到三，四选一，请作答。
1: 我是看好西班牙队的李哥，看了三天淘汰赛之后，发现了一个小规律，那就是绝对的强队还是难以阻挡，比如巴西、法国，而一般性的强队则比较容易被人爆冷，比如荷兰、德国。所以针对方亮的这道问题，我的分析是，除了西班牙队90分钟内有绝对的能力战胜奥地利队以外，葡萄牙和瑞士要做到这一点小有困难，但是我仍然押宝瑞士队能90分钟内获胜，原因是他们在小组赛中的稳定表现给了我很强的信心，但是克罗地亚人太稳了，所以我不太看好葡萄牙队，最终的答案是90分钟内只有一场平局。
2: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这三场比赛在我看来只有一场比赛90分钟结束后会是平局。西班牙队和奥地利队这场比赛实力差距巨大，奥地利队很难扛住西班牙队的前场火力，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瑞士队交手阿尔及利亚队，这两场比赛啊，我觉得都有可能打得难解难分，但两场比赛全都打到加时赛甚至点球呢，可能性比较小，最多也就一场。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3: 大家好，我是最近总是和正确答案就差那么一点点的答题人朱玉明。明天的三场比赛呢，西班牙和瑞士两场我都看好他们能在常规时间解决战斗，最接近像平局的就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但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近期交手战绩更占优势的葡萄牙可以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所以我的答案是三场比赛都没有90分钟的平局。
4: 我是已经三连黑丢掉榜首位置的老编辑杨森，明天的这三场淘汰赛六支队伍整体的实力非常强，两两差距也相对较小，在我看来至少四支都具备16强的水准，这样的遭遇战不免更加小心翼翼起来，大胆猜测三场比赛中有两场会在90分钟内踢平。
5: 我是终于对了两道题的前方记者张文。奥地利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是90分钟分胜负概率更高的，西班牙队整体的控球和创造机会的能力还是占优，奥地利虽然纪律性不错，但是面对持续高压我觉得90分钟啊守住很难。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球可能是最像加时赛的，因为这两个队都非常非常熟悉加时赛的节奏，无论是克罗地亚还是葡萄牙都产生过多场打加时的经典，所以这场比赛拖入加时赛是非常有可能的。瑞士和阿尔及利亚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机会会平局，瑞士整体看起来更成熟啊，阿尔及利亚反击的速度和身体对抗能力不容小视，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节奏可能也会偏谨慎，进入加时并不意外，所以我的答案是两场。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又一次单独排在倒数第一了，反而彻底放松，没有心理压力了，干脆就答个三个吧，万一其他人都错了，那我不就对了吗？
7: 以上呢是我们竞猜团人类成员的回答啊，但是积分榜上高居第一的 AI 小胜呢依旧十分稳健，今天呢他甚至是把平局的概率写到了答卷上。
8: 7月3日三场世界杯16/1决赛，西班牙 VS 奥地利，平局概率约16%-22%，西班牙实力碾压，90分钟难平。葡萄牙 VS 克罗地亚，平局概率约30%-40%，势均力敌，防守稳健，最可能90分钟打平。瑞士 VS 阿尔及利亚，平局概率约25%，瑞士略占优，但阿尔及利亚反击强，有一定平局可能。最终预测7月3日三场里90分钟内平局的场次，一场葡萄牙 VS 克罗地亚。
9: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开战。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奥地利；早上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上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刚刚的这道竞猜题，到底是谁说的对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7: 最近这些年呢，每逢全球性的体育赛事，义乌的订单呢总是可以接风起飞，其实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不过这届世界杯啊，商家们跑出了新的赛道，以前呢是比谁更便宜，现在是比谁的设计啊更对路，最先拿到授权和专利。知识产权的护身符也正重新定义着世界杯的生意。接下来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胡聪聪、何妮卫一起去了解一下。
10: 像西班牙、巴西都卖得好的，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多的。当然墨西哥作为东道主，球迷还是非常狂热的，卖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9: 温从建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温从建说，
5: 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10: 我们是先做预判，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百分百，但90%几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计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匍匐金字塔这种元素；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5: 比起球衣设计，更要牢牢攥在手里的是知识产权。温从健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健顺利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
10: 因为市场大家产品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5: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11: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5: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打出，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30分钟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12: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5: 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0: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后天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

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此外，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明天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明后两天，海南铁路进出岛列车以及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此外，琼州海峡客轨运输停运时间是从明天凌晨两点开始，预计停运将持续一到两天。广东江门台山川岛航线将于明天停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深化体育领域交流合作，提升体育发展支撑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体育工作的满意度和体育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新篇章。北约峰会定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官员单方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美方近期一直要求欧洲盟友补齐北约防务计划中美国留下的空档，但分析称欧洲国家填补这一空档面临不小挑战。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俄军发起大规模打击，打击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和能源设施，还有位于多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设施。俄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7月1日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和击毁327架乌克兰无人机。世界杯快报，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当地时间7月1日继续笼罩美国多地，目前高温预警已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有消息称，本届世界杯比赛也将受到高温影响。北京时间7月5日，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1/1决赛将在费城体育场举行，但这是一座没有封闭顶棚的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系统。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将会关注国务院台办新闻发布会和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晚高峰官军情为您解析，接连参加三场大型军演，又与美国举行延伸威慑对话，日本意图何在？
2: 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对于大陆海警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赖清德发表不当言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
5: 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地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4: 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受访称，民进党当局一贯的政策就是维持现状，现阶段的两岸关系没有台独问题，只有被大陆强制性统一的问题。朱凤莲回应，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5: 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界定台海现状，完全违背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大搞谋独挑衅，煽动岛内反中抗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两岸关系，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和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
4: 朱凤莲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
5: 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以实际行动改善两岸关系。
4: 今年6月28号是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启动15周年。朱凤莲表示，赴台团队游、个人游既为台湾文旅行业带来客源，盘活岛内消费市场，也能促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这是互利共赢的好事。岛内业界对此满怀期待。
5: 我们热诚地欢迎两岸同胞相互来往、结伴游览。两岸山水相依，文脉同源，我们期待更多的两岸同胞能够跨越海峡走访交流，不断增进同胞情谊，拉近心理距离。
4: 对于民进党当局驳回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岛内旅游团体业者纷纷发声反对，呼吁民进党当局应少些政治操弄，让旅游观光先行，为两岸关系留下和缓空间。朱凤莲指出，采线是常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食宿、景点、接待流程，属于纯民间、纯业务交流。
5: 直接驳回了采线团的入岛申请，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恢复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并持续释放善意。2024年以来，已经先后恢复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关心业界生计，就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4: 近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与岛内首位机车车主视频连线中，面对车主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暖心回应是我们，引发两岸网友广泛情感共鸣。朱凤莲说，这样的对话让我想起一首歌，我们都是一家人。
5: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两岸的中国人都会为张雪机车等一大批大陆产业技术创新成果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大陆同胞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创民族复兴伟业。我们热忱地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亲身感受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积极地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下午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2: 晚高峰观军情，
3: 继续来关注日本。最近一段时间，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恣意冒进，不仅同美国大搞延伸威慑对话，还密集参与了多场大型军演，严重扰乱地区安全局势。日方这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暗藏着何种图谋？我方又采取了哪些反制举措？围绕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一起来听。
4: 近期日本国内不断炒作所谓的核共享论调，右翼政治势力更是大肆鼓吹要突破无核三原则，为引入核武器大造舆论。作为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日本对外标榜反核立场，极力扮演核爆受害者的角色，而现在却急于通过所谓核共享引入美国核力量，积极谋求延伸威慑合作。对于日本在核问题上自相矛盾的表现以及背后暗藏的图谋，金一南分析。
5: 我们首先说呢，日本受到的核轰炸是发动战争他必须付出的代价。第二点呢，在他专守防卫期间呢，美国人已经讲了，美国的核保护伞是适用于日本的。那么现在日本向先发制人的打击了，这是日本呢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面对的力量都是拥核的，所以他非常知道将来能施展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所以追求先发制人之后，害怕遭到对方的报复，那我就必须搭建我的核保护伞，必须让美国人为我的先发制人背书。甚至给美国下这样一个通告，就是你如果不在我先发制人打击之后，你给我提供核保护，那我可能想自己拥核，作为这样一种交换条件，就是不遗余力的一定要撑一把核保护伞，要不然他再先发制人打击，全部最终都得泡汤。美国承诺对日本保护也是有限的，我给你承诺是你的本土遭到对方的核打击之后，我给你实施核保护伞。那你的本土遭到常规打击，我都不一定用核保护伞，更何况你今天想先发制人打击，引发那些国家对美国进行一场核战争，你说值不值？所以在这个风险评估方面呢，没有比美国人更精明的了。
4: 除了核问题，日本自卫队近期密集参与了三场大型军演，分别是日美陆上坚毅之龙26演习、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以及6月24号开幕的环太平洋2026海上联合演习。这三场演习有的聚焦战术层面，有的侧重战略战役层面，演习分布在第一、第二岛链广阔区域。那么日本频繁参与美国主导的联合军演有哪些考量？金一南认为，
5: 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它的作战能力的提升主要是两个渠道，第一当然是实战，那第二就是演习。那么日本自卫队频繁跟美军在一起，这种演习毫无疑问就是它急于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另外是什么呢？显示自己在海外存在的能力，最终要修订它的安保文件，为它下一步修订宪法迈上它所谓的正常国家化，突破专属防卫，那么要做出这样一些全新的打算，包括从他2022年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正式引入反击能力这个概念。那以前叫自卫啊，现在提反击， 就是允许呢在预测敌方攻击时实施先制打击。那么这些条文、这些规定的修改，它必须在演习中得到验证。这就日本近期频繁的一次一次的参加这样演习，它的目的，它从实质上呢要提升自己的所谓反击能力。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你从九一八事变到珍珠港，它全部都是所谓它先发制人，这条历史的惯性现在又开始往这老路上走。
4: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持续推进再军事化，其强军扩武之举不仅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也给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带来现实威胁。针对日方步步紧逼的军事扩张，中国商务部于6月29号发布公告，将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从严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以捍卫国家利益，守护战后国际秩序。金一南在解读中方这一举措时认为，
5: 我们对日本他所谓重新武装啊，参加军演啊，想要先发制人呢、啊，我们反复对日方提出警告。我们这个警告不是出于惧怕，是出于劝日本好自为之，你走一条对你最有利的道路。这是基于地区的大局。那么高市早苗政府一意孤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必须一步一步的实施我们的手段，就是一定要阻断增强你的所谓反击能力的军事力量，就是阻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化。而且你要走军事发展道路，你用中国的资源生产你的装备，你不要做这个梦，很快他就能尝到我们对凡是两用物项的这个材料对他实施封锁，他所要付出的代价。我觉得这一点再看呢，我们外交表现的越来越成熟，而且呢手段越来越有效。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日本方面呢头脑清醒一些，不要自陷困境，不要再走上绝路，这对日本的忠告。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12: 嗯，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来关注天气。预计7号，也就是下周二以前，长江中下游一带呢，都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水汽充足，所以仍然会有频繁的强降雨，务必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而在华南一带，强降雨也会逐步的发展，并且强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眼下南海热带低压正在逐步靠近华南，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发展为今年第10号台风。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它将于明天白天在海南。

0: 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之后一路北部湾，将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后天下午到晚上将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明天到五号星期天，海南、广东、广西等地会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其中明天星期五，海南、广东的降雨会率先的加强，星期六、星期天降雨的重心会转移到广西等地，需要加强防范。而北方受到强盛的暖高压影响，则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未来三天范围最广，尤其是新疆中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超过38度，吐鲁番盆地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甚至会逼近50度，可能会接近或者打破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那城市当中，比如说呼和浩特，明天、太原后天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那石家庄明天呢，还会首次达到40度，而郑州、石家庄在未来7天都会持续高温，银川、兰州在未来7天高温的天数呢也都有6天，提醒大家都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丁玲。
1: 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有可能会迎来3连降。
4: 体育方面，世界杯明天共有3场淘汰赛。
1: 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奥地利。
4: 早上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在这场比赛中出战的 C 罗和莫德里奇曾经在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并肩作战6个赛季，明天的比赛很可能是两人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次对决。
1: 上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4: WTT 美国大满贯继续举行，混双半决赛和女双半决赛明天陆续开打，王楚钦将出战男单1/8决赛。
1: 明天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还将进行男单、女单3轮的多场比赛。
4: 国际方面，根据安排，伊朗将于3号在德黑兰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的元首和高级官员表示将出席，另有来自90多个国家的代表和宗教界人士等将参加相关活动。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

0: 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0: 气象部门预计，七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四次高温过程，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1: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2: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2: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效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4: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

0: 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2: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1: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3: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4: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5: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6: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4: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7: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半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州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8: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9: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8: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0: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3: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2: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 将相关的农产品

0: 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3: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2: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4: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符合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5: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6: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7: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8: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7: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9: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0: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2: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

0: 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2: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5: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4: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击、陆击和海击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各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6: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4: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6: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9: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通知要求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

0: 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菲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菲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未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非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美国亚马逊公司当地时间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6/16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今后3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或以上。城市中，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石家庄最高气温或首次达到4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呀、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带刃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警、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 目前企业新职商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商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商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群斌表示，
4: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杨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5: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三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享道出行、即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1: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0: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咱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 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8: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9: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8: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9: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8: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9: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8: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 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9: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8: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0: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10: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11: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10: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12: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10: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12: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10: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13: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0: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亲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微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0: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14: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10: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它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14: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啊，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10: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星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14: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0: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星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4: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0: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感，老人去医院看病，最让人头疼的呢，不是挂不上号，而是没人陪着，不懂流程，折腾不起。 而市面上的陪诊服务呢，却是参差不齐。上海昨天正式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不论你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具体来看，方案包括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内容。此外，严禁借陪诊名号开展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如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等。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怎么购买？老年陪诊服务如何规范发展？怎么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一起去看一看。
15: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

0: 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1: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0: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2: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0: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六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1: 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现人际，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际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0: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3: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0: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住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4: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0: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4: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住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就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
0: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住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4: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5: 依我看呢，陪诊是不能只是跑腿儿，更是老人的临时家属，让老人和子女都放心。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这笔钱花得值。当然，行业还在起步，陪诊师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市场上呢也有一些乱象。政策已经有了，规范正在落地，关键是怎么让更多的老人知道用得上、用得起这项服务。老龄化是大趋势，让老人看病不再困难，需要更多地方都跟上。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新闻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利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这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十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梳理。
13: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4: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3: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15: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13: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5: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 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

0: 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
1: 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体育赛场的欢呼与经贸谈判桌上的博弈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球场的胜负终有定论，但北美自贸圈未来走向何方，这场政治与经济的博弈还没有标准答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点外卖的时候满眼都是低价套餐，满减红包，可是拿到手却发现餐品的分量缩水，食材品质打了折扣。走在马路上，时常能看到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逆行抢红灯，一路险象环生。这场愈演愈烈的外卖行业内卷，卷薄了中小商家的利润空间，卷出了骑手群体的安全隐患，到头来呢，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也在为低价竞争的代价买单。就在近日，一场针对这一行业顽疾的破局尝试在北京率先启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召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头部外卖平台与餐饮商家代表、行业协会面对面的沟通，最终围绕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五大方面达成共识，用多方协商的方式为非理性的内卷降温。那么这种监管搭台、多方对话的治理模式，相比传统的监管处罚，核心突破在哪里？达成的共识要真正的落地见效，还需要破解哪些深层矛盾？这套北京首创的破卷机制啊，又能够为全国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样本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
4: 我们关注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机制，用多方对话来替代单向的监管处罚。那您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能不能真正触达您观察的外卖行业内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5: 我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的话在于三个方面。首先的话，第一个方面的话是将国际通行的这种劳资谈判和我国平台治理的多方现实的一些状况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方协商的对话机制，从而实现从单点的这种监管到多元共治实践的这种转变。传统的监管依赖行政处罚，比方说常见的就是罚款或者下架，容易引发平台的抵触情绪，而且难以动态的适配行业的变化。我觉得这次北京的机制的话，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商家协会、商家的协商的机制，将治理逻辑从事后纠偏前置为事后预防，这是一个积极的创新的进步。第二是想打破内卷循环。内卷的核心的话，我们知道是低价竞争到骑手超负荷，再到服务质量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该机制不再孤立的去处理单一的投诉，而是通过数据共享，比方说平台公开补贴率、订单的这种饱和度，另外的话识别行业的这种共性风险，比方说区域性订单的这种价格战，这些行为的话共同推动集体行动，再比如通过多方协商取消准时率的这种超罚条款，减轻算法对骑手的这种压榨的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进步。最后一点的话是激励向上，比如说引入社会效益评估的指标，像骑手的收入稳定性、商家的复购率，这样的话将合规成本转换成长期的竞争力，改善平台在用户心中的形象。至于能不能真正触达外卖行业内卷的核心问题，我觉得这些行为的话能够部分触达行业内卷的核心，但是还是需要深化。比如说实际上内卷还存在着深层次原因，例如平台的算法垄断加流量垄断，这样的话使得其他各方在对话中缺乏足够的

0: 话语权，所以很多时候对话的话只能达成表面的和谐，实际上是无法触达核心点的。对话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平等对话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刚刚讲的算法垄断，包括流量垄断，这都是平台手里的事，所以结果很容易浮于表面。我认为的话，要想真正触达核心，还需要深化。关键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增强骑手协会和餐饮企业的这种话语权，从而提高与平台对话的这种对等性或者讲平等性。我觉得关键在这一块。周深，
1: 您提到了平台本身是有这个算法的优势、流量的优势的哈，这就是很多网友也指出了，就是目前各方呢就这个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的方向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共识。但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外卖内卷的根源绑定着的平台的算法，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流量的这种垄断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个对等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协商的。那您觉得破卷落地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就是这个？那需要哪些规则来托底，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谈判的各方都能够相对来说公平的在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0: 我觉得整个的话有这几个难点。首先的话，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利益冲突，平台的盈利诉求、竞争诉求和商家骑手顾客体验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冲突的。如今的话，外卖平台是一个成熟行业，平台急需获得盈利来弥补过去烧钱造成的资金的资本的一些缺口。现在的话不是说烧钱抢市场的初期阶段，现在是有盈利诉求的，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第二的话，就是算法黑箱存在治理盲区，各方无法验证算法优化的一些真实性，哪怕是达成了对话协议，是否能够落实也很难得到验证。比如可能不会对超时罚款，但是如果算法微调，可能对超时的配送员的订单数量进行限制，实际上这个比罚款还厉害。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那个跨平台协同难，一个平台和各方达成协议，另外一个没有达成协议，这样就会出现不对等的竞争状态，平台为了竞争很可能也会阳奉阴违。所以说到底破卷的关键还是在于利益诉求无法统一，我觉得需要一些制度性来托底，比方说算法透明与问责的规则谁来验证，算法已经优化和解决固有问题又由谁来验证，算法没有增加新的问题，这些的话我觉得都需要验证。我认为的话，算法是一定是需要透明的，除了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利益之外，比方说针对公共部分的这些算法是应该要透明的。再比如平衡盈利模式，这就要谈到佣金的透明化，明确各方的这种分账比例，杜绝差别对待。我觉得特别是要公平，就是比方说你20%也好，30%也好，要收在明处，不要通过各种隐藏的叠加的最后来实施上去。比方说有些人看起来低10%，另外一些人30%，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都要进行一定的规范。还可以考虑要求平台增加骑手保障基金，等方式来取代目前的一些社保的一些不足的问题。再比如跨区域，刚刚讲跨平台的这种协调机制，我觉得不能够仅限于北京，当一个协议达成的话就应该普及到所有地区，也要普及到所有平台，避免厚此薄彼，这样会容易导致一些竞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1: 也关注到就是这次协商的参与方式以平台、商家和行业协会为主啊，骑手或者普通消费者他的诉求呢或许是通过某种汇总或者是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纳入对话，但是并没有这个直接参与到这个对话当中。那您觉得这一套协商机制之后续该如何改善，才能够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利益平衡？
0: 你这个问题点得很关键，就是当前的机制缺少骑手和消费者的直接参与，行业协会对骑手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可能不能够完美表达一些诉求。但也事实上，消费者倒不一定需要参与对话，原因是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这样的话只剩下骑手作为弱势的一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作为破内卷的关键必须要参与进来。我的建议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行业协会由骑手主导，或者将行业协会转变为骑手的自治性组织，而不是办行政单位的性质或者是运营机制。有可能它不是行政单位，但是按照行政单位的运营机制，我觉得也是可能达不到效果的。如果能够让骑手业余时间担任协会代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补偿，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骑手的意见就可以。

0: 以从第一线反馈到平台。当然协会的骑手需要对算法啊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过现在的话骑手的队伍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不是说有很多研究生吗？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实际上是他们具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技能的，又有一线的这种观察。我建议的话其实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不一定改变目前的行业协会，但是要确保那个协商会议中留出比方说30%以上的席位给骑手。因为既然涉及到三方利益，那么我觉得3:3、3:3的这种投票率应该是公平的，最后有一成的投票权由政府来掌控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也是我目前的一个初步建议，可能在运行中要慢慢找出更合理的一种机制。另外的话，协商会议的话可以聘请一些外部的一些机构，包括高校或者一些专业人士，对权益链条进行一些模型评估。出具公正中立的包括第三方的这种独立报告，为各方谈判提供一些真实的数据基础。我觉得在消费者层面的话，关键还是在于完善消费者保护，落实一些制度，保障消费者的投诉的一些通畅的一些机制。同时的话要保持多平台这种竞争格局，避免垄断一家独大。最关键的点的话就是说，协商不能止于达成共识，还需要通过结构性赋权让骑手消费者成为治理的主体，否则的话全链条平衡的话，我认为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1: 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了这套协商结果的普适性啊，建议说这个如果说能够形成协议的话呢，在其他的地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推广。那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北京的这套破卷机制，如果要向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平台经济领域去复制、去推广，您觉得需要补齐哪些制度保障，才能够避免陷入到一阵风式的治理呢？
0: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立法锚定一些底线的规则。我们当然说的立法的话，不完全说是我们常规的法律，法规也是在这个范畴，包括一些部门的规章，一些规范。比方说，加快出台平台经济这种协同治理的一些条例，将破卷的这种核心要求。我们前面讲到算法透明度、佣金的上限或者佣金的这种透明化，然后上升到法律或者法规的一种义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地方各自为政，导致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现象出现，甚至可以借鉴反垄断法的这种修订经验，比方说明确一些利用算法实施内卷竞争等等这些违法的认定标准，有法可依，大家明确自己的一些边界。第二个方面的话，建立一些跨部门的技术治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我觉得可以由工信部向网信办牵头搭建全国平台算法这种监测平台，强制平台实时上传一些关键的一些参数，当然可以脱敏后，这样的话可以供监管部门调取。地方的这种数据治理中心配备算法审计员这种编制，解决基层能力的短板，但也可以采用第三方算法独立审计的这种模式，由专业的机构对于平台的算法进行合规审计，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算法的一些纠正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够为各方对话博弈创造一个公平的基础。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奖励和惩罚机制，对于符合要求的平台要给予奖励，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平台要有一定的惩处措施，而且这个惩处措施的话要能够让平台有个感受，比方说不能够罚个一点点钱不痛不痒的，甚至限制一些政府采购项目的这种中标权，比方说在一些的这种黑名单机制，不完全说是罚点款，要能够让平台真正感觉一些痛，它违反规定的一些痛，避免一阵风的核心，我觉得主要是要将协商机制从一种政策倡议如何转换为可量化、可追责、可迭代的这种制度程序，就是你讲的制度。比方说，我建议的话，要求所有推广城市必须配套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实施细则，不能太空了，太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实施，甚至可以把这些纳入到一些省市级地方政府的这种绩效考核。如果单独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的话，缺乏法治化、技术化的这种托底，改革的话会陷入形式主义，甚至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主持人，
1: 好的。内卷没有赢家，向善方得长远。北京为外卖行业按下的这记破卷启动键，能否真正撬动全行业的良性转型，我们拭目以待。
2: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日，来自韩国的多巴胺模拟消费网站正在流行起来，不用花钱，不用收货，只是模拟下单就能获得购物同等的满足感吗？为何假装消费也能带来快乐？这会让人在心理上更加依赖购物吗？知道了直播间321上链接的套路，消费者还会因此冲动下单吗？消费中的心理知识，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夏天的夜空啊，安静又透亮，漫天的星星一闪一闪的，温柔又安静。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季蕊姐姐要带给听广播的小朋友们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啊，就藏在这样一片洒满星光的山间小河里。爱和星星聊天的青蛙。从前呀，当小青蛙还是小蝌蚪的时候，它呢不会说话。现在呢，它是能唱歌的歌唱家了。咯咯咯咯咯。当小青蛙还是小蝌蚪的时候，他曾经交上了一位好朋友，那就是一颗映在池塘里的漂亮的小星星。小星星又亮又大，它能用一眨一眨的眼睛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是一颗非常有趣的小星星。尽管小蝌蚪当时不会说话，但它每天晚上都和小星星在一起做游戏，玩得特别高兴。如今啊，小蝌蚪变成了小青蛙，它能说话了。它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告诉小星星。小星星呢，也用它一眨一眨的光亮，向小青蛙表示祝贺。第二天晚上，小青蛙又急急地来到了池塘边上，它要和小星星聊天。可是它在池塘边上找了半天，也不见小星星。小青蛙急得咯咯地哭了。青蛙妈妈告诉小青蛙，孩子，河马先生刚在池塘里洗过澡，水变浑了，等到下半夜水就变清了，小星星会出现的。好朋友也不能时时的在一起呀，让我先来教你抓虫子吧。到了下半夜，小青蛙来到了池塘边上，在清亮亮的池塘里，果然见着了小星星。小青蛙告诉小星星，它学会抓虫子了，抓虫子真开心。小青蛙和小星星都很高兴。又过了几天，小青蛙突然发现池塘里的小星星又不见了，一连两天晚上都没有找到它，小青蛙又伤心地哭了起来。青蛙妈妈告诉它，这几天呀是阴雨天，小星星是不会出现在小池塘里的，好朋友也不能天天在一起呀，还是让我来教你如何更好地游泳吧。小青蛙就去跟妈妈学游泳了。阴雨天过去了，有一天晚上，小星星又出现在池塘里了。小青蛙告诉好朋友，它的游泳本领更好了，在池塘里的游泳比赛中，它夺得了第一名呢。小星星真为它高兴。小星星夸小青蛙，几天不见，它变得更英俊，更能干了。转眼夏天到了，田里的庄稼越长越茂盛。就在这时，稻田里出现了很多害虫，小青蛙整天忙着在稻田里捉虫子。它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和小星星聊天了。它记住妈妈的话，好朋友也有暂时分别的时候。秋天到了，田里的庄稼收割完了，小青蛙变成了大青蛙，它来到池塘前，和小星星聊啊聊啊，聊整个夏天和整个秋天的故事，心里的话多得说不完。小星星高兴地说，小青蛙，你变成了一只很有学问的青蛙，我真为你高兴。冬天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青蛙躲进了泥洞，开始冬眠了。青蛙闭上眼睛，它知道自己将睡一个漫长的冬季。青蛙很想念池塘里的小星星，但它耳边想着妈妈的话，好朋友不管分别多久，总有再见面的时候。青蛙睡得真香甜，它梦见春天到了，自己带领着一群活泼可爱的小蝌蚪，它向他们介绍，这是爸爸最好的好朋友，小。

0: Hello， 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围裙妈妈。今天又有温暖小提示要告诉大家了。吃饭不挑食，蔬菜肉类都要吃，身体才能棒棒的。用完的玩具要放回原位，家里干干净净，心情也会变美哦。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掰掰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1: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接下来呀，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今天呀，请你来听沙漠遇险。
12: 上集讲到，张骞和唐义父化解了若羌和鄯善的危机，向着居师国进发了。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去往居师国的路途要穿过一大片沙漠，等同行的商队需要很长的时间，这让张骞着急了起来。
13: 我此次出使西域，为的就是尽快与西域诸国结好，打通和平商贸之路，不能耽搁。唐义父，你熟悉沙漠，以你之见，我们能过得去吗？
14: 大人，一般沙漠里总会有绿洲，循着骆驼草就能找到绿洲，过这片沙漠里的鬼叫声，
13: 我想这鬼怪之说不足为信。
15: 大人，您要过沙漠就需要两匹身强力壮的骆驼，骆驼就像是沙海里的船，没有它在沙漠里驻脚可不行。
14: 这骆驼要不少钱吧？
13: 尽咱们所能吧。
16: 两位大人能带上我吗？
13: 你是？
16: 我叫阿达，想去居士国投奔亲戚，一直在等同路的商队。大人，听说你们要去居士国，能带上我一起走吗？
14: 你还是小孩，还是跟着商队一起走吧。商队的驮马多，能带的粮食和水也多，我们就两个人，带着你太累赘了。
16: 大人可怜可怜我吧，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只要大人带上我，我什么活都能干。
13: 唐义父，再多买一匹骆驼。
14: 啊！
12: 为了完成使命，张骞骑上骆驼，带领唐义父和阿达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沙漠。角落里，静鹿晗目送着张骞走远，嘴角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17: 看，那几个人就是我们的目标。
18: 您放心，白首领吩咐我们五兄弟一切听您的，一定要帮您报了这个大仇。
19: 报什么大仇？
20: 去跟沙匪白老大借兵的时候没说咱们要抢汉劫，说是要报仇请他们帮忙，免得到头来沙匪也跟我们抢汉劫。

0: 大哥真聪明啊。金鹿晗和沙匪尾随张骞进入了茫茫沙漠，而在另一个时空追寻张骞之路的小齐兄弟也在翻越这片沙漠，一场新的奇遇就要发生了。
1: 库库，现在我们要穿越。
2: 不行，会耗费我很多电的。
3: 库库， 只有靠你送我们去古代的湖边，了解更多的古代地理水资源，这也是我们科考的主要目的。那好吧。小心点。小齐兄弟顺利地穿越到了张骞的时代。 在沙漠中的一处湖边休息，正巧一只小白骆驼在湖边饮水，兄弟决定牵着骆驼去寻找张骞。然而这时的张骞身边危机四伏，敬鹿晗和沙匪正在步步逼近。发现什么了？
4: 找到了他们的足迹，他们往那边去了。
5: 这下抓到他们不成问题，马上就能抢到汉。别说了，他们一定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总之胜利在望，咱们快追吧。不用追了，他们走错了方向。 前面是沙神爷的地盘，也是通往死亡之路。沙神爷，什么沙神沙鬼，我可不信这一套。我们是沙匪。
3: 平时全仗着沙神爷保命，你敢得罪沙神爷，这样会害死我们的。反了，我是你们首领的朋友，谁骂了沙神爷，白首领也会砍了他。看在你是首领朋友的份上，在此我们分道扬镳。敬鹿晗和沙匪散了伙，然而真如沙匪所言，张骞 走向了一条死亡之路吗？这条路好像不对，一棵骆驼草也看不到。阿腾，你怎么了？小心一点。 这两匹骆驼不行了。

0: 达，喝点水。
1: 没剩多少水了。
0: 阿达，我不渴，你快点喝吧。我去看看哪来的声音。
2: 张谦起身朝大沙丘的另一边走去，阿达举起水囊刚要喝水，忽然出现了一片海市蜃楼，那片海市蜃楼里映出的正是一大片湖水。阿达激动不已，一个人奋力地向那片海市蜃楼走去。
1: 啊啊啊！

0: 等一下。
1: 达达此刻已经误入了流沙，张骞上去营救，没想到也陷入了流沙里，动弹不得。
2: 都怪我不好，把海市蜃楼当成了湖水，连累了你们。
3: 不要说话，节省体力。唐义父很快就会把我们救出来。
1: 唐义父想起刚才经过一个废弃的村庄，可以搬些木板帮助救人，于是冲向那个村庄。不想静鹿晗也恰巧追踪到了那个村庄，尾随唐义父来到了流沙旁。唐义父把木板扔给张骞和阿达，让他们二人分别抱住。
0: 啊！千万不要乱动，动得越快，下沉的就越快。来，我拉你们上来。
3: 你要小心。
0: 郑鲁航，
4: 只要把汉杰交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把你们救上来。
5: 如果不给，你们三个谁也别想出来了。
0: 你们
3: 不要冲动，唐一夫，你一个人是斗不过他们三个的。
0: 那怎么办啊？
3: 你们听着，我现在就让唐一夫把汉杰交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先退开。想办法跑，就算跟他们鱼死网破，也绝不能让汉杰落入他们的手中。
0: 大人放心，
3: 一定要保护好汉杰。如果你能活下来，要继续完成使命。
0: 大人，
3: 你要记住我说的话。
0: 是，我记住了。现在，把他们救出来吧。
4: 就算救出来，在这大漠里，他们能活几天？你还是想想你自己怎么活下去啊！
1: 静鹿晗看到唐义父拿到了汉杰，立刻挥刀上前抢夺。唐义父招架了几个回合，转身向沙漠深处跑去了。
4: 别让他跑了，快追！
6: 三哥，抓住张骞也能名扬天下。
4: 没有汉杰，谁知道张骞是谁？快去追！
6: 是。
1: 唐义父向前奔跑着，远处有一片不太高的石山，一条峡谷出现在眼前。唐义父凝神细看，那峡谷入口处怪石林立，地上还散落着一些动物的尸骨和枯木，整个峡谷看上去一片死寂。唐义父回头看看静鹿晗，义无反顾地跑进峡谷。
7: 大哥，这里看起来很危险呐。
6: 不会走不出来了吧？
4: 怕什么？我们出不来，他也一样出不来。哼，我们把他堵在里面。
6: 好。
8: 别说话，什么声音？
7: 这是什么？
1: 静鹿晗被行军蚁追得落荒而逃。话说沙匪此刻正和初到沙漠的小齐兄弟白骆驼遇个正着，小齐兄弟只好谎称要带着沙匪抢夺张骞的财宝，然后伺机而逃。谁知就在此时，只听见远处传来一片叫嚷声，马匪静鹿晗正朝着沙匪的方向跑来。
7: 好像是那几个沙匪兄弟。
4: 太好了，快，我们快去与他会合。
7: 救命啊！
4: 救命啊！
6: 救命啊！
9: 好像是静鹿晗他们。
10: 怎么，这三个家伙还活着？
9: 我正要问问张骞的事儿。
10: 等等，他们身后是什么？
9: 不好，是行军蚁，快撤！
11: 我们怎么办？
3: 沙漠行军蚁会把我们吃掉的，我们快跑！快起来，快起来！
1: 张璐慌乱地拍打着小白驼的脖子，小白驼非但没有慌张，反而原地卧下。大片黑压压的行军蚁压过来，张璐搂住小琪和白骆驼抱在了一起。兄弟俩扭头看着沙地，沙地上有一圈水渍，小白骆驼卧在水渍中央，行军蚁绕开这圈水渍跑向前方。
3: 是骆驼尿，我想起来了，是骆驼尿赶走了行军蚁。
2: 小白驼，你太聪明了。
3: 那些匪徒呢？
11: 快跑啊！快跑！

0: 是同一副，快去救张大人！烈日下，因为缺水而越来越虚弱的张骞和小乞丐阿达，抱着木板在流沙里陷入昏睡。
1: 唐义父领着张禄兄弟俩、小白驼来到了流沙边，
2: 快把张大人拉上来！穿越时间到了，
0: 小齐兄弟穿越回了现代，剩下唐义父和小白骆驼把张骞和阿达救了出来。

0: 这头小白驼是从哪里来的？
1: 这个我也说不清，大人，好像是两个很神秘的人带他来救我们的。
0: 两个神秘人，我怎么没有见到？
1: 我也不明白，他们像旋风一样没有了。
0: 我看你是为了救我们俩都急糊涂了。
1: 大人，这事儿真说不清了。
2: 大人，我们就剩最后这点水了，
0: 没有他我们也走不出去啊。
3: 张骞话音刚落，小白驼像是听懂了似的，咬了咬张骞的衣袖，把他们带到了湖边。唐义父和阿达尽情地喝水，开心极了。突然张骞发现岸边的芦苇丛有一串杂乱的脚印，几个身上脸上尽是肿包的沙匪藏在其中，伤势不轻。
0: 不要紧张，别害怕，我略懂一点医术，让我来看一看。啊，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
4: 我们遇到了新军爷，能逃出来就万幸了。
0: 唐一富，把药拿来。
1: 是，大人。

0: 我们兄弟都是大善人，保佑我们兄弟。
1: 唐一夫，看来沙漠里的人都相信有杀神爷。
2: 大人，这声音真的是神灵发出来的。
0: 怎么样，你的兄弟是不是好些了？已经好了。谢张大人救命之恩。
1: 快起来，
0: 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1: 可是我们兄弟本来还打算抢劫大人您带的稀世珍宝，我哪有什么稀世珍宝？你们听谁说的？我们又被骗了。要说稀世珍宝，其实也有。大汉国和西域各国人民交好的一片诚心，就是稀世珍宝啊！望各位今后多做善事，杀神爷自然会保佑你们的。
3: 多谢张大人教诲。
1: 去，去！再见了，大人。看来真的有杀神爷啊！我已经观察过了，那沙丘上的冥想只是风吹沙砾摩擦所致。
3: 啊，原来大人只是借杀神爷来劝人向善。
1: 既然他们相信神明，就自会有他们的善恶判断，只要尊重他们的信仰就好了。
3: 哦。
4: 张骞、唐义父和阿达牵着小骆驼，终于穿过了沙漠，向着居师国进发了。然而，在那里，他们又会有什么新的奇遇呢？
5: 亲爱的小朋友们， 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阳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7: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8: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3: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9: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1: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3: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硬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3: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1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 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5: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上午九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日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7: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

0: 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
1: 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2: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3: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1: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0000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4: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站办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主任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5: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6: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5: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7: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8: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0: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9: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3: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2: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4: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

0: 合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七月五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2: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3: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4: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3: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5: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6: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7: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9: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8: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0: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8: 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2: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6: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7: 其他国际消息， 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6: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7: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15: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21点整。
1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当地时间2号通报称，俄军袭击基辅已致20人死亡。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号发布通报说，俄军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能源、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7月2号通报说，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战果。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或准军事设施，俄方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同时指出，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欧盟已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与俄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须得到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关于同意在上海市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的批复正式发布，同意在上海市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共建。当地时间7月2号，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传出爆炸声。叙利亚方面消息显示，大马士革一家咖啡馆2号发生爆炸，造成多人伤亡，爆炸原因尚不明确。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驻瑞典使馆还说，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2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

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来关注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几乎没人相信卢卡库还能站在这个舞台上。2025至2026赛季，他仅为意甲那不勒斯队出战7场，累计上场时间不足90分钟，打入1球，因伤缺阵4个月。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仅看我这个赛季的表现，我本不该出现在世界杯上。”然而，就是这个不该出现的人，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成为比利时队的利刃。4场比赛2粒进球，1次助攻，制造对手乌龙，多次关键策应。他也以7粒世界杯总进球，成为比利时队史世界杯射手王。此刻提示：今天新疆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7摄氏度，在火焰山景区内，15点巨型金箍棒温度计显示，火焰山脚下裸露砂石表面的温度已经达到84摄氏度，刷新了今年入夏以来当地地表温度的最高纪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快速提供心理抚慰，韩国兴起多巴胺网站，收不到货品的假装消费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吗，以及方便凉快不怕雨淋，又到了很多朋友动动鞋不舍得离脚的季节，那为什么乘坐扶梯却不建议穿动动鞋呢？好，我们就拿网购一双洞洞鞋来说，整个购物过程当中最让您开心的会是哪一刻呢？是在浏览的过程当中一眼相中它的那一刻，还是成功抢到优惠价格的那一瞬间，又或者是物流信息显示您的快递已经签收拆开快递的时候呢？但如果是一次收不到商品的网购，一次吃不到外卖的点餐，会让您觉得满足或者是开心吗？最近在韩国，越来越多的 Z 世代年轻人借助浏览所谓的多巴胺网站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满足感。在这类网站上，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来产生代入式愉悦。有用户分享说，自己深夜的时候会想吃东西，那打开这类平台一顿操作，感觉就像真的在点外卖，会不知不觉的一直浏览啊，虽然最后什么也没买，但是呢感觉能够缓解一点压力。还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类网站呢，并不是仅仅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者是生活。那为什么一个人明明知道不会收到食物，不会拥有商品，耗费了时间，实际上是白忙活了一场，但是仍然会觉得，哎，好像满足了一点呢？时间长了，会不会反而增加失落情绪呢？深夜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容易冲动下单的时间段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多巴胺网站的流行，来聊一聊消费行为能否给人带来心理层面的抚慰。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一成。韩一成先生你好。
1: 啊，主任好，大家好。
0: 哎，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像购物点外卖这件事情本身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那种满足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情绪，哎，这个过程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几个方面原因啊。第一个，其实点外卖和购物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
0: 哎，
1: 就是您选什么都行，
0: 是，
1: 所以其实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自主性和自主感啊，这就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满足。
0: 这就跟很多朋友去逛超市那感觉是一样
1: 的，
0: 可能他不会把整个超市全都搬空，但是他走进超市的时候看到，哇，这么多商品我都可以选择，我其实只想要一瓶水，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

0: 种的水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是的啊、嗯，所以其实它有一种选择的快乐。
0: 嗯，
1: 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获得东西的时候有满足感，这个其实是有些进化学上的依据啊、
0: 嗯，
1: 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去产生想获得更多东西的一种快乐。啊，那所以其实我不断的在汲取这种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呢，就这一类人类的这个基因呢，就容易存续下来啊。
0: 嗯，
1: 那所以其实那假设就是有一个人他买东西获得不了快乐
0: 啊，
1: 那他可能就不会再去囤积了，那可能不会再去获得了啊，那就是可能最终他的生存资料就会很少。
0: 嗯、
1: 那所以其实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生存的挑战啊。
0: 嗯、
1: 那于是可能从进化学上，哎，这一类人的基因就不会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生存到现在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获得东西啊，无论是获得吃的还是获得东西本身，是有一种原始的满足的啊，它就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多巴胺啊，于是呢会让我们不断的在想去要更多啊，那所以其实这种快乐的情绪呢，也是维持我们生存必须的一种非常有用的这种精神物质哈。
0: 嗯嗯嗯，所以换句话来说，获得这个东西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好处、
1: 嗯、是的，
0: 但是这个获得东西这个过程，哎，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哈。
1: 嗯，
0: 所以呢像这个，哎，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假装点外卖或者是假装购物这些网站，它比起真实的购物或者是真实的消费来讲，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比如说它是开一个玩笑，大家从这个玩笑当中获得一些快乐，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游戏的调节工具，还是说，哎，它真的满足了某种意义上我们对消费心理的一种渴望呢？
1: 哎，它还真的满足了
0: 啊！
1: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消费心理研究的时候，其实一直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个消费者购买的呢，
0: 嗯、
1: 是对结果的想象。啊，
0: 都不是那个结果本身。
1: 哎，是的，是的。他其实你看买件衣服的时候，他在想象着又穿上衣服很漂亮，
0: 是
1: 获得了别人的认可，是吧？哈，非常光鲜。就这个画面，其实是他所购买的这个东西。
0: 明白了，
1: 这是驱动他消费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啊。那同时，我们在说这个多巴胺啊，现在心理普及之后，大家都认识这个词了啊。那其实多巴胺呢？并不直接带来的快乐啊，
0: 多巴胺不等于快乐、
1: 哎、
0: 我们觉得多巴胺不就是等于快乐这个事儿吗？
1: 是的，但其实它带来的是渴求啊，就是它更准确，多巴胺带来的是渴求、
0: 哦、
1: 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分泌多巴胺，我能够去更多的汲取外界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获得更大的一种目标，它这种渴求感、
0: 嗯、
1: 那所以其实即便是你假装购物，假装点外卖、
0: 嗯、
1: 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啊、
0: 嗯、
1: 它就会满足了这种渴求感啊，就好像你似乎真的获得了很多东西啊，而且即便你假装去点了一件衣服是吧，那你也会想象我穿上这衣服是很光鲜的，对吧？这本来就是一种很大的愉悦，所以真正我们愉悦的可能未必是那件衣服的实物，而是我们想象我获得它的时候那个美好的画面啊。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消费是唤醒了这个消费者内心那个美好的画面。
0: 明白了啊，所以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跟您之前提到的那种，就是我在未得到这种商品之前，哎，我先产生了多巴胺对它的渴求，
1: 嗯，
0: 这个渴求本身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喜悦，
1: 嗯，
0: 这是一种进化心理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就是这个喜悦本身被提前了，可以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1: 对啊，所以其实它就是滋生了一种我们的期待感嘛，
0: 啊
1: 那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能够去不断的分泌多巴胺，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哎，生活还一直有冲劲儿，是吧？
0: 嗯，
1: 不断在获得东西，对吧？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包括消费产品的设计的一种理念啊，比如刷短视频也是如此啊。
0: 这有什么关系呢？
1: 对，短暂的去分泌多巴胺啊，我刷一个短视频很满足啊，那于是我们大脑会通过分泌多巴胺会驱动我们再刷一个，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下一个会更好，
0: 哎，
1: 那于是会有这种心态。
0: 明白了，
1: 那这种期待感其实就是人类快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和本质。
0: 哎，所以呢就是刚才说到，就是一个人他明明不会知道，就是不会收到东西，不会收到商品，不会收到食物，然后呢我还花费了时间，然后实际上这个是白忙活一场，但是仍然我们还会觉得，哎，多少满足了一点这种感觉。所以这种体验跟我们平时比如说就是那种，哎，我就是随便看看逛去逛街，或者呢就是我比如说很多朋友是有这个习惯的，比如说我就去做旅游攻略，
1: 嗯，
0: 哎，他很喜欢做旅游攻略这个过程，但是呢，他可能最后不一定去哈，
1: 嗯，
0: 所以跟这种事儿是不是，哎，多少有点相似呢？
1: 有点相似，而且这种事情都会有一个共性的优点，
0: 嗯，
1: 就是它确实也不会让你有损失，
0: 嗯，
1: 它真不会让你真花钱，
0: 哎，是的，是的，
1: 而且你也不会让你真的去为这个事儿付出精力，
0: 嗯
1: 啊，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有损失厌恶的嘛，对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就是获得东西是快乐，花钱是一种对损
0: 失
1: 的厌恶，
0: 嗯，
1: 啊。那其实那我并不真花钱，
0: 嗯，
1: 啊，我也没真得到的东西，那所以其实我们是也没有一种这种负面的情绪啊，说我这个花钱啊，
0: 嗯，
1: 钱包开始变瘪了，这种负面情绪就也没有，
0: 嗯嗯，
1: 啊，
0: 嗯嗯。
1: 而我做旅游攻略这种事儿呢，其实虽然说不用真的去旅游，
0: 嗯，
1: 我不用花精力，不用花时间，
0: 嗯，
1: 但是我却和旅游这件事在一起了，
0: 对，
1: 啊，是
0: 对。
1: 然后我在攻略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哎，我已经上喜马拉雅山了，
0: 对，
1: 啊，
0: 对，
1: 我已经去到欧洲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这个心念的一转，就发现，
0: 嗯，
1: 哎，好像我就在头脑中旅游了一圈，对吧？
0: 嗯，
1: 这种感觉就还蛮美好的。
0: 这个事儿还真是这样，就是，
1: 嗯，
0: 我本身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做旅游攻略的人，这个我相信我也并不孤独哈，就是很就是你要考虑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很多朋友觉得这种规划呀，这种去看去学习去做这个攻略本身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
1: 嗯，
0: 哎，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说，哎，没事，我帮你做呀。我说这么痛苦的事情，你为什么喜欢帮我做？他说我在做旅游攻略这个事情本身，然后就好像我已经去过一次了，
1: 嗯，
0: 然后他很开心的帮我就做这件事。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事儿是不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在低成本的做一个白日梦的，就这种感觉呢？
1: 对，是，
0: 嗯，
1: 其实这白日梦本身就没有成本嘛，啊，其实所有白日梦都
0: 是
1: 算是零成本的哈，
0: 嗯，
1: 那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很低成本可以唤醒我白日梦体验的一种方法啊，像您刚才举这个例子呢，它其实我们的获得快乐有很多方式啊，做旅游攻略是个白日梦啊，
0: 是
1: 替您做个旅游攻略呢，它又是助人行为
0: 啊，那倒
1: 觉得我帮助了他，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为别人去做呢，本身也是一种快乐的来源啊，那所以其实人类的快乐是非常丰富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一种满足的感觉啊，
0: 嗯嗯，那我们说说下单这个动作哈，就下单这个动作为什么好像具有某种形式上的这种仪式感，所以它满足的是我们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选择的这种感觉，有选择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有控制感有期待感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我下单买了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奖励，是哪种感觉呢？到底
1: 嗯，所以其实下单我们看下单有不同的方式哈，
0: 嗯，
1: 如果说我们就是拿鼠标点一下那么下单的话，
0: 啊，嗯，
1: 那确实是有很强的一种控制感啊，我就用了一个很小的动作，
0: 嗯，哎，对对对，
1: 我能获得很多东西，
0: 是
1: 吧，
0: 是
1: 啊，这是一种非常多的掌控感期待感，
0: 嗯，
1: 啊。然后说到自我奖励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方面哈，啊，就是最近现在大家都电子支付为主啊，那所以其实心理学上有一个实验哈，就会发现其实人们在用现金支付的时候，
0: 嗯，
1: 消费决策就会更谨慎啊，
0: 嗯，
1: 用电子这个比如扫一扫支付啊，
0: 嗯，
1: 刷脸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冲动啊，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在拿现金这个过程数钱这个过程就在唤醒你的一种负面体验啊，
0: 嗯，
1: 我要失去钱了
0: 对
1: 而你这一刷钱就没了，
0: 哎，
1: 是
0: 感觉
1: 所以其实那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我也没失去什么，
0: 是，
1: 啊，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下单这个动作还真蛮重要的啊，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它真是一种实体的支付，那可能会真的让你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甚至说有一种风险感就会产生啊，
0: 是，
1: 点一下没有风险感啊，但是确实这个代表着一种获得感的这种动作啊，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啊，
0: 嗯嗯嗯，所以是看这些网站在设计的时候，往往比如说他会把下单这个动作呀做得越简单越简洁越好，
1: 是的，
0: 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变得比较复杂，
1: 是的，
0: 变得像是你要从包里面拿出钱包，打开钱包，然后再一张一张数据，不会把它变得这么复杂，啊，
1: 是的，它其实这个机制你看它在设计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后悔我们不下单了，
0: 嗯，
1: 想退出这个页面的时候，
0: 嗯，
1: 它会问你真的不买了吗，
0: 哎，
1: 但是你想买的时候它不会弹出一个弹窗，真的买
0: 了，你真的想买了
1: 是
0: 是是是是，
1: 它会直接它会 极大去简化这个动作哈，
0: 嗯，
1: 比如说以前是输密码，后来指纹支付，
0: 对，
1: 啊，
0: 就无感支付嘛，
1: 是的，是的，无感支付，免密支付等等，
0: 嗯，
1: 啊，所以其实它会不断的缩小在下单这过程中你的理性参与，
0: 嗯
1: 啊，于是就会让你快感更加的明显，
0: 是
1: 啊，这负面情绪就更少，
0: 对对对，极大的缩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损失的那种感觉哈。
1: 是的，
0: 而且这些网站，哎，为什么他尤其喜欢，比如说像围绕外卖啊，包括网购啊这些日常行为出现，而不是说，围绕一个更复杂、更严肃的这个事情出现？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非常重的决策的这些事情，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获得跟这个东西相同的这种所谓提前消费了的这种感觉呢？
1: 就最直接原因是因为外卖网购它购买东西更具体。你可能一眼就知道我买了个啥啊，比如说你要说我决策，我最后我说我变成了科学家是吧啊，说或者说买了，就是我通过学习

0: 获得了个学历，这就比较抽象。
1: 那倒也是。
0: 那所以其实你能够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人的这种原始思维，它是用意象来思考的。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个视觉动物嘛。所以其实当你明确知道我这是买爆米花，我这个是对吧？这个黄焖鸡米饭对吧？我这是买衣服。
1: 马上能想象，
0: 越具象的东西，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就越会让我们产生这种冲动决策，于是就越能快乐啊。不像说买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啊，拼搏的精神，或者说我获得的是一种勇气，
1: 对对，
0: 这种越抽象的东西呢，其实就会离我们整体的感觉系统越远，
1: 是
0: 啊，它会激活你的一些理性体验啊，
1: 而且很多人对这种很抽象的东西的这种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并不一定是商家想要卖给你的那个东西的那种感觉，这个个体之间还不太一样，
0: 没错。
1: 刚才我们说到，有的朋友会把这类网站总结为叫做多巴胺网站嘛，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多巴胺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期待，那这个跟这个获得快乐本身画上等号这件事情是一定的吗？
0: 还真不是一致的啊，就是刚才说了啊，多巴胺是一种渴求，
1: 是，
0: 这个什么时候它和快乐会脱钩呢？举个例子，就是成瘾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的网络成瘾，
1: 是的，
0: 或者说这个有烟瘾啊，那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其实他已经成瘾之后，再玩这个网络游戏是得不到快乐的啊，但是这个渴求还在。
1: 对，
0: 就是如果不玩我难受啊，那反过来就我玩了之后就不那么难受了啊，它是一种痛苦的降低啊，不是快乐的增长。
1: 是的
0: 啊，那所以其实就会让你产生一种好像我抽烟之后玩游戏之后我舒服了的一种幻觉啊。那所以其实到后期，尤其是在这种成瘾这种人类行为当中啊，其实我会发现这个多巴胺未必直接带来的是快乐，它带来的是一种不断的渴求感。
1: 所以就是说做这件事情本身啊，如果你有成瘾的这种倾向的话，做这件事情本身不是让你变得更快乐，是让你变得正常。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会变得痛苦，是这么个过程。
0: 是的所以其实他那种快乐是一种痛苦的降低。
1: 对，
0: 就是我们在成瘾之后有戒断反应嘛，
1: 是的，
0: 就是不抽烟难受，抽完之后舒服了，它并不是让你得到快乐了，而是我的痛苦降低了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快乐的幻觉
1: 痛苦的降低。那我们回到这件事情上，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很真实的这个商品送到我手中，没有这个真实的奖励，大脑仍然会对我们这种模拟的下单的行为做出一些好像很期待很快乐的这种反应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购物的体验，而且很多人其实是明明知道你这个网站是不会真的发货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比如说时间长了的话，会不会反而增加我们的失落的这种情绪呢？期待落空的这种感觉呢
0: 这个其实还真没有试验过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挺新兴的事物嘛但是我猜它可能会有失落的感觉但它的失落感觉它一定会用一些东西来弥补，比如说我再上这个网站再买两件，对吧所以其实它会产生一种补偿感就是虽然说这快递没真发过来，那我再去购物是吧，再去购物，但是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快感其实边际效应递减的嘛所以其实这个快感会随着你不断做这件事儿降低所以其实你可能在这网站上越买越多那最后你可能就弃站了觉得它就好像不那么好玩，对吧
1: 对，
0: 那所以其实这个是个噱头或者说它是个社交货币，但它很不太可能会成一个人类长期稳定的快乐的来源。
1: 是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可能会长期的沉浸在这种我虽然想要我可能也这个提供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实现了这个整个的过程，但是我最终没有获得，如果在这个循环里面不断的强化的话，最终会不会让真实的这个购物可能会变得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让整个我们的购物欲变得更加的敏感，或者是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所以其实最终他会感到我这个欲望一直没有得到满足那其实我们在消费心理上会觉得，就是你在获得这个东西那一刻，也就是失去对他欲望的那一刻嘛就是你获得本身是对欲望的降低那这个他对这种东西的欲望就不会降低所以其实他最终会发展成什么呢？我一直想去在多巴胺网站上买这件黄色的衣服我买了十遍都没有获得，所以就会造成我在现实中极为渴求这个黄色的衣服
1: 是。
0: 那有一天能报复性消费是吧？
1: 是
0: 我可能线下场域买十件是吧？然后它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所以其实还是要去保持自己心理的平衡，这样
1: 美好。没错。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一小段广告。 告过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鲜劲，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在韩国有一类多巴胺网站流行了起来，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产生代入式的愉悦，来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是满足感。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些网站并不仅是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生活。那购物是我们舒缓情绪的一个好的渠道吗？在哪些情况之下人们更容易冲动消费呢？点外卖之后看着虚拟骑手正在向你靠近的这样的配送提示，为什么会让人产生期待感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聊在消费冲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容易被拿捏的这种心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唐奕成先生您好。
0: 啊，大家好。
1: 嗯，我们刚才说在使用这类网站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啊最后会让你更想去拥有某件产品啊，某个商品，所以它是不是有可能减少了消费？这个事儿是不是要打个问号啊？
0: 我觉得它会减少一些冲动消费吧。
1: 对，
0: 因为其实，你看大家可以想，那它就是它毕竟是耗费了一部分我们的这个自由时间
1: 啊。对，
0: 那他如果不上这个虚拟网站呢，我可能就真的去购物了，
1: 是
0: 真的去刷直播间了，我可能就真去消费了
1: 啊。
0: 所以其实它毕竟是一种替代性的娱乐活动啊。那我只是说你不要太去成瘾啊，太去依赖于这个网站啊。然后我们真实的购物体验其实也对于人类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一种体验啊。
1: 有这种比如说强迫消费这种人群哈，他就是不消费不买东西就不快乐，这种那可能某种意义上是心里有一些问题。那么用这种方式可以去做到恢复吗？
0: 还真有可能啊，有可能。他因为其实强迫消费就是一种成瘾行为嘛，
1: 啊，
0: 那其实就跟这个戒烟瘾、戒酒瘾一样啊，一开始会给他一个替代品，对吧？
1: 是的，
0: 可能变成抽这个，比如不带尼古丁的烟啊，但是 保证是一个吸烟行为啊、
1: 嗯嗯、
0: 这个抢不消费也一样啊、
1: 嗯、
0: 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保证了你这个消费体验、
1: 嗯、
0: 不会有强烈的戒断反应啊、
1: 嗯、
0: 然后可能下一步呢我们再说能不能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替代他这个抢不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缺失、
1: 嗯、
0: 但是我想说的任何的一种抢不消费和成瘾都是一种内心的缺失。

0: 开始啊，它消费其实是掩盖的是我可能内在的孤独，
1: 其他的一些事情、
0: 是孤独迷茫、或者说对自身的不认可，用消费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啊、那所以其实如果内在这个动力不解决啊，那你无论是上真实的购物网站还是上虚拟网站，
1: 明白了，
0: 其实都会一样啊、那么其实它无法去解决我们真正的这种成瘾的循环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感觉就有一点点像对症治疗这感觉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比如说在真的介入治疗强迫消费人群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去找到真正缺失的那一点啊、这个事儿可能更重要哈。那为什么就戒掉一个习惯，往往不是说就你不要做这个事儿就好了吗？对不对？为什么往往像您刚才说的，哎，我还是要找一个出口，找一个替代，为什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0: 您看这个习惯的本质是什么啊？习惯其实本质就好像是，就假设我回家了，我有一个习惯吃夜宵，对吧？那可能回家和吃夜宵之间，我在我头脑中，你可想象是有一个高速通路啊，它其实就连接很近，对吧？但是你的去想戒掉吃夜宵这个习惯，不是说把这个路封上啊，封上它的这个代价就很大，而是我修一条比它还宽的道。就是你会发现，哎，就把它短路掉，对吧？
1: 那倒也是，
0: 比如说我
1: 旁通掉，
0: 是，哎，对对对，那所以其实我可能回家之后，我建立一个新习惯，我去改成看书了，改成刷剧了，感觉说我这条路比它原来路还宽，那所以其实更多的我就会去建立一个新习惯去替代它，而且人的大脑一个特点，它其实对于反向的指令是抗拒的啊，
1: 就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许做什么事情，
0: 忍着我不吃饭，不吃夜宵啊，不吃夜宵，大脑听到就是夜宵啊，就跟你劝一个人别生气，他听到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是白熊效应嘛，就其实是我们对于反向的指令是不接受的啊。那所以其实与其去这个忍住啊，然后就不如你建立一个新的习惯，比他还要宽，还要强势。那于是这个旧的习惯自然就会消退了。
1: 所以很多家长很苦恼的一个事情在于，哎呀，我这孩子他就是每天抱着那个手机，他就不放。对吧？然后我想什么，比如没收他的手机，给他的手机什么设密码，或者是怎样怎样的，收效甚微。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方向上去考虑的话，你可能是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娱乐的这个方式，放下手机的另外的一个他可能更开心的一个途径。所以是这么理解这事儿是吗？
0: 是的，是的哈、所以其实有些孩子会在对抗家长过程中获得快乐啊，就是你不让我放，我就偏不放，对吧？所以偏不放。
1: 逆反了就、
0: 对，我偏不放你生气，你生气我就快乐，对吧？他其实是这样一种思路啊，所以其实不妨给孩子找一些比手机更好玩的东西啊，这样可能会更好。
1: 对，所以心理学里这个大概这个行为替代这个事情，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对吧？就是我们想办法找一个更宽的这个路来堵住可能之前那个不太好的这个习惯或者是成瘾的这种感觉，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
0: 对，但这个行为替代得有强化，就是比如说你不想让他玩手机，你说那你帮妈妈做家务吧，对吧？让他做家务的时候，你还骂这孩子说你这做的不行啊，对吧？那这时候他就没有一种快乐感，
1: 对吧？
0: 没有一种被奖励的感觉。
1: 是。
0: 那其实如果说觉得，哎呀，你这个孩子真懂事儿，是吧？你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对吧？他其实就会觉得，哎，我做家务也不错，是吧？那其实我还能帮助到家庭，对吧？他可能会觉得，哎，这比玩手机确实有点意思。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行为替代一定是有这种强化和奖励的，
1: 对，
0: 他才能去把这个行为去固化下来，形成习惯。
1: 看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哈，找到一个很好的替代的这个方式，这件事情本身是很重要的，是有科学的。所以一个好的行为替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他是不是得同样的跟之前的这个可能容易成瘾的不好的这个习惯，它得同样的方便，同样的便捷，同样能够缓解压力，然后呢成本还不要太高，然后伤害还要更小，所以这事儿是不是挺难的？
0: 但其实也不算太难啊，就是我觉得你首先要把这个行为从它原有的环境去抽离出来啊。但假设说你想要去让他不玩手机，
1: 对，
0: 那他环境中就不能老看见手机啊，不是说我的手机放桌上看着他，我忍着不玩，
1: 是，
0: 肯定不是这样。
1: 是，
0: 那你又换个环境呗，不要老在屋里待着了，
1: 对，
0: 做一点户外运动，没有手机啊，怎么样？对吧？你看，像我平时有时候带小朋友去夏令营啊，可能去大漠去玩啊，把手机收走了，对吧？但是那里边可以玩 比如说玩个大脚怪，
1: 对对对对，
0: 玩个花沙射箭，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你玩着玩着，他就感觉啊，好像这个比手机好玩一点，
1: 没错，
0: 对吧？啊，那于是就不惦记手机了啊。那所以其实是需要一些智慧啊，就是一切的这种行为的校正都不能蛮干啊，还是要利用环境的力量来带动人。
1: 嗯，你看，这其实是一个疏导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
1: 那我们说有疏得有堵啊，我们看堵这一块，就是比如说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多巴胺网站这个事情，如果它只提供某种刺激，不提供一种退出的机制，哎，那这个网站本身是不是也可能会成为另一个让人上瘾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像这类只提供多巴胺，然后呢只让你产生某种虚妄的快乐，但是呢你又不用你付出某种真实的这种成本的这种网站也好，或者是这种产品也好，它是不是本身也应该加入一个比如说什么某种限制啊，或者是某种时长的提醒啊，某种预算的提醒啊，这种刹车的这个机制呢？嗯，
0: 我觉得首当其冲这个网站要加青少年模式啊，就是不能比如说有些未成年人啊使用网站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长提醒啊，因为其实本身他们是前额叶可能发展不太完善啊，他是最容易成瘾的一批人群。
1: 嗯，
0: 而成年人是不是容易成瘾呢？这个其实咱们刚才探讨过啊，我是觉得其实这种网站它给我们带来快乐一定是边际效应递减的啊，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成瘾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这网站得不断更新啊。
1: 对，
0: 比如说他一开始卖这100样货，我不能过一年他还卖这100样啊，我就很无聊了。他如果这个琳琅满目的啊，这个货品随时更新，对吧？啊，比如平台上真实卖什么我就卖什么，这其实还真有可能去成瘾啊，因为其实我获得的是不断的这种新意的刺激啊，每天买的东西不一样啊，那所以其实确实可能需要一些这种喊停啊，或者情绪记录啊，对吧？或者什么这个疲劳提醒系统啊，对吧？
1: 是的，
0: 让我们更好的去融入生活啊。
1: 嗯，说实话，就这样的这种系统，比如说，如果它没有很及时的做到更新，或者是哪怕更新之后我们慢慢意识到了，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不会给我真的带来那个这个商品，或者是我本身在使用这个网站过程当中仅仅是在杀时间而已，我们自己本身人有没有这样的退出机制呢？就是我们的阈值比如说已经拉到这个网站没有办法承受了，我他如果不给我一个消费限额，我把全网站的这个商品全都买下来了，我也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快乐，那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也就人就自动的就退出了呢？
0: 对，你看人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情绪叫空虚感，就是你不要说上这个多巴胺网站，你要上真实的购物网站，可能买着买着你也会觉得哎，怎么有点空虚呢，对吧？啊，咱感觉没意思了呢啊，所以其实这就是人类自我情绪的这种调节，它不会让我们陷入同样一种情绪中，同样一种行为中出不来，对吧？那其实呢，购物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哈，也跟大家去科普一个，就是你看女性的这个购物成瘾，是一个女性抑郁症的早期表现。就是在评估一个这个女性是否抑郁的时候，其实她的购物成瘾行为，包括她使用购物网站的频次，其实会是我们的一个评估标准。那所以其实它确实是距离心理不健康就很近了，但是男性呢，你说在男性怎么没事呢？现在，但是男性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比如物质成瘾啊，比如说是酒瘾啊，
1: 是
0: 烟瘾，对吧？它其实是这个抑郁的一种早期表现。那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啊。那无论是男性女性，一旦你对于某个事物过于痴迷，你得自我觉察一下啊，是不是最近生活有点没劲，对吧？是不是你是缺乏了一种真正的意义感啊？所以其实你才痴迷于这个啊，我觉得这还是需要自我觉察的。
1: 是我们其实是在用购物啊，或者是用某种对物质的这个成瘾啊，来替代心里面的那个不满足的那个感觉，其实是这种关系哈。所以很多我们说消费的这个冲动，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你这个最强的这种想买东西的这个冲动。某种时候可能是提前的，他可能是在比如说付款前的时候
0: 是
1: 最，然后你真的比如说等到你付款之后，甚至是拿收到货之后，哎，很多朋友不是那个会很开心的，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在付款了之后心里面会不太舒服的，甚至在收到货之后，你会如果跟之前的心情做一个对比的话，你是明显感觉不如在这个付款之前的这个感觉，哎，心里面会更愉悦的。所以这事儿是为什么呢？
0: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表现的比这个还要明显，他可能付款完一 之后就立刻后悔了
1: 啊！对对对，是是，就会有这感觉。
0: 所以很多这个商家有七天无理由嘛，对吧？其实是应对这种、这样的一种机制。
1: 是，
0: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人们购买的是对结果的想象啊，他们想象中的一定是很美好的啊，但现实中的

0: 这个货品，你收到之后拿出来，跟你想象一定有差距。
1: 是
0: 啊，
1: 是
0: 衣服上身了，一定有差距啊。这巧克力买完吃到嘴里，一定是有差距啊。那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期待它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万种可能。对吧，它就是多么美味啊，或者说多么漂亮啊，但一旦你去体验到它，它就坍缩成一种可能啊，而这种可能呢可能还不及你的期待，对吧，那于是你就会后悔啊。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购物过程中的一种常识哈。那所以其实那什么时候容易冲动呢？通常是晚上，是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晚上的时候，尤其是睡前啊，我们的意志力资源是最弱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折腾一天了啊，就是大脑资源就非常的有限啊，那于是呢自控力弱，就容易冲动消费啊。
1: 是
0: 那什么时候容易后悔呢？第二天醒来，
1: 对，
0: 就是后悔，
1: 对，
0: 充上电了。
1: 就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一个经验啊，就是在睡觉之前哗哗哗加了很多购物车，
0: 是吧？
1: 到醒了说，哎，我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为什么要买这个？就是那个理性的思维回来了，
0: 对对对，
1: 这种感觉啊。
0: 嗯，
1: 就深夜，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打开这种购物网站的时候，可能是某种时候是我们最更加冲动的这么一个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意志力相对来讲比较薄弱，所以这个时候啊，两个方式啊，一个呢是我们比如说多去思考一下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在需要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购物，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购买了这个商品之后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象。
0: 是。
1: 那我们不妨多看看买家秀，可能对自己也会有一些帮助哈。这是一些对于自己深刻有反应说，哎，我是不是有冲动消费的习惯的这些朋友来说，就以前我们在分析这个，比如说直播购物当中的时候，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个主播他一喊啊，这个一二三，哎，上链接，然后就这个感觉就会让我们更想去买这个东西啊，就有一种好像你如果不去赶快去下单的话，哎，这个商品就没有了。所以是不是多少能理解成为这是一种叫饥饿营销还是怎样？
0: 所以其实它是一种启动的指令啊。你看人在什么时候会喊一二三啊？比如说你看是不是跑步的时候我们喊一二三，是吧？三二一啊，起跑，
1: 对
0: 不
1: 对？
0: 那在三二一上链接的时候，其实它是唤醒了我们一种记忆的连结，对吧？就是三二一你就该行动了，
1: 是
0: 吧？
1: 是。
0: 那所以其实这就好像你跑步冲刺一样啊，它就是我花的消费上就是冲动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购买行为啊。然后饥饿营销呢，同样也是这个感觉。他利用的这损失厌恶，
1: 对，
0: 就是我怕我得不到，对吧？
1: 是的。
0: 他说我这库存就三个了，对吧？就是一定要买，然后买完之后他又出三个，是吧？永远是有三个，对吧？少量上架，但是就是好使啊，
1: 确实。
0: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脑子不太够使的时候，其实就会容易去陷入这种套路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越是你脆弱的时候，越是意志资源不丰富的时候啊，就越要有这种自我觉察啊，实在不行咱就上多巴胺网站，是吧？是进入一个安全区了，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就好多时候就这种，比如说你如果不现在去购买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我们刚才说这个损失厌恶这个事情，就是你得到同样的这个东西的快乐，跟你损失同样的这个东西的这种不快乐，
0: 是的，
1: 这俩东西没法抵消的。那个不快乐是大于快乐的，所以我们其实更讨厌损失，
0: 是的，
1: 而不是。对，当然获得也会快乐了，但是这个损失这个感觉可能对我们来说伤害或者是影响更大哈。
0: 对对，
1: 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网站啊，或者是有一些尤其是这个短途的这种外卖，然后它会有一个这配送进度条，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然后你能看到这个，哎，这个有一个这个骑手啊，然后画着一个进度条正在向你靠近哈。然后这种轨迹为什么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很好的这种感觉呢？
0: 它其实提供的是控制感啊，就是它确实是期待，但是我能够明确的知道它这个骑手到哪儿了。所以其实提供的是确定性。
1: 是
0: 啊，你要想象一下，你要没有这个进度条，那其实你可能是提心吊胆的。
1: 是的，是的，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门禁铃就响了，是吧？
1: 下单成功了没有？
0: 是
1: 啊，什么时候给我送到？
0: 有没有人接单啊？或者说他到底到哪儿了？
1: 是，
0: 所以他没有控制感啊。所以其实我们一旦没有控制感，就容易焦虑哈。所以就是出现一种负面的体验。在一些电脑程序操作过程中也是如此啊，它会有个进度条。
1: 哎，对对对，
0: 其实那个进度条跟进度没有什么关系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它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种虚拟的控制感，
1: 没错。而且这个进度条的设计，我跟程序员朋友聊过这事儿，特别的好玩。说他们设计这个进度条的时候啊， 有讲究的，他们会故意的一开始稍微很慢，中段设计很快，
0: 是的是的，
1: 最后再设计很慢。
0: 嗯，
1: 比如说如果是一

0: 刷外卖啊，或者是刷电商网站这样的消费行为，可以是算作对压力的一种不健康的这种应对方式。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评估呢？
1: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你看你有没有戒断反应，就是有一天你不刷了，是不是特别难受啊？那这个其实就有点严重了啊。第二个是，它会不会成为你去缓解压力的唯一渠道啊？就是有时候你，无论是什么事儿啊，今天你可能被老板骂了，明天失恋了，你想到的第一个这个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那就有点麻烦啊。或者说你的唯一的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啊，你就觉得我不刷电商网站我也不知道能干嘛了。
0: 哎呦，
1: 那所以其实这就跟这个你酒精成瘾也是如此啊，就是我就好像什么一点不愉快我就喝酒啊，除了喝酒之外我不知道能干嘛。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哈。
0: 是，
1: 还有就是这个你会产生一种耐受啊，就是越刷越多也不行啊，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刷十分钟
0: 是
1: 真有意思下线，下次我半个小时啊，再下次俩小时啊，或者说更长的时间，
0: 是
1: 耐受性其实也是一个感觉。然后就是社会功能，就是你是不是影响你正常的人际交往以及工作和学习了啊，所以说我班都不上了，我专门上电商网站，或者说我宁愿我提前半个钟下班，我得回去刷电商网站啊，这就有点过头啊。那所以其实以上几个方面吧，您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个理性和健康的状态啊。
0: 当我们身处局外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容易评估这件事情哈。你看，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做这个事情；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哎，你会干这个事情，那可能有点问题。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不是因为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才刷这个东西，是因为我需要买这个东西了，所以我才去点开这个网站，我才去购物，所以想要判断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哎，这个事儿好像挺难的呀，是不是啊？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呢？
1: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看你得到了有没有真的开心啊。如果你得到之后开心了，且你开始这个欲望降低了，那就是真需要啊。好像我饿了的时候点一个汉堡吃，吃完之后不饿了，这就是真需要。
0: 你再让我吃不下去了，
1: 是的那有时候你饿完之后，我说点一汉堡，吃完之后还是可能不饿了，但是有点馋，对吧？我又点点别的，不断的去进食，对吧？
0: 是
1: 这其实我们叫情绪性进食嘛，那个就不是需要。那个其实是你吃得下去的是情绪啊，就是你填补的不是胃的空洞，是你内心的空洞啊，就是其实你感觉啊，我其实是内心很空虚，我得填点东西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哈。还有一个办法是说，你先去从这个环境脱离啊，我就非得买这个衣服，我非得买这个吃的食物啊，你先冷静半个小时，再想一想，你还想不想买？冷静思考完之后，确实是买，咱确实是饿，那您再买，对吧？是，说冷静半小时之后，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想要了，对吧？或者说感觉他也没有那么的诱人啊，那可能就是一种欲望，或者说是这种过量的这种情绪反应啊，可以拿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区分的。
0: 是，你看，必要、需要和想要这之间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如果这东西真的是必要、刚需，那没话说，对吧？如果这个东西仅仅是需要的话，我们要考虑一下，你这个需要是不是真实的？
1: 是的
0: 啊。如果仅仅就是我想要，我不要这东西的话，不行，我难受。哎，那这个事情你可能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这个事情了。
1: 是的，是的。
0: 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真的就是总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我就没事儿的时候，哎，这形成一种习惯了，哎，我就打开外卖网站啊，或者是电商啊，我也意识到这个事情是多少可能有点问题了，这就是我的一个习惯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应该观察什么？我们最好要怎么做呢？
1: 观察你自己内在有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都会观察到的啊。就是一个人如果是雀跃的哈，他就是看的是真的很开心，就像你见了一个许久未见但特别投缘的朋友一样啊。
0: 是，
1: 那个时候你是真正的快乐的，对吧？哈。那如果说你就是每天得见这个人，对吧？然后你装出来很快乐，是吧？得见，是吧？
0: 是是是。
1: 其实内心也对他无感，对吧？这个时候你体验一下，那个时候你其实内在是多少有点空虚的，对吧？
0: 是。
1: 所以其实打开电商网站也是如此啊，刷的时候你问一问自己，此时此刻是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内心里直觉是有答案的啊。说刷着刷着就感觉其实 咱不快乐，但是不刷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嘛，对吧、
0: 嗯、
1: 或者说我甚至有点责备自己怎么又剁手了，
0: 嗯，
1: 怎么又冲动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出了点问题。

0: 那所以其实你就要想一想，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吸引你值得去做的事儿了，对吧？啊，那可能是那个需要处理的这个价值和情绪才是你的当务之急了。
1: 嗯，你看多巴胺的这种进化心理让我们走到了今天，但是某种意义上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对吧？这种前置的就让我们很快乐的这个事情淹没了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商品或者是实际上得到了我们需要的物品的时候那种快乐。哎，那这个事儿是不是本身也值得思考，那个快乐真的是真实的吗？还是说哎，我们自己真的想要的这个东西，这种想要的感觉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被我们自己的这种多巴胺的这种快乐给欺骗的这么一个事情呢？这个是需要思考的一个事情哈。我们也谢谢谭一成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入夏以来，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出门时候的选择，或者是已经躺在了大家的购物车当中。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扶梯之处啊有一个提示说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那这是为什么呢？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遇热之后严重变形，有的洗刷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面被高温烤小了一小圈啊。这个遇热就会缩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5: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6: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共聚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5: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6: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

0: 他里，再加上因为本身又有点发粘，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1: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0: 这个因为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70-80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啊，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1: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0: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1: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遇热缩小的情况呢？
0: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那个发泡剂顶住它，就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1: 那么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能救得回来吗？
0: 我们自己家用的这些方法对这个就是已经缩水变形的这个 EVA 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因为首先这个加热的温度它是达不到工厂里面生产定型的那个温度，所以这个变形呢是属于不可控的那个变形。另外一方面，它没有像发泡的这些技术的话去通过这个气泡支撑住这个结构，所以整体上它还是属于一个缩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办法去给它恢复到原来的形态。
1: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洞洞鞋穿脱方便，样式也比较可爱，因此不少家长也喜欢给小朋友穿，那就更要注意其对足弓的影响了。洞洞鞋材质较软，承托力不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足弓发育。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与邮轮有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结束，最后一名接触者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日前民航局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提升残疾人航空出行服务品质。若干措施聚焦残疾人航空出行的极难筹判，围绕设施、信息、流程、人员监管全链条发力。据叙利亚方面2号消息，去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当天下午发生爆炸，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16人受伤。据称，有人事先将一枚炸弹安放在咖啡馆里，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乌克兰空军2号说，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当地时间7月2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在刚果金启动一项评估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大型国际临床试验。目前刚果金已有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近440人死亡。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获批治疗方案，也未有任何疗法被证明对所有埃博拉病毒类型均有效。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至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受隔夜美国科技股票、人工智能、半导体板块全线走弱的拖累，日本、韩国股市主要股指2号大幅下挫。其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当天下跌7.89%，一度启动了临时停牌措施。关注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战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战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战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经过1年试点，7月1号，上海正式实施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方案明确，上海面向全体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的，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带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
8: 命中也赢了。
3: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北京时间呢，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进16的淘汰赛呢继续进行，和昨天相似，今天的传统强队和东道主球队都是纷纷过关。英格兰队和比利时队遇到了一些坎坷啊，但是先输后赢，都是在最后时刻获得了比赛胜利。英格兰队能走多远？非洲队伍为什么会遭遇逆转？我们今天会共同讨论一下。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2026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的正赛的比赛啊。北京时间的今天的男单第二轮比赛呢，国乒的陈元宇0-3输给了巴西名将雨果，威瑞博呢2-3不敌日本的选手小冢大登。女单第二轮比赛，孙颖莎3-0完胜德国选手米特兰姆，石勋瑶1-3输给埃及选手梅谢福，王艺迪3-1淘汰韩国选手梁夏银，陈幸彤是3-0战胜中国台北选手黄瑜杰，那秦宇轩呢是3-1战胜中国香港选手杜凯琴。双打比赛方面呢，国乒总共是6对啊，组合晋级各单项的4强。这个比赛呢，现在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是男单方面，被淘汰的运动员比较多啊。女单方面是王曼玉呢，在之前的比赛中输给了日本的肖球手，所以呢还算是有一些啊爆冷的感觉哈、啊。我们会在节目中随时和大家关注这个比赛。稍后是我们的世界杯啊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我们还是会准备一些纪念品给大家，大家上映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奖品。
1: 打门
2: 球进了，
1: 决胜
3: 在分在右侧传中，卢卡库一
4: 漏，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美加墨世界杯呢，32进16的淘汰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和上午哈是分别是完赛3场，英格兰队呢是2-1战胜刚果金，比利时3-2击败了塞内加尔，美国队是2-0战胜波黑。直播间今天请到了足球评论员王毅，和我们共同讨论一下世界杯的话题。王毅晚上好。
1: 好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咱们。

0: 这个三场比赛呢，就从我们熬最浅的夜大家都看的一场比赛聊起，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哈。这场比赛其实开场七分钟啊，就是西彭加是抓住了英格兰队后防的一个漏洞，是先下啊一筹。那这个整个来说呢，上半场英格兰队的表现都是灾难级别的。如果按照上半场特别前二十分钟比赛，就是补水前的这个比赛走的话，我个人觉得呢，他们回家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到最后时刻的时候，还是伟大的哈里凯恩站了出来，拯救了三喵军团啊！这个上半场三喵，下半场多少多少像一只三狮啊？怎么看这场比赛啊？
1: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郝迪所提到的，是吧？如果说没有这个补水的时间，对于英格兰来讲，这个比赛一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好在还有补水时间，可以给图赫尔在上半场就进行战术上的一些调整。因为我们知道，在补水之前，英格兰队是竟然没有一次射门的。
2: 对，
1: 这个是让大家觉得非常意外的，可能后防线出现点小失误，先丢一个球，这个对于英格兰来讲呢能接受，但是你二十多分钟时间连打门都没有，这显然是在比赛的初期对于困难准备并不是很足。但还好是吧，现在这个所谓的加着引号的四节的比赛，第一节打完了状态不好，第二节还能调整，
0: 给调整时间了，
1: 补水回来之后的球队状态是明显有了提升的，而且也是创造出了非常多的威胁进攻的机会。补水之后那段时间表现最抢眼的，我觉得就是刚果金的门将，
0: 对，
1: 高阶低挡是吧？几个必进之球，
0: 万比萨卡也挡出来一个，
1: 门线上救险。
0: 是，
1: 所以其实，在那段时间，我个人当时看比赛的一个感觉哈，就觉得虽然说比分落后，但是呢，英格兰呢是完全有能力把这个比分扳回来的。那段时间创造出来的威胁的进攻，再有一个就是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的那个门柱，维萨那个球进了，如果是0-2，我觉得英格兰可能就要收拾东西回家了。
0: 维萨那球按道理讲应该能打到门里啊。
1: 那个球打在门柱上之后，是不是运气啊？就玄学是吧？再有一点是吧？运气可能开始偏偏这个往英格兰这边走一点
0: 是。刚果金的换人呢，就是我没有太看懂，因为他上半场的时候呢，这个七号这个姆波库还有这西彭加对这英格兰队的这个威胁还挺大的，下半场的时候他换的有点早，我觉得姆波库下场之后啊，这球队的反击没有上半场时候那么大的一个力度。另外这个队呢，我觉得如果把话题展开聊的话，一会儿结合这个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比赛聊，就是非洲球队不太会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胜利的果实。
1: 对，非洲的球队和欧洲球队相互作战的时候，比较容易在最后的十多分钟的时间里面出现状态的起伏，就他们打到75分钟之后的这个持续能力，
0: 注意力不集中，
1: 会有所下降的。
0: 对，
1: 我特别同意郝迪的这个观点，就是关于换人。但是换人呢，这个时间节点是一方面，另外呢，换人的这个人数，我觉得是不是也，如果复盘的话啊，是可以商榷的。因为之前你换了三个人，赛后呢，主教练也特别提到说，当时的换人的考虑呢是出于体能，而不是出于战术。
0: 对，
1: 说的是出于体能，而不是出于战术。那如果你是出于体能的话，那为什么没有在80分钟之后用另外两个换人名额来保证场上球员的体能和专注度？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换人实际上在90分钟的比赛时间里面并没有把人换满。
0: 对，
1: 这个也是一个疑问手，是吧？如果你要说为了保持场上队员充沛的体能，从而在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让球员有这个比较好的专注度，那这种选择上不是很合理。
0: 就是某种程度说，如果换人的话，你这条后防线呢是四后卫体系，已经被人锤了将近70-80分钟了，再好的后卫也都被锤得已经头昏眼花了。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他这个几个中卫表现得非常好，像这个姆本巴，包括这个图安泽贝，图安泽贝应该是在英超踢球的，他这条后防线大部分球员都在英超啊，万比萨卡在西汉姆联 对吧，然后这个左边应该是在这个桑德兰，这条后防线质量还是挺高的。
1: 因为刚果金的球员，其实我看了一下，他应该有大部分的球员是不是出生在这个本国，他是出生在海外的，
0: 是
1: 吧？他最终选择了刚果金作为自己的球队来参加世界杯。他们都是在欧洲的这个体系里面去浸淫了多年，也踢英超的球员也很多。本来当时看到他领先之后落到一个低位的防守，
0: 我觉得
1: 应该
0: 再上个中位。
1: 哎，当时防守的体系建立的不错，
0: 挺好的。
1: 如果说能够把这个防守线建立的更稳固一些，换人换的更有针对性，可能真的会给英格兰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其实看比赛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没有担心说英格兰会在。

0: 比赛里面掉链子，因为一个是上半场比赛后半段他们创造了那么多的机会，另外
1: 应该有逼进球两三个了。
0: 哎，另外呢，他的这个人员的厚度在调整之后，他的比赛的节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换上戈登之后，是吧？我想上拉什福德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1: 冲，
0: 用拉什福德的个人的技术，
1: 对，
0: 认为呢，刚果金可能不会很保守，是吧？他可以会打一些这种转换，但是呢，刚果金因为很早的取得领先之后，他退回低位防守之后，拉什福德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
1: 是，
0: 但是呢，他能够用戈登换下拉什福德，就是他有足够的人员的储备，有足够的战术打法的丰富性。
1: 是的。
0: 再有一个，图赫尔还是能够放下那个所谓的架子，
1: 嗯，
0: 有点像这个安切洛蒂，是吧？安切洛蒂
1: 不行我就炸嘛，
0: 哎，我就起高球了，起高球利用这个中锋的冲击力，确实也是收到了效果，
1: 就那个进球。哈里凯恩其实是绕到对方身后往回反跑，然后呢是在无人防守情况下顶门将一个右侧，门将也不好扑那个球。像刚刚王毅说的，就是手里牌还是多，你比如说马杜埃凯和拉什福德这样的边位上的时候呢，其实整个的刚果金的进攻，他如果是个零比零局面了，他要考虑，因为对方你给他留太多身后空间的话，这俩速度太快，但属于那种内切型的啊，能打门的这种边锋，但是后来呢，发现打不开，对方是低位防守，那我就换边路组织型的，对吧？换戈登这种，包括像萨卡这种，就是整个的一个战术变化更多的有可能性的球员。
0: 而且他还有一个小的变化，就是把埃泽换上去之后呢，让赖斯去打了一个右后卫，
1: 对，
0: 其实就增加了传中球的
1: 质量、
0: 人员和质量。
1: 对，整体来说，这个队呢，现在英格兰队啊，通过这几场比赛呢，反正你要说看到了冠军相，真的是一点也没有看到。就是之前我那天听你的节目
0: 啊，
1: 天英，因为我们都认识天英嘛，天英还节目里说呢，说这个英格兰队还拍了个纪录片啊，专门讲如何夺冠。我心想，他也就拍个纪录片看看，自己过过嘴瘾。想夺冠，就这届英格兰队来说难度太大，因为他不像说像法国队，乃至于像西班牙队，亦或是阿根廷队，他的存在的这种球星都属于爆炸级的，这有可能会突然贡献一个进球出来这种球员。这个支队伍当中呢，只有凯恩值得依靠。但是如果碰到一个队伍对凯恩的战术，你像之前小组赛当中，就是当时对他的这个一些对手对他这个防守是从中线开始的，就是凯恩回接球都不给空间，别说进禁区了。那如果这个是凯恩被锁死的话，这支英格兰队后手真的太少。
0: 嗯，确实呢，要依靠凯恩的这种个人能力，是吧？但是另外，我觉得打了这场非常艰苦的淘汰赛之后呢，可能图赫尔也会在人员的使用的
1: 再多想
0: 思路上，对，多设计几种人员的搭配方式。
1: 是，
0: 因为你下一场比赛打墨西哥，墨西哥是一个脚底下的技术更加的细腻，而且呢，作风也非常的硬朗，
1: 并且这个
0: 身材不算高大，但是呢，人家硬度够。
1: 另外，人是东道主，
0: 有2200多米的高原主场的海拔，对吧？这个优势，主场的优势。
1: 对，
0: 再有第三点就是，英格兰是应该歇三天吧？歇三天就要上高原进行比赛，体能上应该可能也会有一些困扰。所以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对于英格兰来讲是非常艰难的。不知道说的这个所谓夺冠的纪录片是吧？如果要是纪录片的话，那可能就一直在拍着。
1: 就是这个一季接一季的拍
0: 记录着，一直在记录着
1: 拍到夺冠为止啊！但这波其实我们说英格兰队球员呢，如果你细聊的话，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他这个球员的溢价空间太大。因为我们前说过，英格兰球员都是户口本值钱，英超球队要求每个队必须有8名本国球员注册。所以呢，英格兰的球员为什么不出去踢球？像贝林厄姆这种去西班牙踢球少，就是因为他在英格兰他是一个溢价，就跟我们金元时代的中超球员似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球员，就比如说像你规划了像这个格拉特这样的球员，那他的这个整个的溢价就突然就爆炸了，因为他是一个本国球员，对吧？然后他又是个外援水平，所以这英格兰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这支队伍呢，最起码熬过了这一关啊，我们还要给这个刚果金一些掌声啊。这支球队其实在小组赛包括在淘汰赛踢出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最起码我觉得他踢出了他的全部了，到最后时刻守不住也在公布出来，那就是他的上限了已经。
0: 确实我觉得，而且他们真的是去享受这个世界杯的比赛，
1: 是
0: 吧？你在比赛结束之后，所有人都这个聚在一起，来去做一个祈祷也好啊，或者说去有这么一个仪式。包括像北京的球迷或者中国看中超的球迷会对巴坎布比较熟悉，巴坎布在比赛结束之后这个一直脸上都是带着笑容，本来他就是一快乐男孩，但是在这个队里面呢，他是老大。

0: 大哥，
1: 对
0: 吧？
1: 35岁了，
0: 哎。但是他的这个表情就表明了刚果金队员对待世界杯比赛的一种态度，相对比较轻松，去享受，去发挥自己的全部。这场比赛我觉得他们发挥的真的已经是非常的出色了。
1: 对，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巴坎布不上，因为前面是维萨，维萨2500万欧身价在纽卡斯尔踢球。
0: 另外前面的小组赛巴坎布是有两场比赛当中首发登场了，
1: 状态也是因为老了嘛，因为他过往最大的一个能力就是脚和。
0: 我想他打英格兰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防守反击。
1: 对，
0: 那巴坎布在年轻的时候速度非常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冲击力肯定是不如这边路的另外两个队友。
1: 对，他就是不像年轻时候那种啊尖刀快马的感觉了，也毕竟是老将了哈。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比赛，就是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呢，如果大家看到第80分钟的时候，觉得这个可以交了啊，这比利时队基本上就可以交牌了，因为是24分钟啊，迪亚拉是先进一球，51分钟萨尔又进一球。其实，在之后呢，塞内加尔还有一个球。这个比赛啊，其实如果说转折点的话，我不知道这个网易有没有感觉。我们先不提卢卡库、卢员外，我们先提就是当时塞内加尔有一个进攻，你记得吗？当时是吹了越位，后来回看那个球没有越位。那个其实塞内加尔还在攻，攻了半天以后，边裁才举旗说越位的。但是我们后来回看整个的一个，比如说 VR 的话，是没越位的。但是就从那一刻开始，大概84、85分钟的时候，那就是比利时开始了这波反攻了。卢卡库上场之后，那有故事的男人就是永远都有很多的故事。他上场以后就能给制造这种可能性。那个进球，右边路传过来之后，我看那塞内加尔当时那个中卫上去以后都看不见球。满眼都是卢卡库高大的身躯，就是撞碰纹丝不动，然后呢扛住他，再看进了，已经进了，被踢进去了。
0: 其实我觉得上卢卡库呢是一个常规的战略，之前的小组赛他也是替补出场是吧？打埃及吧，那场比赛上来之后就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嘛。他的这种冲击力，作为中锋的这个位置，还是目前比利时可以说赖以信任的一个绝对的中锋，是吧？不是说这个德凯特拉雷在前面他不行，但是呢不是一个风格，需要起高球，需要去炸的时候呢，他在前面的支点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就不光说在最后时刻那个进球，他上去之后的几次背身拿球给身后的队友做支点，形成了二次进攻，那个时候呢比利时开始就有一些攻势了，
1: 对，
0: 可以威胁塞内加尔的球门了。所以我觉得有卢卡库这么一个中锋，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吧，是吧？大家有时候拿他玩玩梗，但是在球场上现在他真的是很管用。
1: 就是这支球队当中，我们说是英雄暮年，就包括德布劳内那场比赛下场，我看这个赛后也有说，德布劳内那在场的时候啊，这球队上整体来说呢，由于他的存在，就是这是意大利名宿说的哈，这格拉齐亚尼说的，在场上的时候感觉德布劳内那在场上的时候整个进攻关灯了，然后在下场之后亮灯了。就说有可能现在就是这样嘛，就是他是50多分钟时候被换下的，就是包括刚刚像王毅说的，结合卢卡库的登场，这球队反倒是啊，球队多了一些进攻的可能性。但这个队啊，的确问题很多，像这个德卡特拉雷当年出道的时候也是当天才，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的，能踢前锋，能踢前腰，
0: 对
1: 啊，某种程度上边锋也可以，但他这个身体啊，你看看和卢员外比，和卢卡库比，真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呢，比利时队这是属于艰难过关。塞内加尔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塞内加尔踢的小组赛以来最好的一场，应该是吧？
0: 对，整体的作战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出色，而且我
1: 显示出来了，
0: 觉得2-0之后他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比赛的胜利了，是吧？但是
1: 也没守住，
0: 甚至是被是不是开玩笑的说比利时的苦肉计给骗了，看到比利时的两个球员发生内讧之后，哎，心里边觉得行了，这个比赛稳了。
1: 周萨德和这个迪勒曼斯当时在场喝水的时候，应该有小的一个
0: 互相的，对，已经发生了这种争执冲突，这卢卡库还过来去劝，是吧？
1: 这个比利时队啊，一直跟法国队差不多，有大赛，很多时候更衣室就翻了啊。
0: 因为和可能就是我不是很了解这个特罗萨德和迪勒曼斯他们的这种语言习惯哈，因为以前在比利时黄金一代的时候，他们是有主要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荷兰语的
1: 荷兰语
0: 这个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法语部分的这部分的球员，
1: 对，
0: 但是他还有这个德语的球员，在相德语区，但是相对来讲呢，球员的在

0: 球队里面的影响力小、
1: 嗯、
0: 再有一个那时候在大连效力的卡拉斯科、
1: 啊、卡拉斯科
0: 他说西班牙语嘛对吧，所以他的这个参与度比较低。
1: 卡拉斯科说你们说我都听不懂、哎、我就踢球。
0: 两边的这个不同语言区的球员之间也会有一些小矛盾，所以当时呢比利时他内部的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1: 就是我们说皇马也是这个问题、
0: 嗯、
1: 皇马以前就是西语系的，然后呢葡萄牙语系的、
0: 哎、
1: 然后呢就是英语系的，各自一派。当时我们说这个现在皇马之前被炒掉这个主教练阿维罗亚最大的本事就是他能跟所有的语系的人都打成一片，有可能语言天赋比较高啊。这个安切洛蒂也是能会好几国语言，然后当时说呢最不合群的是贝尔，贝尔什么语言听不懂，就会说英语，
0: 他只能是说英语，
1: 威尔士话，威尔士土语，所以说呢贝尔就是跟谁也不掺和，然后人就踢球啊。当然也的确那些年贝尔在皇马的感觉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游走于球队整个的 team 之外的感觉、
0: 啊、
1: 是吧，有点那种感觉，因为哪个组织都不要的
0: 而且因为拉丁语系的球员的性格呢可能也更开放更奔放一点 是吧，就是愿意去说愿意去交流、
1: 哎、
0: 那他呢从这方面来讲跟他们沟通困难一点。
1: 嗯，这场比赛呢塞内加尔球员我觉得会很懊悔，因为这场比赛不管从预期进球、嗯、然后呢射门数上包括这个控球率上以及射正数上两队是五五分，并且他们在85分钟的时候占据两球领先的一个优势，再挺10分钟这比赛就收入囊中了，但最后就这么一个结局。这应该是本届世界杯目前为止逆转很多，但这也算绝地逆转的最大的一笔了、
0: 嗯、对，因为你让二追三嘛是吧，
1: 然后最后都没打点球，
0: 哎，让二追三在最后时刻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迪勒曼斯的这个进球124分多钟是
1: 就没机会了吗，
0: 世界杯历史当中到现在为止的最晚进球，
1: 对、
0: 就是、比赛时间里面的最晚进球，点球大战呢就不算了，
1: 都没给塞内加尔人机会。
0: 嗯，但是我真的觉得
1: 那球
0: 塞内加尔是太遗憾了，就自己完全有机会、
1: 嗯、
0: 刚才咱们也提到就是非洲球队和欧洲球队之间的，就非洲球队在最后时期的这种心理上的微妙的变化，嗯，没有办法去揣测他们当时的这个心态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只能是我们作为一个第三方旁观者去猜，是吧，刚才猜的说这个开玩笑的苦肉计，就是会不会看到了比利时球员他们内部两个核心球员之间一个队长一个进攻组织核心发生了冲突，哎，塞内加尔的球员就会认为对方的战斗力下降 了对方散了、
1: 嗯、
0: 是吧，我这个比赛比较稳了
1: 就差不多可以了，也不要再是想打3-0、4-0了、啊、
0: 哎，我要去控制了。当时呢这个教练是不是在第一时间把球队的思想给统一起来，可能我觉得也没有做到、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当卢卡库打进那个进球之后、
1: 嗯、
0: 我觉得塞内加尔的球员有些慌
1: 有点懵，
0: 就是当时那一刻对于比利时人还能够反扑还能够进球他们的心理
1: 没有预判
0: 不够
1: 没有预判、
0: 哎、门将出击的那一下完全没有必要，你说传到里面那个不是这个德凯特拉雷那个不是卢卡库那个是一个
1: 特罗萨德1.76米都不到啊、
0: 哎，并不高的这个迪勒曼斯，
1: 你在门里老老实待着他那球顶过去你就拿回来就完事
0: 了，而且后卫就在身边，
1: 对，
0: 就是当你门将选择出击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有十足的把握至少碰到球，
1: 嗯，
0: 你拿不住你也要碰到球干扰对方的射门，因为你一旦出击了后卫一定是躲的，他后卫去躲这个点、
1: 嗯、
0: 他要把点让给你，
1: 嗯，
0: 而不是说后卫跟门将去争这个点，那就证明这两个防守球员之间的配合太没有默契了，对、
1: 嗯、
0: 但是门将可能在那一刻他也慌了，他一出击没有判断好这个点等于让对方轻松顶了一个空门，
1: 对，
0: 所以这个心理上的变化这种落差我觉得可能非洲的球员虽然他们很多人也在欧洲的俱乐部效力，但是呢在心理上的这个微妙的一些小东西在世界顶尖大赛里面就慢慢的体现出来，
1: 或者说就是更彰显出教练员的一个重要性、
0: 嗯、
1: 就这届比赛呢其实你看有些名帅像安切洛蒂对日本队的这个临场的调整就能彰显出自己的一个水准、
0: 哎、
1: 但是呢这些非洲球队呢都有获胜的可能性情况下教练员其实做的一个临场的调整如果就我们这些外行来看的话都有点差强人意就不是很完美、啊
0: 嗯、
1: 但是现在有一个奎罗斯带的加纳
0: 因为
1: 奎罗斯是一个
0: 他是一个老帅
1: 对
0: 是吧那吃过见过经历过大风大浪什么样的比赛也都带过其实包括像刚才提到英格兰下一场比赛要去打墨西哥
1: 嗯
0: 主教练阿基雷是吧、
1: 哎、对
0: 那也是一个老帅
1: 阿基雷那个样子往那 一站就是什么都见过、
0: 哎、
1: 足球场这事
0: 经历过风雨的

0: 所以呢他真的是有可能见着彩虹。
1: 是，就你要这么说纳格尔斯曼就太年轻了。
0: 我觉得就是
1: 诺伊尔说还没我年龄大。
0: 举这三个教练之间的横向对比的例子哈，你比如说像安切洛蒂，一个意大利的老帅，
1: 对，
0: 世界第一年薪，他执教的是桑巴足球，
1: 是，
0: 对吧？大家在概念当中，桑巴足球踢比赛的时候，就是要充分的展现球员的天赋，展现这种艺术足球的魅力。但是他可以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发现，哎，日本队踢得不错，我们要正常这么踢的话，可能很难，那我就需要改变。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能毅然决然地放弃自己所谓桑巴足球的这种执念，
1: 就我
0: 重新拿起意大利的欧洲足球的这种
1: 扎紧篱笆，同时两边起高球，打你俩这个边翼位的身后。
0: 别说我这个踢法不巴西，但是我为了赢球，我可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做出调整。
1: 但森保一其实反应是慢的，
0: 他呢，
1: 我觉得如果我是森保一的话，再上两个中卫，让福安建阳和伊藤洋辉拉俩边，我这俩边位就够高了。
0: 但是他当时的选择是把两个边后卫，就两个边翼位都换了，换了两个体能更好的，是吧？
1: 他没换成更高的，
0: 哎，可能也确实这个
1: 他忘了这事儿了。这对方在打你的短处是你矮，而不是你慢。
0: 但是我在猜他是不是也想，就是如果我把这个后边都换成高的，那这脚底下确实就比人家慢太多了，也容易在边路被突破打身后。
1: 那这不是前面顶小船横击，我就大脚往前抡，然后呢两个边一东纯也什么就是后插上，
0: 所以 这
1: 也是个思路。
0: 哎，这么一说呢，就是看得出来，就是人才厚度还是最终决定你能够走多远，
1: 就没那么多球员嘛。
0: 哎，巴西的可以在45分钟做出调整，那英格兰在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当中，
1: 人也可以调整。
0: 60分钟的时候，那这个图赫尔放下了那种前一段时间也是在追求地面传控的人，我也开始要起高球了。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你看从年龄，从这个从老到年轻，是吧？他
1: 务实的都过关了，
0: 悟的更早，
1: 对，就是比安切洛蒂还晚点。安切洛蒂岁数大，
0: 安切洛蒂
1: 我45分钟就认怂，我这地面打不进去，我起高球。
0: 图赫尔是我能坚持到60分钟，纳格尔斯曼呢，
1: 我坚持到底。
0: 80多分钟，最后那实在不行啊，是吧？上沃尔特马德还在外边还倒，
1: 来不及了，
0: 还在坚持这个理念。但这
1: 关键沃尔特马德他也不是一个纯的这种头球中锋，
0: 哎，
1: 我们开玩笑说是一个被拉长版1米9的梅西。
0: 哎，这当然也是一个玩笑，但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这些教练随着他们执教的这种经历和他们对于足球的一种全新的理解，他在必须要赢下比赛的时候，他会放下一些东西。反而呢，有一些年轻的教练，或者说包括我们说非洲的一些球队，他们这些教练呢，他就是靠自己这些东西走到这个位置上来的，他可能更坚持自己的足球理念或者所谓的足球哲学。
1: 特别是这次的补水把足球切成了4级，那里教练的临场指挥的水准就完全彰显出来了。
0: 就那3分钟真的太重要了，
1: 非常关键。因为现在有很多球队就是3分钟之后就变成另外一支球队了，会解决问题的哈。再来简单说说美国和波黑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当然美国队作为东道主呢，和加拿大、墨西哥一样也是出线了。然后呢，波黑队呢，这场比赛其实呈现的内容不算很多啊，美国队比较值得去思考的就是在10打11的情况下打了30-40分钟呢，最后人也没丢球，还再进了一个，所以美国队现在整体的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哈。
0: 对，确实作为东道主，这三个东道主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呢表现的这种竞技状态不太一样，因为一上来小组赛的时候，美国就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打得是很快，向前性非常强，是吧？让大家觉得，哎，这个踢法很先进，眼前一亮，而且呢，坐拥主场之力，他们又能够有球迷的这种加持的心态上，就更加的积极一些，
1: 并且身体素质确实好。
0: 哎，
1: 就是这届有2支短跑队，一支英格兰短跑队，一支美国短跑队，全都是特别能跑。
0: 其实非洲的一些球员也能跑，
1: 也能跑，
0: 确实也能跑，就是他们的身体素质非常出色。但是美国的一些球员呢，我觉得展现出来的就是对待比赛的一种
1: 专注度，
0: 专注取胜的信念。其实你看在上半场比赛的时候，0-0的那会儿，波黑是创造了不少的机会的。当时美国门将如果不是发挥的出色，可能率先取得领先的是波黑队，
1: 波黑队，
0: 对吧？包括禁区右路的那个打门，包括那个角球，2点球出来之后的对于球门的这种威胁，其实波黑当时发挥的是非常出色。
1: 毕竟是淘汰意大利来到的这个世界杯的球队啊。
0: 但是呢，这种持续性也没有做得很好。下半场像刚才郝迪所提到的，当巴拉贡被罚下去之后， 少打一人的时候，波黑呢反而没有踢出来比赛前十五分钟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1: 并且波切蒂诺调整之后，反而美国队没什么感觉。这场比赛美国队做的数据是跑比对方多跑一个人出来，就美国拳确实能跑，
0: 确实能跑。对，
1: 他是相当于多跑出一个12公里，十二公里就是一个人嘛。
0: 对，
1: 相当于就是我拳少个人，我多跑一个人出来就可以了。
0: 那你要是之前小组赛时候的梅西，那十二公里的话，跑出两个梅西。梅西当时一场比赛6.8公里嘛，
1: 对，
0: 踢了70多分钟。
1: 就某种程度说，我们现在阿根廷队踢比赛的时候，大家都得多跑点，
0: 对，
1: 因为得把梅西那个6公里给跑出来，最起码是这样的。这特别明显，当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我就记得当时统计那个俄罗斯队的跑动数据，每次统计完以后我都吓一跳，你知道吗？一场比赛能多跑出1到2个人出来，
0: 对，
1: 就满场覆盖，就是其实很多时候现在足球啊，这个跑动还是非常重要的。
0: 积极出战术，
1: 对对对。好，那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啊，进段广告回来呢，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竞猜题，以及听听这个张文从美国前方发回的报道啊。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们下面呢，听听张文啊的闻所未闻，看他在前方发回怎样的一些现场看球的信息啊。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昨夜今晨的这场16分的一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的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美国人怎么总给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4碰4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例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8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地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赛事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 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进入了我们这个每天的一个重点栏目哈，这个人机大战啊。这个决胜美加墨竞猜环节，昨天呢 AI 小胜又继续扩大一分领先，现在9分了。然后我们人类之光呢，杨森没有拿分，7分，所以呢目前人类啊已经照着 AI 已经差2分了，并且王宇现在还在垫底啊，王宇现在4分。这个世界杯都多少天了啊？6月10几号开赛的，都我们出了20天题了，宇哥拿4分。但 AI 这个拿9分也不算多，但是现在人类集体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这可怎么办？看样子追不上了，你知道吗？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有可能追不上了。来，我们来听听这个今天方亮出这个题啊，难度大不大？一会儿听听 AI 怎么答啊。
5: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3号，世界杯有3场淘汰赛上演，西班牙对奥地利，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瑞士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3场球里有几场90分钟内会是平局，也就是要打到加时甚至点球才能分出胜负呢？0到3，4选1，请作答。
6: 我是看好西班牙队的李哥。看了3天淘汰赛之后，发现了一个小规律，那就是绝对的强队还是难以阻挡，比如巴西、法国；而一般性的强队则比较容易被人爆冷，比如荷兰、德国。所以针对方亮的这道问题，我的分析是，除了西班牙队90分钟内有绝对的能力战胜奥地利队以外，葡萄牙和瑞士要做到这一点小有困难，但是我仍然押宝瑞士队能90分钟内获胜，原因是他们在小组赛中的稳定表现给了我很强的信心，但是克罗地亚人太稳了，所以我不太看好葡萄牙队。最终的答案是90分钟内只有1场平局。
7: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这3场比赛在我看来，只有一场比赛90分钟结束后会是平局。西班牙队和奥地利队这场比赛实力差距巨大，奥地利队很难扛住西班牙队的前场火力。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瑞士队交手阿尔及利亚队，这2场比赛啊，我觉得都有可能打得难解难分。但2场比赛全都打到加时赛，甚至点球呢，可能性比较小，最多也就1场。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8: 大家好，我是最近总是和正确答案就差那么一点点的答题人朱玉明。明天的3场比赛呢，西班牙和瑞士2场，我都看好他们能在常规时间解决战斗。最接近像平局的就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但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近期交手战绩更占优势的葡萄牙可以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所以我的答案是3场比赛都没有90分钟的平局。
9: 我是已经3连黑丢掉榜首位置的老编辑杨森。明天的这3场淘汰赛，6支队伍整体的实力非常强，2场差距也相对较小。在我看来，至少4支都具备16强的水准，这样的遭遇战不免更加小心翼翼起来。大胆猜测，3场比赛中有2场会在90分钟内踢平。
4: 我是终于对了2道题的前方记者张文。奥地利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是90分钟分胜负概率更高的。西班牙队整体的控球和创造机会的能力还是占优，奥地利虽然纪律性不错，但是面对持续高压，我觉得90分钟啊守住很难。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球可能是最像加时赛的，因为这两个队都非常非常熟悉加时赛的节奏，无论是克罗地亚还是葡萄牙都产生过多场打加时的经典，所以这场比赛拖入加时赛是非常有可能的。瑞士和阿尔及利亚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机会会平局。瑞士整体看起来更成熟啊，阿尔及利亚反击的速度和身体对抗能力不容小视，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节奏可能也会偏谨慎，进入加时并不意外，所以我的答案是 两场。
10: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又一次单独排在倒数第一了，反而彻底放松，没有心理压力了，干脆来研究一下为什么 AI 比我们厉害吧。其实这两天 AI 连续得分还是出题人出了问题，每天三场球里面有几场平局或者有几场冷门，这不就相当于盲盒里三个小球可能红色黄色蓝色，拿出来之后红球到底会有几个吗？这都不用研究什么西班牙稳不稳，葡萄牙的 C 罗，克罗地亚

0: 刚已经透露了一下，我们先听听 AI 怎么答啊。
1: 7月3日三场世界杯十六分之概率约16%-22%，西班牙实力碾压，90分钟难平，葡萄牙 VS 克罗地亚，平局概率约30%-40%，势均力敌，防守稳健，最可能90分钟打平。瑞士 VS 阿尔及利亚，平局概率约25%，瑞士略占优，但阿尔及利亚反击强，有一定平局可能。最终预测7月3日三场里90分钟内平局的场次，一场葡萄牙 VS 克罗地亚。
0: 哎，我听 AI 这个答案，王毅啊，人像要猜两场，又被王宇主动改成了一场啊！
2: 本来是那25%的也要猜平局是吧？
0: 他好像听起来就是瑞士那场他也想猜平局哈、啊嗯嗯。我们俩刚才讨论，王毅也可以说说这三场比赛你怎么看哈、啊？
2: 其实我觉得平局的概率是葡萄牙打克罗地亚和瑞士打阿尔及利亚这场这两场，九十分钟里面的平局概率会比较大。
0: 嗯，西班牙应该就是小组赛这一路演过来啊，应该就是展现自己的真实实力了。你这一路演着不合适了，应该就是砍瓜切菜拿下奥地利。奥地利是德国二队，就是我们说如果水准的话，对吧？
2: 嗯嗯。
0: 但是你看德国一队连巴拉圭都打不过，就别说这德国二队了哈。
2: 但是奥地利现在踢的比德国队更像德国队。
0: 啊，对对对，因为他是朗尼克带队是吧？
2: 嗯，朗尼克带队。另外他的踢球的风格呢，其实还是偏
0: 硬朗一些，
2: 硬朗一些。以前老德国的足球风格
0: 是
2: 他上对抗多一些，
0: 他上对抗，然后呢有时候也会高举高打。他不像德国人现在就老游走在这个到底是绣花还是抡斧头这个想法之中，最后总是在绣花哈。这场比赛有可能我和你想法咱们都一致，就是有可能会九十分钟结束比赛，常规比时间。葡萄牙和克罗地亚，我个人觉得如果让克罗地亚人拖到这个加时赛，葡萄牙队希望不大。这场比赛我反倒会觉得葡萄牙应该九十分钟内有希望，因为这比赛就完全就会这么想，就是第一，你拖到了这个加时赛，因为克罗地亚应该是加时赛之王吧，就我们记得应该是有个数据，他只要打到加时赛没几个能打得过他的，就是他这个意志品质很强。所以这场比赛如果葡萄牙队想晋级的话，我是基于呢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感受啊，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说足球王者都会走得很远，你现在目前一个都没掉队，内马尔没掉队，梅西，然后呢 C 罗对吧，姆巴佩哈兰德都没掉队啊，就是包括贝林厄姆也给他算上吧
2: 啊，
0: 所以他其实还是要票房，就这个美国世界杯还是要票房。德国和荷兰之所以被淘汰，那俩队里面真的没球星。
2: 哎，克洛斯，托尼克洛斯就说了，说现在这支德国队没有世界级的球星。
0: 对啊，这很大问题嘛，就是你说你保证票房那个球员是谁？德国队、荷兰队都不特别明晰啊。当然你说荷兰队有可能有范戴克，但这个你把后卫当纯明星来去培育或者是呢立出来的话难度大一些。所以这届呢如果按这个思路走的话，当然这人说了，人反驳你，克罗地亚有莫德里奇对吧，人也这个球星，但你看跟谁比啊，这莫德里奇确实世界上咱说也前十的，
2: 如果克罗地亚打瑞士的话，那
0: 就克罗地亚过关我就这么猜，你知道吗，这特别简单，我比 AI 还简单你知道吗。
2: 但是其实我刚才听王宇的这个判断逻辑，
0: 他说三场都会这个打平，
2: 就是三场都打平，
0: 他选3-3嘛、啊、他选三场都打平，他唯一一个选三的啊。
2: 我觉得就是如果人类想要击败 AI 的话，就是不能跟 AI 选一样的、
0: 啊、对，
2: 大家就是去围剿它。
0: 之前我给杨森出过主意，我说在这个你和 AI 在齐头并进的时候，你就跟 AI 猜一样的，然后最码就是你俩能一直僵持到最后。杨森估摸也会想，那就有可能被别人超越了，两个人天天一起错也是个问题。所以这个答题环节现在有点胜负心了。大家，瑞士和阿尔及利亚这俩队啊，阿尔及利亚你也谈不到是主攻的能力强对吧，然后瑞士这个队呢其实常年他当这个中轴线是不错的，这个他这个阿坎吉啊，然后这个科贝尔是吧，然后这个还有中场这个球员叫
2: 扎卡、
0: 这条中轴线其实还是不错的。
2: 但是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首先你虽然说他小组赛上来之后让阿根廷给了当头一棒是吧，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支球队
0: 特别弱，
2: 没有战斗力，
0: 对，
2: 他还是一个相对来讲整体纪律性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球队。
0: 是，
2: 再有一方面呢，他的主教练是瑞士队前主帅、
0: 对，
2: 就在整个世界杯的球队里边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瑞士。

0: 是的，
1: 对
0: 对，这个其实我们当时
1: 佩德科维奇，
0: 佩德科维奇嘛，就我们说佩德科维奇以前就带瑞士队的，所以这是阿尔及利亚一个胜负手。那这么说的话，
1: 所以我觉得就是阿尔及利亚会很有针对性的研究瑞士的一些踢法、人员的特点，所以在九十分钟时间里面，瑞士想取胜是很难的，
0: 就不包都有可能说这个拿下瑞士，
1: 哎，甚至有可能比如说偷一个，
0: 那就是现在其实猜各种答案的都有了。像王宇是猜三场都会平，打到加时，然后朱一鸣是三场都不会平，一个的有，两个的好像是没有吧？两个人好
1: 像我猜的俩，
0: 你猜两个，
1: 我猜两个，
0: 那就基本就是大家，反正明天肯定有人中了，就买彩票说全包了，第二天一看亏损，就是挣不到钱。这是这三场比赛啊，这三场比赛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大家最受关注的应该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了，应该也是现在小组赛结束之后啊，这硬碰硬当中的一场焦点战役。葡萄牙队现在如果在细分析的话，王颖觉得他现在问题在哪儿？因为就是他也打一场好球，之前那个比赛当中，我们说5-0赢乌兹别克斯坦 ，C 罗也进球了啊，大家看着也很团结，但他呢也是踢两场。让大家觉得不是很满意的比赛，就是第一场比赛刚果金1-1，但现在看刚果金的能力的话，这个1-1其实也不是说葡萄牙队不想赢，也确实赢不下来。打哥伦比亚那场比赛啊，我个人的观感是他多少有点想去上半区，就那场比赛我觉得葡萄牙所有球员不是很卖力气啊。
1: 但是我倒觉得哥伦比亚足够强，
0: 足够强。
1: 哥伦比亚的两个边锋把葡萄牙的两个边后卫在那场比赛里面几乎是完爆，对吧？你现在在世界上，我觉得门德斯应该算是一流的左边后卫。
0: 对，
1: 在右边坎塞洛呢，也是拿过五大联赛的这个所有的冠军，是吧？也是一个成就型的边后卫。但是这两个人在面对哥伦比亚的比赛的时候，被哥伦比亚两个边锋完全压制。所以我觉得葡萄牙的球队现在，他现在状态有点起伏。但是面对克罗地亚呢，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还是中场球员的球权的问题，到底谁作为进攻的组织核心？如果身后的维迪尼亚的球权更多，那前面的毕费啊、毕席啊，他们应该如何去分配球权？这个是现在马丁内斯可能需要去做的，需要去进一步的考虑的，明确球权的分配，这才能够在进攻当中呢更加清晰的把这个套路打出来。
0: 第二场打乌兹别克斯坦，当时是毕席下，然后呢上了菲利克斯啊，就是相当于就是不要倒了，就是大家倒来倒去，最后
1: 边上能突啊，你还是突突
0: 能突一下，突一下，
1: 对，
0: 对，就是如果上毕席毕费，再加上这个内维斯，再加上这个维迪尼亚的话，这就是倒的是眼花缭乱，就是大家都喜欢套圈，就喜欢就是传来传去，但不往前。
1: 你包括像若昂内维斯是吧？之前若昂内维斯跟维迪尼亚打这个双中场的时候，不是也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吗？你总觉得就是葡萄牙的中场每一个人拿出来都是欧洲顶级是吧？都是有着非常好的技术能力，但是呢，都得带着球，这个球在葡萄牙中场不够分
0: 的，过的时间太长，
1: 就不够分的。
0: 以前我们说这队给三个球比较合适，这一个球不够大家分的。第三场打哥伦比亚的时候上了鲁本内维斯，当时其实想要的鲁本内维斯的防守能力，因为他这个中场的现在拦截能力，如果是毕费诺昂内维斯再加维迪尼亚的话，这防守能力的确差点。这两个其实中前卫一个前腰，这仨呢没有什么横扫能力，在大巴黎其实也不是这么排布的，人还得配一个后腰型球员，所以上鲁本内维斯希望呢，一个是靠他的远射，那天也有点远射啊，然后靠他的防守能力，但最后发现呢进攻又不足了，就创造力又不行了，往前推进的能力又不行，又换了内维斯。现在这队的问题真的像刚刚王毅说的，就是你要确认这个战术打法怎么来发展，不要搞太复杂了，我觉得就是从边路走吧，就是你现在就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安切洛蒂都从边路走了，英格兰也从边路走了，那你现在不如一开场就从边路走算了。
1: 但是我觉得打克罗地亚，你要想简单从边路走的话，
0: 还进不去。
1: 对，不是说你像打这些非洲的球队，打刚果金啊，是吧？打塞内加尔啊，你巴西打日本啊，这种你边路
0: 这边有这个斯塔尼西奇是吧？有戈瓦迪奥尔，
1: 戈瓦迪奥尔据说是已经痊愈了，
0: 痊愈了，
1: 比赛能打是吧？他的右边斯塔尼西奇在拜仁
0: 对
1: 发挥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且你就是打。

0: 克罗地亚简单起高球啊，你觉得像武什科维奇这样的这个年轻的青年才俊是吧？
1: 一米九三，
0: 现在是这届世界杯当中后卫线上最炙手可热的新星。
1: 对，
0: 嗯，你想简单的起高球往里边砸呀？
1: 难度还大。
0: 克罗地亚人其实真不怕你这个，包括他这个利瓦科维奇在这个禁区里面的控制能力。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葡萄牙来讲，可能还是需要在中场的位置上更多的去做一做文章。
1: 嗯，
0: 把这个中场不仅仅是就要利用宽度，他还是要更多的利用纵深，利用这个，比如你要上，不管说内维斯也好啊，是吧？上这个维迪尼亚也好啊，他们的前后的插上。来调动克罗地亚的中场，可能才会更有机会。再有一个，真的像打到淘汰赛这阶段，不要把胜负所有的一切就押宝在首发阵容上。
1: 嗯，
0: 一定是阵容的厚度，然后后面的调配
1: 对
0: 是最关键的。
1: 因为你能打的牌其实会比克罗地亚人多一些，因为克罗地亚人这边呢，基本算、啊、名牌。佩里西奇这个岁数了，也得扛在这个锋线上帮着进攻。莫德里奇呢，这个岁数也要上。科瓦契奇其实现在年龄也大了，94年都三十二了已经。所以这个队呢，集体是老化，包括他现在这个布迪米尔这个前锋啊，这都当年像曼祖基奇在的时候都打不上的球员，现在也34了，还在队里面打。所以这队的老化其实也挺明显的，但葡萄牙队这边，我们说只有说德高望重的只有 C 罗一个人，大家还都是当打之年，所以要把你的这个。你的年龄优势彰显出来，你要上下来回冲刺，
0: 嗯，
1: 就是你要把你的，你不要去跟对方倒中场，对方你要跟对方倒中场浪费时间，那是人家想看的一个局面，
0: 嗯，
1: 也不消耗我体能。现在是需要你有这么多像内托啊，像菲利克斯，像莱奥啊，你有这么多的边锋，你要让他们上去冲刺，是吧？打往返。
0: 因为当时也和有些职业球员聊过，就是作为整个的防守线啊，他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打一个转换之后呢，他啪有一个前锋带着速度很快冲上来，你这一条防线全得往回跑
1: 啊。对，
0: 但是下一回人家冲的是换另外一个前锋
1: 啊，你还得跟着跑，
0: 你这四个后卫你还得一块往回跑。
1: 然后呢，就是
0: 几趟之后，这个
1: 后卫线就皮了，
0: 后卫和前卫线有可能就会出现
1: 脱节。
0: 哎，这个时候你要中场，像葡萄牙的这个中场，他们的阅读能力和持球的这种进攻能力，他抓空当就有机会去打穿他的防线。
1: 就现在这个足球也高级了，你看这个日本队上次打巴西的时候，也是持球，整个巴西防线跟着往回退。
0: 哎，
1: 人家不就不当时就解决问题，一脚远射搓射就打了一个死角，对吧？现在就是要求技术高级。另外今年这个进球啊，我现在发现在这个小禁区里面啊，就是在这两个位置容易制造机会，是吧？就是你现在就是禁区前沿的这个左右两侧内切之后兜圆角，这是一个必备技术。
0: 因为现在都是逆足的，
1: 空间太小嘛，
0: 逆足的边锋，
1: 对
0: 吧？包括边后卫助攻上来之后呢，就打一个双边锋，或者说呢，有的时候这边后卫上来打一个边前腰，把边锋再往这个禁区边路再去拉一下，利用球场的空间。所以这个逆足内切的打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1: 高级技术，
0: 是一个现在普遍用的战术，
1: 就破密集防守，你必须有这样的人
0: 啊。
1: 但现在有些球队就没有。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像西班牙队打密集防守，那天打沙特那场比赛就特明显。我们说沙特也不能不说没密集防守，但西班牙人这个就比较高级，
0: 他是属于技术能力，
1: 斜45度传到你这个小禁区里面的一个门的这个左右侧，然后打这个倒三角回来。你这个防守队员，我就相信，那就是你看球已经奔你脑后后脑了，等你再转过来的时候，球又奔你又背后了，就像你会有两次看不到球在哪儿。
0: 所以这当然呢，西班牙是因为它具备着非常好的这个
1: 技术能力，
0: 它的技术压制在面对这个沙特的时候体现出来了。
1: 嗯，
0: 你从克罗地亚面对葡萄牙的这个比赛当中，葡萄牙的中场技术能力确实不错，但是你不会有那么大的技术方面的差距。
1: 嗯，好，那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也快结束了，最后我们来抽一个获奖的听众啊。今天呢，因为很多朋友都已经获过奖品了，所以大家呢，就是获过奖品的朋友呢，就是我们就不再抽了哈。今天抽一个 CMG1 啊，恭喜您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奖品。他说了一下日本足球的一个发展的态势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王毅啊，今天做客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官员与地区外交官表示，阿曼近期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提交了一份正式方案。根据该方案，航运公司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将需要支付服务费。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了相反的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有熟悉美国立场的人士表示，美国谈判代表已收到阿曼方面的这一方案，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计划与阿曼方面进一步磋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重点城市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提升专项行动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开幕式上启动。国家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联合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三亚共6个数字化服务基础较好、入境人员规模较大的城市开展专项行动，将用1年左右时间推动重点城市落地一批标志性应用场景，进一步畅通数字化基础服务，加快打通居住、医疗、支付、旅游、公共服务等领域数字化应用服务堵点，辐射带动各地区入境数字化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推动形成互联互通、包容普惠、标准互认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人员1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7月2号公布，在乌干达发现感染马尔堡病毒感染病例。据世卫组织介绍，马尔堡病毒病是由马尔堡病毒引发的一种严重病毒性出血热，症状包括高烧、头痛、肌肉痛、腹泻、呕吐、出血等。世界杯快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有10队晋级16强，分别是加拿大队、巴西队、巴拉圭队、摩洛哥队、挪威队、法国队、墨西哥队、英格兰队、比利时队、美国队，东道主3队全都成功晋级。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3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1线协助指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伴随着高考的结束与日渐攀升的气温，一年一度的暑期大幕正式拉开。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全国多个省市的气象部门、文旅部门密集发布了一批2026年度避暑旅游路线图，从东北的山林到华北的高原，从西北的湖畔到西南的秘境，这些官方精心设计的清凉攻略，为人们的夏日出行提供了各具特色的选择。通过这些清凉攻略，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同样是避暑二字，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却是千差万别。有的靠天赐的海风与林荫，有的靠先人留下的园林与山庄，有的靠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奇观与秘境。那么今年各地新发布的避暑路线究竟串联了哪些不容错过的好去处？不同的城市又是如何因地制宜，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串起一条条清凉路线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就在6月12号，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以及辽宁省内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多个城市的文旅局联合发起和策划了2026年度沈阳都市圈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以避暑、亲水、人文、潮流、康养等多元需求为导向，从历史古迹到山水氧吧，从激情漂流到工业潮玩，无论您是钟情自然风光的旅人，还是偏爱城市烟火的食客，相信其中总有一款适合您。提到辽宁，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总离不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钢铁烙印。这里是重工业的代名词，是曾经为新中国锻造出无数个第一的硬核之地。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这里的夏天，会发现这片土地的另一副面孔。当南方已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才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从长白山余脉的千山，到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再到碧海蓝天间翻飞的鸟浪，这片土地的夏日清凉就藏在山的幽静、海的辽阔与湿地的生机中。那么辽宁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编织出一张属于北方的清凉网？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大美中国》，一起走进这片山海之间的清凉世界。
1: 当南方已经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却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山川形胜，滨海临江，万物丰茂，绿意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峰峦向世人撩开它神秘的面纱。千山地处长白山之脉，它远看如千朵芙蓉竞相绽放，近观则玉笋拔地，万户朝天。辽宁的山险中含幽，秀丽藏奇，钟灵毓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统一。炎炎夏日，登顶临峰，凉爽袭人，暑去心静。金乌东升，映红了一江碧水，鸭绿江与浑江在这里汇集，百转千回，河岔纵横，青山掩映，山水相见，宛如人间仙境。近水 水之鱼性，近山石鸟音，辽宁水系发达，物产丰饶。丹顶鹤、黄嘴白鹭、黑嘴鸥等400多种鸟儿栖息在山海之间，遮天蔽日，鸟浪翻飞，翩翩起舞。庞大的北迁鸟群跋山涉水，风雨兼程，只为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到万鸟归巢时，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响彻苍穹，为这片热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大自然的肺叶，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在这里交汇，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阳光炽热，海水温暖，滩红尾绿，海蓝鸥白，构成一幅人世间的绝美画卷。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线鸟繁育基地，六月放鸟，十月收获，寻蟹、观鸟、闻稻香、看苇海、赏红海滩，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辽宁的海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起伏跌宕的海岸线向西南延，直至山海关。阳刚雄浑与温柔秀美并存，现代化的城市群与原生态的岛屿渔村同在。白浪接天地，帆影水光间，白鹭与鸥鸟尽情翔集，斑海豹与江豚肆意翻腾。置身北方的海，一夏的酷暑尽消于碧海蓝天，放飞自由的心灵。山清水清，人杰地灵，造就了风姿摇曳的城市。在古老故宫中邂逅，在三山三水中徜徉，在夜景繁华中驻足，夏天的沈阳舒适凉爽，令人流连忘返。而一小时都市圈中构建开放新格局，在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时，愿你与之激情相遇，澎湃创新。辽宁的夏，从海的清凉到山的幽静，从大平原的坦荡到海洋风情，北国风光，物华天宝，正以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避暑佳选，人间胜境。
0: 辽宁的清凉，只是这幅夏日画卷中的第一页。在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以及南方的山水之间，还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清凉秘境？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避暑的旅人？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浅夏》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其实在沈阳等城市联合发布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之前，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已经提早一步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整个河北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不夸张地说，河北的避暑资源几乎覆盖了全省的每一个方向。无论是渴望策马奔腾的高原游客，还是偏爱山林幽静的徒步者，亦或是向往海风拂面的旅行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角落。那么河北省内究竟有哪些避暑的

0: 去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拍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多数人只知道避暑山庄，事实上在今天的承德市辖区内有近20个清朝皇家行宫，不过其他都是临时歇脚的地方，只有避暑山庄可供长期居住。明明是皇家的行宫，却偏偏叫做山庄，透露出亲民的想法。但是亲民的只有名字，山庄内宫殿、水乡、山地、平原以地势分布，山庄外正北方俨然高原，这是一个国家的浓缩景观，而康熙心中的版图远不止如此。300多年过去，避暑山庄真正成了一个亲民的公园，承德市民还可以办一张年票，随时到曾经的皇家行宫遛个弯儿。清朝皇家秋季狩猎的场地叫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动物的分布，木兰围场分成72围，其中至少有5个围在今天的大唤起乡。都说鹿是胆小机警的动物，但这里的鹿却是例外。大个子不怕我们的飞行器，小家伙也只是一脸的茫然。这只更是好奇到一步三回头。祖上要打起12分精神在皇家猎场里求生，而今天的他们靠着天然萌就可以出任特色旅游的代言，性子自然大不相同。随着唐山和山海关之间铁路的开通，早在19世纪末，秦皇岛北戴河已经是有名的消夏圣地了。但是一入秋，秦皇岛的海边很快就会冷清下来，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保持人们的热度，这需要一些另类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了面朝大海的图书馆。躲在沙丘下的美术馆。秦皇岛把诗情、创意和幽默感挥洒在了海边，不再热辣，但照样迷人。河北之北，平原尽头，陡然升起一道大坝，那是横亘东西的一线山岭，迈上去便是高原。坝上高原，河北许他一席之地，他则回忆万种风情。红松洼位于坝上高原东部，在高原邂逅牦牛听起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牦牛喜欢的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而红松洼海拔最高的地方也只有2000米。牦牛是红松

0: 挖主动引进的新移民。1979年，他们从青海远道而来。40年过去，家族成员从260头增加到4000多头。这些新移民用壮硕的体格和强劲的奔跑，回馈坝上高原的盛情。红松洼的牦牛是放养型，塞罕坝750平方公里的人工林却是精养出来的。塞罕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塞罕坝可以理解为美丽的高丽。清晚期开始的垦荒和砍伐，让这个美丽的高岭一度成为荒原。1962年，从全国调集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造林大军进驻塞罕坝。369人中，有140人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天，塞罕坝的主力是另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都是生在塞罕坝、长在塞罕坝的林三代。三代雇林人接力，创造了从一棵树到世界最大人工林的传奇，打造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生态样本。
1: 从河北一路向北，穿过坝上草原，便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在6月初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清凉旅游地图中，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榜上有名。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如镜的湖水，还能观赏到一般城市里看不到的美丽星空。当然，这里最难得的还是常年夏季20摄氏度的平均气温，夜晚气温更是会降低到10摄氏度左右，以至于网上大部分呼伦贝尔的观星指南里都会强调，在这里夏季观星时请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呼伦贝尔的夏天值得体验的还有许多，只有亲自来到这里，你才能发现这片草原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都市人对于远方的全部想象。那么，在传统的草原印象之外，呼伦贝尔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玩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草原新牧歌》栏目，一起策马走进呼伦贝尔的夏天吧。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呼和诺尔，我是记者殷雪丹。
3: 哇，这里好美啊！作为一个在草原边长大的孩子，没有想到在离海拉尔市区只有40多公里的这个呼和诺尔草原，还能解锁更多的草原新项目。比如说，我现在就在马背上，然后我的前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身后就是呼和诺尔的湖水。这个呼和诺尔呢，在蒙古语里就是青色的湖水的意思。这里啊，就是这个草原加湖水的独有景观，也给这里的草原游客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体验。那现在由我的这个帅哥教练小德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体验这个刺激项目叫什么？
4: 叫飞马踏水。
3: 飞马踏水，我觉得马儿在水里已经迫不及待了。教练，咱们走起吧，我准备好了。
4: 好的，我们走吧。
3: 两个教练护航，另一个教练给我拍点好看的视频。哇，好颠啊！哇，我这算体验成功了吗？
4: 对，算体验。
3: 我算体验成功了。 所以没有想到一个骑马小白零基础也能体验这么刺激的项目。而且其实在来大草原之前我有很多想象，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说，你想的再多你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踏上草原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呼伦贝尔的美。嘉良采访一下你，哎呦，你也是牧民吗？其实
4: 对，我是牧民
3: 啊。家里有多少草原？
4: 家里有将近四千亩草原吧。
3: 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草原你还出来打工啊？是不是在这个景区还能解锁点新收入？
4: 对，就是因为这个在景区。
3: 那在景区你现在一天能接待多少个客人？
4: 将近我个人的话能接待个30-50个左右吧。
3: 哦，一天能接待这么多。像我今天体验的这个骑马项目，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
4: 你骑的这个属于是500元，就是教练帮一对一教练带着他，然后教练帮忙拍照啊之类的，然后教练只要在半个小时之内，教练帮他骑学会怎么操控一匹马。
3: 那其实骑着马上岸可以看到这个草原里还有更多的项目等着我们去体验。骑马上岸可以看到岸上有好多传统的蒙古包，据说这个草原上保留了真实的原始的牧民在这里，他们在景区还多了一份工作。看前面就有好多人都在喂小羊，在跟小羊互动，真好可爱呀，拍起来好漂亮。你们是在给小羊喂奶吗？让我贴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5: 我们从浙江。你
3: 浙江来的？你们喂你们喂，好可爱。哇，这是你们第一次来草原吗？
5: 对。
3: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5: 太好了。
3: 这小羊都不怕人的。
5: 对呀。
3: 哇，好可爱，好可爱。哇，可以摸小羊吗？
5: 可以摸。
3: 哦，好乖呀、啊。它的哦。哦，这里的小羊一点都不歪，好热情，不像我挨人，挨人快跑。那我们也赶快去弄一个小奶瓶体验一下。Hello， 你好。你好，我也想体验一下喂小羊。
6: 可以。
3: 这个是怎么收费呀、
6: 啊？正常的小瓶的10块。
3: 10块钱，那我来一个10块钱的。哦，我小羊直接扒上来了，它是不是饿了？你好，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喂啊？
6: 它直接给就能吃。
3: 就直接给它就过来了吗？要挤吗？
6: 不用挤，不用挤。
3: 它自己会吸。小羊吃奶它好用力呀、啊！哇。是这个吗？你看这小羊一点都不怕人，而且他们吃奶都互相抢着吃。哎，换一个羊吃，别抢。哎，都有。哎，我的两只小羊，哎呀。哎，这只，这个是个什么小羊啊？
7: 这是山羊、
3: 哦。自己就过来了。
7: 你发现那个脖子上还有戴那个啥呢？项链呢？
3: 啊，戴着项链。
7: 对。
3: 这个项链是什么意思啊？
7: 我搁这喂羊的时候捡的，捡完了一个小姑娘直接给它套脖子上了。
3: 啊、哦，是游客直接给它戴的小项链。
7: 对。
3: 哦，哎，这只小羊都好干净啊，怎么做到的？
7: 这也是下雨啥的时候就放屋里的时候就干净。哦。
8: 你、
3: 哎、好乖，
8: 这个声音说不进去。
1: 离开辽阔的草原，一路跨越长江。我们下一站来到了江西九江，在这里有一座几乎是避暑代名词的千古名山——庐山。对于它的名气，自然无需多言。千百年来，无数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为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名篇佳作。当然，庐山之所以能够成为避暑胜地，得益于此地拥有一套独特的地理气候密码。这里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独特位置让这里水气蒸腾，云雾缭绕。一年之中大约有200多天有雾，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比山下的九江整整低了10度还多。那么这种山上凉快山下炎热的反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除了凉爽，庐山的山水之间还藏着哪些惊艳的风景？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登上庐山，去一探究竟吧。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鄱阳湖北畔的江西九江， 素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美誉，这片江湖之间的土地山川壮美，河湖秀丽，其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更是与天下闻名，家喻户晓，

0: 上庐山的韩浦口，山河美景尽收眼底。
1: 站在韩浦口确实能够把周围的这些山峰一览无余。
2: 对，
1: 那鄱阳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2: 那我们现在正对着就是鄱阳湖，因为今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我们看的不是很透彻。但是如果在这个下雨以后啊，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看鄱阳湖，可以远远的看见鄱阳湖的那个小船，那个船帆。然后这里之所以叫韩浦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所在的地方叫做韩浦岭。这个韩浦岭位于这个五老峰跟汉阳峰之间的一个山岭。它如同一条巨龙，张着一张大口，吸着了我们远方的鄱阳湖的湖水，所以因此得名为韩浦口。
0: 据银威站介绍，庐山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地理条件对庐山独特的景观和气候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它这个鄱阳湖的这个湖水，在包括长江，它这个水汽蒸腾啊，就跟庐山这形成了庐山一个独特的一个气候，
1: 小气候。
2: 对，一个小气候。
1: 比如说呢，能具体说说吗？
2: 比如说我们庐山这个云雾比较多。
1: 对，
2: 一年的365天，大概我们有雾天大概在191天。还有这个就是说气温，跟就是山脚下的九江相比，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平均气温将近相隔在10度。就是我们庐山这个夏季最高的温度大概在22度左右，然后九江的话大概有35度左右，所以我们庐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避暑胜地嘛，
0: 庐山又名匡山、匡庐，以雄奇险旧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景色优美，同时位于江湖交汇处，交通便利。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等1500多位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名篇佳作。庐山的主峰汉阳峰，海拔为1474米，而其他各处山峰的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较大的海拔落差产生的气候差异，让庐山成为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跟随隐微镇，我们去到庐山西谷的如行湖边。
2: 它因为这个弧形像一把小提琴，所以得名如琴湖。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山涧，然后那个水流注入到这个湖的这个时候啊，有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一些响声，犹如这个琴声，因此也称为如琴湖。
1: 那像这样的湖在整个庐山有多少个？
2: 在庐山它有5个比较大一点的湖泊。
0: 庐山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雨量丰沛，众多的山泉水在山上低洼处形成湖泊，而流经悬崖峭壁时则成为壮美的瀑布。这里的水最终流到山下，汇入长江流域的水系中。九江河湖众多，在武宁县和永修县之间就有着一片辽阔的美丽湖泊庐山西海。
1: 走近一看，这西海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
3: 我们这里呢，水底能见度能达到9到11米。这里是一级空气一级水质。
1: 是一类水。
3: 一类水。
1: 那它西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3: 因为我们这个湖啊，在距离庐山80公里，在庐山的西面，有一个308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非常开阔，所以我们把这里取名叫庐山西海。
0: 庐山西海也叫浙林水库、浙林湖，是人们在永修县浙林镇境内将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修河拦腰截断而形成的一个水库。这里风景优美，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为了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我们乘船进入湖中。郭斌带我们先来到浙林水库大坝的附近。
3: 当时勘探选址的时候，正好这两山之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峡口，这边叫这个猴子山，这边叫鲫鱼山，这里呢正好600多米，天然形成一个峡口，然后我们在这里拦腰截断，把这个修河形成这边的一个湖泊面积。
0: 浙林水库大坝于1958年开始动工，直到1972年才修建完成，是一个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坝。整个大坝高75.2米， 长630米，底宽425米，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土坝。大坝的建成既方便了下游居民的农业灌溉，同时也可以蓄水发电，并起到防洪的作用。
3: 防洪的时候啊，如果长江水太高的话，我们这边会把这些所有的水全部拦在这个大坝上面。
0: 离开大坝，郭斌带我们前往湖中小岛上的一个高塔，在那里可以俯瞰庐山西海的美景。观光塔总高99米，可以乘坐电梯直接上到顶层。
1: 脚下现在全都是透明的。
4: 对，其实我还有点恐高，所以我尽量走在这个凉的地方。
1: 好的，
4: 会觉得安全一
1: 点。好的，
4: 其实这是但是心理上会觉得这个挺高的。哇，
1: 非常的漂亮，所以要领略美景，还是要付出一点这个勇气的。
4: 对。
0: 站在高塔的玻璃地板上，可以全方位地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由于修河位于幕阜山和九鼎山脉之间，当大坝修建蓄水后，原来的一座座山变成了湖中岛屿。据统计，庐山西海中面积在3亩以上的岛屿多达1667个，面积在9亩以上的岛屿也有998个。
1: 我们现在如果是走一圈这个观景台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西海的这个面积给看一圈了？
3: 看不了，
1: 看不了。
3: 整个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即使我们在这里转一圈，也只是看到我们大概是1/20的面积。
1: 1/20啊，也就是说，在山的背后还是湖，
3: 还是湖。
0: 庐山西海正常水位蓄水面积为308平方公里。可蓄水81立方米，相当于55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这里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景色也十分优美。2000年，当地政府利用庐山西海的资源，开始发展旅游业。20多年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从最初的10几万人，到如今每年高达100多万人。通过开展旅游，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3: 很多人从事这个旅游的一些附属行业，比如在家里做农家乐餐饮，包括他们种植的一些蜜橘。以前我们的这个一家河蜜橘卖到8毛钱一斤，到现在旅游开发以后，这几年都在5块钱左右。
1: 价格
3: 农民收入还有大幅度的提高。
0: 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处理污水、减少水产养殖等很多措施，严格地保护庐山西海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这么多年来，庐山西海的水始终保持在国家一级水质的标准。当地人明白，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给出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庐山西海才能成为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

0: 告别庐山，我们继续向西南挺进，深入云贵高原，来到贵州南部的荔波。如果说前面几座城市的避暑路线是做减法，减去高温，减去嘈杂，减去焦虑，那荔波要做的则是加法。它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加上了森林的幽深和清泉的凉意。因为荔波拥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还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这里的夏天完全没有酷暑的概念，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地下暗河与地表溪流交织成网，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这片被官方认证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奇土地，究竟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当地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保护这片绿洲的同时将它打造成避暑圣地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一起走进那片喀斯特森林，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贵州省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区域都是植被稀疏，然而荔波却拥有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是地球同纬度难得的一块绿洲，被誉为地球腰带上最后一块绿宝石。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护价值，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如此特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2: 在喀斯特地区，当你站在地表看到一套地貌系统，你到地下去它还有一套地貌系统，也就是说洞穴里面，我们进到洞穴里面去，它有那个石钟乳、石笋，对，它有那个，它有石瀑布等等的，这是一套地下的地貌系统。
1: 1995年，荔波县正式启动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准备工作。时任贵州省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专家组组长的熊康宁教授认为，荔波的风丛喀斯特地貌具有非同寻常的自然美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荔波的喀斯特，它的原生态森林系统保存得完好，就是说，当我们说那个过去100万年，200万年以前的喀斯特景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荔波这个就是案例。
1: 2007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荔波作为贵州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始名扬天下。荔波的生态保护工作也跨入了新阶段。一大早，熊志斌和同事们就进山了，他们要去查看野生白花兜兰的生长情况。白花兜兰是兰花中的极品，
3: 这个就是我们野外，在野外种群发现的，这个全部都是

0: 他桌上的黄金全部都是长在瓷面上。
1: 玉萍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为了保护野生白花兜兰，玉萍常常要攀附在岩壁上为白花兜兰进行人工授粉。他还将野外采集的白花兜兰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人工繁殖。
2: 白花兜兰从采摘种子进到实验室进行播种，从播种到它能够出品大概要3年左右的时间。白花兜兰的主培苗能拿到野外去回归至少要经过5年的时间。
1: 经过多年的努力，一批人工培育的白花兜兰已成功移植到野外。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获得多个白花兜兰自然居群。荔波县政府按照保护区的特点划分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3种不同管理强度的区域，还设置了网络监测系统、智慧导览系统。实验区内珍稀植物旁都放置了2维码，游客们可以了解珍稀植物的相关知识，增强保护濒危物种的意识。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也成为人们学习自然知识的科普基地。水在时间淌，树在时上长，百泉争流，天河跌瀑，这是荔波县的天赋盛景，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奇迹。中国的绿宝石举世无双，令人神往。
3: 这一路我们从辽宁的山海之间出发，跨过河北的林海，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策马奔驰，又越过长江，在庐山的云雾与荔波的喀斯特森林里放缓步伐。与其说我们在寻找哪里凉快，不如说我们在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辽阔与多元。当我们沿着清凉地图一路寻找惬意的时候，或许也该记住，山水与人以清凉，人亦当以敬畏回馈山水。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在属于自己的那片清凉中收获一份宁静与自在。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洛夫的诗歌《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5: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聊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世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2年12月的一个寒夜，上海静安寺明月坊狂风怒吼，寒气逼人。周恩来突然走进一栋小楼，紧紧握住屋主人的双手说：“为人啊，我代表党中央看你来了，你的任务就是秘密建立中央文库，党的珍贵文献只剩这一套了，胆子重啊，你要多保重。”屋主人名叫陈维仁，此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用38岁的生命完成一场近20年的伟大接力。上海石库门的阁楼里，武汉法租界的亭子间中，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席上，无数共产党人隐姓埋名，离群所居。他们如何在与组织失联后仍死守机密，宁可放火烧楼，愿与文件俱焚的誓言背后，是一套怎样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早期党组织的地下斗争》。1921年建党后，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当局视其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血腥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短短数天内，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镇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接连爆发，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至1932年间，至少有30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黑暗中坚守，在险境中斗争，在隐蔽中生长。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安全场所，没有合法地位，随时面临被捕牺牲的危险。这就是早期共产党人每一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在这种环境下，党员的生存技能就是组织技能。如何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会，如何在封锁线上传递情报，如何在叛徒的出卖下保护同志，这些问题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勇气。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一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逐步建立起来。1929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对地下工作的组织形式、联络方式、保密纪律等作出系统规定，要求工作人员以家庭化形式掩护身份，可以扮成公司雇员、商店店员、学校教师，也可以伪装成老太爷、二房东、佣工等社会角色。这些制度性的安排为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生存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单线联系是地下党组织最核心的安全制度。所谓单线联系，就是党

员之间、上下级之间实行一对一的纵向联络，互不交叉，不横向联系。每个党员只认识自己的直接上级和直接下级，对其他同志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样，即便一人被捕，敌人也只能顺藤摸瓜，找到有限的几个联系人，而无法突破整个组织网络。秘密会议是地下党组织运转的基本方式，会议多选夜间、偏僻地点、临时场所，时间短，效率高，不拖延。参会人员精简，严守秘密，快速撤离。每次会议都制定应急方案，欲搜查、突袭，立即分散、销毁文件、伪装身份，迅速转移。1929年，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式三份，分别由不同人员、不同地点保管，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4月，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系统规范了党的文件管理，要求每个文件上均需注明可保存的年限，并规定极重要的文件需送中央秘书处保存。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关于文件管理的系统性规定，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些制度化的安排使党的宣传工作既高效又安全。其中，中央文库的管理是单线联系制度最极致的体现。1930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中央秘书处直属的档案因安全原因无法随行。这批文件多达20余箱，记录着从建党到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历史，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央与各级党部往来的信件、共产国际的指示、苏区文件、红军军事文件。这批文件是党的一号机密。第一位保管人张维一担任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他一个人负责管理，其他领导不过问文库事项。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同年6月，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上海笼罩在极度恐怖之中。形势危急之下，张维一紧急将文库分若干次转运送到法租界顺昌里自己家中，成功化解了危机。当国民党特务赶到戈登路1141号时，早已是人去楼空。1932年底，张维一调任上海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无法兼顾文库工作。周恩来亲自找到陈维仁，将这项重任托付给他。从此，陈维仁与妻子韩慧英独门独户，离群所居。陈维仁对外是香绣店老板，韩慧英是小学教员，而实际上他们日夜守护着党的最高机密。陈维仁平时整编文件，对外隔绝，调出与送进文件都由韩慧英同张维一单线联系。按照保密规定，他们从不参加党的会议，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甚至不发表政治言论，邻居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为了保证机密文件万无一失，陈维仁在阁楼中安置了一个常年留有火种的炉子，他们相互嘱托，一旦遭遇不测，宁愿焚楼烧房，也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里。经过长达数年、日复一日的精心整理，陈维仁将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四边的空白剪掉，烧成灰，用水冲掉，最终将20余箱文件缩进为5箱。被陈维仁剪裁过的文件内容顶天立地地写在纸上，不留一丝空白。这些没有纸边的文件今天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成为镇馆之宝。地下工作离不开秘密据点。
党组织没有公开的办公场所，以住宅、学校、书店、茶馆、工厂车间为掩护，设立安全屋和联络点。这些据点遍布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轮流使用，随时转移，定期更换。上海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曾是中共二大的会址，也是早期中央文件的保管地点。北京沙滩红楼，李大钊曾在此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每一个据点都经过精心挑选，要靠近闹市区以便隐蔽，要有多个出入口便于撤离，附近最好有学校或市场作为掩护。秘密印刷所是地下工作中最危险也最不可或缺的环节。上海新闸路638弄23号挂牌文明印务局，实际上它是中共中央的秘密印刷厂。1925年冬，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来到上海主持印刷厂工作，化名杨杰，以印刷厂老板为掩护，印刷党的外宣刊物和内部文件。印刷厂是最难隐蔽的部门，隆隆的机器声容易引起怀疑，笨重的设备和大量印刷品很难转移。为此，毛泽民专门派人到老家韶山挑选可靠人员当工人。中共韶山支部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去上海配合毛泽民工作。1926年，印刷机构一分为二，一处负责排版印制，一处负责胶版印刷，这样即便一处暴露，另一处仍可以继续生产。由于印刷厂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期存留，1929年印刷厂改办至天津，1931年又回到上海续办。每一次转移都是一次生死考验，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地下党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秘密宣传工作。秘密印刷革命刊物、传单、标语，深夜散发，秘密传递。向导周报、红旗杂志、布尔塞维克等党刊都是在秘密印刷所里诞生的。印刷工人白天伪装成普通市民，晚上化身革命斗士，在昏暗的灯光下排版、印刷、装订。印好的刊物通过秘密交通线分发到全国各地，在工厂、学校、农村中秘密穿越。有时候交通员将刊物藏在菜篮子里，塞进煤球堆里，裹在婴儿的襁褓当中，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检查。党组织的地下联络极为谨慎，口头暗号、密写信件、特殊标记成为同志之间确认身份的密码。1936年初秋，陈维仁与中央特科情报部门的徐强接头，在一家饭馆楼上，陈维仁上前问道：“好兴致啊，先生看的是本什么书啊？”对方答：“是本《三国演义》。”陈维仁问：“贵姓？”对方说：“姓金，名老金。”陈维仁问：“什么金？”对方用食指在桌上比划了一个木字。当陈维仁比划一个当字时，对方接着问：“住哪里？”陈维仁比划了一个广字，对方立即在广字下添上一个车字，两人组成的两个字就是当库，暗号对上了。由于陈维仁从未见过徐强，初次交谈当中仍然十分警惕，并没有立即将住址告诉对方。他早已下定决心，即使牺牲个人，也不能轻易把中央文库交出去。经过几次深入交谈解除疑虑之后，他才带徐强到家中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交接。秘密交通线是地下工作的生命线，交通员串联各地党组织，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转移物资，安全转移。他们机智勇敢，不畏艰险，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早期交通员大多是年轻的女同志，因为他们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就曾经担任地下交通员，以看病

并探亲为掩护，在上海与各地之间传递情报。熊锦丁是上海地下党的红色管家，负责筹措经费、安排食宿、掩护同志，被称为红色老板。他的公开身份是酒店老板，实际上酒店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和接待站，各地来上海汇报工作的同志都在他这里落脚。交通员的工作充满危险，他们要穿越封锁线，避开检查站，应对突发的盘查和搜身。有时候情报被藏在衣服的夹层里、鞋子的后跟中，甚至头发的发髻内。有的交通员伪装成商人，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文件就藏在车轴里；有的伪装成渔民，驾着小船在江河湖海上穿梭，情报就藏在鱼篓底部；还有的伪装成乞丐、算命先生、卖艺艺人，以最为卑微的身份完成最为神圣的使命。1931年，周恩来从上海赴中央苏区，就是由秘密交通线护送的。一路上，交通员们接力传递，有的负责带路，有的负责警戒，有的负责接应，最终安全抵达目的地。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文安坊的中共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维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计划前去接头，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危急时刻，陈维仁来不及营救妻子，而是迅速找到一栋新房子，带着中央文库里的文件火速搬家。他当时租下的小沙渡路和兴坊15号月租高达30块银元，这对于与组织失联、经济来源断绝的陈维仁来说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款。但是为了机密文件的安全，他咬牙租了下来，几乎典当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带着孩子一天靠两顿红薯充饥。即便如此，他始终未动分毫机密文件。而情报工作是地下党组织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1938年，沈安娜奉指示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凡蒋介石主持会议，沈安娜便是速记的不二人选。他以每分钟200字的速度记录，将所能搜集到的国民党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武器装备等重要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延安。11年间，他从未暴露身份，他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在白色恐怖之下，无数党员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威逼利诱，他们却坚贞不屈，严守秘密，宁死不降。他们中便有为保护中央文库献出生命的陈维仁。1935年6月14号，陈维仁抱病写下一份开箱必读，作为誓死捍卫文库的最后嘱托。那份开箱必读对五箱文件的分类做了详细说明，列明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化繁为简，一目了然。这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为后继者留下的无价指南。1937年3月，他在将文库移交组织后不久便病逝，年仅38岁。还有以自杀牺牲的方式保住中央文库秘密的郑文道。1942年，28岁的郑文道被日本宪兵抓去，在押送途中跃出车厢，头脚俱伤，血流如注，随后被关押到病房严加看管，最终壮烈牺牲。还有为守护文库耗尽心血，年仅39岁病逝的妙古忍，他将文库档案伪装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独门小楼贴身守护，数年如一日，殚精竭虑，最终积劳成疾。
中央文库的接力守护，先后有张维一、陈维仁、韩慧英、徐强、李云、周天宝、刘钊、妙古忍、郑文道、陈来生等十余位同志参与，其中三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三十年的地下斗争是一部用信仰、智慧和牺牲写就的隐蔽史诗。单线联系、秘密据点、联络暗号、地下交通，这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步摸索出来的生存智慧。它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危机、一次次牺牲、一次次绝处逢生当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如今，那批没有纸编的文件今天依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纸编虽被裁去，但纸上的信仰从未褪色。字迹虽已泛黄，但字里的初心永远鲜红。从一号机密到镇馆之宝，从二十余箱到五箱，再到104包十六箱，数字变化的背后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写就的忠诚答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臧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臧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臧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的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作《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向往。与一般舞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

0: 彝族在彝海边，彝汉两家是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1: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历。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一晚会上，一首充满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种太阳》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作曲家王富荣、徐沛东谱曲，词作者是一位生活在东北农村的10岁小女孩。主持人鞠萍对此印象深刻。
1: 她是在辽宁省铁岭市西峰县钓鱼乡铁河村的一个农村女孩，她叫李冰雪。在1988年的时候，被金波老师收入了中国小诗人诗集。很偶然的机会，著名的曲作家王富荣老师和徐沛东老师把它谱成了曲，在1988年的六一晚会上演出之后，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1994年，主持人鞠萍在六一晚会上再度演唱早已脍炙人口的《种太阳》。为了寻找种太阳的小姑娘，节目组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在辽宁铁岭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找到了李冰雪。东北农村的冬天非常寒冷，小作者说，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渴望温暖的生活，也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种上太阳，收获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2: 在我10岁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得益于我的父亲，我爸爸是特别好的一个父亲。小时候我特别内向，然后呢，我爸爸就把他的一些心灵的感受啊什么的，他没办法用别的方式告诉我，所以就是用一种他所能知道的。有时候他问我说，天你看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当然是蓝色的。他说，那你想一想什么时候天会是绿色的，我想不出来。后来有一次他领我到大森林里的时候，一看上面非常茂盛的叶子，然后再看天是绿色的，然后我就知道天可以是绿色的，地可以是红色的，太阳就是那个时候种出来的。

太阳的温暖旋律传唱至今，成为陪伴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经典歌曲。王富荣、徐沛东谱写的曲调轻快活泼，把孩子种太阳的天真模样和愉快心情，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刻画得形象又生动。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多年后评价这首歌说，有些孩子世界的情调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五集，瑞金岁月。
1: 我是记者曹美丽，从宁波到上海，再从上海到芜湖，我一路寻着张仁亚的足迹，来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正值冬季，瑞金特有的湿冷，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说，有种熟悉的刺骨感。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张仁亚，这里的冬天会不会让他想起自己的家乡？当然，我更想知道的是，张仁亚是如何冲破白色恐怖到达苏区的？对此，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馆长杨艳华曾推测，
2: 他很有可能是通过当时的红色地下交通线到达瑞金的。那个时候，地下交通线是这样的：从上海出发到香港，香港到汕头，汕头然后再到大埔，再到永定，再到长汀，最后的落脚点在瑞金。
1: 那么他又为何要经历如此的长途跋涉，以身犯险呢？我梳理资料发现，1931年10月，在上海就曾是张仁亚领导的何叔衡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长。两个月后，张仁亚离开芜湖，也来到了瑞金，再度成为何叔衡的手下。是不是何叔衡亲自点了他的名？瑞金市委原党史办公室副主任曹春荣说，这不无可能。
3: 起码有这么两点可以参考的。一个呢，就是张仁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那白区呢有一个暴露的问题在这里啊。一旦他被暴露了，或者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的话，我们党呢会采取一种保护性的措施，就是把他从白区调出来送到苏区去。这个已经有很多先例，你看那个龙潭三杰是吧，龙潭三杰那个钱壮辉啊、李克农啊、胡迪啊，他们三个人不是都是从上海把他送到那个中央苏区来了吗？这就1931年8月的事情了。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中央苏区这个已经成立到临时中央政府，各方面的人才呢都急需要啊。张仁亚呢，他有很多专业知识，因为特别是在印刷方面呢，印刷出版方面呢，他有足够的功底啊，因为他在商务印书馆也待过。
1: 这种说法倒让我想起了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商务印书馆中共党小组设于1924年3月的合影，保管人刘百奇是被称为我国现代印刷先驱的刘朴庆的儿子。合影里出现的九。

0: 个人，有张国焘、张仁亚、徐梅坤、董义香等人。照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他人都身着齐整的中山装或者西装，唯独张仁亚围着围裙。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曾做出这样的猜测，
1: 他在党内的话是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党的党务的很重要的沟通上层领导人的那个职务，所以他的身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党员，下场太深了，他的行为太隐蔽了，后来进了社区，为什么叫他当监察委员？那说明他的党内的一些干部都清楚啊，不清楚他能当监察委员？
0: 瞬间我就想起了张仁亚开银楼担任内交科主任的种种经历，隐蔽在地下战线，冷静机警勇敢且甘于默默奉献，应该就是张仁亚的性格写照。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也就是现在的纪检干部，由他来担任再合适不过了。
2: 仁亚同志，好消息啊。
3: 何树恒部长，什么好消息啊？您怎么还跟我卖关子呢？莫不是
4: 聪明你提议设立控告箱一事，主席批准了。
3: 太好了，我马上去办。
5: 控告箱是干什么的？
6: 控告箱是干什么的？
7: 控告箱是干什么的？
8: 各位工农群众们，为了严肃纪律，更好服务于工农大众，我们决定设立控告箱。不管有什么事情，只要大家对政府有意见，都可以来这里控告。不会写字的可以找人代写。
9: 告了有用吗？
8: 政府下了决心要整治贪污腐败和铺张浪费，保证队伍的纯洁，我们言出必行。工农群众们，控告书必须署本人的真姓名，要将被告人的事实讲清楚，如果出现造谣诬告者，一经查出即送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
0: 这是在这场反腐风暴中，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布生因利用职权贪污财物，甚至谋财害命，被执行了枪决。曹春荣告诉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腐败分子。
10: 他这个贪污现象，贪污了那个一些打土豪的谋财，他还有那个杀害革命干部的罪行，霸占群众妻子。后来呢，就通过工农检查检举，组成那个法庭判决他死刑。
0: 半年后，凭借在工农检查工作上的出色表现，张仁亚出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并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做出版印刷是他的老本行。早在经营业工人俱乐部罢工事件后，他就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工作。1927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平民日报》，后来因为思想太激进被查封，弟弟张进茂还为此入了狱。如今担任出版局长和印刷局长一职，张仁亚可谓如鱼得水。在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有一间张仁亚的办公室，屋内靠窗的地方是一套木质桌椅，桌子上摆着水壶和煤油灯，其他陈设包括一个六条腿的老式脸盘架，一张破旧的木床和一个柜子。站在门口，我努力想象着张仁亚伏案疾书的样子。距离他最终病逝仅有半年时间，也许此刻的他已是病魔缠身，但夜深了。
11: 老张，
3: 想什么？
11: 厂里刚刚接到任务，要紧急加印5000份苏区工人。哦，这一期的红色中华也要加印4个半。
3: 好，内容呢？
11: 哎，在这儿。哎，
3: 号召大家积极参与生产建设，对抗敌人的经济封锁。
11: 是啊。哦，敌人对我中央苏区实行封锁，无论粮食、油盐这样的生活用品，还是生产用的各种物资，都层层设卡，严禁流入到苏区，妄图使苏区弹尽粮绝，

0: 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物质基础，顺利地开展军事进攻，给敌人的围剿有力的打击。
1: 好，好，这个任务一定要尽快完成。越是艰难时刻，越是需要我们来鼓舞人民的斗志。
2: 在任短短半年时间，詹任亚组织编写了《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农民问题》等近20本红色书籍。他主办的《红色中华》报纸，充分发挥了中央政府对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稳固了根据地。但是，日夜操劳，夙兴夜寐，积劳成疾。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詹任亚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红色中华报》上，竟然是一纸追悼詹任亚同志的悼文。
3: 中央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中央印刷局局长詹任亚同志，于1932年12月23日病故，病故于瑞金赴汀州的路上。
4: 任亚同志已死了。这是我们革命的损失，尤其是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突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0: 令，来完成赵同志所立下的任务。
1: 一位经得住各种考验，对党绝对忠诚，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这是我党对于张日亚同志做出的高度评价。1932年12月，张日亚为何带病赶赴福建长汀？从瑞金到长汀的漫漫长路上，他都经历了什么？尸骨如今下落何处？下一集，青山中谷，让我们追寻张日亚的脚步，去福建长汀，还原他最后的人生轨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六集，青山钟鼓。
1: 我是记者曹美丽，到福建龙岩市长汀县已经两天了，我几乎每天都在翻资料。长汀县档案馆、何书恒纪念馆、方方纪念馆，我去了一个遍，但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我不甘心，又去了县博物馆，但仍旧一无所获。熟悉当地党史的钟彬彬也曾劝我放弃。
2: 关于张仁亚他这个史料哈，实在找没有。出来的一些的文献，从31年到32年，基本上没什么他的出现。
1: 这怎么可能？张家的后人说，张仁亚曾在这里写下一份家书，说自己已到方伯伯处。这个方伯伯就是当时担任汀连县。

0: 盖上了厚厚的叶子，两边的竹子和雾凇都挂着冰霜，好冷。詹仁亚的钟鼓可能埋在一个叫条撒的地方，我现在就去那里寻找。可禅厅党史专家郭天阳告诉我，从瑞金到禅厅并没有条撒这个地名。
1: 那条撒可能要么就是宁波的方言，或者说是还是其他的，好，比如说像何书恒，他是湖南的这个方言，会不会是通过这样口口相传，
2: 用瑞金话或者用我们古城话
1: 都没
2: 翻译出来，就口音就不同。
0: 陪我一起走古道的除了郭天阳，还有一位叫做毛伟先的当地人，他是中央苏区第一个红色印刷所毛明星印刷所创始人毛焕章的后人。毛伟先隐约记得父亲曾提起过詹仁亚，但具体说了什么因时间久远模糊不清了。
3: 俺们第一个食材啊，你看古山到薛镇的路，有没有一个叫条撒的地方名？
4: 条撒。
3: 对。
0: 毛伟先用禅丁话不断向当地人打听，尤其是那些年纪大的老人。可是很遗憾，留在这条古道旁的老人对那段历史几乎都没有印象。不过还有希望，听了我们的描述，他们指出了一个条撒的大致方位。
5: 是说桥
6: 是
5: 桥下的意思是吗？
6: 并且没别的桥，只有这个桥通往江西的。
2: 到那边前面全部看得清清楚楚，很多坟墓就在那边。
5: 那边有很多坟墓，就叫石下段。
2: 哎，对对对，
5: 就叫桥下。
0: 据老人们回忆，禅厅县古城镇十年前曾有一座仙人桥，桥下就是一大片乱葬岗。如今仙人桥早已变成了高速公路，当地村民把无主的孤坟合葬在了一起，叫做义冢，逢年过节摆上祭品。我们决定去碰碰运气，党史专家郭天阳带着我在高速公路旁找到了这片义冢。
1: 意思就没有人耕管的这些坟墓啊，很大一部分就是土地革命时期啊，要么就是被杀的，要么就可能就是可能是外地的，或者说怎样就到这边就后面没后代去耕了。
0: 冷清凄凉，眼前只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一行诗：此行一夕，游魂寂寞难失得，上为古今，野鬼欢唱一酬恩。这里会是我要找的英雄埋骨处吗？我真的离詹仁亚越来越近了吗？冬季的禅厅，小雨淅淅沥沥落在头发上，很快就冻成了冰，寒冷让人无处可藏。但我只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詹仁亚不顾病弱的身体非来禅厅不可。
7: 局长，
8: 哎，
7: 长厅急电
8: 啊，给我。
7: 是
8: 啊，这怎么行啊？小徐
7: 到，
8: 快扶我起来。
7: 哎，怎么了局长？
8: 长厅肃反，很多无辜党员和群众被错捕，一定要阻止这种错误行为。去给我备马，我要亲自去一趟长厅。
7: 局长，您不要命了？您的重病还没好呢。
8: 这事关乎我党的生死存亡，一刻都不能耽误，马上出发，快。
7: 很远的山路，要么咱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避避雨吧。
8: 避什么雨？不行，我当时一分钟长厅里无辜的党员和群众就多一分危险，快走。
7: 可是您的身体还打着摆子呢。
8: 没关系，我还能坚持，还能坚持。
7: 局长，局长，你怎么了，局长？局长，快醒醒，局长！你能看见我？我是小徐啊，局长。
8: 小徐，
7: 局长，
8: 我们到长厅了吗？
7: 没有。
8: 那，这是。

0: 那里的？
1: 是荒郊野岭的，我也不知道啊。
0: 万一要把我
1: 把局长，局长，局长！
2: 短期高强度的工作，再加上苏区物资匮乏、营养不良，此时的詹仁亚已经透支了他生命的全部。而在宁波老家替他守护秘密的父亲，至死仍不知道儿子的下落。
0: 阿爸，是您吗？
3: 全儿，是阿爸。
0: 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瘦啊？
3: 我好疼啊，好冷啊。
0: 儿，阿爸的心比你还疼。走，咱们回家。阿爸带你回家。
3: 阿爸，我怕是回不去了。
0: 我的全儿，
3: 阿爸，你的全儿不后悔？只是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未完，还有好多的心愿未了啊。我每天拼命的工作，就是想早日看到革命胜利，看到国家富强，看到那些贫苦的人民过上好日子。

0: 难过，你和弟弟们要好好活着。你们看到了共产主义那一天，儿子会含笑九泉的。
1: 景墨，你二哥还没有音信吗？
2: 阿爸，还是杳无音信。
1: 泉儿，你究竟是死是活？如果活着，为什么都解放这么多年了，还不回来？如果死了，你的尸骨究竟在哪里呀？
2: 阿爸，你放心，我们会找到二哥的。我找不到，我儿子会接着找，一代接一代，会永远找下去的。
3: 关于詹仁亚仅有34岁的人生，曾经鲜有记载，如今仍有很多无法还原的段落和细节，有些故事恐怕将永远沉淀在历史深处，但是人们依然愿意满怀敬意地去走近他，了解他，他的故乡更因他而骄傲。2017年12月1号，宁波北仑区霞浦街道新浦老屋中，詹仁亚党詹学堂揭牌，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到这里参观学习，缅怀他的精神。时光穿越了80多年，这又何尝不是去追寻一份初心？
4: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宣言》。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宁波、上海、芜湖、瑞金、长汀，我沿着张云亚的人生轨迹一路找寻，虽然没能最终确认他真正的墓冢在哪里，但却清晰触摸到了张云亚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投身革命血脉奔张的时代脉搏，追寻到了他对党忠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赤诚初心。此心不忘，方知使命，方能担当，方得始终。正如跟我们一样一直在寻找张云亚的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所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几则来自国家林草局的好消息哈。我国呢是世界上鸟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鸟类达到了1505种，约占世界鸟类总种数的1/6。
1: 我国啊也是全球候鸟跨境迁飞的重要通道，全球9大候鸟迁飞通道当中有4条途经我们国家，几乎是覆盖了我国的全部领土和领海。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信息就显示，我国大量濒危鸟类种群在稳中有升，还监测到一些罕见的水鸟种类和新的分布地。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2025年完成的调查显示，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达到了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了倍增。另外一种叫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了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
0: 值得一提的是呢，研究人员在雷州半岛发现了中华秋沙鸭以及夷鸥，这也刷新了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分布记录。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哪些珍贵史料首次亮相。
0: 还会来说一说洞洞鞋预热之后呢严重变形，洞洞鞋的主要材质 EVA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预热缩水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4: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

0: 知道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1: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0: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0: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像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还有同城货运司机这些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问题。因为他们呀，每天都在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啊，磕碰轻伤有的时候呢难以避免。如何让他们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经满4年了，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6: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5: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

0: 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商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0: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商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商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2: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0: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各地结合地域情况，推出了一系列暖心又便捷的保障模式。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3: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较以往呢是压缩了75%以上，办理效率呢是大大提升的。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4: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0: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入夏以来呢，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了不少朋友出门时的选择。
7: 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扶梯处有提示说不要穿着洞洞鞋乘坐扶梯。
6: 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呀，遇热之后严重变形了。有的呢，刷洗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呢，是放在了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那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被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8: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9: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共聚形成。

0: 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粘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粘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0: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 EVA 本身又有点发粘，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1: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0: 这个 EVA 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七八十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1: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0: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1: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遇热缩小的情况呢？
0: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那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的。
1: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
2: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最近有一部分用户发现自己的微信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图标，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啊，点进去是一个名叫小微的 AI 助手。
5: 微信团队介绍，如果您的微信里出现了这双小眼睛，那您就是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小范围内测用户了。有了小微，一句话呢就可以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可以生成用户专属的小程序。
4: 那么 AI 助手小微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当 AI 智能体来到并且已经深度融入我们日常生活，这种全民社交软件又会对普通人和微信生态里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7: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6: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7: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6: 说得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
8: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照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隐私这块卡的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
6: 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9: 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6: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兴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9: 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6: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兴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9: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6: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0: AI 的交互方式。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6: 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和您详细聊一聊逆转拿下本届世界杯16强席位的英格兰队。
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那场16分的一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英格兰球迷听的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美国人怎么总给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斯彭斯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八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地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赛事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 如果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一线调研。上海七月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0: 还会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背后有何原因？该协定未来命运如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在上海正式实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0: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1: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又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3: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4: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5: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4: 一个月的用量。
5: 对，多一个不行啊。阿姨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3: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5: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他说什么呀，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但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这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3: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6: 拦住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3: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7: 都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遍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6: 可以可以，
7: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尽量挂好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3: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6: 那个铁梯是吧？
7: 电梯
6: 不会，我拉了手都出汗了，
7: 拉的手都出汗了
6: 啊，
7: 紧张是吧？
6: 怕，现在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7: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了。
6: 那肯定放心的。他们不会折倒，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4: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吧。
6: 右手转弯。
4: 右拐。右拐就到了，哎，对，好了，
6: 谢谢。
3: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6: 小王，多少钱？
8: 我给你算
6: 啊。啊，这要给你的呀。 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8: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块，还有一个10.75块，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6: 155。
3: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9: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是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3: 王顾清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7: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0000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床就睡觉。快乐怎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这样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3: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10: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0: 同时呢，上海的这份方案也明确了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住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9: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像仁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仁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3: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500多名陪诊师住

0: 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1: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2: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1: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0: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3: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0: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3: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中国气象局召开2026年7月新闻发布会，发布7月我国气候趋势预测，并对刚刚出台的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进行解读。预计7月全国气候形势复杂，降水不均，高温频现，台风活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7: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6: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而且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可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相关部门需要提前制定应急预案。
8: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6: 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4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针对公众如何应对高温，黄卓给出了详细建议。
7: 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及户外作业人员属于高温健康防护的重点人群，需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体温较高时，可用冷水、冰毛巾等进行物理降温，如出现头晕、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使用解暑药品，症状严重时要及时就医。
6: 针对

0: 大风等多发的气象灾害，以及城市生命线设施等重点承载体开展实时的监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实现滚动更新的百米级、分钟级的短邻的预报客观产品在重点区域落地应用。防御城市气象灾害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核心在于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的闭环。除了上述介绍的工程性的措施和服务保障外，我们还在持续加强有关这个部门的联动响应。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5: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
4: 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的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6: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7: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6: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8: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6: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8: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

0: 看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1: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六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0: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么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当地时间7月1号，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那么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请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本媒体称，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例如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日本牛排店就苦不堪言，店长金井正治表示，
5: 行情差的时候一个月有10款食材涨价，真希望日元贬值的现状能尽快结束，这也关乎经营现状，日元持续走低实在让人身心俱疲。
4: 日本汇率上一次触及162关口还要追溯到1986年12月，当时由于前一年主要国家签署了联手遏制美元走高的广场协议，日元汇率在短短一年内便从1美元兑换240日元区间一路飙升至150日元区间，这与如今的走势恰恰相反。那么当下的日元为何持续走弱呢？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6: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期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4: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将在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对央行加息进行牵制。6月16号，日本央行已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但日元仍持续走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认为，这体现出日本货币政策的核心困境，加息幅度远不足以扭转基本面，而政策组合本身又存在内在矛盾。
7: 当前呢，市场上一些分析就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正在回落，如果说继续加息的话呢，会使通胀难以维持2%的目标。 并且呢，日本国内的内需持续低迷，受制于这种脆弱的经济表现，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节奏呢，肯定会比较谨慎。同时呢，日本央行本身它存在一些政策的矛盾。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0,000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持续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的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4: 如今的日本经济与39年前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变化。当时随着日元不断升值，出口企业陷入无利可图的困境，而眼下日元贬值则成为进口企业的沉重负担。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快速提供心理抚慰，韩国兴起多巴胺网站，收不到货品的假装消费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吗？以及方便凉快不怕雨淋，又到了很多朋友动动鞋不舍得离脚的季节，那为什么乘坐扶梯却不建议穿动动鞋呢？好，我们就拿网购一双洞洞鞋来说，整个购物过程当中最让您开心的会是哪一刻呢？是在浏览的过程当中一眼相中它的那一刻，还是成功抢到优惠价格的那一瞬间，又或者是物流信息显示您的快递已经签收拆开快递的时候呢？但如果是一次收不到商品的网购，一次吃不到外卖的点餐，会让您觉得满足或者是开心吗？最近在韩国，越来越多的 Z 世代年轻人借助浏览所谓的多巴胺网站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满足感。在这类网站上，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来产生代入式愉悦。有用户分享说，自己深夜的时候会想吃东西，那打开这类平台一顿操作，感觉就像真的在点外卖，会不知不觉的一直浏览啊。虽然最后什么也没买，但是呢，感觉能够缓解一点压力。还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类网站呢，并不是仅仅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者是生活。那为什么一个人明明知道不会收到食物，不会拥有商品，耗费了时间，实际上是白忙活了一场，但是仍然会觉得，哎，好像满足了一点呢？时间长了，会不会反而增加失落情绪呢？深夜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容易冲动下单的时间段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多巴胺网站的流行，来聊一聊消费行为能否给人带来心理层面的抚慰。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一成。韩一成先生你好。
1: 啊，主任好，大家好。
0: 哎，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像购物点外卖这件事情本身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那种满足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情绪，哎，这个过程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几个方面原因啊。第一个，其实点外卖和购物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
0: 哎，
1: 就是您选什么都行，
0: 是，
1: 所以其实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自主性和自主感啊，这就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满足。
0: 这就跟很多朋友去逛超市那感觉是一样
1: 的，
0: 可能他不会把整个超市全都搬空，但是他走进超市的时候看到，哇，这么多商品我都可以选择，我其实只想要一瓶水，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种的水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他有一种选择的快乐。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获得东西的时候有满足感，这个其实是有些进化学上的依据啊，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去产生想获得更多东西的一种快乐啊。那所以其实我不断的在汲取这种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呢，就这一类人类的这个基因呢就容易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那假设就是有一个人他买东西获得不了快乐啊，那他可能就不会再去囤积了，那可能不会再去获得了啊，那就是可能最终他的生存资料就会很少，那所以其实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生存的挑战啊，那于是可能从进化学上，哎，这一类人的基因就不会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生存到现在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获得东西啊，无论是获得吃的还是获得东西本身，是有一种原始的满足的啊，它就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多巴胺啊，于是呢会让我们不断的想去要更多啊，那所以其实这种快乐的情绪呢，也是维持我们生存必须的一种非常有用的这种精神物质哈。
0: 所以换句话来说，获得这个东西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好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获得东西这个过程，哎，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哈。所以呢，像这个，哎，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假装点外卖或者是假装购物这些网站，它比起真实的购物或者是真实的消费来讲，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比如说它是开一个玩笑，大家从这个玩笑当中获得一些快乐，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游戏的调节工具，还是说，哎，它真的满足了某种意义上我们对消费心理的一种渴望呢？
1: 哎，它还真的满足了
0: 啊！
1: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消费心理研究的时候，其实一直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个消费者购买的呢，是对结果的想象。
0: 都不是那个结果本身。
1: 哎，是的，是的。他其实你看买件衣服的时候，他在想象着又穿上衣服很漂亮，
0: 是，
1: 获得了别人的认可，是吧？非常光鲜。

0: 就这个画面其实是他所购买的这个东西，
1: 明白了，
0: 这是驱动他消费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啊。那同时我们再说这个多巴胺啊，现在心理普及之后大家都认识这个词了啊，但其实多巴胺呢并不直接带来的快乐啊，
1: 多巴胺不等于快乐，我们觉得多巴胺不就是等于快乐这个事儿吗？
0: 是的，但其实它带来的是渴求啊，就是它更准确，多巴胺带来的是渴求。
1: 嗯，
0: 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分泌多巴胺，我能够去更多的汲取外界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获得更大的一种目标，它这种渴求感。
1: 嗯，
0: 那所以其实即便是你假装购物、假装点外卖，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啊，它就会满足了这种渴求感啊，就好像你似乎真的获得了很多东西啊，而且即便你假装去点了一件衣服是吧，那你也会想象我穿上这衣服是很光鲜的，对吧，这本来就是一种很大的愉悦，所以真正我们愉悦的可能未必是那件衣服的实物，而是我们想象我获得它的时候那个美好的画面啊。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消费是唤醒了这个消费者内心那个美好的画面，
1: 明白了啊，所以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跟您之前提到的那种，就是我在未得到这种商品之前，哎，我先产生了多巴胺对它的渴求，
0: 嗯，
1: 这个渴求本身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喜悦，
0: 嗯，
1: 这是一种进化心理的一个行为，
0: 嗯，
1: 就是这个喜悦本身被提前了，
0: 嗯，
1: 可以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0: 对啊，所以其实它就是滋生了一种我们的期待感嘛，
1: 啊
0: 那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能够去不断的分泌多巴胺，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哎，生活还一直有冲劲儿，是吧？
1: 嗯，
0: 不断在获得东西，对吧，
1: 嗯嗯？
0: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包括消费产品的设计的一种理念啊，比如刷短视频也是如此啊。
1: 啊，这有什么关系呢？
0: 对，短暂的去分泌多巴胺啊，我刷一个短视频很满足啊，那于是我们大脑会通过分泌多巴胺，会驱动我们再刷一个。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下一个会更好，
1: 哎，
0: 那于是会有这种心态。
1: 明白了，
0: 那这种期待感其实就是人类快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和本质。
1: 哎，所以呢，就是刚才说到，就是一个人他明明不会知道，就是不会收到东西，不会收到商品，不会收到食物，然后呢我还花费了时间，然后实际上这个是白忙活一场，但是仍然我们还会觉得哎，多少满足了一点这种感觉，所以这种体验跟我们平时比如说就是那种哎，我就是随便看看逛去逛街，或者呢就是我比如说很多朋友是有这个习惯的，比如说我就去做旅游攻略，
0: 嗯，
1: 哎，他很喜欢做旅游攻略这个过程，但是呢他可能最后不一定去哈，
0: 嗯，
1: 所以跟这种事儿是不是，哎，多少有点相似呢？
0: 有点相似，而且这种事情都会有一个共性的优点，
1: 嗯，
0: 就是它确实也不会让你有损失，
1: 嗯，
0: 它真不会让你真花钱，
1: 哎，是的是的，
0: 而且你也不会让你真的去为这个事儿付出精力，
1: 嗯
0: 啊，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有损失厌恶的嘛，
1: 啊，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获得东西是快乐，花钱是一种对损
1: 失
0: 的厌恶，
1: 嗯，
0: 啊，那其实那我并不真花钱，
1: 嗯，
0: 啊，我也没真得到东西，那所以其实我们是也没有一种这种负面的情绪啊，说我这个花钱啊，
1: 嗯，
0: 钱包开始变瘪了，这种负面情绪就也没有，
1: 嗯嗯嗯，
0: 啊，而我们做旅游攻略这种事儿呢，其实虽然说不用真的去旅游，
1: 嗯，
0: 我不用花精力，不用花时间，
1: 嗯，
0: 但是我却和旅游这件事在一起了，
1: 对
0: 啊，是，
1: 对对，
0: 然后我在攻略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哎，我已经上喜马拉雅山了，
1: 对，对对，
0: 啊，我已经去到欧洲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这个心念的一转，就发现，
1: 嗯，
0: 哎，好像我就在头脑中旅游了一圈，是吧？
1: 嗯，
0: 这种感觉就还蛮美好的。
1: 这个事儿还真是这样，就是，
0: 嗯，
1: 我本身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做旅游攻略的人，这个我相信我也并不孤独哈，就是很就是你要考虑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很多朋友觉得这种规划呀，啊，这种去看去学习去做这个攻略本身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
0: 嗯，
1: 哎，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说哎，没事我帮你做呀，我说这么痛苦的事情你为什么喜欢帮我做，他说我在做旅游攻略这个事情本身，然后就好像我已经去过一次了，
0: 嗯，
1: 然后他很开心的帮我就做这件事，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事儿是不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在低成本的做一个白日梦的就这种感觉呢？
0: 对，是，
1: 嗯，
0: 其实这白日梦本身就没有成本嘛，啊，那其实所有白日梦都
1: 是
0: 算是零成本的，啊，
1: 嗯，
0: 那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很低成本可以唤醒我白日梦体验的一种方法啊，像您刚才举这个例子呢，它其实我们的获得快乐有很多方式啊，做旅游攻略是个白日梦啊，
1: 是
0: 替您做个旅游攻略呢，它又是助人行为
1: 啊，那倒也是，
0: 哎，我帮助了他，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为别人去做呢，本身也是一种快乐的来源啊，那所以其实人类的快乐是非常丰富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一种满足的感觉啊，
1: 嗯嗯，那我们说说下单这个动作哈，就下单这个动作为什么好像具有某种形式上的这种仪式感，所以它满足的是我们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选择， 的这种感觉，有选择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有控制感有期待感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我下单买了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奖励，是哪种感觉呢到底？
0: 所以其实下单我们看下单有不同的方式哈，如果说我们就是拿鼠标点一下那么下单的话，那确实是有很强的一种控制感啊，我就用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我能获得很多东西，
1: 是
0: 吧哈，这是一种非常多的掌控感期待感啊。然后说到自我奖励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方面哈，就是最近现在大家都电子支付为主啊，那所以其实心理学上有一个实验哈，就会发现其实人们在用现金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谨慎啊，用电子这个比如扫一扫支付啊，刷脸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冲动啊。所以其实我们在拿现金这个过程，数钱这个过程，就在唤醒你的一种负面体验啊，我要失去钱了
1: 啊，对，
0: 而你这一刷钱就没了，哎，是，对
1: 啊，
0: 所以其实那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我也没失去什么，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下单这个动作还真蛮重要的啊，就是如果说它真是一种实体的支付，那可能会真的让你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甚至说有一种风险感就会产生啊，点一下没有风险感啊，但是确实这个代表着一种获得感的这种动作啊，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啊。
1: 所以是看这些网站在设计的时候，往往比如说他会把下单这个动作呀做得越简单越简洁越好，
0: 是的，
1: 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变得比较复杂，
0: 是的，
1: 变得像是你要从包里面拿出钱包，打开钱包，然后再一张一张数据，不会把它变得这么复杂啊。
0: 是的，它其实这个机制，你看它在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后悔我们不下单了，想退出这个页面的时候，它会问你真的不买了吗？但是你想买的时候，它不会弹出一弹窗，真的买
1: 吗？你真的想买了？
0: 是
1: ，
0: 它会直接，它极大去简化这个动作哈。比如说以前是输密码，后来指纹支付，
1: 对，
0: 啊，
1: 就无感支付嘛，
0: 是的，是的，无感支付、免密支付等等啊。所以其实它会不断的缩小在下单这个过程中你的理性参与，于是就会让你快感更加的明显，
1: 是
0: 啊，这负面情绪就更少。
1: 对对对，极大的缩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损失的那种感觉哈。
0: 是的，
1: 而且这些网站，哎，为什么它尤其喜欢，比如说像围绕外卖啊，包括网购啊这些日常行为出现，而不是说，围绕一个更复杂、更严肃的这个事情出现？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非常重的决策的这些事情，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获得跟这个东西相同的这种所谓提前消费了的这种感觉呢？
0: 就最直接原因是因为外卖、网购它购买东西更具体。你可能一眼就知道我买了个啥啊，比如说你要说我决策，我最后我说我变成了科学家，是吧啊，说或者说买了，就是我通过学习获得了个学历，这就比较抽象，
1: 那倒也是。
0: 那所以其实你能够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人的这种原始思维它是用意象来思考的啊，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个视觉动物嘛啊，所以其实当你明确知道我这是买爆米花，我这个是对吧，这个黄焖鸡米饭对吧，我这是买衣服，哎，所以
1: 能想象
0: 越具象的东西，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就越会让我们产生这种冲动决策，于是就越能快乐啊。不像说买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啊，拼搏的精神，或者说我获得的是一种勇气，
1: 对，
0: 哎，这种越抽象的东西呢，其实就会离我们整体的感觉系统越远，
1: 是
0: 啊，它会激活你的一些理性体验啊，
1: 而且很多人对这种很抽象的东西的这种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并不一定是商家想要卖给你的那个东西的那种感觉，这个个体之间还不太一样，
0: 没错。
1: 刚才我们说到有的朋友会把这类网站总结为叫做多巴胺网站嘛，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多巴胺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期待，那这个跟这个获得快乐本身画上等号这件事情是一定的吗？
0: 还真不是一致的啊，就是刚才说了啊，多巴胺是一种渴求，
1: 是，
0: 这个什么时候它和快乐会脱钩呢？举个例子，就是成瘾的时候啊，你看，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的网络成瘾，
1: 是的，
0: 或者说这个有烟瘾啊，那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其实他已经成瘾之后再玩这个网络游戏是得不到快乐的啊，但是这个渴求还在。
1: 对，
0: 就是如果不玩我难受啊，那反过来就我玩了之后就不那么难受了啊，它是一种痛苦的降低啊，不是快乐的增长，
1: 是的
0: 啊，那所以其实就会让你产生一种好像我抽烟之后玩游戏之后我舒服了的一种幻觉 啊，那所以其实到后期，尤其是在这种成瘾这种人类行为当中啊，其实我会发现，哎，这个多巴胺未必直接带来的是快乐，它带来的是一种不断的渴求感。
1: 所以就是说，做这件事情本身啊、如果你有成瘾的这种倾向的话，做这件事情本身不是让你变得更快乐，是让你变得正常。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会变得痛苦，是这么。

0: 个过程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其实他那种快乐是一种痛苦的降低。
0: 哦，
1: 是，
0: 对 对，
1: 就是我们在成瘾之后有戒断反应吧，
0: 是的，
1: 就是不抽烟难受，哎，抽完之后舒服了，它并不是让你得到快乐了，而是我的痛苦降低了，
0: 嗯，
1: 啊，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快乐的幻觉，啊，
0: 嗯，痛苦的降低。那我们回到这件事情上，
1: 嗯，
0: 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很真实的这个商品送到我手中，没有这个真实的奖励，大脑仍然会对我们这种模拟的下单的行为做出一些，哎，好像很期待、很快乐的这种反应，
1: 嗯，
0: 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购物的体验，而且很多人其实是明明知道你这个网站是不会真的发货的，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比如说时间长了的话，会不会反而增加我们的失落的这种情绪呢？
1: 嗯，
0: 期待落空的这种感觉呢？
1: 这个其实还真没有试验过啊，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挺新兴的事物嘛，
0: 嗯，
1: 啊，但是我猜啊，它可能会有失落的感觉，
0: 嗯，
1: 但它的失落感觉它一定会用一些东西来弥补，比如说我再上这个网站再买两件，对吧？啊，所以其实它会产生一种补偿感，
0: 嗯，
1: 啊，就是虽然说这快递没真发过来，那我再去购物，是吧？再去购物，但是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快感其实边际效应递减的嘛，啊，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快感会随着你不断做这件事儿降低，
0: 是的，
1: 啊，所以其实你可能在这网站上越买越多，
0: 对，
1: 啊，那最后你可能就弃站了啊，觉得它就好像不那么好玩，对吧？
0: 对，
1: 那所以其实这个。是个噱头啊，或者说它是个社交货币，但它很不太可能会成一个人类长期稳定的快乐的来源。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可能会长期的沉浸在这种，哎，我虽然想要，我可能也这个提供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实现了很这个整个的过程，但是我最终没有获得。如果在这个循环里面不断的强化的话，最终会不会让真实的这个购物可能会变得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让整个我们的购物欲变得更加的敏感，或者是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所以其实最终他会感到我这个欲望一直没有得到满足啊。那其实我们在消费心理上会觉得，就是你在获得这个东西那一刻，也就是失去对他欲望的那一刻嘛。啊，就是你获得本身是对欲望的降低，
0: 嗯，
1: 那这个他对这种东西的欲望就不会降低，
0: 嗯，
1: 所以其实他最终会发展成什么呢？我一直想去在多巴胺网站上买这件黄色的衣服啊，
0: 嗯嗯，
1: 我买了10遍都没有获得，所以就会造成我在现实中极为渴求这个黄色的衣服，
0: 是是，
1: 啊，
0: 是，
1: 那有一天可能报复性消费，
0: 是
1: 吧？我可能线下场域买10件，是吧？然后他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
0: 嗯，
1: 所以其实还是要去保持自己心理的平衡，这样
0: 美
1: 好，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
0: 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台式机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8: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9: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20: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21: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22: 这个不能等，
23: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24: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7: 内容贴近生活。
25: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7: 话题紧跟热点，
26: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27: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28: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9: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在韩国有一类多巴胺网站流行了起来，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产生代入式的愉悦，来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是满足感。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些网站并不仅是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生活。那购物是我们舒缓情绪的一个好的渠道吗？在哪些情况之下人们更容易冲动消费呢？点外卖之后看着虚拟骑手正在向你靠近的这样的配送提示，为什么会让人产生期待感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聊，在消费冲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容易被拿捏的这种心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唐奕成先生您好。
1: 啊，大家好。
0: 嗯，我们刚才说在使用这类网站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啊最后会让你更想去拥有某件产品啊，某个商品，所以它是不是有可能减少了消费？这个事儿是不是要打个问号？
1: 我觉得它会减少一些冲动消费吧。其实，你看大家可以想，那它就是它毕竟是耗费了一部分我们的这个自由时间
0: 啊。对。
1: 那他如果不上这个虚拟网站呢，我可能就真的去购物了，
0: 是
1: 真去刷直播间了，我可能就真去消费了
0: 是啊。
1: 所以其实它毕竟是一种替代性的娱乐活动啊。那我只是说你不要太去成瘾啊，太去依赖于这个网站啊。然后我们真实的购物体验，其实也对于人类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一种体验啊。
0: 有这种比如说强迫消费这种人群哈，他就是不消费不买东西就不快乐这种，那可能某种意义上是心里有一些问题。那么用这种方式可以去做到恢复吗？
1: 还真有可能啊，有可能。他因为其实强迫消费就是一种成瘾行为嘛，
0: 啊，
1: 那其实就跟这个戒烟瘾、戒酒瘾一样啊，一开始会给他一个替代品，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可能变成抽这个，比如不带尼古丁的烟啊，但是保证是一个吸烟行为啊，这个强迫消费也一样啊，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保证了你这个消费体验，不会有强烈的戒断反应啊，然后可能下一步呢，我们再说能不能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替代他这个强迫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缺失，但是我想说的，任何的一种强迫消费和成瘾，都是一种内心的缺失啊，它消费其实是掩盖的是我可能内在的孤独，
0: 其他的一些事情
1: 是孤独迷茫，或者说对自身的不认可，用消费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啊，那所以其实如果内在这个动力不解决啊，那你无论是上真实的购物网站还是上虚拟网站，
0: 明白了，
1: 其实都会一样啊，那么其实它无法去解决我们真正的这种成瘾的循环的。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感觉就有一点点像对症治疗这感觉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比如说在

0: 真的介入治疗强迫消费人群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去找到真正缺失的那一点啊，这个事儿可能更重要哈。为什么就戒掉一个习惯，往往不是说就你不要做这个事儿就好了吗？对不对？为什么往往像您刚才说的，哎，我还是要找一个出口，找一个替代，为什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1: 人看这个习惯的本质是什么啊？习惯其实本质就好像是，就假设我回家了，我有一个习惯吃夜宵，对吧？那可能回家和吃夜宵之间，我在我头脑中一个想象是有一个高速通路啊，它其实就连接很近，对吧？但是你的去想戒掉吃夜宵这个习惯，不是说把这个路封上啊，封上它的这个代价就很大，而是我修一条比它还宽的道。就是你会发现，哎，就把它短路掉，对吧？
0: 那倒也是，
1: 比如说我
0: 旁通掉，
1: 是，哎，对对对，那所以其实我可能回家之后，我建立一个新习惯，我去改成看书了，改成刷剧了，感觉说我这条路比它原来的路还宽，那所以其实更多的我就会去建立一个新习惯去替代它，而且人的大脑一个特点，它其实对于反向的指令是抗拒的啊，
0: 就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许做什么事情，
1: 忍着我不吃饭，不吃夜宵不吃夜宵，大脑听到就是夜宵啊，就跟你劝一个人别生气，他听到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是白熊效应嘛，就其实是我们对于反向的指令是不接受的啊。那所以其实与其去这个忍住啊，然后就不如你建立一个新的习惯，比他还要宽还要强势。那于是这个旧的习惯自然就会消退了。
0: 所以很多家长很苦恼的一个事情在于，哎呀，我这孩子他就是每天抱着那个手机他就不放。对吧？然后我想什么，比如没收他的手机，给他的手机什么设密码，或者是怎样怎样的，收效甚微。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方向上去考虑的话，你可能是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娱乐的这个方式，放下手机的另外的一个他可能更开心的一个途径。所以是这么理解这事儿是吗？
1: 是的，是的哈。所以其实有些孩子会在对抗家长过程中获得快乐啊，就是你不让我放，我就偏不放，对吧？所以偏不放。
0: 就逆反了，就
1: 哎，对，我偏往你生气我就快乐，对吧？他其实是这样一种思路啊，所以其实不妨给孩子找一些比手机更好玩的东西啊，这样可能会更好。
0: 对，所以心理学里这个大概这个行为替代这个事情，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对吧？就是我们想办法找一个更宽的这个路来堵住可能之前那个不太好的这个习惯或者是成瘾的这种感觉，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
1: 对，但这个行为替代得有强化，就是比如说你不想让他玩手机，你说那你帮妈妈做家务吧，对吧？让他做家务的时候，你还骂这孩子说你这做的不行啊，对吧？那这时候他就没有一种快乐感，
0: 对
1: 吧？没有一种被奖励的感觉。
0: 是，
1: 那其实如果说觉得呀，你这个孩子真懂事儿，是吧？你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对吧？他其实就会觉得，哎，我做家务也不错，对吧？那其实我还能帮助到家庭，对吧？他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比玩手机确实有点意思。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行为替代一定是有这种强化和奖励的，
0: 对，
1: 他才能去把这个行为去固化下来，形成习惯。
0: 看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哈，
1: 是
0: 找到一个很好的替代的这个方式，这件事情本身是很重要的，是有科学的，所以一个好的行为替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他是不是得同样的跟之前的这个可能容易成瘾的不好的这个习惯，他得同样的方便，同样的便捷，同样能够缓解压力，然后呢，成本还不要太高，然后伤害还要更小，所以这事儿是不是挺难的？
1: 但其实也不算太难啊，就是我觉得你首先要把这个行为从它原有的环境去抽离出来啊。但假设说你想要去让他不玩手机，
0: 对，
1: 那他环境中就不能老看见手机啊，不是说我的手机放桌上看着他，我忍着不玩，
0: 是，
1: 肯定不是这样。
0: 是，
1: 那你又换个环境呗，不要老在屋里待着了，
0: 对，
1: 做一点户外运动，没有手机啊，怎么样？对吧？你看，像我平时有时候带小朋友去夏令营啊，可能去大漠去玩啊，把手机收走了，对吧？啊，但是那里边可以玩。比如玩个大脚怪，
0: 对，
1: 玩个花沙射箭，对吧？
0: 是的。
1: 哎，你玩着玩着，他就感觉啊，好像这个比手机好玩一点，对吧？
0: 哈，
1: 那于是就不惦记手机了啊。那所以其实是需要一些智慧啊，就是一切的这种行为的校正都不能蛮干啊，还是要利用环境的力量来带动人。
0: 你看，这其实是一个疏导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是的。
0: 那我们说有疏得有堵啊，我们看堵这一块，就是比如说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多巴胺网站这个事情。 如果它只提供某种刺激，不提供一种退出的机制，哎，那这个网站本身

0: 是不是也可能会成为另一个让人上瘾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像这类只提供多巴胺，然后呢只让你产生某种虚妄的快乐，但是呢你又不用你付出某种真实的这种成本的这种网站也好，或者是这种产品也好，它是不是本身也应该加入一个比如说什么某种限制啊，或者是某种时长的提醒啊，某种预算的提醒啊，这种刹车的这个机制呢？
1: 我觉得首当其冲这个网站要加青少年模式啊，就是不能比如说有些未成年人啊使用网站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长提醒啊，因为其实本身他们是前额叶可能发展不太完善啊，但是最终是成瘾的一批人群。而成年人是不是容易成瘾呢？这个其实咱们刚才探讨过啊，我是觉得其实这种网站它给我们带来快乐一定是边际效应递减的啊，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成瘾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这网站得不断更新啊，
0: 对，
1: 就比如说他一开始卖这100样货，我不能过一年他还卖这100样、我就很无聊了。他如果这个琳琅满目的啊，这个货品随时更新，对吧？比如说平台上真实卖什么我就卖什么，这其实还真有可能去成瘾啊，因为其实我获得的是不断的这种新意的刺激啊，每天买的东西不一样啊，
0: 是。
1: 那所以其实确实可能需要一些这种喊停啊，或者情绪记录啊，对吧？或者什么这个疲劳提醒系统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让我们更好的去融入生活啊。
0: 说实话，就这样的这种系统，比如说，如果它没有很及时的做到更新，或者是哪怕更新之后我们慢慢意识到了，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不会给我真的带来这个商品，或者是我本身在使用这个网站过程当中仅仅是在杀时间而已，我们自己本身人有没有这样的退出机制呢？就是我们的阈值比如说已经拉到这个网站没有办法承受了，他如果不给我一个消费限额，我把全网站的这个商品全都买下来了，我也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快乐，那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也就人就自动的就退出了呢？
1: 对，你看人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情绪叫空虚感就是你不要说上这个多巴胺网站，你要上真实的购物网站，可能买着买着你也会觉得哎，怎么有点空虚呢，对吧？咱感觉是没意思了呢啊，所以其实这就是人类自我情绪的这种调节，它不会让我们陷入同样一种情绪中，同样一种行为中出不来，对吧？那其实呢，购物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哈，也跟大家去科普一个，就是你看女性的这个购物成瘾，是一个女性抑郁症的早期表现。就是在评估一个这个女性是否抑郁的时候，其实她的购物成瘾行为，包括她使用购物网站的频次，其实会是我们的一个评估标准。那所以其实它确实是距离心理不健康就很近了。但是男性呢，你说在男性怎么没事呢？但是男性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比如物质成瘾比如说酒瘾烟瘾，
0: 是
1: 吧？
0: 是
1: 它其实是这个抑郁的一种早期表现。那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去警惕的那无论是男性女性，一旦你对于某个事物过于痴迷，你得自我觉察一下是不是最近生活有点没劲，对吧？是不是你是缺乏了一种真正的意义感所以其实你才痴迷于这个我觉得这还是需要自我觉察的。
0: 是我们其实是在用购物或者是用某种对物质的这个成瘾来替代心里面的那个不满足的那个感觉，其实是这种关系所以很多我们说消费的这个冲动，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你这个最强的这种想买东西的这个冲动，某种时候可能是提前的，他可能是在比如说付款前的时候
1: 是
0: 最，然后你真的比如说等到你付款之后，甚至是拿收到货之后，很多朋友不是那个会很开心的，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在付款了之后心里面会不太舒服的，甚至在收到货之后，你会如果跟之前的心情做一个对比的话，你是明显感觉不如在这个付款之前的这个感觉，心里面会更愉悦的，所以这事儿是为什么呢？
1: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表现的比这个还要明显，他可能付款完一之后就立刻后悔了
0: 对对对，是就会有这感觉。
1: 所以很多这个商家有七天无理由嘛，对吧？其实是应对这样的一种机制。
0: 是，
1: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人们购买的是对结果的想象他们想象中的一定是很美好的但现实中的这个货品，你收到之后拿出来，跟你想象一定有差距。
0: 是
1: 啊，
0: 是
1: 衣服上身了，一定有差距这巧克力买完吃到嘴里，一定是有差距那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期待它的时候，它可能有10000种可能。 对吧？它就是多么美味啊，或者说多么漂亮啊。但一旦你去体验到它，它就坍缩成一种可能啊。而这种可能呢，可能还不及你的期待，对吧？那于是你就会后悔啊。
0: 对。
1: 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购物过程中的一种常识哈。那所以其实那什么时候容易冲动呢？通常是晚上，是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晚上的时候，尤其是睡前啊，我们的意志力资源是最弱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折腾一天了啊，就是大脑资源就非常的有限啊，那于是呢，自控力弱，就容易冲动消费啊，
0: 是。
1: 那什么时候容易后悔呢？第二天醒来，
0: 对，
1: 就是后悔，
0: 对，
1: 充上电了。
0: 就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一个经验啊，就是在睡觉之前，哗哗哗加了很多购物车，然后到醒了说，哎。我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把这个？就是那个理性的思维回来了，这种感觉啊，就深夜，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打开这种购物网站的时候，可能是某种时候是我们最更加冲动的这么一个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意志力相对来讲比较薄弱，所以这个时候啊。两个方式啊，一个呢是我们比如说多去思考一下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在需要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购物，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购买了这个商品之后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象。
1: 是。
0: 那我们不妨多看看买家秀，可能对自己也会有一些帮助哈。这是一些对于自己深刻有反应说，哎，我是不是有冲动消费的习惯的这些朋友来说，就以前我们在分析这个，比如说直播购物当中的时候，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个主播他一喊啊，这个一二三，哎，上链接，然后就这个感觉就会让我们更想去买这个东西啊，就有一种。好像你如果不去赶快去下单的话，哎，这个商品就没有了。所以，是不是多少能理解成为这是一种叫饥饿营销还是怎样？
1: 嗯，所以其实它是一种启动的指令啊。你看人在什么时候会喊一二三哈？比如说，你看是不是跑步的时候我们喊一二三，是吧？三二一啊，起跑，
0: 对
1: 不
0: 对？
1: 啊，那在三二一上链接的时候，其实它是唤醒了我们一种记忆的连结，对吧？就是三二一，你就该行动了，
0: 是
1: 吧？啊，
0: 是。
1: 那所以其实这就好像你跑步冲刺一样哈，它就是我花的消费上就是冲动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购买行为啊。然后饥饿营销呢，同样也是这个感。感觉他利用的这损失厌恶，
0: 对，
1: 就是我怕我得不到，对吧？
0: 是的，
1: 他说我这库存就三个了，对吧？就是一定要买，然后买完之后他又出三个，是吧？这永远是有三个，对吧？
0: 是
1: 少量上架，
0: 是
1: 但是就是好使啊，
0: 确实，
1: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脑子不太够使的时候，其实就会容易去陷入这种套路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越是你脆弱的时候，越是意志资源不丰富的时候啊，就越要有这种自我觉察啊，实在不行，咱就上多巴胺网站，是吧？是，进入一个安全区也是可以的啊。
0: 对，就好多时候就这种，比如说你如果不现在去购买，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我们刚才说那个损失厌恶这个事情，就是。你得到同样的这个东西的快乐，跟你损失同样的这个东西的这种不快乐，
1: 是的，
0: 这俩东西没法抵消的。那个不快乐是大于快乐的，所以我们其实更讨厌损失，
1: 是的，
0: 而不是。当然获得也会快乐了，但是那个损失这个感觉可能对我们来说伤害或者是影响更大哈。
1: 对对，
0: 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网站啊，或者是有一些，尤其是这个短途的这种外卖，然后它会有一个这配送进度条，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然后你能看到这个，哎，这个有一个这个骑手啊，然后画着一个进度条正在向你靠近哈。然后这种轨迹为什么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很好的这种感觉呢？
1: 它其实提供的是控制感。就是他确实是期待，但是我能够明确的知道他这个骑手到哪儿了。所以其实提供的是确定性。
0: 是
1: 啊，你要想象一下，你要没有这个进度条，那其实你可能是提心吊胆的。
0: 是的，
1: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门禁铃就响了，是吧？
0: 下单成功了没有？
1: 是
0: 啊，什么时候给我送到？
1: 有没有人接单啊？或者说他到底到哪儿了？
0: 是
1: 他没有控制感啊。所以其实我们一旦没有控制感，就容易焦虑哈。所以就是出现一种负面的体验。在一些电脑程序操作过程中也是如此啊，它会有个进度条。
0: 哎，对对对，
1: 其实那个进度条跟进度没有什么关系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种虚拟的控制感，
0: 没错。而且这个进度条的设计，我跟程序员朋友聊过这事儿，特别的好玩。说他们设计这个进度条的时候啊，有讲究的，他们会故意的一开始稍微很慢，中段设计很快，
1: 是的，是的，
0: 最后再设计很慢。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需要联网读取的这么一个进度条，你把网线拔了。 你会发现这个进度条依然前面是这样，但最后卡在这个90%几的时候过不去。
1: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就是说前面这一段进度条完全就是刚才唐先生老师说的，这个他就是完全是被设计好了。为什么？就是让你有。

0: 种哎，这个东西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哎，我知道它在动的这种实时的这种观察和控制感，是这种感觉，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频繁的去刷外卖啊，或者是刷电商网站这样的消费行为，可以是算作对压力的一种不健康的这种应对方式？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评估呢？
1: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你看你有没有戒断反应，就是有一天你不刷了，是不是特别难受啊？那这个其实就有点严重了啊。第二个是，它会不会成为你去缓解压力的唯一渠道啊？就是有时候你无论是什么事儿啊，今天你可能被老板骂了，明天失恋了，你想到的第一个这个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那就有点麻烦啊，或者说你的唯一的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啊，你就觉得我不刷电商网站，我也不知道能干嘛了。
0: 哎呦，
1: 那所以其实这就跟这个你酒精成瘾也是如此啊，就是我就好像什么一点不愉快我就喝酒啊，除了喝酒之外，我不知道能干嘛。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哈。
0: 是。
1: 还有就是这个你会产生一种耐受啊，就是越刷越多也不行啊，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刷十分钟
0: 是
1: 真有意思下线，下次我半个小时啊，再下次俩小时啊，或者说更长的时间，
0: 是
1: 耐受性其实也是一个感觉。然后就是社会功能，就是你是不是影响你正常的人际交往以及工作和学习了啊，所以说我班都不上了，我得专门上电商网站，或者说我宁愿我提前半个小时下班，我得回去刷电商网站啊，这就有点过头啊。那所以其实以上几个方面吧，您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个理性和健康的状态啊。
0: 当我们身处局外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容易评估这件事情哈。你看，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做这个事情；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哎，你会干这个事情，那可能有点问题。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不是因为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才刷这个东西，是因为我需要买这个东西了，所以我才去点开这个网站，我才去购物，所以想要判断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哎，这个事儿好像挺难的呀，是不是啊？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呢？
1: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看你得到了有没有真的开心啊。如果你得到之后开心了，且你开始这个欲望降低了，那就是真需要啊。好像我饿了的时候点一个汉堡吃，吃完之后不饿了，这就是真需要。
0: 你再让我吃不下去了，
1: 是的，是的。那有时候你饿完之后，我说点一汉堡，吃完之后还是可能不饿了，但是有点馋，对吧？我又点点别的，不断的去进食，对吧？
0: 是。
1: 这其实我们叫情绪性进食嘛，那个就不是需要。
0: 是，
1: 那个其实是你吃得下去的是情绪啊，就是你填补的不是胃的空洞，是你内心的空洞啊，就是其实你感觉啊，我其实是内心很空虚，我得填点东西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哈。还有一个办法是说，你先去从这个环境脱离啊，我就非得买这个衣服，我非得买这个吃的食物啊，你先冷静半个小时，再想一想，你还想不想买？啊，冷静思考完之后，确实是买，咱确实是饿，那您再买，对吧？是，说冷静半小时之后，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想要了，对吧？或者说感觉它也没有那么的诱人啊，那可能就是一种欲望，或者说是这种过量的这种情绪反应啊，可以拿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区分的。啊、
0: 是，你看。必要、需要和想要，这之间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如果这东西真的是必要、刚需，那没话说，对吧？如果这个东西仅仅是需要的话，我们要考虑一下，你这个需要是不是真实的？
1: 是的
0: 啊。如果仅仅就是我想要，我不要这东西的话，不行，我难受。哎，那这个事情你可能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这个事情了。
1: 是的，是的。
0: 啊，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真的就是总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我就没事儿的时候，哎，这形成一种习惯了，哎，我就打开外卖网站啊，或者是电商啊，我也意识到这个事情是多少可能有点问题了，这就是我的一个习惯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应该观察什么？我们最好要怎么做呢？
1: 观察你自己内在有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都会观察到的啊。就是一个人如果是雀跃的哈，他就是看的是真的很开心，就像你见了一个许久未见但特别投缘的朋友一样啊。那个时候你是真正的快乐的，对吧？哈。那如果说你就是每天得见这个人，对吧？然后你装出来的快乐是吧？得见是吧？
0: 是是是。
1: 其实内心也对他无感，对吧？这个时候你体验一下，那个时候你其实内在是多少有点空虚的，对吧？
0: 是。
1: 所以其实打开电商网站也是如此啊，刷的时候你问一问自己，此时此刻是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内心里直觉是有答案的啊。说

0: 与问责的规则谁来验证？算法已经优化和解决固有问题，又由谁来验证？算法没有增加新的问题，这些的话我觉得都需要验证。我认为的话，算法呢是一定是需要透明的，除了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利益之外，比方说针对公共部分的这些算法是应该要透明的。再比如平衡盈利模式，这就要谈到佣金的透明化，明确各方的这种分账比例，杜绝差别对待。我觉得特别是要公平，就是比方说你20%也好，30%也好，要收到明处，不要通过各种隐藏的、叠加的，最后来实施上去。比方说有些人看起来低10%，另外一些人30%，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都要进行一定的规范，还可以考虑要求平台增加骑手保障基金，等方式来取代目前的一些社保的一些不足的问题。再比如跨区域，刚刚讲跨平台的这种协调机制，我觉得不能够仅限于北京。当一个协议达成的话，就应该普及到所有地区，也要普及到所有平台，避免厚此薄彼，这样会容易导致一些竞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1: 也关注到，就是这次协商的参与方式以平台、商家和行业协会为主啊，骑手或者普通消费者，他的诉求呢，或许是通过某种汇总或者是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纳入对话，但是并没有这个直接参与到这个对话当中。那您觉得这一套协商机制之后续该如何改善？才能够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利益平衡。
0: 你这个问题点得很关键，就是当前的机制缺少骑手和消费者的直接参与，行业协会对骑手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可能不能够完美表达一些诉求。但也事实上，消费者倒不一定需要参与对话，原因是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这样的话只剩下骑手作为弱势的一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作为破内卷的关键，必须要参与进来。我的建议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行业协会由骑手主导，或者将行业协会转变为骑手的自治性组织，而不是办行政单位的性质或者是运营机制。有可能它不是行政单位，但是按照行政单位的运营机制，我觉得也是可能达不到效果的。如果能够让骑手业余时间担任协会代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补偿，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骑手的意见就可以从第一线反馈到平台。当然，协会的骑手需要对算法啊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过现在的话，骑手的队伍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不是说有很多研究生吗？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实际上是他们具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技能的，又有一线的这种观察。我建议的话，其实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不一定改变目前的行业协会，但是要确保那个协商会议中留出，比方说30%以上的席位给骑手。因为既然涉及到三方利益，那么我觉得3:3、3:3的这种投票率应该是公平的，最后有一成的投票权由政府来掌控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也是我目前的一个初步建议，可能在运行中要慢慢找出更合理的一种机制。另外的话，协商会议的话可以聘请一些外部的一些机构，包括高校或者一些专业人士，对权益链条进行一些模型评估。出具公正中立的，包括第三方的这种独立报告，为各方谈判提供一些真实的数据基础。我觉得在消费者层面的话，关键还是在于完善消费者保护，落实一些制度，保障消费者的投诉的一些通畅的一些机制。同时的话，要保持多平台这种竞争格局，避免垄断、一家独大。最关键的点的话，就是说协商不能止于达成共识，还需要通过结构性赋权，让骑手、消费者成为治理的主体。否则的话，全链条平衡的话，我认为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1: 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了这套协商结果的普适性啊，建议说这个如果说能够形成协议的话呢，在其他的地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推广。那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北京的这套破卷机制，如果要向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平台经济领域去复制、去推广，您觉得需要补齐哪些制度保障，才能够避免陷入到一阵风式的治理呢？
0: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立法锚定一些底线的规则。我们当然说的立法的话，不完全说是我们常规的法律，法规也是在这个范畴，包括一些部门的规章，一些规范。比方说，加快出台平台经济这种协同治理的一些条例，将破卷的这种核心要求 我们前面讲到双

0: 方法透明度、佣金的上限或者佣金的这种透明化，然后上升到法律或者法规的一种义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地方各自为政，导致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现象出现，甚至可以借鉴反垄断法的这种修订经验，比方说明确一些利用算法实施内卷竞争等等这些违法的认定标准，有法可依，大家明确自己的一些边界。第二个方面的话，建立一些跨部门的技术治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我觉得可以由工信部向网信办牵头搭建全国平台算法这种监测平台，强制平台实时上传一些关键的一些参数，当然可以脱敏后，这样的话可以供监管部门调取地方的这种数据治理中心，配备算法审计员这种编制，解决基层能力的短板。当然也可以采用第三方算法独立审计的这种模式，由专业的机构对于平台的算法进行合规审计，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算法的一些纠正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够为各方对话博弈创造一个公平的基础。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奖励和惩罚机制，对于符合要求的平台要给予奖励，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平台要有一定的惩处措施，而且这个惩处措施的话要能够让平台有个感受，比方说不能够罚一个一点点钱不痛不痒的，甚至限制一些政府采购项目的这种中标权，比方说一些的这种黑名单机制，不完全说是罚点款，要能够让平台真正感觉一些痛，它违反规定的一些痛，避免一阵风的核心，我觉得主要是要将协商机制从一种政策倡议如何转换为可量化、可追责、可迭代的这种制度程序，就是你讲的制度。比方说我建议的话，要求所有推广城市必须配套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实施细则，不能太空了，太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实施，甚至可以把这些纳入到一些省市级地方政府的这种绩效考核。如果单独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的话，缺乏法制化、技术化的这种托底，改革的话会陷入形式主义，甚至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主持人，
1: 好的。内卷没有赢家，向善方得长远。北京为外卖行业按下的这记破卷启动键，能否真正撬动全行业的良性转型，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昨日新闻重现，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察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伴随着高考的结束与日渐攀升的气温，一年一度的暑期大幕正式拉开。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全国多个省市的气象部门、文旅部门密集发布了一批2026年度避暑旅游路线图，从东北的山林到华北的高原，从西北的湖畔到西南的秘境，这些官方精心设计的清凉攻略为人们的夏日出行提供了各具特色的选择。通过这些清凉攻略，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同样是避暑二字，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却是千差万别。有的靠天赐的海风与林荫，有的靠先人留下的园林与山庄，有的靠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奇观与秘境。那么今年各地新发布的避暑路线究竟串联了哪些不容错过的好去处？不同的城市又是如何因地制宜，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串起一条条清凉路线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就在6月12号，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以及辽宁省内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多个城市的文旅局联合发起和策划了2026年度沈阳都市圈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以避暑、亲水、人文、潮流、康养等多元需求为导向，从历史古迹到山水氧吧，从激情漂流到工业潮玩，无论您是钟情自然风光的旅人，还是偏爱城市烟火的食客，相信其中总有一款适合您。提到辽宁，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总离不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钢铁烙印。这里是重工业的代名词，是曾经为新中国锻造出无数个第一的硬核之地。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这里的夏天，会发现这片土地的另一副面孔。当南方已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才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从长白山余脉的千山，到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再到碧海蓝天间翻飞的鸟浪，这片土地的夏日清凉就藏在山的幽静、海的辽阔与湿地的生机中。那么辽宁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编织出一张属于北方的清凉网？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大美中国》，一起走进这片山海之间的清凉世界。
1: 当南方已经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却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山川形胜，滨海临江，万物丰茂，绿意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峰峦向世人撩开它神秘的面纱。千山地处长白山之脉，它远看如千朵芙蓉竞相绽放，近观则玉笋拔地，万户朝天。辽宁的山险中含幽，秀里藏奇，钟灵毓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统一。炎炎夏日，登顶临峰，凉爽袭人，暑去心静。金乌东升，映红了一江碧水，鸭绿江与浑江在这里汇集，百转千回，河岔纵横，青山掩映，山水相见，宛如人间仙境。 之余兴，近山石鸟音，辽宁水系发达，物产丰饶。丹顶鹤、黄嘴白鹭、黑嘴鸥等400多种鸟儿栖息在山海之间，遮天蔽日，鸟浪翻飞，翩翩起舞。庞大的北京鸟群跋山涉水，风雨兼程，只为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到万鸟归巢时，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响彻苍穹，为这片热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大自然的肺叶，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在这里交汇，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阳光炽热，海水温暖，滩红尾绿，海蓝鸥白，构成一幅人世间的绝美画卷。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六月放苗，十月收获，栖蟹、观鸟、闻稻香、看苇海、赏红海滩，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辽宁的海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起伏跌宕的海岸线向西南延，直至山海关。阳刚雄浑与温柔秀美并存，现代化的城市群与

0: 与渔村同在，白浪接天地，帆影水光间，白鹭与鸥鸟尽情翔集，斑海豹与江豚肆意奔腾。置身北方的海，一夏的酷暑尽消于碧海蓝天，放飞自由的心灵。山清水清，人杰地灵，造就了风姿摇曳的城市。在古老故宫中邂逅，在三山三水中徜徉，在夜景繁华中驻足，夏天的沈阳舒适凉爽，令人流连忘返。而一小时都市圈中构建开放新格局，在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时，愿你与之激情相遇，澎湃创新。辽宁的夏，从海的清凉到山的幽静，从大平原的坦荡到海洋风情，北国风光，物华天宝，正以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避暑佳选，人间胜境。
1: 辽宁的清凉，只是这幅夏日画卷中的第一页。在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以及南方的山水之间，还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清凉秘境？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避暑的旅人？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浅夏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其实在沈阳等城市联合发布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之前，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已经提早一步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整个河北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不夸张地说，河北的避暑资源几乎覆盖了全省的每一个方向。无论是渴望策马奔腾的高原游客，还是偏爱山林幽静的徒步者，亦或是向往海风拂面的旅行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角落。那么河北省内究竟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拍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7: 多数人只知道避暑山庄，事实上在今天的承德市辖区内有近20个清朝皇家行宫，不过其他都是临时歇脚的地方，只有避暑山庄可供长期居住。明明是皇家的行宫，却偏偏叫做山庄，透露出亲民的想法。山庄内，宫殿、水乡、山地、平原，以地势分布。山庄外，正北方俨然高原。这是一个国家的浓缩景观，而康熙心中的版图，远不止如此。300多年过去，避暑山庄真正成了一个亲民的公园，承德市民还可以办一张年票，随时到曾经的皇家行宫遛个弯。清朝皇家秋季狩猎的场地叫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动物的分布，木兰围场分成72围，其中 至少有五个味在今天的大唤起香。都说鹿是胆小机警的动物，但这里的鹿却是例外。大个子不怕我们的飞行器，小家伙也只是一脸的茫然。这只更是好奇到一步三回头。祖上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在皇家猎场里求生，而今天的他们靠着天然萌就可以出任特色旅游的代言，性子自然大不相同。随着唐山和山海关之间铁路的开通，早在十九世纪末，秦皇岛北戴河已经是有名的消夏圣地了。但是一入秋，秦皇岛的海边很快就会冷清下来。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保持人们的热度，这需要一些另类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了面朝大海的图书馆。躲在沙丘下的美术馆。秦皇岛把诗情、创意和幽默感挥洒在了海边，不再热辣，但照样迷人。河北之北，平原尽头，陡然升起一道大坝，那是横亘东西的一线山岭，迈上去便是高原。上高原，河北许他一席之地，他则回忆万种风情。红松洼位于坝上高原东部，在高原邂逅牦牛听起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喜欢的是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寒地区，而红松洼海拔最高的地方也只有两千米。牦牛是红松洼主动引进的新移民。1979年，他们从青海远道而来。40年过去，家族成员从260头增加到4000多头。这些新移民用壮硕的体格和强劲的奔跑回馈坝上高原的盛情。红松洼的牦牛是放养型，塞罕坝750平方公里的人工林却是精养出来的。塞罕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塞罕坝可以理解为美丽的高岭。清晚期开始的垦荒和砍伐，让这个美丽的高岭一度成为荒原。1962年，从全国调集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造林大军进驻塞罕坝。369人中有140人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天塞罕坝的主力是另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都是生在塞罕坝、长在塞罕坝的林三代。 武林人接力，创造了从一棵树到世界最大人工林的传奇，打造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生态样本。
6: 从河北一路向北，穿过坝上草原，便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在六月初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清凉旅游地图中，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榜上有名。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如镜的湖水，还能观赏到一般城市里看不到的美丽星空。当然，这里最难得的还是常年夏季20摄氏度的平均气温，夜晚气温更是会降低到10摄氏度左右，以至于网上大部分呼伦贝尔的观星指南里都会强调，在这里夏季观星时请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呼伦贝尔的夏天值得体验的还有许多，只有亲自来到这里，你才能发现这片草原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都市人对于远方的全部想象。那么在传统的草原印象之外，呼伦贝尔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玩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草原新牧歌栏目一起策马走进呼伦贝尔的夏天吧。
8: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呼和诺尔，我是记者殷雪丹。
9: 哇，这里好美啊！作为一个在草原边长大的孩子，没有想到在离海拉尔市区只有40多公里的这个呼和诺尔草原，还能解锁更多的草原新项目。比如说，我现在就在马背上，然后我的前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身后就是呼和诺尔的湖水。这个呼和诺尔呢，在蒙古语里就是青色的湖水的意思。这里啊，就是这个草原加湖水的独有景观，也给这里的草原游客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体验。那现在由我的这个帅哥教练小德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体验这个刺激项目叫什么？
10: 叫飞马踏水。
9: 飞马踏水，我觉得马儿在水里已经迫不及待了。教练，咱们走起吧，我准备好了。
10: 好的，我们走吧。
9: 两个教练护航，六一个教练给我拍点好看的视频。哇，好颠啊！哇，我这算体验成功了吗？
10: 对，算。
9: 我算体验成功了，所以没有想到一个骑马小白零基础也能体验这么刺激的项目。而且其实在来大草原之前我有很多想象，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说，你想的再多，你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踏上草原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呼伦贝尔的美。教练采访一下你，你也是牧民吗？其实
10: 对，我是牧民
9: 啊。家里有多少草原？
10: 家里有将近四千亩草原吧。
9: 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草原你还出来打工啊？是不是在这个景区还能解锁点新收入？
10: 对，就是因为这个在景区。
9: 那在景区你现在一天能接待多少个客人？
10: 将近我个人的话能接待个30-40-50个左右吧。
9: 哦，一天都能接待这么多。
10: 嗯，
9: 像我今天体验的这个骑马项目，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
10: 你骑的这个属于是500元，就是教练帮一对一教练带着他，然后教练帮忙拍照啊之类的，然后教练只要在半个小时之内，教练帮他骑学会怎么操控一匹马。
9: 那其实骑着马上岸可以看到这个草原里还有更多的项目等着我们去体验。骑马上岸可以看到岸上有好多传统的蒙古包，据说这个草原上保留了真实的原始的牧民，在这里他们在景区还多了一份工作。看前面就有好多人都在喂小羊，在跟小羊互动，真的好可爱呀，拍起来好漂亮。你们是在给小羊喂奶吗？
11: 那给你
9: 让我体验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11: 我们从浙江。
9: 浙江来的。你们喂，你们喂，好可爱。哇，这是你们第一次来草原吗？
11: 对。
9: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11: 太好了。
9: 这小羊都不怕人的。
11: 对啊。
9: 哇，好可爱，好可爱。哇，可以摸小羊吗？
11: 可以摸。
9: 哦，好乖啊。它的哦。
8: 哇，这里的小羊一点都不爱，好热情，不像我挨人，挨人快跑。那我们也赶快去弄一个小奶瓶体验一下。Hello， 你好。你好，我也想体验一下喂小羊。
12: 嗯，可以。
8: 这个是怎么收费呀？
12: 正常的小瓶的10块。
8: 10块钱，那我来一个10块钱的。哦，我小羊直接扒上来了，它是不是饿了？你好，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喂啊？
12: 它直接给就能吃。
8: 就直接给它就过来了吗？要挤吗？
12: 不用挤，不用挤。
8: 它自己会吸。哦。小羊吃奶它好用力呀、啊！哇，你看这小羊一点都不怕人，而且它们吃奶都互相抢着吃。哎，换一个羊吃，别抢！哎，都有。哎，我的两只小羊，哎呀呀呀！哎，这只，这个是个什么小羊啊？
12: 这是山羊。

0: 就过来了。
1: 你发现那个脖子上还有戴那个啥呢？项链呢？
0: 啊，戴着项链。
1: 对，
0: 这个项链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搁这喂养的时候捡的，捡完了一个小姑娘直接给她套脖子上了。
0: 啊，是游客直接给她戴的小项链。
1: 对。
0: 哦，哎，这只小羊子好干净啊，怎么做到的？
1: 这也是下雨啥的时候就放屋里的时候就干净。
0: 哦，
2: 你
0: 好乖，
2: 这个声音说不进去。
3: 离开辽阔的草原，一路跨越长江。我们下一站来到了江西九江，在这里有一座几乎是避暑代名词的千古名山——庐山。对于它的名气，自然无需多言。千百年来，无数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为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名篇佳作。当然，庐山之所以能够成为避暑胜地，得益于此地拥有一套独特的地理气候密码。这里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独特位置让这里水汽蒸腾，云雾缭绕。一年之中大约有200多天有雾，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比山下的九江整整低了10度还多。那么这种山上凉快、山下炎热的反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除了凉爽，庐山的山水之间还藏着哪些惊艳的风景？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登上庐山，去一探究竟吧。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鄱阳湖北畔的江西九江，素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美誉。这片江湖之间的土地，山川壮美，河湖秀丽。其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更是与天下闻名，家喻户晓。登上庐山的韩坡口，山河美景尽收眼底。
4: 站在韩坡口，确实能够把周围的这些山峰一览无余。
5: 对。
4: 那鄱阳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5: 那我们现在正对着就是鄱阳湖，因为今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我们看的不是很透彻。
4: 嗯。
5: 但是如果在这个下雨以后啊，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看鄱阳湖，可以远远的看见鄱阳湖的那个小船、那个船帆。然后这里之所以叫韩坡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所在的地方叫做韩坡岭。这个韩坡岭位于这个五老峰跟汉阳峰之间的一个山岭，它如同一条巨龙，张着一张大口，吸着了我们远方的鄱阳湖的湖水，所以因此得名为韩坡口。
3: 据尹威震介绍，庐山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地理条件对庐山独特的景观和气候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5: 它这个鄱阳湖的这个湖水在包括长江，它这个水汽蒸腾啊，就跟庐山就形成了庐山一个独特的一个气候，
4: 小气候。
5: 对，一个小气候。
4: 比如说呢，能具体说说吗？
5: 比如说我们庐山这个云雾比较多。
4: 对，
5: 一年的365天大概我们有雾天大概在191天，还有这个就是说气温，跟就是山脚下的九江相比，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平均气温将近相隔在10度。就是我们庐山这个夏季最高的温度大概在22度左右，然后九江的话大概有35度左右，所以我们庐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避暑胜地嘛，
3: 庐山又名匡山、匡庐，以雄、奇、险、旧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景色优美，同时位于江湖交汇处，交通便利。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等1500多位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名篇佳作。庐山的主峰汉阳峰，海拔为1474米，而其他各处山峰的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较大的海拔落差产生的气候差异，让庐山成为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跟随尹威镇，我们去到庐山西谷的如行湖边，
5: 它因为这个弧形像一把小提琴，所以得名于无琴弧。嗯，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山涧，嗯，然后那个水流，注入到这个湖的这个时候啊，嗯，有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一些响声，嗯，犹如这个琴声，因此也称为如琴湖。
4: 那像这样的湖在整个庐山有多少个？
5: 在庐山它有5个比较大一点的湖泊。嗯，
3: 庐山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雨量丰沛，众多的山泉水在山上低洼处形成湖泊，而流经悬崖峭壁时则成为壮美的瀑布。这里的水最终流到山下，汇入长江流域的水系中。九江河湖众多，在武宁县和永修县之间就有着一片辽阔的美丽湖泊庐山西海。
4: 走近一看，这西海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
1: 我们这里呢，水底能见度能达到9到11米。哦，这里是一级空气一级水质。
4: 哦，是一类水。
1: 一类水。嗯，
4: 那它西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1: 因为我们这个湖啊，在距离庐山80公里，在庐山的西面，嗯，有一个308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嗯，非常开阔，所以我们把这里取名叫庐山西海。
3: 庐山西海也叫浙林水库、浙林湖，是人们在永修县浙林镇境内，将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修河拦腰截断而形成的一个水库。这里风景优美，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为了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我们乘船进入湖中。郭斌带我们先来到浙林水库大坝的附近。
1: 当时勘探选址的时候，正好这两山之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峡口，嗯，这边叫这个猴子山，嗯，这边叫鲫鱼山，嗯，这里呢正好600多米，天然形成一个峡口，然后我们在这里拦腰截断，把这个修河形成这边的一个湖泊面积。
3: 浙林水库大坝于1958年开始动工，直到1972年才修建完成，是一个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坝。整个大坝高75.2米，长630米，底宽425米，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土坝。大坝的建成既方便了下游居民的农业灌溉，同时也可以蓄水发电，并起到防洪的作用。
1: 防洪的时候，嗯，啊，如果长江水太高的话，嗯，我们这边会把这些所有的水全部拦在这个大坝上面。嗯，
3: 离开大坝，郭斌带我们前往湖中小岛上的一个高塔，在那里可以俯瞰庐山西海的美景。观光塔总高99米，可以乘坐电梯直接上到顶层。
4: 脚下现在全都是透明的。
1: 对，其实我还有点恐高，所以我尽量走在这个凉的地方。
4: 好的，
1: 会觉得安全一
4: 点。好的，
1: 其实这个但是心理上会觉得这个挺高的。哇，
4: 非常的漂亮，所以要领略美景，还是要付出一点这个勇气的。
1: 对。
3: 站在高塔的玻璃地板上，可以全方位地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由于修河位于幕阜山和九岭山脉之间，当大坝修建蓄水后，原来的一座座山变成了湖中岛屿。据统计，庐山西海中面积在3亩以上的岛屿多达1667个，面积在9亩以上的岛屿也有998个。
4: 我们现在如果是走一圈这个观景台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西海的这个面积给看一圈了？
1: 看不了，
4: 看不了。
1: 整个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嗯，即使我们在这里转一圈，嗯，也只是看到我们大概是1/20的面积。
4: 1/20啊，也就是说在山的背后还是湖，
1: 还是湖。
3: 庐山西海正常水位蓄水面积为308平方公里。可蓄水81立方米，相当于55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这里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景色也十分优美。2000年，当地政府利用庐山西海的资源，开始发展旅游业。20多年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从最初的10几万人，到如今每年高达100多万人。通过开展旅游，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2: 很多人从事这个旅游的一些附属行业，比如在家里做农家乐餐饮，包括他们种植的一些蜜橘，以前我们的这个一家河蜜橘卖到8毛钱一斤，到现在旅游开发以后这几年都在5块钱左右，农民收入有大幅度的提高。
6: 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处理污水、减少水产养殖等很多措施，严格地保护庐山西海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这么多年来，庐山西海的水始终保持在国家一级水质的标准。当地人明白，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给出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庐山西海才能成为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

告别庐山，我们继续向西南挺进，深入云贵高原，来到贵州南部的荔波。如果说前面几座城市的避暑路线是做减法，减去高温，减去嘈杂，减去焦虑，那荔波要做的则是加法。它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加上了森林的幽深和清泉的凉意。因为荔波拥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还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这里的夏天完全没有酷暑的概念，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地下暗河与地表溪流交织成网，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这片被官方认证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奇土地，究竟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当地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保护这片绿洲的同时将它打造成避暑胜地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

0: 影像方志栏目一起走进那片喀斯特森林，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贵州省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区域都是植被稀疏，然而荔波却拥有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是地球同纬度难得的一块绿洲，被誉为地球腰带上最后一块绿宝石。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护价值，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如此特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2: 在喀斯特地区，当你站在地表看到一套地貌系统，你到地下去它还有一套地貌系统，也就是说洞穴里面，我们进到洞穴里面去，它有那个石钟乳、石笋，对，它有那个，它有石瀑布等等的，这是一套地下的地貌系统。
1: 1995年，荔波县正式启动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准备工作。时任贵州省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专家组组长的熊康宁教授认为，荔波的风丛喀斯特地貌具有非同寻常的自然美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荔波的喀斯特，它的原生态森林系统保存得完好，就是说，当我们说那个过去100万年。200万年以前的喀斯特景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荔波这个就是案例。
1: 2007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荔波作为贵州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始名扬天下，荔波的生态保护工作也跨入了新阶段。一大早，熊志斌和同事们就进山了，他们要去查看野生白花兜兰的生长情况。白花兜兰是兰花中的极品，
3: 这个就是我们野外在野外种群发现的，这个就全部都是它着生的环境，全部都是长在池面上。
1: 玉萍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为了保护野生白花兜兰，玉萍常常要攀附在岩壁上为白花兜兰进行人工授粉。她还将野外采集的白花兜兰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人工繁殖。
4: 白花兜兰从采摘种子进到实验室进行播种，从播种到它能够出品大概要3年左右的时间。白花兜兰的主培苗能拿到野外去回归，至少要经过5年的时间。
1: 经过多年的努力，一批人工培育的白花兜兰已成功移植到野外。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获得多个白花兜兰自然居群。荔波县政府按照保护区的特点划分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3种不同管理强度的区域，还设置了网络监测系统、智慧导览系统。实验区内珍稀植物旁都放置了2维码，游客们可以了解珍稀植物的相关知识，增强保护濒危物种的意识。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也成为人们学习自然知识的科普基地。水在时间淌，树在时上长，百泉争流，天河跌瀑，这是荔波县的天赋盛景，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奇迹。 中国的绿宝石举世无双，令人神往。

不如说我们在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辽阔与多元。当我们沿着清凉地图一路寻找惬意的时候，或许也该记住，山水与人以清凉，人亦当以敬畏回馈山水。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在属于自己的那片清凉中收获一份宁静

0: 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洛夫的诗歌《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世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60集，易秦娥走进刘洪兵房间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刘洪兵急忙打开了窗户，易秦娥嘟囔了一句：“
4: 猪窝。”“
3: 哎，就是猪窝，没想到你会来嘛，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睡个觉而已。”“
4: 你走吧。”“我到哪儿去啊？”“我管你到哪里去。”“
3: 你看都这么晚了，能不能让我搭个脚？”易秦娥起身就朝外走。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走我走啊。”“
3: 哎呀，你真是个怪人。”“
4: 我咋怪了？”“
3: 太怪了，要是放在别人恐怕早都睡一块儿了。”“
4: 你又说流氓话。”“
3: 哎，这咋叫流氓话吗？
4: 这还不是流氓话。”“
3: 好好好，流氓话流氓话，不说了不说了啊。那咱谝一会儿，我再走行不？”“
4: 谝啥呢？”“
3: 谝啥都行啊。”

0: 跟你没啥好骗的。
1: 鹅，
0: 不许你这样叫，你又叫。
1: 秦鹅，
0: 也不许，叫一秦鹅。
1: 好，好，一秦鹅，一秦鹅同志，行了吧？不要悲观，
0: 火灾发生就发生了，好在也没酿成大的灾祸，就是把你那点坛坛罐罐烧了而已，没啥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有时候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儿，比如失火这种事儿，过去我在北山也经见过，烧了旧房，盖了新楼，真正的火烧柴门开呀。大凡失过火的地方都会发旺起来，你信不信？也许这把火就让你李慧娘要大火起来嘞。对了对了，你别再安慰我了，我的东西烧得连一个牙刷都没抢出来，还火旺呢。
1: 哎呀，有我在嘞，你怕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0: 去去去，我累了，我要睡呀，明早还要连排呢。
1: 一清河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啊？今天真的太晚了，就让我在这儿将就一下。你看你住床上，我住门口这一块，绝对保证纯洁无邪。
0: 不行，要不我走了。
1: 哎，你看你，你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不？那电影里的两个人就是假扮夫妻着嘞，虽然睡在一起，可啥事都没有，这要靠思想觉悟嘞。
0: 那是电影，
1: 可那故事是真的，你知道不？我绝对没事儿，如果你不愿意，就说明你心里有鬼，知道不？
0: 你对了吧，我心里有鬼，你就是个坏人。
1: 我咋是坏人了？啥时候在你跟前坏过了？
0: 你还不坏，你不坏你老缠着我干啥？
1: 这就叫坏了，
0: 这叫追求，你懂不？这叫恋爱，你懂不？
1: 嗯，看睡在一个房里又咋嘛，
0: 就是睡在一个床上又能咋嘛？
1: 哎，就是把事情办了又咋？人生在世，不就是这一回事吗？我就不信，你这一辈子还不跟男人睡觉了？不信你今晚试试，让男人搂着睡，看不舒服死你！
0: 刘文兵，你又说流氓话！
2: 说着，易秦娥拾起手边一个啤酒瓶子就要砸刘红兵，刘红兵吓得一溜烟跑了，易秦娥连忙把门锁上了。只听刘红兵在外边悄声地说：“
3: 哎，鹅呀，今天晚上要是尿的话，就在脸盆里面尿，出来还要到一楼，不方便嘞。
0: 你滚！”
2: 就听刘红兵下楼去了。易秦娥撵走了刘红兵，把房里四周看了看，又把窗户的插销插上。他见门的反锁栓子坏了，又给门背后放了一堆空酒瓶子，然后再把床上的单子掀过来反铺上，他才在窗边坐了下来。真是有些惊魂未定的感觉。易秦娥脑子里又在反复回忆着失火的过程，练了那么多次吹火都没出问题，怎么今天就把牛毛毡棚给引着了呢？也是该出事儿。易秦娥见今天太阳好，就自己把磨的松香、炒的锯末还有包子纸全都放在牛毛毡棚顶上晒着，忘了收。明火一上去，呼的就着了，顶棚一着，很快就烧塌陷在房里的床上了。等他提了一桶水来救火时，连一只袜子都没抢出来。藏在抽屉夹缝里的100多块钱也是烧得只剩下手指头蛋大点没焦的花纸了，真是备孕透了。当他慢慢躺到床上，又在想自己怎么能睡到刘红兵的床上了呢？

这可是他最不愿意干的事儿了。可是自己又明明躺在这儿了，一股烟酒味儿甚至让他感到有点恶心。但实在太累了，也不想起来再折腾了。难道在西京城今天晚上就只有刘洪兵这里才是易秦娥唯一能落脚的地方了？可不是这里又是哪里呢？他甚至在想，自己对刘洪兵是不是有点过了，一步步往远推，一步步又在朝深处陷，直陷到今天这个份儿上，以后又怎么朝起拔呢？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牺牲和奉献。

七年四月四日，彭雪枫在日记中记录自己两个星期以来读书更少，只感莫名的烦躁。实际上，这本日记一共58篇，提及读书的多达33篇。

1936年11月，彭雪枫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太原，做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和联合阎锡山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彭雪枫后来将驻太原的日子称为自入党以来之最清闲阶段，所以读书颇多，且亦能记日记。这本日记从1937年2月10日开始，到6月30日截止。2月18日是甜蜜的一天，读新时代如吃甘蔗，越进根处越甜。3月6日是充实的一天，一天没出门，读完《世界知识》5卷12号，读完烟，阅《第九期谈风内之谈清人笔记》一文。3月8日是收获颇丰的一天，读完《怎样演说》一书。演说只要经得多，胆子壮了，然后再加技术的纠正，艺术的修养，是一件易于成功的事。从彭雪枫的日记中看，这位上马能打仗、下马写文章的文武将军，不仅痴迷读书，而且读书无累。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等，都在他的书目中。为了北上抗日，他甚至提前自学日文，自修讲座。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绝不是仅仅有一门知识就可以的，一定要有相应的各方面的知识。彭雪枫这样解释自己博览群书的缘由。对于这位笃信学以致用的革命将领而言，书中有阅不尽的旗帜之论、克敌之法、强国之图。一本战争论，彭雪枫做的标记多达17种，批注近3000字。一本孙子兵法。

反复读了十几遍，以致能够逐章逐节地背诵。学思见悟，以知促行。彭雪枫撰写的军事研究文章和著作多达几十万字，他对平原游击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实践，丰富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彭雪枫不仅自己好学不倦，还常督促他人读书。在给妻子林颖的信中，他关心林颖的读书进度，向她发起读书挑战，给她撰写的文章提建议。紧张的战斗之余，彭雪枫教战士们认字，引导大家挤时间读书记日记，而他自己则枕经疾书，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这是彭雪枫诸多日记中的一本。日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彭雪枫对自我的鞭策、对知识的渴求，足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位文韬武略的湖南将军，一名志存高远的共产党人。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了解了荀子跌宕起伏的生平与重要的历史地位后啊，我们自然要追问，这么重要的一位学术大家，他的思想究竟是从何而来？他又属于哪一个学派？这一讲呢，我将为大家梳理荀子思想的源头活水，并探讨他独特的学派归属问题。任何一个伟大思想的产生啊，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荀子之学深深植根于他对先贤智慧的吸取和转化。他的思想渊源啊，主要可以追溯至三位关键人物：周公、孔子和仲弓。在荀子的心目中，周公是儒者的最高的楷模。我们知道，周公是一位立德、立功、立言的大儒，他站到了时代潮流的最前沿，评判叛乱，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战略措施，营建东都成州。

建立嫡长子继承制，实行分封制，建立宗法制，还有治理作乐。他提倡皇天无亲，唯德是父，明德慎罚，敬德保民。荀子赞叹周公啊，非圣人莫之能为，其大儒之孝深深地影响着荀子。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荀子当然的遵从对象。荀子啊，非常的遵从孔子，原因就在于孔子是周公以来500年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与孔子一样，都认为夏商周三代文化之间是相互损益的关系。孔子作为上承周公礼乐的宗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主张仁政德治，其仁的思想啊，是根植于礼治理念。为了保障礼治的有效实行，孔子同样注重刑罚的作用，那主张宽猛相济。在孔子以后呢，仲弓啊，也就是冉雍啊，他是连接孔子与荀子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孔子曾经高度评价仲弓的政治才能，他说呢，雍也可使南面，也就是说仲弓啊，就可以让他去当官去。孔子家语中的行政篇记述了孔子与弟子仲弓之间关于刑罚与政教问题的

然而呢，也正是因为他的思想的综合性与独创性，关于他的学派归属呢，在历史上同样也一直啊存在着争议。据《韩非子·显学篇》记载，孔子去世以后呢，儒家啊分为了八派，其中有一派就是孙氏之儒。那么一般的认为呢，这个孙氏之儒啊就是荀子的学派。但后世学界呢也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啊，有的认为荀子是儒家啊，有的认为是法家，有的认为是杂家啊，也有的认为荀子呢是由儒家向法家的过渡人物啊，当然了，还有认为荀子是自成一家，不属于任何的一家一派。那么荀子他究竟是属于哪一家哪一派呢？啊，我认为啊，荀子他就是属于儒家，是一位儒学大师。荀子他在批判继承了儒、墨、道、法、明等各家各派的基础上，他超越了子思、孟子、诸儒啊，接续五经，直追孔子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义礼乐思想，提倡隆礼重法，成为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他固然吸收了法家学说，但也发展了儒家思想。他既推崇王道，同时也推崇霸道，他既尊崇礼仪，也推崇法治。这一切啊，正说明了儒家思想它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如果儒家固步自封的话，那么这个思想体系啊早就没有发展动力，没有发展活力了。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荀子思想中啊它有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而把它归为啊这一派或者那一派啊。所以传统啊认为荀子是儒家学派在战国末期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的观点，我认为呢是可信的啊，是正确的。

0: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巧养生，脱发和白发吃点什么。
3: 当代人熬夜劳心，压力缠身，导致脱发悄悄找上门，洗头大把掉发，白发藏都藏不住。面对这一头等大事，南北双方又将展示哪些滋补药膳？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4: 本轮啊，是由美意出战，对吧？美意有没有脱发的困扰？
5: 您知道，就我们老做头发，我们是偏分，往这边分，哎，这边时间长秃了。化妆师说：“您反过来干，
4: 一样
5: 也秃了。”
4: 对，我是为了让这边再晒晒太阳，沐浴一下阳光。我们来看看美意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方法，来看大屏幕。
6: 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养生的食疗方法叫做五黑丸，五种食材。第一种呢，就是这种黑枸杞，那我是选用了这种黑枸杞粉，所以它很方便，不需要我再去打粉了。剩下的这四种呢，首先是黑米、黑芝麻、黑豆，还有黑桑葚。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把它制作出来吧。

0: 现在五黑粉就制作完毕了，接下来我要炒蜂蜜。蜂蜜现在已经起泡泡了，我给它搓揉起来。又好吃，以黑养黑，赶紧跟我一起学着做起来。
1: 我觉得也效果不怎么样。刚不刚说往这边分这边涂，往这边分这边涂，
2: 我长出来了。
1: 还有一个就最大的一个漏洞，它这蜂蜜加热了。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蜂蜜期的时候不能超过
3: 80度，甚至70度、
1: 60度，这瞒不了别人，我们人养过蜂啊。
4: 没错，不能用特热的水。
1: 大黄蜂啊！
4: 我跟你说，你养过蜂是没有错的。
1: 谁养过蜂？
4: 我知道你养过蜂，但是你不知道吧？做咱们这个东西不在于蜂蜜，我们在于这个五个材料。
5: 我们先不管他们做的怎么样。咱们来看看贵队做的怎么样？
4: 怎么样？
5: 来看点评论。
6: 人上了年纪啊，都难免会因为脱发、白发给我们带来困扰。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鸡汤的特别做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这个困扰。请跟我一起去做起来吧。
7: 这个汤啊，就是何首乌炖乌鸡汤。所有的食材呢，分别是乌鸡、枸杞、大枣、葱姜，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中药何首乌。乌鸡剁成小块，冷水下锅，何首乌呢放上一点点，不要太多了，一个手心大小就行。再把其余的食材放进锅里，用大火炖半个小时，然后再换成小火继续炖。盐一定要最后放，最后再加点香葱、香菜、胡椒粉，这个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何首乌乌鸡汤做好了。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头发掉得特别厉害，他也容易长白发。你看每天一起床以后啊，你就会发觉到枕头上啊好多碎头发，这点是特别那个郁闷啊。
5: 好，那么一款是小零食，对吧？一款呢是煲的浓汤，究竟会给评委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8: 这个脱发呀还有白发呀，确实现在是一个临床特别常见的问题，过去都是中老年朋友在咨询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年轻朋友也在问为什么我经常掉头发。这其实呢是跟中医对头发的认识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医讲呢，肾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所以一般来说头发的问题呢多半是要跟这个肾经还有跟这个血这两方面相关。那我们在选择这治疗脱发还有白发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也要先分析一下自己是哪种情况才能够选择正确的。像美意所说的这个，他选择的这五黑丸，你看他的这五个黑的药材其实呢它都是入肾经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偏滋补的小食疗方。那么它适合的人群呢，自然就是因为肾经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这个可以是你比如说女性过了40岁以后，或者是你经常熬夜耗伤了肾阴，在这些基础上而出现的白发脱发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吃这个的。这个五黑丸里面呢，其实它真正起最大的作用的就是黑芝麻啊。黑芝麻号称是白骨之冠啊啊，在李时珍呢也曾经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呢描述黑芝麻说，服黑芝麻一年身面光泽不羁，二年白发反黑，三年齿落更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用

0: 个衰老其中就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头发的颜色的转变啊。那我们从现代的角度来看，黑芝麻里面呢含有丰富的亚油酸，还有维生素 E， 这些都对毛囊、皮肤还有对毛发的光泽都是有非常好的好处，所以黑芝麻我们确实不妨多吃一些啊。那么剩下的黑豆、黑桑葚、黑枸杞这几个药呢，我们说它都入肾经啊，都补肝肾，所以整个这个方子来讲的话，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1: 那卢教授对于刚才的这款小零食啊，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一位浓汤啊，那么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点评呢？
2: 这个呢，就是跟中医的理论又有吻合了。你看，我们选择的都是黑色的这个主材，就黑色是配肾脏的，就用黑的这种食材来调补滋补我们的肝肾是最有作用的。那何首乌在这儿我们看到能够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强筋骨，所以何首乌很早也是入我们名方的，知道吗？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叫气宝美然丹，就是关公啊那个美然呢，用于气宝美然丹里面就有我们滋何首乌。但是呢，随着现代药理的逐步的这个研究，生的何首乌绝对是有毒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把它通过九蒸九晒以后，就变成了制的何首乌。但是制的何首乌呢，从现在一些临床报道呢，它确实也有一定的肝毒性的。所以我们在用何首乌的时候，一定要对症。第二呢，用的时间不能过久，一般呢最长两个礼拜左右。然后每次的量不能过大，一般六克。所以是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北方的这些朋友。
1: 接下来就请两位评委亮分。七分和九分，为什么是九分的高分啊，胡主任？
2: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南方的这个搭配就相当好，因为它以五种黑色的这种食材，通过这种把它碾成这种细末，在加工以后通过这种糖或者蜜的这种粘合，长期的食用，特别是对那些脱发白发的这些男女性朋友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1: 南方队啊，这个连夜加急再做一点这个小黑丸出来。我们接下来啊要请两位评委呢开始品尝了，因为啊还有两分的加分空间。

0: 对，有的。陆教授怎么样？
1: 口感挺不错的，就是我希望如果就是这个黑米的那个打的这个再细一些会更好一些，
2: 稍微的有一点点硬，对于我们这老年人来讲吧，咬不动，
0: 再扣一分，阿姨是吧？对不对？
3: 没错。
0: 陆教授开始尝这个，哎呀，乌鸡汤了，
1: 很好喝，
0: 也很好喝。
4: 嗯，因为为什么呢？当人有强烈对比的时候，当吃到这个甜，
0: 没有对比就没有
4: 特别香甜的时候，突然你在吃这种咸香的时候，就觉得两个味觉产生的这种区别，让你感觉到两个都很好吃。
2: 那您就多给我加点味觉分。
4: 可以，没问题，这味觉绝对要加。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官兵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11: 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书写恢宏史诗。一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0: 新闻聚焦，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11: 直击现场，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0: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称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
11: 周末点兵栏目， 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官兵们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请听报道。
10: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受表彰的全国2优1先军队代表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心潮澎湃，深受鼓舞。2优1先表彰对象龙万伦：
3: 我们雷达站驻守在海拔近5000米的雪峰上，这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党对全站官兵扎根高原、树天西部的最高褒奖。我们将继续依靠优良传统和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在生命禁区扎下思想根和信仰根，坚决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10: 2优1先表彰对象信息支援部队耿帅：
12: 红三河机务站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红三河机务站全体官兵的无上荣光。我们将牢记习主席嘱托，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用青春和生命守护边关，数字江河不断流。
1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堡垒。认真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全军优秀党务工作者信心满怀。2优1先表彰对象张英：
13: 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务工作者，不要以习主席7一讲话精神为引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为接续打好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10: 2优1先表彰对象杨泽南：
14: 驻守在党的诞生地，身处上海国际化大都市，我们作为新时代霓虹灯下哨兵，必须践行信念宗旨，忠实履行使命，永葆纯洁光荣。回去之后，我将把讲话精神融入到每一班岗哨、每一次巡逻。
10: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2优1先表彰对象刘佳：
15: 我们将始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将初心使命践行到海域救援、抢险救灾任务一线，在新征程上建功强军，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0: 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从大漠边陲到南海之滨，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激励和鼓舞着广大党员干部，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陆军某旅强军精武红四连曾泰岳：
16: 红四连之所以能历经百战而愈战愈勇，靠的就是听党话、跟党走这个传家宝，靠的就是一代代党员冲锋在前、牺牲在前的责任担当，让战斗堡垒牢牢扎在练兵最前沿，让党旗始终飘在攻坚最前方。
10: 空军某部杨毅：
17: 先辈们浴血奋战，为部队打出了赫赫威名，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安宁。作为新时代空中铁拳传人，我们必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先辈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苦练本领，为党奋飞，忠诚守护祖国蓝天。
1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全军官兵必须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海军某潜艇支队徐磊：
18: 我们潜艇部队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海外利益的杀手锏部队，必须牢固树立挺于我操纵、我听党指挥的政治信念， 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在党的领导下建强深海战斗堡垒，练就铁砂过硬本领，紧盯强敌对手，砥砺打赢硬攻。
19: 陆军某旅吴乐：
20: 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加紧练兵备战，努力提升打赢本领，争当对党绝对忠诚的火力拳头，随时听从党的召唤，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贡献力量。
11: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不懈奋斗书写恢宏史诗》，一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中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千秋伟业气势如虹。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主席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19: 文章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11: 文章强调，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彰显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19: 文章指出，一切伟大成就都是不懈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在接续奋斗中推进。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当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迎来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推进强国强军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必然会遇到大量从未出现过的全新课题，遭遇各种艰难险阻，经受许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我们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不断谱写强国强军事业更加辉煌的篇章。
11: 文章最后说，军队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务求取得实效。要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对照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教育引导全军官兵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深化开展思想整风、政治整训，深入推进斗争。

0: 战、建设，有效履行人民军队新时代使命任务。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努力奋斗。
1: 本台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葆政治本色，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通报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即将走过百年奋斗历程，全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彰显了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新时代新征程上，全军各级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坚持政治建军、推进政治整训，坚持聚焦备战打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通报号召，全军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他们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深入开展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始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持续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广泛开展向受表彰的党组织和个人学习活动，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请听报道。
3: 昨天上午7点左右，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香港特区政府船队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驶入维多利亚港。10点左右，南宁舰、衡阳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香港培侨中学学生：
4: 军舰也是非常庞大，我们是生在一个很安全的国家。
3: 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编队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出席欢迎仪式并登舰参观。参加欢迎仪式的香港市民：
5: 平时在香港很少机会能亲眼看到军舰，所以很荣幸，也很开心，很激动，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更好的发展。
3: 昨天晚上，编队还在南宁舰举行了甲板招待会。记者了解到，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赴香港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7月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近距离、全方位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

0: 者发展情况。特约记者宋毅、李由之、谭林、马雨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7月2号通报，俄军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了基辅市、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2号凌晨响起密集强烈的爆炸声。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日本这一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方不要做出此类破坏性决定。据了解，美国与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也再次部署到日本。
1: 总台记者崔如、朱磊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经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
2: 当地时间7月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想要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3: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5: 王兵你好。
4: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近段时间，尽管美伊双方已经开始落实停战谅解备忘录中的一些事项，但是双方对相关问题的表态并不一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在持续拉锯博弈。比如前几天，美军以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伊朗袭击为理由，再次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也毫不手软，出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这也使得美伊多哈谈判被推迟举行。在这样的背景下，你认为美国和伊朗后续将要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取得多大成果？美伊为什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又再次交火？
6: 美国和伊朗表面上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都是在给谈判争筹码。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39公里宽，海峡北岸是伊朗，南岸是阿曼。伊朗现在要求所有进出海峡的船只都要由他来管理，按他指定的航道行驶。最近出事的两条船都没有向伊朗报备，他们刻意规避开伊朗领海，沿着海峡南岸阿曼一侧行驶，但还是遭到了伊朗的攻击。美军马上出手反击，意在表明不允许伊朗单方面控制海峡。目前双方都不想扩大冲突，但谈判注定会很艰难，双方都要放弃一些不合理要求。美国不能指望伊朗签一个投降协议，而伊朗呢，也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把握好分寸。如果一味恃强，干扰了正常国际航运秩序，那反而会失去国际社会的同情，使自己陷入孤立。
4: 接下来关注俄乌局势。 历经4年多的拉锯战。

0: 俄乌冲突的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互相发动空袭，乌克兰运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多个大型炼油厂和港口码头，给俄罗斯的石油供应造成很大困难，俄罗斯总运攸关的时刻。
1: 而乌克兰的形势也不乐观，不依欧元的军事援助，在您看来，这个星期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起了大规模无人机攻势，让俄军防不胜防，克里米亚半岛的补给一度全面中断，但乌克兰的财政危机也愈发显现，他现在只能靠借钱和争取援助过日子，一旦没有人输血，战线立马就要崩溃，当然俄罗斯的日子也不好过。 他的几十万大军部署在乌克兰，各项消耗惊人，却无力向前推进，战争已经入僵持阶段。俄军会在白俄罗斯方向开辟北方战线吗？乌军会择机发动新一轮大反攻吗？俄乌冲突的变局时刻已经不远了。
0: 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公布了全新的国防投资规划，打算全方位升级本国的武装力量。 英国政府披露，未来4年英国国防总投资将高达2980亿英镑，与此前的预算相比，额外追加了150亿英镑军费。那么从英国这份全新的国防投资规划里，我们能看出英国国防未来发展的哪些趋势？英国这份新的国防投资计划，特别是追加的资金，主要有三个使用的重点方向。
1: 一是人工智能应用，二是无人机，三是加强核威慑。英国成立了专门的国防 AI 工作组，放弃了造价高昂的83型万吨级驱逐舰，改建6艘吨位比较小的通用作战舰。这6艘军舰将搭载无人机和无人艇执行作战任务，逐步替代传统的驱逐舰。英国空军也要大力发展中程僚机项目，使它能够和 F-35 战斗机协同作战。
0: 英国也在用人工智能改造军队，这是新一轮世界军事革命的核心主题。这几天，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海上军演正在进行。在此次演习中，将有多艘万吨级的退役战舰作为靶船被击沉，引发关注。您认为美军演练击沉科目有何目的？今年的环太军演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1: 美军这次拿出3艘退役大型军舰作为靶舰，真打实练。一是要检验新型导弹和鱼雷武器的杀伤力，二是要对自己的主战舰艇再搞一次爆炸冲击测试，第三呢，就是要研究演练新攻击战术。比如美军首次动用 B-2 隐身轰炸机远距离发射了一枚AGM-158C空地导弹，击中了朱诺号船坞登陆舰。隐身轰炸机加隐身巡航导弹，这个攻击组合还是第一次亮相。
0: 另外，美军在这次演习中给日本安排了更多的戏份，让日本坐实了亚太美军第一副手的地位。韩国和日本防务部门负责人6月28号在韩国首尔就加强防务合作举行会谈。据您了解，此次会谈取得了哪些成果？这次韩日防长会谈成果并不多，双方达成的共识都是象征性的，比如要恢复海上联合搜救演习。 而日本最关心的后勤合作协议却被韩方搁置了，没有签成。韩国政府不想让日本军舰打着旭日旗在韩国招摇过市，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安全考量。日本防卫大臣这次访问韩国，不像是应邀前往，更像是硬要前往。这也表明，所谓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目前还是一座建在沙滩上的城堡。 波兰与瑞典近日签署巨额军贸合同，波兰计划斥资48亿美元购买3艘瑞典
1: A-26型潜艇，您对此有哪些观察？波兰这次采购的瑞典潜艇排水量只有2000吨，在常规动力潜艇里也是偏小的，但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安装有不依赖空气推进的 AIP 系统，能发射鱼雷和导弹，适合在海域面积小、水深比较浅的波罗的海长期隐蔽活动。 能起到以小博大的战术效果。要是美军把核潜艇开过来，反而会因为吨位太大而腾挪不开。这就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最好的武器其实就是最符合需要的那一款。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和乌克兰有关。最近乌克兰和波兰的关系急转直下，起因是乌克兰把二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者班德拉奉

0: 为英雄，而这个人呢，却是波兰的民族公敌。当年班德拉与纳粹德国合作，屠杀过数万名波兰人。波兰因此收回了赠送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银勋章，而且扬言，如果乌克兰不和纳粹的历史做切割，波兰就要行使否决权，不许乌克兰加入欧盟。波兰是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支点国家，美国和欧盟的援乌物资都在波兰中转，乌克兰军队都在波兰受训，很多援乌武器装备都在波兰组装，乌克兰难民也在波兰得到安置。如果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波兰拒绝继续援助乌克兰，那将对俄乌战局走向产生直接的影响。东欧各国历史关系错综复杂，一个班德拉就暴露了乌克兰和波兰两国的塑料兄弟情。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 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2: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7: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2: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8: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9: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1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

0: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3: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9: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了只要用导弹，
8: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0: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2: 家里正在需要，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3: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6: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5: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5: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8: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9: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10: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

0: 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 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2: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1: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3: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4: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5: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6: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三十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8: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5: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8: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5: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9: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5: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9: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

0: 是，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1: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2: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2: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彬。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速报前锋，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

0: 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今天举行已故最高领袖葬礼，美伊间会谈，美伊间的间接会谈在多哈举行，双方还有多少分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成功晋级16强。记者直击，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回味？
0: 中国之声专访中央档案馆，新一批超4.4万件馆藏档案，讲述哪些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具体提出哪些新要求？如何筑牢安全出行底线？
0: 微信增加原生 AI 助手，数百万小程序有了总控台，对普通用户和生态内的开发者都带来哪些影响？
1: 问真相，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0: 国际新闻眼，爱尔兰接棒欧盟轮值主席国，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一路北部湾，并将于明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此刻提示，台风来袭，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驻瑞典大使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二号晚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二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遇难、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日本广岛县内七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二号在广岛市举行会议，汇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诉求书说，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出现主张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核共享等论调，背离了我们的意愿，绝对不能容许。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二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四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从17.9万向下修订至14.8万，五月从17.2万向下修订至12.9万，修正后四月和五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共计较此前公布数据减少7.4万。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以3-0轻取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西班牙队将前往达拉斯等候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目前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湖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将于当地时间3号在德黑兰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于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进行。
3: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4: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3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解

0: 也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为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 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 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 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 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三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必可使用。 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三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导致谈判降级。
2: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 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那在伊朗看来，美方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伊朗要求商船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也只是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既定条款。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
3: 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1: 声明表示，所有游轮及商船要向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守伊朗指定的航线。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而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伊朗官员和知情外交官员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消息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 新加坡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当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叔叔，叔叔，来呀，加油加油！
1: 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第11场16分之1的争夺，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
3: 有了，
4: 塞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
2: 巴尔纳在观察，下底横扫，后点抛球，后上的波罗成为了密集人群当中西班牙队一柄利刃，直插奥地利的心脏。库库雷利亚很舒服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2个多小时之前刚刚结束的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5: 而目前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关于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
6: 正在进行的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我觉得这也肯定是这个淘汰赛，就是32进16赛段当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这是莫德里奇和 C 罗的相遇，这是两位金球奖的得主，而且这是两个人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横跨20年。谁能想到他们俩依然站在比赛的场地上，而且他们两个人共同为皇家马德里效力期间呢，赢得了不止一座冠军奖杯。非常遗憾，这场对决之后，我们将会在世界杯上告别他们当中的一位。刚刚的葡萄牙队又是发动几次进攻，这个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打破对方的球门，这已经是葡萄牙队在15分钟当中的第6脚射门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型啊，还真是棋逢对手，4231对4231。葡萄牙队这边呢，门将方面肯定还是迪亚哥科斯塔，那么后防线呢，坎塞洛、鲁本迪亚斯、雷加努、门德斯，那么两个后腰呢，还是巴黎的一对搭档，多昂内梅斯和雷蒂尼亚。那么并非会是这个前腰的位置，顶在前面的这3个前锋分别是居中的 C 罗、左边的莱奥和右边的佩德罗内托。那么在科迪亚这方面，他们也是这个4231，其中的门将是伊瓦科维奇，这大家也很熟悉。他们的后防线呢分别是斯坦尼西奇、彭格拉契奇、舒塔洛和佩里西奇，那么两个后腰呢是克拉西奇和摩德利奇。那么他们的3个中场呢，居中的应该是巴图里纳，那么在左边的呢会是佩塔苏契奇，右边的呢会是弗拉西奇，顶在最前面的还是布丁尼尔。那么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进入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3分钟的葡萄牙队就利用莱昂在左侧的突破，倒钻鸟传球给大禁区，插上了必费推射被守门员扑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射正了。那么第8分钟的葡萄牙队当时是后场的界外球，门德斯大力发出之后呢，在中场的右路内托推进，一调整之后一扣45度传中，这个时候呢后点 C 罗赶过去，但这个球他没有顶上，这也是一次颇为不错的进攻机会。现在呢全程比赛进行了17分钟，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分仍然是0-0。主持人，
5: 也来为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
6: 其实西班牙和奥地利这场比赛很简单，奥地利的任务就是不能给西班牙留空间，不能让亚马尔有冲起来的擦过地。但是开场之后，亚马尔就有一脚长驱直入带球突进射门，这个开局其实就给这场比赛定了一个调子，也就是说骄傲的名帅朗尼克他不能接受5后卫的中康防守，那么4后卫的阵型呢，让西班牙队通过大范围的转移，利用场地的宽度拉出空当，就成为了可能性。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奥地利的2个边后卫其实踢的都非常的挣扎，仅仅看上半场，西班牙队的角球数6个，就可见他们在边路突破获得了不少的机会。那么这场比赛呢，你看几分钟，你就感觉西班牙队进球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进球在第36分钟的时候就来了第一个，当时呢，奥亚萨瓦尔接库库雷利亚的左侧的地形球传中，近距离破门。第65分钟的西班牙队又在左路打出了节奏精妙的配合，当时呢，博罗比在中场组织了一下，给到了左侧的巴埃纳。那巴埃纳呢下底传中，小禁区波罗插上头球攻门又进了。此后呢，德拉夫恩特是走马换将，为下一场淘汰赛就已经在做准备了。第89分钟的时候，阿拉萨维尔加库库雷利亚的一个两个人非常经典的一个进球的助攻，包括进球的这个流程，就是库库雷利亚助攻，然后奥亚萨瓦尔从后点插上轻松破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奥亚萨瓦尔已经是梅开二度了。我知道他可能不像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攻击手特别大牌，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也有些陌生，但是 本届世界杯澳大塞尔已经非常低调的打入了四粒入球，而且这还是在他最近21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当中的18球，效率非常高。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个西班牙队似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在禁区内9号位的这样一个爆点，我觉得澳大塞尔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他的球队在无球的状态下踢得非常强硬，而且就是只要你失去了球权，你就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进攻的球员都在迅速的反抢，向球门快速的施压。从这场比赛来看，西班牙队正在慢慢的露出他真正的实力。主持人，
5: 好的，张文。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展开第5个正赛日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直落3局击败巴西组合雨果、卡尔德拉诺、高桥布鲁纳，顺利闯入了决赛。他们决赛的对手呢，将是温瑞博、蒯曼与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之间的胜者。稍早前在女单1/8决赛当中，蒯曼3-0战胜申玉斌，晋级女单8强。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000多件。
5: 这些穿越时空的红色印记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又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0: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11: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10: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11: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 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

0: 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0: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1: 刘坤海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0: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在帮助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说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等功能，确实呢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是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时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隐患，由此呢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4: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6: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5: 此次发布的强

0: 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1: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车企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它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它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0: 与自动驾驶系统不同，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执行驾驶任务。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1: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对这个驾驶辅助功能正常工作的一个保证。驾驶辅助系统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和厂家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也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0: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需要真实和准确地记录车辆运行过程中的关键数据，通过数据支撑场景回溯。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1: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0: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产业的发展，它就形成了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就会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使我们的出行呢更加安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呢，部分微信的用户发现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有点像一双绿色眼睛的图标。点进去呢，是一个名为小微的AI 助手，顶部呢就标注着测试版字样。
4: 微信团队随后证实，这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那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呢，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了。
3: 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的小程序。那这个 AI 助手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6: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 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3: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6: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3: 说得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7: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3: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7: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3: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薇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8: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薇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薇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薇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薇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3: 从信息整理到服务调用，从生成小程序到发红包，小薇的功能版图已经初具轮廓。不过记者也注意到，受访用户在给出好评的同时也提出了各自的期待。
9: 期待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日常回复方面，措辞表达不要太 AI 就好，多一些个性，多一些活人感的，这样子就更好了。
7: 希望以后功能更稳更智能，比如能定时发微信就好了，定好时间自动发出去，省得忙起来的时候老忘记了。
8: 那么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以后不要收费吧。
4: 除了普通用户之外呢，小薇的出现还引起了业界格外的关注。这款 AI 助手到底有何不同？开发者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变局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
10: 我觉得小薇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薇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3: 记者实测让小薇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她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10: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啊，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3: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兴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10: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 不只是打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

0: 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兴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0: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1: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正如刘兴亮所说，能力越强，边界就要越清楚。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年来，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一些功能性软糖，比如说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烟酰胺软糖、胶原蛋白软糖等等，宣称呢能够助眠、护眼、美白、抗老。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销量可观，他们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甚至呢有人把他们当作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闲暇时呢就吃上两颗。
4: 讨论热度居高不下的同时呢，也有消费者对于这类产品是否是智商税、长期服用有没有风险和隐患心存疑虑。那么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消费者又该如何进行选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拿到手之后，啥时候睡觉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6: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我们一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7: 是的，
6: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化肤假的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8: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他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一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9: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8: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他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 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 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7: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片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8: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类营养素，又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作用呢？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GABA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10: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都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你说添加了500毫克。
8: 顾中医解释，GABA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
9: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GABA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8: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门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7: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你是在这个范围吃。
8: 门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还是很多所谓功效都是产品名称或视觉设计的普通凝胶糖果，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9: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可能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 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8: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门美超特别提醒，

0: 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调理啊，反而是不利的。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爱尔兰7月1号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根据爱尔兰政府公布的主席国计划，在未来6个月任期内，爱尔兰将围绕竞争力、价值观和安全三大支柱来推进欧盟政策议程，继续支持欧盟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
3: 爱尔兰三面环海，本土自然资源有限，过去长期处在欧洲发展的边缘地带，但如今大批美国科技企业扎堆入驻，使爱尔兰不仅得到了欧洲硅谷的称号，人均 GDP 也已经远超英国。
2: 这个位于欧洲大陆与美国之间的岛国，在跨大西洋经贸关系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近年来，爱尔兰被视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目的地之一。爱尔兰标准企业所得税税率只有12.5%，明显低于欧洲多数国家超过20%的税率。除了良好的营商环境，爱尔兰还借助英国脱欧的契机，接纳了大量跨国企业迁入，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跨国公司、欧洲总部、研发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目前，大量美国科技企业落户爱尔兰，全球前20大科技公司中，有16家在当地设有分支机构，科技从业人员超10万人。据爱尔兰财政监管机构统计，2024年仅苹果和微软2家美国科技公司就贡献了爱尔兰大约40%的企业所得税，总额约110亿欧元。来自爱尔兰反对党新芬党的欧洲议会议员林恩·博伊兰表示，爱尔兰的经济模式与维护少数几家美国科技巨头的利益高度绑定。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爱尔兰游走于欧美之间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容易令其顾此失彼。
5: 爱尔兰最近经济增长比较好，这既得益于欧盟的单一市场优势，也靠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来拉动。前些年欧盟裁定爱尔兰给美国大公司的税收安排与欧盟规则有一定的矛盾，要求美国大公司补交高额税款，但是爱尔兰政府是站在美国一边极力上诉，这反映了吸引跨国公司对爱尔兰的重要性。
2: 一边是扎根本土的美国科技企业，一边要落实欧盟数字战略，爱尔兰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爱尔兰任期内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推进欧盟今年6月提出的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以减少欧洲对外国科技公司的依赖。其中部分措施甚至直接触及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核心利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分析，
5: 在担任轮值国主席的这短短6个月里，爱尔兰的其主要职能是协调欧盟各成员国的利益与诉求。爱尔兰需要尽量在欧盟的统一监管诉求和维护美国企业在爱尔兰的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务实的平衡点。
4: 对此，美国科技公司已开始向爱尔兰施压，并展开密集游说，要求其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彻底改革或暂停实施欧盟数字规则，并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将美国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欧盟技术主权相关政策。简单来说，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目标明确，就是希望欧盟进一步放松科技监管，并确保欧洲市场继续对其保持高度开放。这无形中增加了爱尔兰走钢丝的难度。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安德烈亚·伦达表示，
6: 爱尔兰在投资领域高度依赖美国超大规模云服务提供商，因此对爱尔兰而言，面临着一个关键的两难困境。如何在提升欧洲竞争力的同时，避免对单一供应商形成过度依赖，防止形成可能被武器化的技术依赖关系？
4: 在某种程度上，爱尔兰的两难处境是欧盟在推进数字战略中的共同困境。一方面，欧盟持续通过强化监管和产业政策，推动数字主权、技术主权建设，试图降低对美国科技企业的依赖。 另一方面，在云计算、

0: 数据存储以及人工智能等关键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欧洲仍高度依赖美国科技企业提供支撑。王展鹏指出，欧洲想要破局，方法有限。在科技自主方面，欧盟这些年的政策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主要的矛盾就是投入不足、监管过多，尤其在算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这些前沿科技领域，欧盟的步伐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中国。 现在欧盟也意识到必须追赶上来，但推进数字领域的战略自主，它手里的牌并不多。一方面，发展这些产业需要大规模财政投入，但受限于各国的预算，短期内欧盟很难投入很多资金。另一方面，欧盟长期以来过度依赖严格的规则规制去管，导致很多创新很难落地。
1: 此外，欧盟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分歧也给有关政策的落地带来了一定的障碍。围绕数字监管与技术主权问题，欧美之间的博弈加剧。爱尔兰作为连接美国科技资本与欧盟市场的重要节点，处于这场结构性竞争的前沿。半年轮值期开启，爱尔兰将在跨大西洋的利益夹缝中摇摆，而欧盟的技术主权战略也将继续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顶峰前行。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 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
3: 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机构预计，国内成品油价格每吨将下调820元，折算每升下调6毛5左右。这次调价也是今年的第三次价格调整，有望形成2026年首次三连降的行情。调价后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能省下大约30块钱。广州期货交易所公告。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该品种自2023年7月上市以来运行平稳，也是国内锂电现货贸易重要定价参考。此次引入境外交易者，既顺应全球锂电产业发展趋势，助力实体经济稳链提质，也是提升我国锂资源全球定价影响力的关键一步。 今年的首个台风今天将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随后可能影响广西。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体育方面。 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此刻葡萄牙队正在对阵奥地利队。上午11点，瑞士将对战阿尔及利亚队。今天上午9点35分 ，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8分之一决赛，王楚钦对阵林德。
2: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加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